仲間だ、こっちだ。我々は仲間だ。田舎より良い暮らしができるようにここに追放されました。

0: 奇怪，他们都走了，可以回家了。老四，
1: 龙没龙，又没傻蛋，

再顶一口就。

0: 我们日本人最重视秩序和纪律的，我们也会教会你们，我们要懂得秩序和纪律。お前たちは公営にも、就这样吧。
1: 大東亜共栄圏に尽くすのだ。你们一辈子都会记住今天这些日子。解散，回到你们的劳工营吧。
2: 听见了吗？听见了吗？可以休息了。

0: 四哥，您轻点。哎，四哥，您轻点。哎，四哥，哎呀，
1: 什么东西？
2: 哎呀，四哥，这是好大的力气啊！
3: 我今天气儿不顺。

0: 谁要是有嘴滑舌的，我就宰了他。
1: 啊，哎，哎，哎，龙长官，气色蛮好的呀。哎，四哥，我又怎么了？我大爷多少次找您泊火，都是我给您压着的呀。
2: 少他妈废话！
0: 鬼子在干什么？你知道什么我不知道的？别说一个废字。
1: 四哥，笑得我一直洁身自好啊。四哥。
0: 十个。
1: 不知道。
0: 又三个。
1: 肖继长，肖继长，别的我真的都不知道了。姓常的鬼子都被你们给打疯了，中国人的话他是再也不相信了。四哥，小的是被鬼子逼着干了点小事，可那也是出于无奈啊。我，你们饶了我吧，我，您就饶了我吧。

现了会打。

0: 他病了，病人不能是我们珍贵的粮食。可是
1: 你们从来没有给过任何称得上是粮食的东西。你以难讲道理的人，都怕了难讲道理的人。给我们一点粮食，对你们来说不会损失什么，但是对于这些人，他可以起来给你们工作。
0: 仕事頑張ってください。行きましょう。さあ、仕事頑張ってください。行きましょう。さあ、仕事頑張ってください。
2: 好好工作。

0: 知道，我跟他们说什么都没用。我问，
1: 没办法。

0: 满天星有了，我都有了。
1: 这样可不行，咱们被捉来的可不只是四个人。小何，
0: 我管不了他们，我没那个能耐呀。
1: 你的能耐吗？你不是也很有道理吗？
0: 这不实际，不实际。你
1: 小何要是讲实际，那这个世界上就没什么戏
2: 了。干活，快进来干活。
0: 你别取笑我，
1: 真的，
0: 这不实际。
1: 就是不实际。小何。

0: 好办。什么？你不能落在鬼子手里，好吧，小何，别管我。记着，能帮助别人的时候，一定要再帮助别人。
1: 你像往常一样告诉我，你告诉我该怎么办，我们去做。
0: 我也不知道。

龙妈妈帮帮我，快帮我，快挡上他，快把衣服脱下来，对，挡上他。

0: 兔妈妈，你看着他，别让他沾水。给我！
1: 哎，你在干什么？你干什么？
0: 泄洪沟，挖条泄洪沟。
1: 啊，你懂土木工程吗？
0: 选修专业。
1: 什么？
0: 我懂一点，我家种地的。
1: 哎，你们过来，走过来。

0: 底要怎么样？
1: 你们想干什么？
0: 想一生死也一起去啊？
1: 如果我不想你们去死呢？
0: 不是你四道风讲的话，姑宁人说你刀枪不入，九命七侠，真英雄，真豪杰呀、啊！

0: 你现在懂了，服从了吗？
1: いいですか皆さん。このように私たちは賞罰をはっきり分けます。今日から彼はあなたたちの監督です。他就是你们的工头。
2: 我不是他们的工头。
0: 不，从现在开始就是他们的工头。
2: 那个工头是做什么的？
1: 很简单的，我不在的时候，你帮我管理他们。如果他们不工作，打他们没问题。
2: 人事不应该分三六九等的，所以我拒绝。
1: 你拒绝？
2: 对不起。
0: 你读过一点书？你还是这样说，还是不明白，不服从。
2: 我能不能要求他们替换的去工作，这样比较好。
0: 我只关心的是进度，而且你这样说很危险。
2: 我保证进度吗？
0: 我不喜欢你比我高。我会考虑一下。没这个。
1: 哎，さ、仕事を始めましょう。开始工作。工作。
3: 工作啊，快快快！

0: 我知道你们是为了救我才来的，但是我现在日本人下面的是什么？是他们的狗，是帮着他们一起咬中国人的狗。
1: 我只能这样，不这样我帮不了你们。
0: 你真的这么想？你是一个见了刺刀恨不得下跪的家伙。

0: 妈已经这么老了，我一直都不知道。我真是笑而不顺。
1: 你别夸自己了，你那叫不孝顺。
0: 我每天都在想着。

0: 你们谁看见军师了？谁看见军师了？没有，你们睁眼睛干什么呢？
1: 其实龙牙说的也对，军师就算没被鬼子抓来，也活不了吧？带伤和带病的都得死。

军师来了。

0: 不开枪，老百姓会被他们当兔子打。谁知道，蜘蛛该出来了。
1: 看什么看？
0: 看什么看？
1: 你终于明白了。
0: 我明白什么呀？有什么好明白的吗？

0: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

0: 腿啊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0170070。
1: 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3: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1: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5: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7: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3: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1: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5: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7: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

0: 糖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糖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糖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糖补足正气。问康糖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糖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糖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糖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糖补足正气。问康糖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糖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糖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糖补足正气。问康糖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糖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糖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糖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糖补足正气。问康糖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糖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糖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糖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糖补足正气。问康糖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糖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

0: 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3: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1: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5: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0: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3: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1: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5: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0: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 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无用人照顾，
5: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1: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5: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0: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无用人照顾，
5: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0: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7: 这些自行车怎么都乱停乱放呀？
4: 与人方便，与己方便。

0: 森林防火，防患未然。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菌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

0: 为什么杨晴？是不是老四来了？
1: 不是。
0: 那就好。
1: 可我想的是，要是他来该多好。
0: 这家伙要是来了，只会翻江倒海，老百姓会死很多人的。这种地方不是十几个人、十几道枪就有所作为的。
1: 可是要那样，你就彻底没救。不是那个意思，对不起啊。
0: 如果我死了，也不是被你

0: 你能给我吃一颗药吗？
1: 是什么药啊？
0: 你说我做了爸爸，我有了一个小女儿。
1: 对呀，对呀，你做爸爸了，你有女儿了，对呀，对呀。你给她起名字了没有？
0: 名字
1: 啊，
0: 对，得要起一个好名字，让人一听就知道她是个漂亮的小姑娘。
1: 漂不漂亮不重要啊。
0: 不重要。那我能不能起一个漂亮的名字？
1: 能啊。
0: 这种时候真是难。
1: 没有啊，太太病病什么事儿都没有，没事儿。
0: 不过看你为难，还真是一件挺好的。

0: 谁愿意跟我一起工作，可能会轻松一点。我需要你。
1: 怎么了？他们不合适啊。
0: 谁愿意跟我一起工作？

0: 对现实，你要出个主意。
1: 他什么事儿都瞒着我，什么事儿都自己担着，就连我叔叔找我茬儿，他也顶着。
0: 他人已经不在了，
1: 这个死不去的，他死不了。
0: 从来都是这样，一滩血，然后就无影无踪。他也不例外，胸口里有一颗取不出来的子弹，无医无药，就算日本人不把他抓走，他一样会死啊！
1: 我用不着，
2: 我用不着你了，什么什么？
0: 老四，四哥、四爷，这是战争啊！没有你那些唧唧歪歪的七情和六欲，
2: 我用不着。你不是他兄弟，你个死丘八，你就想。想他勾当死，
0: 我希望你冷静一点，冷静一点，好和我一起去救我妈。
2: 他呢？他怎么办？
0: 一起救啊！你个混人，
2: 你他妈才是不折不扣的混人！
1: 你从来就没把你自己当成我们自己人，你只是路过，你脸上写着呢。我委屈我自个儿。我只不过是来混混，
2: 可你知道我为什么跟他在一块儿吗？
1: 我不图他聪明，只因为他在拒绝你的时候，他的眼睛会说：“兄弟，我能帮你什么？我是你兄弟，我们是一样的人。”
3: 哥，以何为贵？
2: 滚！
4: 那就散伙吧，反正这地方也待不住了。

0: 变了，就是这儿了。你要能睁开眼，你看看这儿如何？
1: 挺像样的一个狗窝。
0: 反正鬼子他们

0: 也知道该给那些能听话的人一点特权，这也不过就是一个工头的特权呗。
1: 什么？什么工头？
0: 就是后来那个你这个伤完了吃土豆，不是，你给女儿起名字了没有？
1: 名字？
0: 哎，名字起了没有？
1: 名字。

0: 你说你这么做有什么用啊？
1: 至少他活着的时候总能看着希望，总能

0: 这么大的鱼，根本没有办法逮。
1: 没有地方安家了，可不可以？不能就说一声，立马走人。
2: 那需要人帮忙不是丢人的事。小何呢？老师呢？还有龙妈妈，你们不都是……
0: 闭嘴！絮了八道的女人。
2: 司道方，我是喜欢过你。 可不是说我见你就得跪在你的脚下，而且你听好了，我说的是喜欢过。

0: 老君，来得了噻。怎么样？
1: 已经通过了耐高温测试。马上就快投入使用了。
0: 高君，你的学问在中国太浪费了。讲讲解释，我介绍你到日本去吧。嗯，
1: 图纸今天晚上还要改一下，请晚上不要打搅我。
0: 好，好。哎，国货，日本糖果，给你的奖赏。再见。

0: 你过得不错，人人都是黑灯瞎火，你还有灯。
1: 我得工作。
0: 我现在有点相信你的话了，你真的一直在照顾他。

0: 谢谢。我知道你早晚都会明白。
1: 你还是自己人吗？
0: 当然是。
1: 想逃出去吗？
2: 对。
0: 是想，当然是，当然想。
1: 那就一起。不是我们两个，是很多人。我有很好的办法。
0: 我，
1: 你要是现在就害怕，那你就算了。
0: 我不是，我是高兴啊。我能不能拥抱你一下，可以吗？
1: 不可以。
0: 啊，那也没关系。你真行，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这些，这下他就有救了。你知道我在这，我什么都干不了。
1: 我跟你说，啊，不能带他。

0: 带上他，我们谁也出不去。
1: 哎，
0: 刚才我看过他的伤了，你也知道的。就算他能够跑出去，他也活不下来。
1: 我知道。对，我知道。

你还在犯傻？你看看他，浑身都烂了一半了，也许明天就会烂到心脏。你靠什么能让他活下来？啊？靠这个，鬼子扔给你的糖，你真不该让他受这种活罪。

0: 可以。别人其实不愿意带着你，我也不愿意。
1: 明白。

把斯道峰叫来，他还在陪他兄弟。7年前我就在问，把你最讨厌的那个死不去的，什么时候赢啊？什么时候我又能在街上跑我的车呀？问了7年，他骗了我7年。我是怕再见到你的时候，你问我姑娘现在怎么样啊？我只能说还在鬼子手里。

现在去你那儿了，你看见没有啊，三子？我装作不知道他死了，我装作没有他，我还是姑娘的大英雄，我装作别人都不知道。可是我在你这儿，我装不下去。人一波又一波的死了，什么都没变，就是人一波波的死了。还说，老四啊，这事儿有希望。什么是希望，三的？我们把你扔下，让你一个人待着的时候，什么是希望？

0: 有来的便有去，东边路吉祥，英灵好散。
1: 这又是何苦来哉，小四？
0: 天黄黄，地黄黄。
1: 我是说，你把我家乡都败坏了，
2: 我还把你家都败没了呢。都换成子弹打出去了，
1: 那倒也不叫个败。
2: 烧的多是欠的多，不知道哪天我就死了。索性一次烧的足足的，不好意思啊。
1: 我还以为他看破了生死，倒也是，你小子活得满天飞，还忙不过来呢，哪有心思看破生死？
2: 东家，我问你个事儿啊，您老也没少为姑娘做事儿吧？
1: 你小子打小喝的水，走的路面，怕是都有我一分力吧？
2: 现在落魄了，
1: 落魄了也供得起你们粗茶淡饭，寥寥几条枪。既然来了，就不要想走。
2: 想走也没地方去，东家，你这个家。一大半让鬼子掏了去，一小半给我们换枪换子弹打出去了，你就不怕？我是说，没个头。
1: 就跟割肉一样，本想为东山再起留点本，现在看来不要有这个想了。
2: 你是怎么想的呀？

0: 我知道是难为你了。从小瞧着你调皮捣蛋的热情，可又哪有刀头舔热血的心思？说什么大楚兴、陈胜王，我看那是大泽乡给逼的。欧阳先生真是把好手，审时度势，造就了你这样一把人物。
1: 你夹夹绊绊的说什么呢？是不是他们让你来做说客来了？
0: 我就是又感慨而产生些胡言。要说能解人心结，有谁还能比得过欧阳先生？看来我是个老朽了。
1: 你是个老朽，回屋歇着去吧。你什么意思？我就是那第三害的周楚是不是？我就活该把鬼子灭了，然后把自己灭了是不是？我告诉你，鬼子不走了。
0: 这可不像你说的话。
1: 那我该怎么说话？就算我这一杆旗，那怎么飘也得是风说了算吗？

0: 队长，那龙乌鸦让您过去，想说找您有事儿。
1: 他找我干嘛不自己来啊？
0: 他说他不来。

0: 你不是说你昨天睡得很早吗？
1: 我觉得我们这儿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了，我可不可以回去休息一下？
0: 好，去吧去吧。有事我会叫你的。
1: 走。那我们都可以休息吗？
0: 可以啊，走。
2: 大家可以休息了，收工。

0: 공수! 가자!
1: 미나산! 공수! 공수! 와이치와이! 아우하 공수! 이면 수사하라!
2: 와이치와!
3: 와이치와! 강구!
1: 강구!
4: 언니 좀!

0: 该工作了。
1: 不，锅炉已经造完了，
0: 可是下面的工作还没完成。
1: 你没有说下面还有工作。
0: 你很骄傲，你总是忘了谁是你的主人。你很有才华，可是呢，还得学服从。

0: 这些人不会，会被和在沙土里，不在这站的跑道上。你跟我妈搞证。
1: 这是金辉光的主意，不是我想走的。不过你可以恨我，找恨。张启福总，站起来，在工作，乖一点。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两天了都不头油，
4: 公主当然不会油。
3: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5: 超能力觉醒了。
3: 不是心飘柔，
4: 两天了还蓬蓬的，
3: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对不起，我难受。
1: 忙完这些，我想办法弄点药吧。说真的，现在药很难弄到了。

0: 我梦见二的了，他跟我说他就要走了。那这么些年他都没走，他去哪儿了呢？
1: 你真的很糟糕。我就是心里堵得慌。你是想找我说话？我不想跟你说话。
0: 你到底怎么了？我也不知道怎么了。 就是一闭上眼就看见亲近的人，看见他们一个一个的死，好像死一次还不够，非得死上几百次，我受不了。
1: 你平时有多霸道？现在就有多可怜。
0: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什么事情都是军师告诉我。 现在他把大安全都带走了，我什么都不敢做。他们讨厌我这样，可是我是怕他们死了，哪一个都是，因为死了我就见不着了。
1: 我能为你做点什么吗？抱着我，这样好些了吗？
0: 平常死了人，都是我跟他哭。现在他死了，我没地方哭了。
1: 你可以跟我哭啊！
0: 我不跟你哭。
1: 其实，你平常有一点点软弱也挺好的。那你就是世界上最好的人。

0: 你喜欢我，我喜欢你，我脑子来了，我也不看。这不是喜欢，这是你需要，放开我！哎，
1: 四爷，哎，这个不行，你干什么？松开手！说来你还真来，我们俩谈心呢。
2: 谁跟你谈心呢？
0: 你放我！
1: 哦，
0: 来，
1: 真的，
0: 又不是来假的。
3: 你搞什么？你们在干什么呀？我们的队长，我们的英雄，我们所有的人都在等你出一个可以扭转乾坤的主意。你在这里想这种事情吗？
4: 那我想什么呀？
3: 你不是一杆旗吗？还是说你是被欧阳放在旗杆上的一块抹布？

0: 他没希望了。没有，蒋司令和我说过一件事，说有的人打仗会打到倦，倦到有人向他开枪，他都不会还手。我以为他是骗我，可我今天真的看到了。
1: 其实，他心里比谁都难受。
0: 你要我理解他？

0: 妈在里面被鬼子作践，你也看到了，我妈头发都白了。你知道我妈有多大年纪了？
1: 64。你妈春分生的，比我妈大3个月。
0: 那是我的妈，要你知道做什么？
1: 我又错了。
0: 你没错，是64，拉低头的年纪。可现在没有人会用那个电台，难道要让我等到四斗峰成人，还是等你们那个什么所谓的上级命令？我等不起的。所以你懂了？
1: 懂。
0: 那就不要废话。
1: 不过
0: 什么？我真的真的想摆脱你们这帮拿着枪每天满街乱跑的叫花子乞丐。不是讲你，你很好。你也许是忍受我这张乌鸦嘴的唯一一个。
1: 你又不打算活着回来了？你嘴上总是不饶人，你也从来不说自己是一只乌鸦。
2: 四道峰真是这种人？
3: 不怪他。
2: 那怪谁？
3: 这不是怪谁的问题，他也不是打鬼子的机器，他也没犯什么错，他从来就管不住自己，又不是今天才有。
2: 心儿，你不是。
3: 什么是不是的？
2: 本来我还想仗打完以后你和小何能有个结果。
3: 什么结果？我什么都不知道。你就是这样，你喜欢小何就非要我嫁给他，你喜欢四道峰，你觉得我就该跟你一样喜欢他。
2: 你的意思是你的喜欢和我的喜欢不是一码事儿？
3: 你就别绕了，会烦死我了。什么时候还说这种事情？我走了。
2: 你看看，
3: 爸爸，我不知道我怎么了。小浩现在在日本人手里，对他来说，那就是地狱了吧？可四道峰现在这个样子，让我更担心。

0: 你怎么了？
1: 疼死！醒了，
0: 我要时常醒一醒。要不然你一个人就太难了。
1: 没事，今日有你在陪着我，挺好的。
0: 受伤了？
1: 没有，一点小伤，我包下就好了。
0: 包得太紧了。

0: 这样会溃烂的，就像我一样。吃太紧了，待会儿松开。你今天很奇怪。是，
1: 我一向很怪，一肚子不合时宜。不，我是说你和平时不一样。
0: 笑得很得意。我记得你上次这么笑的时候，电台被炸成了四块。你不会死的。那些被屠杀了的人，他们的勇气、愿望、愤怒。 周围的空气里没有被烧掉，被我们呼吸。我闻到了，你不会死。你是他们的喉咙，你是他们的身体，你是他们复仇的手臂。
2: 所以你不会死。

疼死我了。

0: 張ってください。今日も一日頑張りましょう。さあじゃあハオハオゴンゾー、ハオハオゴンゾー、ゴンゾ
1: ー、もう喧嘩をしてたんじゃ
0: ねえ。ごらんごらん、こっち来なさい。いらっしゃいいらっしゃい。
2: ビヨビヨガオラ。
3: 大俊，你休息得不错，刚来心情也不错。
4: 谢谢。
3: 你学会服从了吗？好，じゃあ今日も一日頑張って働きましょう。你今天的工作是？拆掉那么难看的炉子，我不知道为什么你造的那么难看的。
5: 拆的？
3: 是啊，要烧的东西都烧完了。大体呢，あなたの作ったあの醜いものと私の美しい飛行場は合うわけがありません。我们很讲究完美的。
5: 你是不是可以想一想把它？派上一些其他的一些什么用途？
3: 其他的用途啊，啊，像你这样的人吧。
5: 比如烧水，
4: 烧水，
3: 水，
4: 水，
3: 热水。我们每天给你们吃那么宝贵的粮食，你们还是喝热水吗？
5: 嗨，唐姐，不是给我们喝的水，是给你们洗澡的水。
4: 洗澡，
3: 洗澡，
4: 风吕。哦，
3: 哎，你居然很了解我们的习惯。
5: 我不会影响您的设计，我可以给它稍作改进，这样会达到您说的完美。
6: 完全是按照您的设计的意思。
3: 老者，这不像你。我知道你一直恨我，看得出来。
6: 主要是没人喜欢挨揍。
3: 好，你终于学会了，
1: 是一个好主意。但是呢，
3: 我还需要苏林光的同意。
1: 你可以走了。
4: 嗨，
6: 也许您可以给我一些晚安。
1: 晚安。
6: 晚安。
1: 那是军队专用的消炎药，你要它干什么？
0: 好了，一队。你怎么弄的？
6: 我干活伤的。
3: 高家，你撒谎！你这个懦夫，你想做事对不对？
6: 但是
3: 没有用纸。
5: 对不起，我是没有勇气，我是自杀了。
6: 可是。您要是不给我一些磺胺的话，我这个手就残废了，我就不能给您干活了。
3: 好，我心情好的时候，也许给你想想办法。
7: これは私の考えなんですが、焼却炉を回収いたしまして、お風呂を作るのはどうかと。
8: 彼は何をしてるんだ。
9: 焼却炉を改造し、風呂を作ると。
8: こんなところで風呂に入れるのか。そりゃいいな。
9: 聞いたが、宇多田大佐の許しが出た。
7: はい。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9: 何の取り柄もない男です。奴はただ 招集から逃れたいだけです。
8: あのバカタレが

0: 哎，现在就要开始走。
1: 卡要得么亏你去的啦。
2: 捕まえろ。労働力のためだ。
0: はい。捕まえろ。

戻させろ。

0: いいもの連れてきた。銅を渡して塩戸だ。
1: 你去干活。嘿，
2: 我要干那个。
1: 嘿，给我。嘿。

0: 哎呦，田，田，你怎么来了呀？
1: 。他让我告诉您，好好撑下去。
2: 我得撑下去。
3: 哎，
2: 我得撑下去。
3: 你，哎，你得干什么的？啊，你得什么人？
1: 我妈。
3: 我要扣扣的。

0: 小三儿，那个昨天晚上怎么回事？
1: 没怎么回事，我正琢磨着为了认错一枪把自个儿崩了呢。
0: 这话怎么说的？我就是随便问问。
2: 你是不是找你枪呢？着急了吧？
3: 我枪呢？
2: 你不是昨天晚上把枪给你藏起来？我以为他跟你开玩笑呢。怎么这么开不起玩笑啊？
3: 司老峰，你去拿出一个主意，不然大家会被你害死。

0: 你家桌子，不是说嫌你家桌子。哎呀，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我告诉你，六平也走了，一个人去了鬼子营，一个人，军师也死了，我们这帮人没有一个不信你，这不正合你意吗？你不就想树倒猢狲散吗？
1: 我走，我一个人，你敢这样去找我自己人？哎呀，白天你们为了自己人，
0: 你干什么？自个儿琢磨。

0: 给车座。
1: 大块头，习惯就好了。碾米厂地下扫的米渣子，幸运的还能吃到两条虫子。所有不是人吃的东西，都给咱们吃。哎呀，可是没少费心思啊。
2: 吃吧啊。
1: 你是自己进来的，就是为了吃鬼子赏的你这几口饭。
3: 你还好吗？
1: 十四道风派你来救我们的。
3: 不是，可是
1: 我说我是四道风的人，说四道风会救他们，他们相信我。
3: 你疯了？在这种地方让人知道你是四道风？
1: 先别管这么多，我问你，想逃出去吗？
3: 要逃，大家一起逃。你记住了，我是自己进来的。
1: 是不是有病？我一定会逃出去，你最好不要妨碍我。还有，何梦修现在是跟日本人站在一起，不要相信他。

0: 没有跟你解释的力气，你能相信我吗？
1: 你的样子真惨，
0: 我看不到自己的样子。现在每个人盯我都跟盯贼似的。
1: 我是个粗人，可是我知道，对好人要好，对坏人要提防。你是好人。

0: 谁也不要拦着我，这次我一定要走。
1: 去哪儿啊？
0: 我又不是孤宁人，还非要死在孤宁吗？哪里都可以去，哪里都有鬼子可以杀。再见。

0: 瞪我做什么？瞪我我也走啊？
1: 不是，龙乌鸦，我们想好了，我们跟你一块儿走。
0: 你讲什么？
2: 跟你一块儿走，但不想在这儿耗死。
3: 是啊，
4: 对。
0: 我走是我自己的事情，我没有要拆四道峰的台，也不想挖他的墙角。
1: 四道峰已经完了，你们这两天天天吵吵，吵的每一句话都听到我们心里了。
0: 我要跟你讲明白我的意思，我也不知道我要去哪里，我也没有地方可以去啊。
4: 总有地方可以去，大不了回山里打游击。我们打仗的本事都是龙教官你教的。
0: 我把话讲得再明白一点，你们是什么？散兵游勇，根本不会打仗。我教的你们也用不上，明白？啊？
1: 你这是在爱惜我们吗？能多救一个中国人就多救一个中国人，能多杀一个鬼子就多杀一个鬼子，你跟军师想的是一样的。
0: 别再跟我这里叽歪了，我讲实话行吗？我讲实话，我就没有要走，我妈在这里，我去哪里啊？我就是心情不好，我在这里闹。
1: 这么说吧，你不走我们也走。
2: 对，
1: 你这么活着还不如一起拼死。
0: 必生者可杀，必死者可辱，打仗是为了活着。
2: 走走走，
1: 我们受教了，谢谢龙教官。
0: 我是要你们不走。喂，走走。龙章，你在搞什么？你在搞什么？你在。

越来越窄，越来越窄，透不过气，杀人不用子弹，人没死就给撕成了两半。第一个人死的时候好像就在昨天，我一直等着哪个鬼子把我做了，可是欧阳这个死不去的抢了先，他是打不死的药葫芦呀，我一直都在夸他祸害一千年。

我不想再投生任何人，这死不去的给我讲故事，想从混混做了好人的周处，讲被关在瓶子里的妖怪，老天爷把妖怪关在瓶子里，第一个一千年呢，妖怪就想我出来要做好事儿，第二个一千年呢，他想我出来还要做好事儿，第三个一千年他就想算了，出来就做坏事儿。冰鬼说，妖怪和人都是一样的，得看到希望。我看不到希望。等人都散光了，我就出去，杀了我见到的第一个鬼子，然后第二个，然后第三个，越来越多。没盼头了，仗都打了七年了，最后我死了，我累了。

0: 你喜欢的人死了，你还会喜欢其他的人，这样你就有了希望。
1: 你别逗我玩了，你是我发的梦，可不是希望。
0: 我没有逗你玩，我说的是真的，我愿意为你做随便什么事情。
1: 我也愿意为你做随便什么事情，可是那又有什么用呢？
0: 我为小何做不来的，你要怎么样呢？这场仗打不完了，我们就不等了，我们就在一起。两个人的希望总比你一个人熬好。
1: 跟我私奔吧。
0: 你说什么？
1: 我会死在姑宁，在姑宁就会跟我私奔吧。疯了，大小姐跟穷书生私奔，大小姐荡秋千荡出了墙，结果砸在了穷书生头上。
0: 你的军师是这么给你讲故事的吗？
1: 我在茶馆听的，听忘了。
0: 你是一个又穷又爱打架的家伙，我一荡荡过墙，砸到了你的大笨脑袋上。
1: 我是个什么都没有的浑人，我跟你说私奔是闹着玩的。
0: 我不是闹着玩的，我说的是真的，因为你说死不是闹着玩的。我真的乐意为你做一切事情。我觉着我现在真的很幸福。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6: 爸，爸，不能上，不能上。
7: 爸，有我在。您放心，
8: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是个什么都没有的浑人。我跟你说，私奔是闹着玩的。
1: 我不是闹着玩的，我说的是真的。因为你说死不是闹着玩的。

0: 我觉着我现在真的很幸福。
1: 我很孤独，一直都是这样。我同事说我的家是在火星上的，我跑了大半个地球，这个地球上离我最近的人是高伯伯和小新，也许还有欧阳。天真是我的装甲，现在装甲粉碎了，满地都是我的碎片。你懂我说的这些吗？
2: 一开战，我们全村就被杀光了，是那个叫长谷川的鬼子干的。
1: 我得谢谢鬼子们，是他们让我知道痛了，痛得很真实。

说的逃，是所有人的逃，带上欧阳，带上龙妈妈，你我带上所有人的逃。你想逃吗？欧阳说要照顾所有人。这个地方生不如死，拉帮结伙可能会暂时有所平抑，但那是假的。你要记得所有人，要不然就会像我以前一样一片空虚。你想逃吗？一起逃。怎么逃？你来了，这个事情就好办了。

那天他们烧掉了所有的死了的人，把骨灰撒在跑道上。那天我就想逃，咱们得跑，不能让他们再烧掉了，不能让他们再把我们扑到跑道上了。没有人这么作践过别人。

我到山上去找苏大风。 快走！快走！

0: 现在，你刷编号。
1: 等着点我。那个鬼子认识我，
2: 我也认识他。我们村。

0: 一个时辰的功夫，什么都没了。
1: 把好编号的人，立即去工作。从今天开始，你们的工作时间由16个小时增加为18个小时。每发生一次逃跑事件，将会增加2个小时的工作时间。每逃跑一个人，
2: 走，
1: 与他相关联的，前5号码及后5号码，
2: 快
1: 被处以极刑。
2: 走。

0: 你磨蹭什么呢？你走不走啊？
1: 他盯着我呢。
0: 你跟我一起走不就好了吗？还管他？
1: 我没脸待在姑娘才要走的，现在贼兮兮盯着我，我更没脸走了。
0: 佛叔，外面下雨，你擦什么地呀？
2: 我没擦什么地呀。
0: 那你在干什么？
2: 今天这小子怪兮兮的，我怕出什么事儿，我得盯住了。
1: 过来过来过来。
0: 那怎么办呀？
1: 该长声了，我上楼从楼上跳出去，我拿石头拽玻璃，一听见声音就出来。
0: 用得着吗？我们家的楼跳起来是不是很好玩啊？
1: 一分钟，半分钟。

0: 对不起啊，嫂子，嫂子，真是你啊！你怎么，你怎么？
1: 我们来救欧阳。他还活着。我们在劳工营的人送出的消息。
0: 我就是。
2: 谁家小子？谁家小子？

0: 你给我弄点吃的，你们几天没吃东西了吧？这我侄子要奶水的呀，他妈的吃了东西才能有奶水，是不是嫂子？
1: 你看，你看，你脸色跟刚挖出来一样。
2: 师傅，
0: 哎，快点啊，福叔，弄点吃的去。
2: 弄点吃的是应该，但是话得说清楚了，小三儿。
0: 你谋划了一早晨，你就是为了给我脑袋碰个包吗？你看你，
3: 我哪知道你站那儿啊？哎，
0: 行行行行，快快快，弄点吃的，弄点吃的。
3: 嫂子，你这么一说，我心里就有数了。死不去的老跟我吹说你们俩什么心有灵犀什么的，可总活得好好的。
0: 嫂子，
3: 龙长官，电报是你们发的。
4: 我发的，
0: 你发的，
3: 发机枪吧你。
4: 军师把密码本留下来，他说电台比机枪好。

0: 他说什么你都当废话。
1: 好女人，回头一定给你找个好人家。哎，你拿个箱子干什么呀？

0: 我永远会记得咱俩没有做成的这件傻事。
1: 等打跑了鬼子，就我们两个人。
0: 什么时候？
1: 4年前我就跟你说很快，再过4年我还说很快，因为我有想去的地方了。
0: 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

0: 嫂子，
1: 哎，这饭，
0: 吴叔，快点啊！
2: 高进，
3: 嗨，
0: 你过来，
3: 嗨。
4: 你看看我的车技，
1: 哎，
4: 怎么样？
1: 哎呀，非常好，很有巧思。
4: 要挑毛病，
1: 挑毛病，
4: 挑毛病。
1: 哎，
4: 好好好。
1: 这里。这是排水系统，我们只要把排水系统这个地方稍微这么改一下，就可以减少一个迂回，减少了迂回也就意味着减少一些淤塞的可能。
5: 除此之外我看不出来什么问题了，接近完美，
1: 完美
5: 完美，
1: 这是我的追求。
4: 哦，我帮您把它改好。
1: 对不起，实在是对不起。
4: 老舅，
1: 嗨，你为什么不把你的手剁掉？
5: 我实在是没有您那样的武器。
1: 你胖过的东西，我都不想再胖了。你还是打破伤风死掉好一些。
2: 高进，
3: 嗨！
2: 啊，你在呢？捡起来，
1: 黄安，
2: 黄安。
6: 私たちが東南アジアで原料を調達したからあなたが助かるんですよ。你感谢帝国吧？我没有见过这么懦弱的人。
7: 其实你一直是我爱你。

0: 军，嗨！
1: 其实我很有人性的，你看，我一直叫你高军，而不是十六号。你好好工作，
2: 我会全力为帝国工作。
1: 为了报答我，好好工作了。
3: 完美。
4: 到劳工营需要过河。
5: 嗯，
4: 驻守这里的鬼子有几百人，有几十挺机枪。
5: 那根本就是往枪口上撞。
6: 就这样，
5: 嫂子。魏老师知道了。

0: 老四，请你不要口口声声老说这些话，好不好？没事的，四哥高兴。我不跟你生气，因为这几天我也跟抽风一样，你得放宽心，人有的时候就这样，恨不得口吐白沫骂大街，骂完那就好了。
1: 四，你有完没完？
2: 你怎么也这样了？
1: 好了，说正事儿吧。鬼子办事已定，八路军和国民党部队已经开始反攻。 西边、南边都在会战，估计战争2到3个月结束。鬼子发了狂，沦陷区的日子就会很难过。长安一带已经成了无人区，你们这边呢？
3: 乌宁原本有10万人，现在东拼西凑，最多6万。
1: 长安全部部队都在协同盟军作战，就来了我们几个。正面营救是不可能了，但盟军不会任由鬼子在这里建立防空伞，所以5天之后会有一次轰炸。
4: 还炸？那姑娘人，
5: 这是40万人的决死一战，有点将才好不好啊？
3: 这儿没有你说的那种将才，这儿只有你瞧不起的死老百姓。
5: 四哥。
3: 炸的是机场，不是炸姑娘。都是天上飞的了，我宁可是雷公的劈，电婆的闪，那也有数的多呀。
1: 已经确定在中午12点，我想到时候趁着混乱，还是有可能救出欧阳，这也是唯一的机会。

0: 我来看看。
1: 来吧。
0: 都是这个四道风，扰得大家都心不在焉的，我进来都忘了敲门了。她长得真好看，
2: 长大了一定要像你妈妈一样漂亮哦。
1: 他是个男孩，会像他爸爸。
3: 不是女孩吗？唐真说是女孩，他说你们发电报的时候说起过的，我还在跟四道风说叫他别乱叫，把女孩叫成侄子。
1: 是个男孩，他没叫错。
3: 怎么会呢？我喜欢女孩。
1: 后来出了点变化。
3: 这种事情都有变化的，难道他出生的时候你们都不看的吗？其实男孩也挺好的，长大了要像你爸爸。
1: 包小姐以后一定是位好妈妈。
3: 师母，您是在担心先生吧？您放心，先生那种人只要没断气，就会让鬼子把洗脚水给喝了。司道风说的，
1: 确实是我们错了。其实我们没有任何关于欧阳的消息。
3: 你是根本就不知道他现在是活着还是？
1: 我们相信他活着，因为一个人的困苦总是要有个极限的。

0: 这是要干什么呀？你们是要给我上刑吗？
1: 你胸腔的子弹必须取出来。
0: 是吗？我还以为它长在那儿呢。脑袋里一发，胸口一发，相应成趣。

0: 得很。
1: 止血的草药，六品摘的。消炎的黄安，我坑蒙拐骗的。针，缝衣服的针。线，我八字上拆的，你别嫌弃。
0: 已经很好了。
2: 得把你打晕掉。
0: 嗯。
2: 嘴堵上。捆起来。
0: 这个就大可不必
1: 了。会很痛的。痛到你没法想象，痛到我也想象不出来。如果你要是喊，会把鬼子招来。要是挣扎，我没法下刀。
0: 是会很疼的，不过我会疼醒的。人在不清醒的时候是没有自制力的，那样我就会喊出来，而且我还经得住你们打一下吗？给我清醒的来一下，人这辈子不就是要个清醒吗？我不会喊的。

0: 么呢？哦，我对人体的结构不太了解，只限于理论上学的，我不是学这个的。
1: 我很荣幸成为何博士的使节。
0: 我要是错了，你就死了。
1: 要是还有别的希望，你会扎我一下吗？
0: 我不是扎，我是切割。你的胸腔已经全烂了，现在我必须把所有的烂肉都拿掉，这样才能把你的子弹取出来。
1: 好医生是不会跟病人说他的病情。来吧。

0: 已经开始了吗？我怎么什么都感觉不到？是不是我的胸口已经烂到没有安全了？倒太重了，这就是血铅笔的铁片儿，不是刀。那也好过，还好过，刘斌的前进照。
1: 我找到答案，打到骨头上了，还差一点到心脏。我怎么总是这么幸运？敲出来，你再让我敲一下啊！
0: 力气活，力气活，六瓶时间，上敲吧，刘斌。

来，我做梦。别打脸了。

拿针线，拿针线，快拿针，不要针线，不针了，你给我干什么？你针上了，我的天，血！

0: 你别让爷出去，爷把你脑袋拧下来，看什么看？下来呀！把你脑袋给拧下来，扔到猪圈里，让猪拱。小鬼子！
1: 啊！爷要杀了你们！

0: 好痛，这是肌肉的神经反应。我在他胸口挖了那么大一块肉，我害死他了，我何莫修害死他了。
1: 我没想到你这么强，真的，你比我们谁都强。

0: 来救我们。
1: 真的？
0: 说不定他们现在正在看着咱们。我们在一起这么久，久的就像一辈子，
2: 就像几辈子，就像轮回经历的苦难，我这辈子消受不了。
0: 高兴一点，笑一下，想想他们正在看着我。

0: 见鬼了！二鬼子好像看见我了，还称我做了个手势。妈，你二啊？
1: 什么手势？

0: 就胜利，欧阳还活着。喂，哎，怎么了这是？他刚生完孩子，身体有些虚。
1: 那不都生了吗？你懂个屁！你懂个臭狗屁！
2: 好了，
1: 废物基本来就神经兮兮的，他讲话你们也信呢？
3: 我相信欧阳现在还活着，我们得想办法救他。

怎么样？我先放下。你能感觉到他们的震动，往那个方向做就行了。

0: 哎，站住！别进来！这是什么？烧过的炉灰。炉灰？可以解忧，唯有杜康。中华老字号，白水杜康，源自国家非遗级窖池的醇厚原浆，酱釉色平体，品味岁月浓香。五星水文标志，高端品质见证，窖香浓郁，曲香绵稠，
1: 52度浓香，
0: 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特别发起9.9元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瓶149元，今天10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10瓶名额吧。
2: 欢迎大家来到白水杜康
3: 10瓶9.9元
2: 大型品鉴活动的现场，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而今天我们也是特别甄选了白水杜康旗下真正双金奖纪念酒
4: 杜康酒，名扬天下了。何以解忧，唯有杜康。2006年1月，白水杜康被认定为中华老字号。
2: 杜康品牌呢，可以说获奖无数。那为什么今天我们特别推出双金奖纪念酒？
4: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可以说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采用到的是酱釉色质感的瓶型，上方有到3个台阶的，也祝愿我们电视机前的老酒友都能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两条红飘带的上方就是曹操的那两句诗：何以解忧，唯有杜康。5星的齿轮标，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扫码可以查询身份，保证是白。

0: 水杜康的真品酒和正品酒，我们里边的每一滴酒，这双金奖的纪念酒，都是年份老酒，52度的浓香型的好酒，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这就是我们整个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的纪念酒窖藏的车间了。
1: 哇，真的好大呀，好多这样的陶坛啊。
0: 对，每一个大的陶坛当中啊，都盛装的是我们的基酒。每一个大的陶坛上方，它都有这个基酒储存的年份。
1: 哇，是的，可以看到这个真的是2013年3月份的10年窖藏的，所以说它真的是窖藏的纯粮老酒。
0: 哇，这个酒帽一打开，我现在说话都有点咽口水，因为这个酒是真的香，
2: 就是你能闻到那种层次感，老基酒的酿造，所以它的那个窖底香，它所散发出那个浓香，
0: 更加的甘醇，更加的厚重。整个酒体酒质哈，这种鱼眼泡特别的丰厚，而且是沾杯堆花，满天繁星的感觉。我们都说水是酒之骨，水好不好决定了酒的品质。我们是用泉水给大家酿酒啊，里边含有20多种的矿物质，这样的酒出来。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您说它能不香吗？您知道吗？这个酒杯啊，我端在我的鼻腔下方，可能就是20公分左右的距离啊。我现在满个口腔当中全是口水，酒唇都被勾引出来。你先拿个筷子尖啊，点那么一点，放到你的整个舌尖上，哎呦，你会感觉这一滴酒在你整个口腔当中全部打开的那种感觉，你的两腮当中就开始放口水了，然后再小酌一口，
4: 瞬间感觉我天哪，此酒只因天上有人间，难得几回
2: 生，没错，
4: 这就是好酒的魅力。
0: 国标当中的优级，而且是固态纯粮发酵的好酒，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
1: 所有人都说这么好的酒，又是来自于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这个价格究竟几何？
0: 每一瓶酒全有到条形码，来给大家现场扫一下。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
4: 今天被广告做宣传，
0: 10瓶只要9.9，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5: 今天10瓶只要9.9，
1: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
3: 这是双金奖纪念酒才有的醇厚口感，这是中华老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何以解酒，唯有杜康。源自800年华夏第一窖，大品牌老字号，过年过节撑场面，婚宴寿宴宴贵宾，巧香浓郁，曲香绵稠，52度浓香，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特别发起9.910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瓶149元，今天10瓶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赶紧打电话抢9.9品鉴10瓶名额吧。
0: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
4: 今天被广告做宣传，10瓶只要9.9，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5: 今天10瓶只要9.9，
1: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
0: 想象一下，白水杜康的品牌啊，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再有就是我们品质的保证啊，再加上这一款酒是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纪念酒，国标当中的优级，固态纯粮发酵啊，都是10年基酒，年份老酒，52度的浓香型的好酒，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这就是我们整个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的纪念酒窖藏的车间了。
1: 哇，真的好大呀，好多这样的陶坛啊。
0: 对，每一个大的陶坛当中啊，都盛装的是我们的基酒。每一个大的陶坛上方，它都有这个基酒储存的年份。
1: 哇，是的，可以看到这个真的是2013年3月份的10年窖藏的，所以说它真的是窖藏的纯粮老酒。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6: 咱电视间很多叔叔们可能平时在家里小酌一下，
0: 叔叔你想象一下，你现在每天晚上小酌那2-3两的是什么酒，那个酒您会花了多少钱买的。而我们今天呢，您一通电话
4: 9.910瓶，
0: 你喝的可是中华老字号白水杜康，你喝的可是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啊，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这个酒拿回家慢慢的去品，我相信啊一定会竖起大拇指。
3: 这是双金奖纪念酒才有的醇厚口感，这是中华老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何以解酒，唯有杜康。源自800年华夏第一窖，大品牌老字号，

小巷浓郁，曲香绵稠，52度浓香，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特别发起9.9元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一瓶149元，今天十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领取，不是三瓶，不是

0: 我今天在本档栏目当中9.9块
1: 持平
0: 帮我们去做宣传。
2: 你除了自己喝之外，你说跟周围的好朋友，
3: 对呀、啊，一些老战友啊、老朋友啊，
0: 对，
3: 咱们都可以用上这样的酒，真是纯粮食发酵，而且是双金奖纪念酒，拿出去太彰显
0: 面子了。你说的那个，除了哥几个喝之外，在礼赠的过程当中，你给他两瓶，让他去喝，扫码一看，149一瓶，两瓶，他领了你300块钱的情谊，您心里知道啊。您一通电话，
1: 9.9持平，
2: 而且我保证给大家。家全部都是原厂原香，都是真正的古法工艺，真正的纯粮酿造，真正的浓香好酒。
0: 9.9
1: 持平，
3: 真的太给力了。接下来有婚宴、喜宴、寿宴的，您自己都可以多囤起来。
2: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
1: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2: 持平
1: 只要
0: 9.9，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3: 今天
4: 持平只要9.9，
3: 真的太给力了。
2: 哇，这个酒帽一打开，我现在说话都有点咽口水，因为这个酒是真的香，
5: 就是你能闻到那种层次感，老基酒的酿造，所以它的那个窖底香，它所散发出那个浓香，
2: 更加的甘醇，更加的厚重，整个酒体酒质哈，这种鱼眼泡特别的丰厚，而且是沾杯堆花，满天繁星的感觉。我们都说水是酒之骨，水好不好决定了酒的品质。我们是用泉水给大家酿酒啊，里边含有20多种的矿物质，这样的酒出来，您说它能不香吗？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您知道吗？这个酒杯啊，我端在我的鼻腔下方，可能就是20公分左右的距离啊。我现在满个口腔当中全是口水，酒唇都被勾引出来。你先拿个筷子尖啊，点那么一点，放到你的整个舌尖上。哎呦，你会感觉这一滴酒在你整个口腔当中全部打开的那种感觉，你的两腮当中就开始放口水了。国标当中的优级，而且是固态纯粮发酵的好酒。
3: 我们就说到市面当中，您但凡买白水杜康，那价格都是贵了。今天您是来着了，
6: 专柜价一瓶149元，今天十瓶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赶紧打电话抢9.9品鉴10瓶名额吧。
7: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8: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9: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8: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Nothing!

0: 我们要搜查工棚。
1: 哎，站住！
2: 你们两个，
3: 您们的长官在等着热水洗澡，我们这。

0: 烧水用的煤。
1: 哎，不行，你去问他，他要洗澡。
2: 隊長、お風呂はいかがですか？
3: いいな、わかんだろ。
2: はい。
3: 早くしろ。

0: 个暖和的地方。
1: 站格子怎么办？
2: 你甭管了。
3: 去你

打开了，打开。行了。

0: 我们喝点。
1: 嗯，张嘴。啊，
0: 你这个小笨蛋，你妈妈没奶呀？你看你妈妈瘦成那个样子，你好意思喝她的奶吗？啊？你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吗？啊？这是牛的奶呀。你以为我弄点牛奶容易吗？啊？来，咱们乖听话，把牛奶喝了。来。
2: 哎，我希儿也是贤淑良德嘛，就是拿着狗奶当牛奶骗人家孩子。
0: 爸，你让他听见他就更不喝了。咱们不听他的，这是牛奶，咱们喝牛奶啊。
3: 老爷，我去送他们了啊。
2: 这就走？
4: 一准把人给您带回来。
0: 来，妈妈来了，让妈妈抱抱再走。来，乖。你怎么不让妈妈抱呢？啊？
5: 她不喜欢我身上的香料味。
3: 小何，你看看，我这是挖到什么地方来了？

0: 里爸爸，刘平，啊，你开启了阿里巴巴四十大盗之门，刘平，你是新时代的预言家，你是我们的先知，你发财了，
1: 啊，
0: 我们都发财了。

0: 出来了，出来了。又进去了。这俩人进进出出的搞什么呀？
1: 季青说他们的卫生。轰炸机一来，你的任务是去接近他们。接近他们就是接近欧阳。干什么呢？
2: 我在求飞机大爷这回准点来。
3: 不用求了，这次来早了。
4: 搞什么呀？不非得把人弄死是不是？按袁说的办。

0: 等等，地雷啊！脖子都没踩着，
1: 你们有箭，阎罗王不要，你们快点！
0: 留下两杆枪，其他的跟我一起上。

0: einen.
1: Hausgegeben!

前面有鬼子！前面有鬼子！

0: 我放你，走走走走走，咱们去哪儿啊？走吧，很快你们就会高兴起来的。你们不是在里边吗？怎么就跑这儿来了？
1: 是啊，
0: 你们知道谁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吗？六平，是他最早发现了这个耗子洞，是他早就告诉我，你们在对面山上看着我，不是这样吗？
2: 我让你说话不清不楚的。怎么去的？

0: お前らは向こうを探せ。
1: はい。
0: そっちだ。
2: はい。はい。はい。
3: さあ、どこに逃げやったんだ。
4: 伊達。
5: 奴らはここで消えたんだ。
6: そいつは誰なんだ。
5: 指導夫人です。奴らのやり方はこうなんです。一発撃ってはまたすぐに逃げる。奴らはきっとまた来る。
1: はい、じゃあ行こうぞ。はい、はい、はい、柴田ですよ。
7: ありがとう。
1: さあ、柴田。
7: おじちゃん。
1: はい。
7: 你在哪里做什么？
1: 哎，我在躲炸弹呢。
7: 你躲炸弹？
1: 嗨，
7: 你在木屋里躲炸弹？
6: 你还真是愚蠢啊！
1: 是，我都为我的愚蠢而感到可笑。
8: 我所以没有死，是因为一个软弱的家伙变得坚强了。他也是挖这条地道的人，被咱们的硬汉叫做废物鸡。
9: 他说我呢吗？
10: 少说话就不是你。
8: 现在我想知道外面的情况。首先，我的女儿怎么样？
9: 女儿？
8: 老四，你不知道我有个女儿吧？吓你一大跳吧。
9: 不是，
10: 孩子非常好，非常漂亮，我们大家都非常喜欢的。
9: 就是
8: 我还想
9: 再要一个女儿。
11: 真的真的，老赵说过。不过大家想想啊，老赵有个女儿的话，长得像她，将来找不着婆家。
9: 我年轻的时候漂亮啊。
8: 那到底是像爸爸还是像妈妈？让妈妈说。
12: 像爸爸也像妈妈。
8: 完了完了完了，那要像我那可真是大事不好了。
12: 他的头发很像你，一样那么细密。
8: 他怎么就那么会跳呢？
12: 他不哭不闹，爱把手放在嘴里，好像在想什么心事。
8: 那他现在在哪儿呢？
12: 在宫里。高小姐特别喜欢他，整天抱着不撒手。
8: 嗯，那是我连他叫什么名字都没想好。不过我见过他，真的，在墓里，他长得很白净，闭着眼睛在想自己的心事，这个比较像你。但是他哭起来很倔强，很有我党不屈不挠的作风。这个比较像我。
12: 就是这样，我就知道他一定会记得你的。
8: 你怎么哭了？
12: 我真幸福，等你的伤都好了，我们一起去看他。
8: 当然了，我都有点等不及了。
10: 欧阳，
8: 啊，
10: 你现在就想回去吗？
8: 我这个鬼伤口一碰就破，连动都不敢动。再说我看你们欲言又止的样子，肯定不是为了光救我而来的吧？
9: 怎么不是啊？就是
10: 对不起，不全是。盟军的情报显示，这个新机场建成之后，将调来一批所谓的新式战斗机， 据说能夺回周围战场上的制空权。
0: 你们是来炸机场的？
10: 你也看到了，老四，天上的飞机对地下的百姓不是那么靠得住的。真要打鬼子，又要少死中国人，那还是要靠我们自己。你看看吧。
8: 是宣传单吗？给我看看。
10: 险些害死我们。
8: 塞班、硫磺。日本所有的外围岛屿都已经被攻占了，这是在督促他们无条件的投降了。
0: 好极了，就为这么几句屁话，差点全军覆没。
8: 老四，你心里不痛快，大家心里都不痛快。这场仗死了太多的中国人了，但是这个世界从来不是由死人多来说话的呀。我只能说，这场仗马上就要结束了，一年甚至就是几个月，最后一仗，你愿意来吗？
0: 来吧，不就是往头上扔吗？美国炸弹。
8: 好了，队长已经同意了，
2: 下面请上级领导做指示。
4: 我が軍が米国にチラシを投下し、すでにワシントンを占領したと、そう言いました。もちろん全て拒否です。
13: 嘘の話が本当の話を隠すということか。
5: 真偽はともかく世の中は無情です。分かってるのは、敵機が襲来したら本物の爆弾を落とす。チラシではなく、その時は我々の空港は大変です。指導部、本物の爆弾よりも危険です。
13: とにかく工事の進展に影響を与えるな。
5: 宇多田大佐、目の前のものに騙されないでください。指導部がいるところはいつも平穏です。だがいきなり大惨事がやってくる。
13: 我々は確実に毎日決められた量の仕事を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んだ。スルドーフに関してはお前の問題で、俺には関係ない。
8: 老四他们会换上号服混到营里去，找个机会狠狠地啃下这块骨头，但是现在还不能动手，因为飞机场毁了还得让老百姓来修，所以要毁的不是机场，而是飞机。等飞机来了我们再动手。最近怎么总是爱哭啊？是不是做妈妈心肠变软了？
12: 也许吧。
8: 也许还是担心我。每次我受伤的时候，我总是骂自己有多蠢，总是让你担心。
12: 我该说没关系吗？跟你的好兄弟们一起去玩命，在这里做地下诸葛亮。
8: 你别生我气啊，我不想玩命，我就是想打完了仗陪着你跟女儿。
12: 别说这个了。
8: 你怎么了？
12: 我想他了，我真的想他了。

0: 不是好好的吗？离这儿只有一个时辰的路，你回到家就可以看到他了。
1: 是啊，他好好的等爸爸妈妈回家，是个安安静静的小天使。
0: 你跟以前不太一样了。
1: 他不在我肚子里了，我不能跟他一起做梦。你不懂那些梦，可你就是有办法走进他小狗小猫一样的梦里。

0: 爸爸。
1: 哼，他不都沾你手上了吗？
0: 可，他要尿尿。不哭了啊。
2: 你看我像不像老公？
0: 你本来就像老公。
2: 带好儿子。
0: 你又不是孩子他爸。
2: 我是他干爸，我跟嫂子说好了，二叔行，可在病鬼面前非得说是干女儿。你说这两口子是不是想女儿想疯了？女儿有那么好吗？
0: 女儿不好吗？
2: 挺好的。东家不是老爷子，我是去杀鬼子和救姑娘人。
3: 这一趟生意我是大了。
2: 高老爷，您就是急，您也知道我能带跑他。您怕，就是怕没了安乐。那既然怕，那就是已经在手上了。我还有什么好许给您的呢？我会好好对他，好好对您。我有什么就是什么。还有，就收了我这烂脾气。我们有了孩子，他就是您的孙子。您这个外公就是把他翻两个跟头，我也在旁边拍手叫好。他是我们的，也是您的。
3: 慢慢的，话就上道了。我干嘛把我孙子摔俩跟头啊？
2: 我那是打个比方嘛。还有，我许您一个可以过这样日子的姑娘。
3: 这可是越来越好了。
4: 好了，安全了，可以走了。
2: 那我走了。
3: 不能说走了，不吉利。要说去去就回。
5: 老四。
2: 哎，
5: 快点呢。
2: 哎，去去就回。
3: 哎。

娘家说，可以一会儿去高老爷家接你。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6: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5: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

0: 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5: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6: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7: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0: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8: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2: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二

0: 29.8，一抹一柔，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柔对症。
3: 骨质增生，
4: 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柔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妈妈，有火爆！我们在大树底下躲火吧。
6: 月圆，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品，小心触电。
5: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6: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5: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6: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7: 前方轿车与货车相撞，黄金抢救时间开始，救援车辆沿着应急车道火速开来，一辆红色轿车直接开上应急车道，其他车辆争相效仿，救援车辆堵在路上，抢救时间所剩无几。事故车辆突发起火，生者情况无法得知。假如生命通道畅通，结局会怎样？切勿非法占用生命通道。
8: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9: 孤舟蓑笠翁，
10: 独钓寒江雪。你好，我是渔夫。
11: 押送他妻子跟他孩子的县察队同时遭到了埋伏，而知道这两个人存在的就是我们司令部的这几个人，而知道他们从县察部押送到司令部的人那就更少了。
12: 你指的是谁？
11: 司令部有内奸，不是野冲就是另有其人。
12: 如果秋蝉还活着，你觉得会是谁？
11: 这个代号不是已经消失了？
12: 我原来以为也是这样，但是这个审讯记录是今天早上送过来的，我亲自审问了于仲平，这个代号是从他嘴里说出来的。

0: 制造突围定义未来速度，铁壁穿针诠释中国力度。5月17日晚9:20，广东卫视《纪行天下》制造未来。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 公主当然不会油。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1: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哎呦，痛了！

0: 情，万通药业。
1: 临床上，以心脑血管病是人群中死亡率的第一位。
2: 哎呀，
1: 每10个人之中呢，可能就有3到4个。迟早会走向心血管病。
3: 低成本很有效的动作，那就是
2: 太好了，是不是两个手拍？
1: 对于那些有动脉粥样硬化、血压升高的朋友是比较适合的。
0: 一键开启血管疏通模式，敬请留意广东卫视今天12点《健康有道》。

0: 张大爷今年65岁，是小区里有名的健康达人，每天雷打不动5点半起床打太极，可最近这心里头老像打嗝似的，咯噔咯噔直跳。老伴说他这是心里头在翻跟头，张大爷却不当回事。老年人吗？心跳慢点快点正常。这天特别闷热，张大爷打完拳已经汗流浃背，回家就灌了一大碗隔夜凉茶。刚喝完，突然心脏咯噔一下，接着就像坐过山车一样扑通扑通乱跳，眼前一黑，差点栽倒。送到医院一查，心电图显示频发式性早搏，血钾只有3.0。
1: 我跟张大爷那种情况啊，真的有很相似的地方。他呢是咯噔咯噔这样，我呢是跳两下，停一下，跳两下，停一下。
2: 我还听说一种就是要尤其注意老年人房颤，所以这早搏房颤我分不清。
3: 这个问题问的真的是太好了，而这也是今天我们健康有道关注的热点话题。一键开启血管疏通模式。今天在现场我们也请来了张大爷的主诊专家，他就是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血管主任医师王世超教授。
4: 王世超师承国医大师邓铁涛，他是广东省名中医学术继承人，主持及参与国家科技部等各级课题10余项，发表 SCI 及核心论文20余篇，主编参编教材及专著5部。他擅长中西医结合诊治心脏、主动脉夹层等疑难病症。他就是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血管科主任，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粤海三亚医院书记院长王世超。
5: 我是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王世超。
3: 欢迎王教授。您正在收看的是由广东卫视联合广东省卫健委共同推出的健康有道。在看节目的同时，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点击添加到通讯录，找到我们的健康助手，领取养心活血的专家建议和以往各期医学专家的详细科普内容。看似正常的心脏为什么会发生早搏呢？早搏和房颤如何区分？针对不同人群，专家推荐用什么方法调节血脂保护血管？这些内容啊，都在本期的节目笔记里，赶快扫码领取收藏吧。哎呀，其实我们单看张大爷的这个生活作息啊，非常的健康，非常的规律，比我都健康。那这个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
5: 张大爷这种情况叫做心律失常。心律失常指的是一大类的疾病，它包括心脏的跳动的源头发出的异常和它传导的异常都归属于心律失常。
3: 4个可疑的信号：抢拍子、突然提前跳一下、
5: 早搏，顾名思义叫做过早搏动，又叫提前收缩。这边有个小贴士跟大家分享，我们正常人的心率应该是窦房结发出的，叫做窦性心率，正常应该是动打动打动打，非常规律。而早搏的朋友呢，就是说他的心跳不都是窦房结发出的，它会有一些是心房发出的，就叫做房性早搏。它有一些是心室发出的，叫室性早搏。它有一些是房室交界区发出的，叫做交界性早搏。

0: 那早搏的朋友是咚咚打咚打打咚咚咚打咚打打打，
1: 这跳的好随意啊。
0: 哎，舒老师有切身的感
2: 觉，太有体会了。
0: 对，可能你晚上太劳累之后呢，有一两次早搏是不怕的，但如果是像舒老师一样早搏非常的多，甚至于自己都能够感觉到心脏跳的是乱的，
2: 对，
0: 那就会有一种心神不宁的感觉。
3: 嗯，
0: 这就是一种病症了。
3: 没错。
0: 另外早搏还有频发和偶发，是要做那个24小时动态心电图，看您一天之中发作了多少次的早搏。如果次数很少，中医药治疗或者保守治疗即可。如果次数特别特别多的，比如说大于1万次以上的早搏，您可以找我们来考虑手术，也是一个选择。早搏呢，整体来说大多数都是良性的，不会产生太恶性的结果，所以舒老师别太担心，
3: 也放下心来，
2: 有您在就行了。
1: 我们来看下一个，是打哆嗦，连续快速的颤抖，
3: 这个节奏又是怎么样的呢？
0: 没错，它有快时率的房颤和缓慢型的房颤，确实是快时率的房颤更多，所以我们这边选来一个快速的连续性的颤动。咱们正常应该是动打动打动打，非常规律，它这个呢就非常随性了，动动打打打动动动打打打动动动打打打，
3: 在蹦迪呢，
0: 它呢就非常的颤动吧。
3: 嗯，
0: 其实房颤呢也不是立即致命的，
3: 嗯，
0: 但是如果什么时候你们看到室颤，那就是灾难性的死亡信号。
3: Oh my god。
1: 下一个，开赛车持续大于100次每分钟。
0: 我们前面说了，我们的心理失常可以分成快速性的和缓慢性的，那么怎么分呢？我们正常的心室率啊，我们设定在60次到100次每分，如果超过了100次每分就叫心动过速了。
3: 如果是运动之后不算吧？
2: 那不算。
0: 哎，没错，我们这个呢要定义的是平静了半个小时之后的。举个例子啊，有甲亢的朋友，
2: 哦，
0: 甲亢性心脏病，他就经常会心率很快，心跳常常在100次以上，甚至于心脏跳得很快之后呢还引起心衰。
1: 有了开赛车，那就有慢一点的车啊，叫老牛车，小于60次每分钟加头晕。
0: 刚才是快于100，这个就是慢于60。那实际上也有个程度的问题，比如说你在55到60之间慢一点，其实也是不怕的。
2: 对对，我经常这个。
0: 没错，比如说老年朋友，但是所以我们加了个限定语，伴有头晕。
2: 我没有。
0: 比如说，大脑对于缺血缺氧是最敏感的，所以如果心率过慢，就会产生叫做心源性的脑缺血。这些朋友轻则会头晕眼花，重则直接跌倒。
3: 好危险啊！
0: 对，我就有一个这种确实的例子，有一个患者朋友啊，他就是经常发这个头晕，有的说他是颈椎病，有的说他是脑供血不足，那个头颅片、颈椎片、磁共振拍了一大堆，天天吃药，都吃成药罐子了，也还是不见好，就做了一个24小时动态心电图，就发现他原来是慢室率房颤引起的心动过缓导致的头晕。他只有40-50岁，但他的心跳呢才40多次，
2: 太
0: 对于一个成年人、一个工作的人来说是完全不能够满足需要的。所以说诊断不明如盲人夜行，
2: 对，
0: 诊断清晰才有好的效果。
4: 现在张大爷可算明白了，心跳打嗝超过5次就得当心，补水要像浇花一样小口慢咽。他现在改傍晚跳广场舞，还学会了用智能手表测心跳。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你们学会了吗？
1: 再次感谢主任给我们带来的分享，谢谢。你们学会区分早搏跟房颤了吗？如果您还没学明白，不要紧，可以随时向我们的健康助手进行留言反馈。那刚刚主任也说了，早搏就是心脏在喊救命。关于早搏引起的心脏问题，我们在这里有一组数据：中国心血管病患者3.3亿，死亡率每10人当中就有4人啊，
2: 真的挺可怕，
1: 40%了，
3: 是不是意味着我们现在中国这样的一个数据，算是心血管、心脑血管方面的大国了？
0: 是的，现在咱们国家呈现出一个什么情况呢？

0: 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呢发病率啊年轻化的趋势很明显，
1: 嗯，
0: 患病人群呢量还很大，
1: 对，
0: 而且我们国家目前还没有看到心脑血管疾病的拐点出现
1: 啊，
0: 也就是说这些人群还在持续的上升。
2: 哎呀，
0: 罹患心血管病的基础人群太多了，
1: 嗯，
0: 也就是说有很多人目前还不是心血管病，但是他很容易，或者说他迟早会走向心血管病。
2: 我有一个同事呢，他那个胆固醇呢就比较高，当时就有医生提醒他说，如果发展下去，他就会心梗了。胆固醇跟心梗有直接关系吗，主任？
0: 临床上确实三高，或者说五高
1: 啊，
0: 三高就是最经典的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
1: OK，
0: 那么五高的话呢，加上高尿酸和高同型半黄氨酸。
1: 嗯，
0: 我们统计过，成人也就是18岁以上的国人，高血脂的比率将近40%。
2: 哎呀，
0: 成人的高血脂问题不容忽视。
1: 嗯，所以主任今天也要来跟我们分享一下高血脂的危害。
0: 胆固醇呢，它可以分成高密度脂的胆固醇，它是好的，它是可以帮助你保护心血管的，而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是导致动脉粥样硬化的始动因子之一。长期罹患这个胆固醇高，未来会产生可能像冠心病，冠心病时间久了可能还会发生急性心肌梗死，也可能会产生脑中风。所以说 LDLC 高的朋友，您的心脑血管呢一定要注意保护，
1: 很危险。
0: 接下来是甘油三酯，它呢受饮食的影响关系比较密切。
1: 注意了，那么我们在这里再次感谢主任给我们带来的分享。想要保持心脏的健康，控制血脂非常重要。如何通过饮食的调整来降低胆固醇和甘油三酯呢？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点击添加到通讯录，找到健康助手，免费领取主任推荐的降脂护心食疗法。如果您有与心血管相关的健康问题，可以联系健康助手帮您预留本期的专家号，专家挂号，号源有限，请及时扫码咨询。
3: 人油腻可以，血管可千万不能油腻了。按照专家推荐的食谱调整饮食习惯，多吃健康食品，保护好血管和心脏的健康。
1: 接下来就轮到我们的天娜出招了，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健康情报。
3: 这样直截了当，我们首先来看短片。
4: 简单的两组动作能让您成为心脏的按摩师，每天动一动能帮助调节心率，改善心脏供血，是守护心脏的贴心卫士，同时还能缓解压力，带来身心舒畅。无论是在忙碌的工作间隙，还是悠闲的午后时光，这个动作都能成为您的心脏护盾，让您心脏健康人轻松。到底这个简单易行的护心动作是什么呢？
3: 给大家带来一个低成本很有效的动作，那就是
1: 感觉整个人都舒服了，
0: 改善血管的弹性，舒张血管之后呢还可以柔和的降低血压。
3: 给大家带来一个低成本很有效的动作，那就是拍打心包经。
1: 哦，
3: 中医讲嘛，不是这个人体有很多的经络，
1: 嗯，
3: 尤其是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重油重盐，然后高脂肪，然后少运动，经常都是久坐啊。那么我觉得我们是要动一动的。那心脏呢，它每天都在给你动，你也需要蹦一蹦，帮助你的心脏就是有作用。拍打心包经，我这个先给大家演示一下，是不是特别简单？我们每个人，老年人、年轻人、办公室里的搬砖人都可以用起来。我们都知道心包经是在我们的这个身体上，那我们可以先这样子，就手成空心的，从我们的这个肩头一直循行着我们的这个经络拍过来，然后呢翻过来，从这个

0: 指尖这里又拍上来，你整个在这个位置都可以这样拍一拍，每天没事儿玩自己一下是特别有作用的。那两只手你可以换着拍，这个坐办公室看电脑看手机看太久了，拍一拍。首先呢，这个运动不难，所以我觉得建议大家都可以练习一下。
1: 对，的确像天娜说的啊，零成本然后又简单，但是它到底对保护心脏有没有效果呢？3、2、1，主任请举牌。主任认可。
2: 他打心包针的动作呀，刚才我们天娜操作的非常的好，它有很多好处，至少有三方面的。哇，第一方面，你想上班族本身就是伏案工作，肌肉都是紧张和僵硬的。另外，很多朋友可能还有颈椎病。
3: 对，
2: 首先拍打就可以疏通筋骨、疏通经络，对于这些上肢的酸麻沉胀和颈椎都有保护作用。第二方面，拍打的过程之中，对于我们的外周血管也是一个舒张，改善血管的弹性，可以柔和的降低血压，对于那些有动脉粥样硬化、血压升高的朋友是比较适合的。第三个好处，心绞痛的患者朋友啊，他那个疼痛的位置有可能会循着心包经而放射痛，典型的是胸前区，有的朋友会向左侧的这个小手臂放射，还放射到两个手指呀，这都是心包经循行的部位。所以你经常拍打心包经，它还可以缓解心绞痛。最后附赠你一个健康的大招。我们知道在野外，有的朋友如果突然发作心绞痛，甚至于痛得晕倒和跌倒的，冰洁和天娜，你们这种柔弱的小女子可能做心肺复苏
1: 没劲儿，
2: 对，没劲儿或者力气不够，这时候呢可以拍打心包经之中的肘窝。
3: 肘窝
2: 在这里大力的拍打。我们统计过，您这样子大力的拍打呀，有一点类似于心脏复苏哦。因为这个地方是一个心包经的一个节点。天哪，做得非常好。好，就这样大力的拍打，肌肉发红，有的朋友甚至会拍出一些淤子和沙。
0: 我拍不出来，
3: 是不是两个手拍疼？
2: 可以的，你的病呢可以就被你缓解过来了。所以我们中医也有心肺复苏，西医也有心肺复苏，夏季保护心脏那个办法多多。
1: 谢谢，感谢主任为我们的答疑解惑跟分享啊！心包经很重要，咱们赶紧拍起来。同时也再次的恭喜天娜获得了主任的认可。主任，那下面呢又到了您放大招的时间了。今天您给我们带来了一个什么样的好妙方？
2: 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益心活血护心茶。
1: 就是这一杯啦，
0: 我刚刚尝了一口，有一点点小小酸，但是能接受。
3: 里面都是些什么呀？
4: 有山楂，我感觉酸嘛，
0: 反正就开胃呗。但是其他一个喝不出来。
2: 是的，刚才舒老师和天娜都尝到了，酸酸的。这里边呢有山楂，中医认为它酸甘化阴。夏季的话呢，大家这样子口渴呀，它可以养阴。另外的话呢，还可以健胃消食。这一款茶里边呢有两味比较特殊的药材，分别是黄精和女贞子。
0: 黄精补肾气的哈，
2: 没错，
0: 肾精肾气。
2: 这个黄精它呢是一个补肾益精还益气养血中药材，也是个食药同源的，对男子特别好。这个呢小小的小小粒的叫女贞子活血养血之品，这个的话呢是黄芪补气之圣品。那么夏季的话，大家出汗多，常常都气虚。那这边这两味的话是茯苓和陈皮。茯苓大家知道它是一个祛湿健脾的食材，而陈皮呢醒脾除湿，而且的话呢用陈皮来搭黄芪啊，可以益气祛湿，还可以协助降尿酸呢。
0: 真好。所以这几味加起来就是我们今天这个好喝的茶饮是吗？
2: 对，所以这几味加起来的话呢，共同发挥一个益气活血护心的作用，帮助大家安然度夏。
4: 我都喝完了。
1: 主任推荐的益气活血护心茶能降脂祛湿，平时代茶饮效果很好。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点击添加到通讯录，找到我们的健康助手，免费领取益气活血护心茶的具体配比以及其他护心养心的妙方。如果您有与心血管相关的健康问题，可以联系健康助手帮您预留本期的专家号，专家挂号号源有限，请及时扫码咨询。
4: 主任的益气活血护心茶我一定要收藏，平时呢我就把它当成茶来喝，这样呢既能降脂还能去痰湿，我建议你们呢也扫码收藏一下吧。
1: 有没有一些什么其他的办法也能够帮助我们来护心活血？
2: 大家知道我们中医学啊是一个整体调理的，那么我们有这个健康的茶饮，我们还有一些用身体上自己按摩穴位的保健方法。今天跟大家带来两个人体自带的降压法，
1: 好，
2: 可以帮助您来降血压灭心火。第一个穴位叫做一个降压的消气穴吧，在人体的这个大脚趾和二脚趾之间凹陷处，叫做太冲穴，它可以直接的倾泻肝火。哦，比如说有的朋友您是那个脾气比较急躁、头晕、眼花、血压升高的，这个穴位您可以大力的揉按，它呢可以有很好的降血压作用。我们曾经有做过实验，在这个地方呢针灸来泻法，大约可以降低血压10到15毫米汞柱。特别是有的朋友如果到野外血压高忘了带药的，按按这个太冲穴可以先帮您救救急。
1: 好，
5: 是
2: 第二个穴位，咱们从脚往上走，来到咱们的往上走的，在这个小腿的这个位置哈，在足踝上面呢8横指左右，这里有个穴位叫做丰隆穴。它这个丰隆穴呢，它的特点是什么哈？它呢是一个健运脾胃、除湿化痰浊的穴位，所以有的朋友啊，如果容易经常发那个眩晕，或者血脂偏高，或者血压偏高的朋友，辩证是痰湿型的，比较适合化痰湿的一个穴位。太冲穴是泻肝火，再加上这里化痰湿，两个都在足部，您呢可以弯下腰来按这两个穴位，按好之后呢你会觉得气儿消了，心顺了，这世界什么都不是
4: 美好了。
2: 对，
1: 这个好。主任推荐的这几个穴位平时没事啊就按摩一下，调节情绪还能够祛湿化痰，保养心脏既简单又实用。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点击添加到通讯录，找到健康助手，免费领取全套穴位和手法详解。今天主任推荐给大家的降脂养心的具体方法都在节目笔记当中，您可以扫码收藏。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也可以随时向健康助手进行反馈，健康助手随时为您服务。
4: 今天主任给我们讲的降脂养心方法都很好，操作起来呢简单又方便，大家扫码收藏一下节目的笔记，用主任今天提到的方法保护好我们的心脏。
5: 前段时间呢去跟一个老朋友见面，他说啊，我刚刚这个才出来，因为我做了一个心脏的搭桥，就是我听说过有心脏支架有心脏搭桥，这两个东西是一回事儿吗？
2: 天哪，最后带来这个问题非常的重要。我们现代医学治疗冠心病有3驾马车，第一驾马车是内科的药物治疗，包括中药、西药、中成药等等，它是伴随始终的，也是全程的，不论你是否做了手术都是要用的。第二驾马车，那么有的病人他比较严重了，仅仅用药物治疗不能够缓解他的心绞痛，或者直接发生了心肌梗死，那我们就需要来内科的介入治疗，或者外科的搭桥治疗。那么手术治疗顾名思义就是药物治疗不能够改善了才要做手术，
5: 严重的，
2: 没错。那么这个术式的决定由我们的医务人员根据这位患者朋友您的冠脉的病变情况来决定。首先我说我们的内科的介入手术治疗是什么意思，医学叫做球囊扩张和放置。

0: 支架
1: 哦，
0: 通过我们医生呢穿刺你的桡动脉或者穿刺你的股动脉，用一条导管送到心脏里边，然后用一条导丝呢通过这个中空的导管，通过病变处把这个球囊套在导丝上，再把这个 marker 呢选到闭塞的地方，然后在体外的加压它就扩起来了，它会把这个病变给它挤开。那么有一些朋友啊可能会产生弹性回缩，我们在这里放一个支架把它给撑住，那这样子这个血管就不会塌陷回去，它就是保持通畅的。
1: 嗯，
0: 另外现在呢我们还发明了生物可降解支架，过了几年慢慢又吸收了体内也没有异物、
2: 哎、这个好，这个
1: 太好了。
0: 对，这些都属于介入手术
1: 啊、哦，这手术当中的其中一种。
0: 没错，还有个特点就是它没有开胸，它没有打开，是不是、啊、
1: 伤害性非常小。
0: 没错，所以它是微创的，不需要全麻，人是清醒的，术后愈合非常的快，轻则两三天就可以出院，心梗的患者一般7到10天也可以出院了。
1: 哦，那还有一种就是搭桥，那个就严重了。
0: 没错，第三种就是搭桥手术，在医学上叫做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你比如说你这个血管堵塞了，非常难以开通，或者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位，比如说左主干，你的血管堵得乱七八糟的，
1: 哎呀，
0: 要放支架的话会很难，或者要放很多支架，那这时候不得已我们就要做搭桥手术了。搭桥手术顾名思义，我另外搭一条桥过去，绕过这个病变处，来为他远端的心肌供血。如果有的朋友血管堵塞的不是十分严重的哈，我们可以用他的内乳动脉，我们把他的远端游离开，把它缝到心脏上，这样子只需要缝合一个切口，它呢不需要开那么大的窗口，微创搭桥也是可以的。但是如果很不幸你的血管病变很复杂，原位血管不够用了，那这时候呢我们需要去他的腿上来另外取一段血管来另外缝上，那就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搭桥，就要心脏停跳才能够缝。
1: 但是我觉得这个医学进步好快啊。
0: 是的、
1: 大家尽量就是保重身体健康，实在有问题也不要害怕，现在医生都可以帮你解决很多问题。
0: 是的，
3: 没错，
0: 我们中国做介入手术的量是全世界第一的、我们的手术人群也特别特别大，我们中国的医生也特别的细心，操作也比较精细，咱们中国医生做介入手术的水平也是世界上
1: 工匠
0: 顶尖的，
1: 中国最厉害了。
0: 哎，如果实在是要搭桥了，找到我们心血管专家也可以帮助您。
4: 稍后继续。上播出。
3: 没错，我们的医生朋友们都是非常令人敬佩的。那么在这里也特别的感谢王主任为我们带来的分享，同时也谢谢今天我们的两位健康情报员，希望大家都能够保护好我们的心脏。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今天的健康有道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再见。
5: 芹菜降压咋吃最有效？夜尿多该查哪些项？熬夜加班如何元气满满？权威医生照顾你的健康，破解健康迷思。每天中午12点，广东卫视健康有道精选版，健康智慧全掌握。所有无微不至的关心，健康有道送给你。
6: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7: 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你好，我是渔夫。
8: 押送他妻子跟他孩子的县察队同时遭到了埋伏，而知道这两个人存在的就是我们司令部的这几个人，而知道他们从县察部押送到司令部的人那就更少了。
9: 你指的是谁？
8: 司令部有内奸，不是野冲就是另有其人。
9: 如果秋蝉还活着，你觉得会是谁？
8: 这个代号不是已经消失了？
9: 我原来以为也是这样。

0: 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何氏狐臭净，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何氏狐臭净，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何氏狐臭净，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1: 哎呦，
2: 痛了！我用筋骨贴，筋片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结果小鬼子奉山打仗，可给老子懊悔了。
1: 就知道吃，别忘了，好好给我打鬼子。
2: 那还用说？义不容辞。
1: 兄弟们。

0: 二哥，
1: 哎，
0: 怎么了，二哥？
1: 什么怎么了？
0: 你打嗝了。
1: 打嗝怎么了？
0: 打嗝代表你饿了。
1: 去你的！吃饱了才打嗝呢。
0: 饿极了也打嗝。
1: 老三，
0: 哎，二哥，
1: 带两个兄弟去迎迎老马。
0: 哎，嘎子，你们两个跟我走。

0: 三爷，前面的好像是老马他们。
1: 哎，三爷，小心！
0: 走，
1: 快点。
0: 老马，怎么回事？
1: 怎么会这样？
2: 三爷，
1: 谁干的？
2: 是鬼子。
1: 鬼子，
2: 刚才鬼子过兵，叫我们遇上了。三爷，告诉大当家，我老马。

0: 死和你，
1: 治不了你。
2: 血债血偿，老马这个仇一定要报。
3: 邓家的，现在城里全是鬼子，你们现在去就是自投罗网。
2: 就是因为城里都是鬼子，你爷们儿我才要去。我要让小鬼子看看，千百万不是熊抱。兄弟们，
4: 有！
2: 明天一早，跟我进城。
4: 听着，哥。
5: 准备了，准备了，准备了，准备了，准备了，准备了。

0: 怎么样？秦老板，都是军需，把东西卸下来，抓紧撤。
1: 是，
0: 兄弟们，
1: 谢来。
2: 根据地的伤员太多了，我们这样零打碎敲的劫回来的东西根本就不够用啊。
3: 是啊，是不够啊。梁子啊，你带大伙先把物资啊送回根据地去。
4: 是。
0: 林兄
5: 到，
0: 带几个人跟我走。
4: 是。
6: 去哪儿啊？
0: 陆安。
6: 那不是小鬼子的地盘吗？
0: 对，在那儿啊，咱们有笔大买卖。
4: 哎，好嘞，走。
7: 三个队，三个队，留给

太君，太君，太君，太君，趴下！太君，求求你给我留点吧！太君，求求你了！太君，你知道吗？大日本帝国皇军在前线勇猛作战，而你作为大日本帝国的子民，应该做些什么呢？ 你放心，等我们胜利了，大日本帝国是不会忘记你的。出发！

0: 来，起来。
1: 这，你们是？
0: 放心吧，小鬼子欠下的这笔债，早晚会让他们还的。
2: 小鬼子见东西就抢，看来他们的补给肯定出了问题。
3: 那咱们就来对时候了。
4: 什么意思？
3: 疯子不是说了吗？现在小鬼子的补给也出了问题。如果这个时候我们把狗日子的物资给劫了，那他对我们的正面攻击就一定会有很多顾虑。
5: 强子说的对，如果这个时候我们能够把小鬼子的药品和物资都给劫了，这对我们整个101集团军在正面战场上绝对是一个有力的支援。老大，
6: 到，
5: 你带着子婴尽快摸清楚鬼子的药品到底存放在哪儿。
6: 是。
5: 别动队，所有其他成员跟我一起统一行动，咱们先把鬼子的布匹给劫了。
7: 铁老板，
8: 情况怎么样？
7: 已经和副将部电联系好了。
8: 那就好，可以让同志们先应急啊。

0: 怎么了？
1: 我要看看小鬼子究竟把痦子放在哪儿。
2: 钱老板，哎，我当是谁呢？原来陈兄弟啊，
1: 这么巧啊！别来无恙啊！
2: 哎，还好。
1: 钱老板，找一个地方喝杯茶去。
2: 好，走吧。
0: 陈天放，你又不带我。
1: 钱老板最近在哪儿发财啊？
3: 嗨，兵荒马乱的，发什么财呀？能有口饭吃就不错了。
4: 哎，听说陈兄弟前段时间去了趟北方，怎么样？
1: 好啊，苍狼遍野，灰雁翱翔，美极了。
4: 好啊，好景致，要是再带上一本白经，闲来无事的翻上一番啊，
3: 那可是神仙过的日子。
5: 你的情况我从随红那边了解了，想不到转来转去兜了一大圈，最后还是自己人不认识自己人。
1: 哎，老钱啊，我这根断了线的风筝飘了这么久，现在终于有着落了。
5: 是啊，听说前线打得很苦啊。
1: 非常惨重，不过他小鬼子比我们好不到哪儿去。
5: 根据地啊也一样，我们在鬼子后方骚扰，他们在前面打不动，情急之下对根据地进行了几

0: 凡的扫荡，给根据地啊造成了很大的损失。现在根据地啊缺衣少穿，药品更是极度短缺。我们已经问了第五战区的长官，他们也没办法。
1: 是啊，确实如此。
0: 是啊，所以我们只能从鬼子的地盘想办法了。
1: 你们是什么打算？
0: 我们在城南的富香布店订了几百匹布，大概是明天到货。等货到了以后，我们马上运到根据地。
1: 鬼子现在也忙着筹措军需呢。
0: 我也注意到了，所以事不宜迟，货一到马上运出去。
1: 这件事必须越快越好，这次我协助你们。
0: 太好了。哎，你到陆安的目的是什么？
1: 跟你们一样啊，不过我可没带钱。

0: 二位，买药啊？
1: 对，买药。
0: 二位买什么药？是偶感风寒还是气势不畅？我们是老店了，来，我给你开个方子。
1: 都不是，我有一个朋友得了肺炎，我需要点黄安。
0: 黄安？不好意思，二位，黄安，那可是强力消炎药啊，我们这哪有啊？
2: 真没有。
0: 真没有。二位，看二位，也不是寻常人，当二位就是杀了我，我们这儿也没有啊。哎，
1: 说笑了，我们可是规矩的良民，怎么可能杀人呢？那哪里会有呢？
0: 这打仗打得鸡飞狗跳的，那药除了日本人那儿，哪儿都没有。
1: 日本人？
0: 对，日本人的医院，那里肯定有。
1: 多谢了，
3: 二哥，咱不是来给老马报仇的吗？为啥不动手啊？
4: 咱们是来杀鬼子的，不是被鬼子杀的，所以我没让他出手，知道吗？
3: 那怎么办？
4: 曹叔啊，我最近听说这小鬼子在街上见什么抢什么，你知道为什么吗？
5: 听说小鬼子前线吃紧，这天气啊又越来越冷了，小鬼子是缺衣服少粮食，恐怕扛不住了，穷凶极恶呗。
4: 曹叔，咱们家的生意有做布匹的吗？
5: 有啊，城南的福祥布店就是咱们钱家的生意，不过最近风声太紧，掌柜的孙喜顺怕出事儿，已经关门歇业了。
4: 咱们钱家有布匹生意，那为什么不挂钱字招牌呢？嗨，
5: 大当家的，你在江湖上待久了，这钱家的规矩啊你都生疏了。老辈儿的规矩嘛，黑道生意挂钱记，白道生意福字打头，为的就是做到黑白分明嘛。
4: 哎呦，你看看啊，曹叔说的头头是道。当年我爹怎么把生意交给我了呢？我根本就不是那块料啊。曹叔啊，这么多年可多亏您了。
5: 老爷子也是没有办法，你说大公子吧，这么多年没有音讯，生死不明的，你呢虽说是半个江湖人，可好歹还能找得着你啊。
4: 哎呦，您就别损我了。曹叔啊，我跟您说个事儿。
5: 说。

0: 怎么那么晚？
1: 路上全是鬼子。
0: 啥也别说了，咱们赶紧卸货，别让鬼子看见。
1: 哎，来来来，快！哎，
0: 快点快点，后边跟着，停！快点，大家伙快点啊！快点快！
2: 孙掌柜，
0: 大晚上的您怎么过来了？
2: 大当家的叫你过去。
0: 大当家的，

0: 大当家的，孙喜顺来了。大当家的，您找我有事儿？
1: 孙掌柜的，明天一早，吩咐你手下的伙计放出风去，就说咱们布匹店里有很多的布匹。
0: 大当家的，那批布已经有人订了呀。
1: 订了？嗯，谁订的？
0: 邓九爷介绍过来的。
1: 邓九爷啊。 管不了那么多了，明天一早放风。
0: 那您让我怎么跟邓九爷交代呢？
1: 事儿办完了以后，我去跟他说呀。
0: 那好吧，就听您的。

0: 怎么这么少？大佐阁下，中国人担心物资被征用，把店铺都关闭了，或者是他们把布匹和粮食都转移了位置。现在整个陆安城布匹是极其的短缺，属下实在是为难。对了，陆安其他店铺的老板情况，你弄清楚了吗？都弄清楚了。
1: 中国有句话叫“杀鸡儆猴”，我们要让中国人明白，不配合皇军的下场。
2: 报告大佐，刚刚得到消息，城南福祥布店新到一批布匹，
1: 这正好是一个让其他商家明白不配合皇军下场的好机会。
3: 掌柜的，都准备好了。
4: 好，一会儿小鬼子进来，咱们就往外跑。
3: 嗯，
4: 哎呀，万一被小鬼子抓住了，就算被打死，也不能把人家钱家给捞出来。
3: 明白。
4: 好。

0: 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小鬼子给弄死。
1: 告诉兄弟们，等孙喜顺义出来就开火，一个鬼子都不留。
2: 放心吧，二哥，我们便宜不了这么小鬼子。老马，等着我们替你报仇吧。

0: 有人吗？
1: 谁呀？
0: 开门。
1: 来了来了。
2: 你好啊。
1: 太君。
2: 抱歉冒昧而来打扰了。
1: 太君大驾光临，小民荣幸之至，不知太君有何贵干呢？
2: 听说你这里到了一批布。
1: 布？没有没有，绝对没有。太君您可不能听信谣言呢。
2: 你不老实，我不喜欢。给我搜。

0: 三爷，鬼子全进去了。
1: 废话，我看见了。二哥，
2: 没我的话，谁也不能轻举妄动。

0: 大佐阁下，布在这里。
1: 想去哪儿啊？带过来。

大佐阁下，我在这里。撒谎是一个坏习惯，我讨厌撒谎的人。全部搬走。

0: 不要搬！你个壮骨头，拦住他！
1: 是炸弹，是炸弹，人算不如天算，便宜了你们这帮狗娘养的。
2: 二哥，哎，他不会出事吧？
0: 三爷，要不下去跟鬼子拼了吧？
3: 好，
0: 哎，好好的在这给我待着。

0: 是谁让你们干的？
1: 是
2: 搞的。别忘了，你也是个中国人。
0: 说。

0: 你说。
1: 呸！
0: 看来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
2: 大佐阁下，要不要把这些布都运回去？
0: 不急，既然中国人给我们设下了圈套，那不如我们陪他们演下去。传令下去，在布店周围设伏，所有人准备战斗。
3: 嗨，
4: 二哥，还等啊？
5: 老三，
4: 啊，
5: 走。
4: 好，走。
5: 等等，
4: 陈兄弟，
5: 等等，
6: 怎么了？
5: 好像有问题啊。之前老天不是说吗，
7: 陆安
5: 所有的布店为了躲避鬼子全都关了门，但这阵怎么着开着？

0: 快上车！老钱，快，哥哥，来我，老三，大哥，先上车！
1: 二哥，快，快，快！
2: 出入り口を全てすぐ封鎖するんだ。火曜人間と車両を検査しろ。
3: 大当家的，没想到咱们又见面了啊！
4: 天注定的缘分。
5: 大哥，我不是做梦吗？
4: 不是在做梦啊！
5: 你怎么在这儿呢？哎，陈大哥，你怎么认识我大哥的？
3: 怎么？我们老钱是你的大哥？
5: 那我亲大哥呀，如假包换啊！
4: 老三，详细情况我回头再跟你说吧。
3: 老钱，你们怎么过来了？
4: 大伙儿都不放心，想过来看看，正好听见枪声，强子他们就抢来了军车，冲过来了。
3: 这样，一会儿再往前走一会儿，咱们得弃车。
6: 弃车？队长，这车不留在拉布了。
3: 布的事儿，我们得另想办法。
4: 嗯。
3: 二哥，哎，这附近有没有你们的档口？啊，
4: 有，六横街钱家档口。
3: 好，一会儿我们都去那儿集合。
4: 好。
1: 强子，停车。
3: 强子。
7: 哎，
3: 你一会儿跟老钱回去接青青他们过来。
4: 明白。
3: 好，二哥，哎，走。
8: 大佐阁下，
9: 人追到了吗？
8: 卡车找到了，但是人没抓到。
9: 什么？竟然让陈天放这样在我们眼前跑了？全都是蠢货！
8: 嗨。
9: 马上全城搜捕，对进出城的所有人都要严加盘查，一旦发现可疑人员立刻给我抓起来。
8: 嗨。大佐阁下，那些布怎么办？
9: 现在有多少了？
8: 大概8000多匹。
9: 没时间再等了，明天先把物资运往前线。
8: 嗨。

0: 大大家的，兄弟们注意警戒啊！哎，快，二哥，快里边请。大公子，
1: 曹叔，
0: 大公子，真的是你回来了吗？我还以为你已经……
1: 曹叔啊，好久不见了，让您担心了。
2: 回来了就好，
0: 回来就好了。
2: 老钱。
0: 菲儿，你们先休息。哎，大哥，哎，里边请。大哥，
3: 电话，坐。

0: 这么多年，你一直在大汉口？
1: 从延安回来后，我就一直在。来吧，这么多年，辛苦了。姓钱，他不配做我大哥。从你他离开家的时候，一句话都不说。我爹娘为他担心，我娘哭瞎了眼睛。我爹临死，连死都不瞑目。
2: 白鹅，你说的对，我不孝。可我真的有苦衷啊！
3: 你的苦衷比爹娘还重要呢。你小的时候，爹娘让你读私塾，希望你将来长大成人，能撑起这个家。可你呢？啊！咱们钱家有那么多当好，你就不能放下少根绳吗？啊！让咱爹娘死了都

0: 我知道，可是我不能。你不能，今天晚上你打我，你打我，我这心里还能好受点。好，今天我就成全你，哥。
1: 老钱说的对，他真的有苦衷。老钱是一名地下党，他不能暴露自己。地下党比爹娘更重要吗？
2: 二哥，话不能这么说，但是我认为。 老钱干的事情，就是让千千万万的爹娘，不再忍受生离死别的苦。打虎亲兄弟，鬼子现在就在外面。现在不是理论的时候。100万。
3: 二哥，老钱，哎，都怪我疏忽大意。田芳同志，我会向组织上打报告，请求处分的。
4: 怎么都乱停乱放呀？
5: 与人方便，与己方便。

0: 零防火，防患未然。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菌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2: 哎呦，
3: 痛啊！滚筒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老秦，哎，都怪我疏忽大意。田方同志，我会向组织上打报告，请求处分的。
1: 老秦，这件事也不能完全怪你，但是我就觉得奇怪的是，这小鬼子。 怎么能够提前隐藏在布店里呢？
2: 对呀，大佐，您在想什么？
3: 收购。

0: 如果没猜错的话，陈天放也正急需这些布匹。大佐，您的意思是？你不觉得这些布匹是一个上好的诱饵吗？可是，万一出现什么差池，咱们怎么向松井将军交代？
1: 真真假假，虚虚实实才是用兵的最高境界。你去通知牧野，让他做好准备，他应该知道我要怎么做。
2: 嗨，大佐英明。本来我是给小鬼子设的圈套，没想到你们会来。不过你们放心，好汉做事好汉当。既然是我捅的娄子，
3: 我一定会想办法弥补。我会尽快让曹叔准备1000匹布赔给你。不行，现在已经打草惊蛇了，鬼子一定能够猜到我们会继续搞布匹。这样的话，他们必然会封锁所有的交通要道。如果再出现什么问题的话，那就不是损失布匹那么简单了。那怎么办？
4: 二哥说的对，问题出在哪儿，我们就从哪儿解决。不过，不用曹叔，我们可以从鬼子那儿抢。怎么抢？小鬼子现在前线的物资紧缺，我相信用不了2天，他们就会拉着这批物资运往前线。你的意思是说，咱们半路拦截？对。
3: 从鲁岸到湘鄂前线，哪一条路是必经之路？
5: 大木山。
3: 从这里到大木山，有没有最快的办法？
6: 走水路。
3: 那好，事不宜迟，咱们分头准备，晚一点出发。
6: 报告大佐，一切都已经准备就绪，
0: 明天一早出发。
6: 嘿。

0: 百万，你确定这是通往鬼子前线的必经之路？
1: 信不信由你。自打娘死那天，在我心里啊，就没你这大哥了。
2: 先别说话了，车来了。
0: 老三，告诉兄弟们，准备战斗。
2: 好嘞，二哥。

0: 打吗？先等等。
1: 还等？怎么了，田芳？有问题？你们看，这两辆车好像有问题啊，走得这么轻松，拉得好像并不是物资啊。
2: 二哥，再不打车就过去了。哎，是啊，是有点轻松。
0: 怎么了，兄弟？现在日军前线的物资极度短缺，军需车

0: 我们现在已经把这批运尸车运到了前方，现在我们在货物前往战区呢。
1: 田鹏，你的意思是这批运尸车有问题啊？对，先让大家先别动手。
2: 好，注意隐蔽。
3: 地形はやばい。待ち伏せやすい場所だ。戦闘準備しろ。
4: はい。
5: 老钱，鬼冢现在是不是日军驻鲁安的头？
0: 对，怪不得，吃亏吃多了也有好处啊。他也学会给咱们下套了。
6: 兄弟，
1: 打还是不打？
0: 二哥。当然不打了，放这两辆车过去。
1: 如果让这辆车过去，那咱们就打不着了。
0: 有机会，我刚才不是说了吗？现在日军的前线物资极度紧缺，他鬼冢不会有太多的耐心的。
1: 那咱们就干等着，啊？
5: 再等等。

0: 二哥，真走了，打不打？让一下，陈兄弟，为什么不打？跟大伙说，先养精蓄锐，该来的早晚会来的。
1: 陈天放，要是你猜错了，我跟你没完。
2: 要是我猜错了，你来做这个头。这可是你说的。
1: 对，我说的。
3: 飞儿姑娘，有魄力。你要是当了头，那老三跟你玩，
1: 谁稀罕？

0: 么冷啊？
1: 睡得跟猪似的，就他这样还想混进别动队，做梦吧。

0: 兄弟，是不是你弄错我了啊？
1: 二哥，不会的，东西都准备好了吗？
0: 早就准备好了，我就是怕用不上。
1: 我是害怕不够用啊。
0: 兄弟，要不我让兄弟们再多准备一些。
1: 不必了。
2: 日本人来了。

0: 老三，打起精神，让兄弟们赶紧准备，一会儿看我收拾。
1: 好嘞。

0: 終戦のようです。
1: 全員乗れ、応援していこう、急げ、動け。
2: 背後、

0: 不许溜滑道！看看前面这辆车。兄弟，你真是神奇妙算。
1: 二哥，哎，
0: 让兄弟们把车前边的那些木头和石头都搬走，我亲自来。走了，珠子，啊，看看这辆车还能不能用。好，
1: 二三，
0: 二，开开，让。
2: 带着菲尔他们，把布匹送给商量。朱大，啊，
0: 程子，哎，你们两个人负责开车。哎，
3: 那你呢？
0: 来而不往非礼也。既然鬼主跟我们耍心眼，那我就跟他奉陪到底。哎，
3: 这可太危险了。
2: 但是值啊，两车布呢。放心吧，老钱，我不会跟他硬碰硬的。好。
0: 那你可要多加小心呐！嗯，
4: 放心吧。
5: 我也要去。
2: 不行，服从命令。这辆车布如果出了任何问题，拿你试问。
0: 哎，
4: 二哥，
0: 哎，
4: 怎么兄弟？愿不愿意留下来再跟我干一场？哎，
0: 还是那句老话，听你的。
4: 好，
5: 老钱，上车走吧。
0: 好，你保重啊，
2: 来吧，
0: 保重。
4: 去，
5: 走了。

0: 中国人の畜生。
1: 閣下、武装者が取られました。
0: 分かった、片付けろ。追撃するんだ。
1: はい、全員降りろ。早く動け。すぐ片付けろ。

0: 老子太不禁打了哈，老子还没打过瘾呢，都他妈死光了。老三，现在枪法了得呀？
1: 那还用说？兄弟们，打扫战场。
2: 好。
1: 这他装死，二哥，
0: 给我看看还有没有装死的。
1: 胖子，
0: 敢打老子黑枪？
1: 老三。
0: 人已经死了，
1: 老三，打得过瘾吗？
0: 过瘾啊！看见小鬼，对方敢不敢嚣张了？
1: 以后还想不想接着打？
0: 当然，那还用说？
1: 行了，兄弟们，回山。

0: 进来。报告处长，密电已经发给水质，对方回电称，即便杀身成人，必定完成使命。告诉水质，他的生命很重要，不要轻言杀身成人，要多想想如何能完成任务才是。
1: 明白。

0: 是我，天放哥，好看看谁来了。方子，姑娘，好家伙，
1: 钱大哥，坐，
2: 快进来，快进来，
3: 快坐快坐。
1: 怎么就你们几个来了？买卖还顺利吗？
2: 有二哥、老三他们帮忙，一切顺利。我让强子、菲尔他们。 把布匹送进山里了，你这边情况怎么样？啊，
4: 鬼子把陆安所有药店的药品全部洗劫一空，现在除了日军医院，其他地方根本找不着药品。
2: 小鬼子的医院防卫怎么样？
5: 几乎每个药房都有兵把守，戒备森严。
2: 咱们劫了他们的物资，现在他们一定更加警惕了。
1: 那咱们怎么办？还能怎么办？接着抢！哎，强兄弟，如果接着抢的话，得带上我们兄弟啊！
6: 二哥，少不了你们的啊！子英，明天一早进山，通知菲尔和强子他们准备接应。我，哦。
7: 这回怎么打就不打？
6: 为什么呀？
7: 什么为什么？这次啊，我们弄的是药，这做事你怎么不动脑子呢？啊，
6: 我脑子平时都让你给打坏了，
7: 我什么时候打过你脑子？我打的你肩膀，这小子。

0: 他们都是帝国的勇士，全部厚葬。
1: 嗨，
0: 怎么会有如此大的伤亡？敌人有多少人？
1: 不清楚。
0: 不清楚。
1: 放了。嗨，
0: 整个小队全部阵亡，连敌人有多少都不清楚。

0: 你们在哪里遭遇的敌人？距离陆安大约30华里的地方。30华里，陈天方从汉水东岸潜入到陆安，他的胃口应该不是为了仅仅几千匹布。
1: 大佐，您的意思是？
0: 马上集结大队，去友军战地医院。
2: 嗨，希望这一次不会太迟。从现在开始，秩序很好，不许说话。
3: 啊。

0: 跟我来。怎么了？戴着眼镜晕。
1: So...

哎，我去了，我来洗了，我来洗了。

0: 你什么人？
1: 军统局军情处驻第五战区情报人员王卫。你们哪个部分的？101集团军特战部。闹了半天，自家人打自家人在这儿。
0: 鬼子现在已经包围这个医院了，怎么办啊？跟我来。
2: 鬼子围上来了，
3: 大家抓紧时间。
1: 他是谁？军统的人，这是我们陈天放部长。陈部长，久闻大名，军统军情处，王卫。
2: 你们怎么也来了？
1: 奉处长命令，为减轻我军前线压力，来摧毁日军的药品。
2: 摧毁这些药品，太浪费了吧？还是留着我们自己用吧。
1: 都是为了抗战胜利。既然这样，臣部长之命，在下自当遵从。
2: 二哥，好了吗？
3: 早就准备好了，
2: 抓紧时间，
1: 走。等一下，这样都走，恐怕难以脱身。
3: 我知道，可是现在没有别的办法。
1: 我留下，
2: 我会日语，至少可以拖延一些时间。兄弟，你一个人留下。
1: 恐怕你就没有机会再出去了。王卫，早已抱定杀身成仁之心。
2: 兄弟，给我记住，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这种话不能随便说。现在什么都别说了，跟我们一起走，
3: 快走。
1: 陈部长，再不走就真来不及了。
4: 兄弟，再不走，一个都走不了了，快走。

0: 下次见面我请你喝酒，
1: 一言为定。
0: 保重，
1: 一路平安。

0: 扉を開けろ。
1: 開けろ。
0: はい。

0: 誰がやった？
1: わかりません。
0: バカ者、新天宝に間違いない。薬局に連れて行け。
1: はい。

0: 대사각하.
1: 도우시다.
2: 拳銃にひどく撃たれました。

0: 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两天了都不头油，
4: 公主当然不会油。
3: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5: 超能力觉醒了。
3: 不是心飘柔，
4: 两天了还蓬蓬的，
3: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蓝白的胜利。
7: 成绩怎么样了？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ちゃんと直せ。
6: はい。

0: 先在这儿等我。
1: 是。
2: 敵の姿を発見、大佐の命令ですぐ応援しろ。急げ、早く早く。
3: はい。

0: 报告大佐，药品被洗劫一空了。
1: 什么？大家抓紧时间，把所有的药都运上车。

0: ちょっと待て、何してるんだ。村上隊長、どうしますか。
1: 上の処罰を待つ。運びなさい。控訴しろ。
0: はい。

我们都会被爆饺子的。

哎，兄弟，你没事吧？没事吧？我你太猛了，难得，真是难得，什么难得？看着你魏小日本鬼子！

什么？啊！看样咱们这次真的要硬装里翻船了！闭上你的乌鸦嘴！ 不是你说的吗？咱们这两位小鬼子包饺子呢，坏的不算，好的算。我就不相信咱们哥们儿能给日本鬼子当饺子。站住！你说该怎么办？我跟疯子一样侮辱你一个老子，你带老三他们能可以什么？说什么呢？我前面是那种人吗？

0: 早く、もっと早く。
1: はい。

0: 二哥，老三，你怎么了？车在哪儿了？二哥，啊，没事儿。没事儿。再晚来一步，你们就见不着我了。
1: 他说，先把人送出山，然后再过来跟咱们会合。
0: 那事不宜迟，咱们抓紧时间撤离。
2: 好。
0: 二哥。
3: 站住！啊！白兰，媳妇儿，你怎么来了？
4: 来找你呗。
3: 老三，
4: 怎么了？这是。
3: 子弹把小偷给打穿了，去电子营给他包扎。
4: 是。
3: 来，给我。
4: 嘿，你一边去。
3: 怎么样了，疯子？
4: 还不行。
3: 谢谢二位姑娘。牧童花下死，做鬼也风流。我见老三，这辈子也算没白活。
4: 少啰嗦，再啰嗦，我在你伤口上再弄一下，给我闭嘴吧你！什么少了？
3: 好了，全自助的，清理路障，是所有人全部上车，快快快！
5: 怎么样了？来不及了，快，来不及了，快走，快走，快走！
6: 有鬼子隐蔽！兔子，快点撤！
5: 走，撤，
6: 快！
5: 全营到此给给。

你们

0: 整整一个中队全程围剿，就杀了这么几个土匪。我追不回那批药品，在松井面前只能抛物谢罪。快，带上药品，马上走！
1: 走！
0: 快，
2: 快走！
0: 走！赵石，快！
3: 白白，
0: 二哥，你们走。
3: 你们怎么来了？
2: 你是我男人，我就得牵着你。
3: 你个败家的娘！

0: 疯子，老三呢？刚才还在呢，我让大部山的兄弟搀着他呢。
1: 大嫂也不见了。
2: 菲儿，马上带着这批药品进山里。
1: 你要去哪儿？
2: 我带着疯子他们去接应二哥。
1: 又不带我，你故意的吧？
2: 菲儿，这批药品对于我们很重要，是我们拿命换过来的，你知不知道？
1: 我听你的。
2: 疯子，我们来。
1: 哎，我还没说完呢。陈天子，你要好好的，别傻乎乎的。

0: 山下能全军覆没了。
1: 二哥，快走！咱们老钱家不能死绝了，天道都快走啊！快走！
2: 小鬼子！
3: 包围他们，记住，一定要留活口。我要知道他们的主力部队在哪儿。
4: 嘿，
2: 前一点就去干什么呢？

点疼。

兄弟，兄弟，老师，妹妹，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媳

0: 这些中国人都疯了，大佐，要不要追上去？追？上哪儿追？陈天放早就跑得无影无踪了。大佐，可是我们的那些药品和物资都被洗劫一空了，要是松井将军刽子下来，
1: 就算你我一死谢罪，也无法挽回你我的过失。现在要做的只有亡羊补牢。
0: 亡羊补牢，我们不是抓到一个活的吗？希望能撬开他的嘴。
2: 哎，鬼子怎么走了？
3: 坏了，
4: 都加快速度！

0: そう、俺様を痛めるな、じゃないと。ほう、
1: バカ。はい、待て待て、大事な人だから気をつけなきゃ、大佐が怒るよ、行こう。

0: 处长，怎么样？跟水之联系上了吗？目前还没有。一天一夜没有消息了，看来我们不能再等了。
1: 处长的意思是，
0: 水之的身份特殊啊，他对我军在第五战区的整个军事部署了如指掌，万一遭到不测，被日本人抓获，后果不堪设想。水之行动前曾说。
1: 宁为党国杀身成仁，
0: 杀身成仁，哪那么容易啊？说话和做事情，毕竟是两回事。不到生死关头，谁会知道自己最终的选择是什么？这样，你收拾一下，即刻赶赴成阳。
1: 是。
0: 就我自己吗？此事机密不可泄露。你到了成阳之后，立刻与我处军情人员孟随红联系。
1: 并准备营救水质的事宜。
0: 对了，你跟他应该很熟悉吧？
2: 随红，
1: 当然。
0: 那就好。对了，你要记住，万一水质真的遭到不测被捕，就是灭口，也不能让他说话，明白吗？
2: 属下明白。
0: 去吧。

0: 这些都是给我准备的。
1: 害怕吗？
0: 有点。这些会不会很疼啊？
1: 当然，不过只要你好好回答我的问题，我保证这些痛苦都会与你无关。
0: 真的？
1: 当然。
0: 好，我说。
1: 很好，你是俊杰，因为你们中国有一句话叫识时务者为俊杰。好，说吧，你是谁？
0: 中国人。
1: 陈天放在什么地方？
0: 对不起，我不认识他。我真的不认识他，对不起，我帮不到你。

0: 不管用什么办法，必须撬开他的嘴。在此之前，任何人都不要打扰我。
1: 嗨，始めろ。
2: はい。
1: 急げ。

0: 喂，我是鬼冢大夫。
1: 是我。
0: 将军。
1: 鬼冢大佐，你的补给什么时候能到？
0: 将军，卑职无能，补给
1: 丢了是吗？
0: 是。
1: 蠢货，我让你负责我军后援补给，你都干了些什么？以前那个帝国军人的形象到哪里去了？自从遇到了陈天放，你就像一条被吓破了胆的狗，一败再败。
0: 将军，卑职
1: 什么都不用说了，我需要的不是借口，我需要的是知耻后勇的勇气。
0: 是，卑职明白。
1: 明白就好，那你就拿出实际行动吧。你向天皇谢罪吧。

0: 大佐，你想太多了吧？中国有句古话叫"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对我来说，最痛苦的不是想太多，而是无计可施。问出来了吗？
1: 他说要见你。
0: 见我？
1: 是。

0: 你找我？说吧。
1: 放我下来。
2: 我的孙子。

0: 说什么？
1: 陈峰，
0: 什么？
1: 我
0: 再说一遍。
1: 我

0: 想听吗？
1: 你是故意让我杀了你，对吧？你是故意想激怒我，想让我杀了你。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守住你的秘密，而且也不会连累你的同伴。我说的没错吧？不过很可惜，就差那么一点点。
0: 有本事，你杀了我。
1: 想死很容易，不过我不会让你那么舒服。不过你放心，在没有找到陈天放之前，你不会死。从现在开始，把他看住了。
2: 哎，しっかり監視するんだ。哎。

0: 大佐，您真的认为陈天放会来？陈天放这个人阴险狡诈，睚眦必报。不过，他有一个很大的弱点，也可以说是优点，那就是喜欢讲所谓的义气。只要我们把这个人还活着的消息散播出去，我相信他一定会自投罗网的。
1: 嗨，大佐睿智。
0: 等我抓到了陈天放，我一定要把他和那个该死的中国人一起碎尸万段。
1: 八哥，连你也挨揍吗？

0: 咱们去哪儿？先找一个地方安顿下来再说吧。明天一早，我们就去打探王威的下落。
1: 俊统的兄弟？
0: 对啊，要不是二哥、老三、王威他们帮咱们挡鬼子，这次的任务恐怕没有那么容易完成。所以，先打听清楚他的下落再说吧。走。

0: 孟小姐早。
1: 李大夫早。
0: 今天感觉怎么样啊？
1: 好了，这不正准备出院的吗？
0: 伤虽然好了，你的身体还很弱，还是要多注意啊。
1: 明白。
0: 刚刚护士跟我说，接你的车已经到了，正在外面等你。
1: 接我的车？
0: 好像是军部的，你不知道？
2: 没力气，怕摔。

0: 赶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三

0: 十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4: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3: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4: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3: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7: 快 带纸壳

0: 克平胶囊，快止咳！可可平胶囊，万通牌可可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呀、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呀、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嘿，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呀、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哎呦，
7: 痛啊！我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呀、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咱们去哪儿？先找一个地方安顿下来再说吧。明天一早，我们就去打探王威的下落。
1: 金童的兄弟？
0: 对啊，要不是二哥、老三、王威他们帮咱们挡鬼子，这次的任务恐怕没有那么容易完成。所以，先打听清楚他的下落再说吧。走。

0: 孟小姐早，李大夫早。今天感觉怎么样啊？好了，这不正准备出院呢吗？伤虽然好了，你的身体还很弱，还是要多注意啊。明白。 刚刚护士跟我说，接你的车已经到了，正在外面等你。
1: 接我的车？
0: 好像是军部的，你不知道？
1: 云芳，谢谢啊。
2: 哎，这孩子，慢点儿，小心伤口。

0: 可以说了吧？
1: 我先长话短说，我来是因为有重要觉悟。
0: 关于天方，
1: 你的心里就只有你那个陈天方。
0: 那是什么？
1: 去陆安营救我们的潜伏特工。

0: 结党为匪，逞强行凶，闯入我大日本皇军辖区，肆意破坏，打死打伤我多名士兵，未正法纪，严惩凶徒，大日本国陆安驻屯军特将凶徒绳之以法，以教场口公开示众，三日后枪决，以示惩戒。大日本国陆安驻屯军司令部。
1: 是王威。
2: 看来他还没有死。走。
1: 头儿，那咱们怎么办？
2: 劫法场。
3: 集团军特战部孟随红，
4: 军统局军情处卢兰向您报道。
5: 随红，你的伤痊愈了吗？
4: 刘司令偏心，只看见自己手下的兵，我这个外人呀，您连理都不理。
5: 好你个伶牙俐齿的卢兰，怪不得你们军统的老徐说招谁也不能招惹你呢。
4: 司令过奖了，卢兰哪敢。
6: 司令，天放还没回来。
5: 还没有消息，不过他胆大心细，你尽管放心。
3: 是司令。
5: 你们两个来找我是有什么事吧？
4: 报告刘司令，卢兰此次奉命前来城遥，是要请贵部元首救人。
5: 救人？救什么人？
4: 我军情人员水质在陆安执行任务时失踪，至今了无音讯，我们怀疑他很可能遭遇不测，或者已被日军抓获。这个水质对我们至关重要。
7: 好，我立刻从特战部组织一批精英来配合你行动。你带队潜入到陆安后，要与陈天放取得联系，让他配合你这次行动。
4: 谢刘司令。
6: 司令，我也去。
7: 你伤刚刚好。
6: 放心吧，司令，都已经好了。而且我去会有利于卢兰跟特战部队员之间的协调。
7: 好，那这个行动小组就由你们两个负责，特战部那边的人你们随便挑。
6: 谢司令。
7: 陆安被日军控制已久，你们万事要小心。
3: 我们定不辱使命。
0: 大佐，
8: 准备的怎么样了？
0: 告示已经贴遍了陆安的大街小巷，相信只要陈天放一出现，很快我们就会知道。
8: 很好，命令各小队在教场周边设伏，不要漏掉任何角落。
0: 嗨，
8: 一旦发现陈天放的踪迹，立即开火。
0: 嗨。

0: 看鬼子草木皆兵的架势，你的陈天放已经把陆安搅得天翻地覆了。
1: 他一向都是这样，所到之处

0: 没有一个地方不是鸡飞狗跳。
1: 不过看样子，要找陈天放恐怕得费一番周折了。
0: 咱们先按计划行事，如果王维还活着，天放一定也能设法营救。
1: 好。
2: Doge! Doge! Doge!

0: 大日本，
1: 下去，
0: 这还了得？
1: 大日本，
0: 下去。

0: 我总觉得这里边有问题，不会是小鬼子给咱设的套吧？可能，涛儿，明知道是小鬼子给咱设的套，咱还硬往里钻啊？如果我们兄弟四个人，其中有一个被鬼子抓了，你们会怎么办？救啊！
1: 一定得救啊！
2: 死也得救。
1: 王威虽然跟我们出使，却跟我们同生共死，在危难的时候主动留下，所以这就是我们的同胞弟兄。
0: 涛儿，你说吧，怎么救？
1: 目前来看，只能见机行事。如果我猜的没有错，明天在教场口会布满鬼子。我们现在需要做的。
3: 就是先摸清楚鬼子的情况。你说，鬼子抓到的是王威还是天放？
4: 如果我没猜错，应该是王威。为什么？因为。 你的陈天放就算死，也不会让鬼子活捉的。
3: 不许瞎说！
4: 又不高兴了？放心吧，我看陈天放命大得很，这么点小阵仗难不倒他的。
3: 要是天放在就好了。
4: 鬼子的告示贴的到处都是，要是陈天放还安全，他肯定看得到。幸运的话，没准明天就能见到你的心上人了。
3: 可我担心的，恰恰就是这一点。担心，
4: 鬼子对于被俘的人，一向都是进行直接枪决。可这次却是大张旗鼓的贴出告示。我担心，这是鬼子的一个圈套。圈套，给谁的圈套？天放。
3: 一定是陈天放，他们是想以王威为饵，诱陈天放上钩。有道理。不过，就凭陈天放的脑子，恐怕鬼子的伎俩早就被他看穿了吧？
4: 不，你担心的看不出来。
3: 他看得出来，
4: 但是他依然会来。
3: 他是怎么个人？
4: 要不，我们先设法找到陈天放，再展开营救。
3: 来不及了。你不是说，王威掌握着第五战区的整个情报吗？
4: 万一他变节的话，第五战区将面临着毁灭性的打击。
3: 看来，我们已经别无选择了。
4: 好在，或许明天真的可以见到天放。

0: 果然如我们所料啊，小鬼子看来已经给我们设下了一个套啊。疯子，准备做记录。
1: 是。
0: 正东方向，日军约20名，机枪1挺。东北方向，日军约12名，机枪1挺。正南方向，机枪1挺，日军约20名。北侧是鬼子给老百姓开辟的通道。但好像两侧都有埋伏，情况待查。高台的周边负责警戒的日军大概有1个小队，无重武器，目前聚集的百姓若干，

0: 取れ。
1: 哎呀，真惨呐！这事情弄得跟小料一样。
0: 怎么这样？怎
2: 么这样？怎么这样？怎么这样？怎么这样？怎么这样？怎么这样？怎么这样？怎么这样？怎么这样？怎么这样？怎么这样？怎么这样？怎么这样？怎么这样？怎么这样？怎么这样？怎么这样？怎么这样？怎么这样？怎么这样？怎么这样？怎么这样？怎么这样？怎么这样？怎么这样？怎么这样？怎么这样？怎么这样？怎么这样？怎么这样？怎么这样？怎么这样？怎么这样？怎么这样？怎么这样？怎么这样？怎么这样？怎么这样？怎么这样？怎么这样？怎么这样？怎么这样？怎么这样？怎么这样？怎么这样？怎么这样？怎么这样？怎么这样？怎么这样？怎么这样？怎么这样？怎么这样？怎么这样？怎么这样？怎么这样？怎么这样？怎么这样？怎么这样？怎么这样？怎么这样？怎么这样？怎么这样？怎么这样？怎

0: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1: 这样，
0: 你看看下面那些人里面有没有你的同伴，你把他们指出来，我就放你一条生路。
2: 真的？
0: 嗯。八哥，你是敬酒不吃，是罚酒，我就让你尝尝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的滋味。
2: 老子会相信你的鬼话，你可以杀了我，但你骗不了我。都给老子记住了，别再沉默了，中国人不能做待宰的羊。如果你们还有一点血性，就拿起枪打鬼子。

0: 就算阴敌于你，也得先把人救出来。
1: 动手。

0: 怎么样？感觉如何？
1: 过瘾。
0: 好。
2: このまま続け。三日以内に死なせるな。はい。
3: 他认识你。
4: 小日本，我日你八辈祖宗！要想让老子出卖兄弟，没门！
5: 快拦住他！

0: 大佐，以军正话。
1: 嗨，那么多士兵竟被一个毫无还手之力的犯人弄得手忙脚乱，于权之计。
0: 嗨，属下无能，请大佐责罚。
2: 是自己咬断的舌头。是。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当时他的同伙就在人群之中。什么？
0: 他是故意咬断自己的舌头，暗示给同伙看。混蛋。
2: 大佐，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既然他人还在我们手里，陈天放就不会放弃救他。这个诱饵，我们还要继续用下去。
0: 嘿，
2: 这一次不能再出现任何差错。一旦发现可疑人员，立即消灭。
0: 属下明白。

0: 王威这是在向我们表决心。
1: 他只是在告诉我，他已经抱定了必死之心。
2: 那咱们
1: 王威对我舍命相救，我们总不能坐视不理吧？
0: 是个爷们说的话，说吧，打算怎么救？
3: 鬼子在教场口的正北、西北和东北三个点进行了埋伏。如果我们想救出王威，我们必须要在这三个点制造混乱，在混乱的同时进行行动。所以我决定，这一次我们分散行动。疯子，
4: 到
1: 鲁兰，你们两个人带一队人负责解决北侧日军。
4: 是
0: 是。
1: 强子，
5: 哎，
1: 你来解决西南侧的日

0: 我们要去找那个叫陈宇的将军。
1: 没问题，
2: 陆子，东北方就交给你了。
3: 明白。
2: 我跟隋红乘风乱的时候登上高台，解救王威。大家还有其他问题吗？
3: 没有。
2: 如果没有，明天一早行动。
3: 是，
2: 大家分头准备。
3: 好。

0: 放心，我们是不会让你那么快死的，因为只要你活着，陈天放就会来救你。
1: 見張ってくれ。
2: はい。
0: 只要你活着，陈天放就会来救你。
3: 明天的行动有把握吗？
4: 你是想听真话呢，还是假话？
3: 少打岔，说实话。

0: 陆安是敌占区，又是兵源和补给输送的大后方，单凭咱们这些人实在是太冒险了。
1: 是啊，可是我们没有别的选择。
0: 要是我，我死也不会让你去冒险。
1: 哎，瞎说。如果要真是这样的话，我不管我前面是刀山还是火海，我都会去的。
0: 要是万一救不出来怎么办？
1: 那就一块死。
0: 不许胡说，听好了，不论发生什么，你都要好好的活着。

知道。行かせて、おとりに真剣をおびき出すぞ。

哈哈哈哈。

0: 大佐，不好了！又怎么了？幼儿自杀了？
1: 什么？自杀了？怎么可能？难道看守的士兵都是木头吗？他自己铺在刺刀上自杀了。
2: 属下无能，是该死！这是我们唯一抓捕陈天放的好机会，就这样被你们这群虎拿给毁的。大佐，其实我们还是有机会的。
0: 你这个混蛋，还敢说风凉话？
1: 属下不敢。
2: 大佐，那名要犯不过是引陈天放上钩的一个诱饵。既然他死了，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再换一个呢？

0: 我接鬼冢大佐。喂，我是鬼冢。嗨，大佐，现在还没有动静。
1: 我们现在怎么办？
0: 等，继续等，让所有人都打起精神来。
1: 嗨。

0: 差不多了，准备行动。各小组在5分钟之后准时出击。记住，所有人尽可能多吸引敌人的火力。我和隋红会在5分钟之内设法解救王威，其他所有的人在10分钟之后赶到西侧集合，掩护我们撤退。
1: 明白。
0: 行动。

ます。的中です。

住，咱们走。

0: 你知道这件事吗？天放，我又拖累你了，千万别瞎说，这次都怪我太大意了。天放。
1: 它是青出于蓝，在传统酱酒基础上实现创新与突破的酒中新贵，它是备受追捧，无论资深酱迷还是酒坛新秀都赞不绝口的醇香佳酿绵柔酱酒，守正创新，它就是绵柔酱香的经典之作——贵州迎宾酒。免费领，免费领！贵州迎宾酒集团最小酱免费领。为庆祝迎宾酒集团建厂30周年，请贵州迎宾酒集团厂长特批，拿出3000箱贵州迎宾酒集团最小酱酒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领！只要您平时喜欢喝两口，只要您有用酒需求，哪怕您想闻一闻、尝一尝，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1分钱不用花，免费给您送到家。数量有限，立刻马上扫码。
2: 领到了，领到了，这酒品质确实高。
3: 领到了，领到了，绵柔酱香，这酒啊，确实更纯更好喝。
4: 领到了，我也领到了，真的，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
1: 贵州迎宾酒集团，前身可追溯至1818年清朝嘉庆年间，1975年恢复生产，距今已有200余年历史。贵州迎宾酒集团是全球3大酱酒基地之一，曾为多家知名酒企提供原酒，掌握酱酒12987大曲茅香工艺，拥有植物埋藏陈酿法、酒糟窖酒法和桑拿老熟法3项独家国际专利技术。董事长梁明峰更是知名的中国酱香酒酿酒大师、国家高级品酒师，他经过长期潜心研究，独创绵柔酱香工艺，将白酒中刺激性物质大大减少，极大提升了酱香酒的属性。绵柔酱香工艺将茅台镇茅味酱香白酒的创新发展提升到了新的高度。
0: 我们现在啊，终于来到了茅台镇，那我身后呢，就是令无数人心驰神往的贵州迎宾酒集团。那大家呢可以看到啊，这是极具规模的大型酒厂。那在我身边的这位啊，就是酱酒界大名鼎鼎的中国酱香酒酿酒大师，贵州迎宾酒集团厂长唐总。唐总您好。
4: 你好，你好。
0: 那我今天呢来的目的啊，也是想替大家问上您一句啊，您说这最小酱酒啊，现在呢是免费发放，人人都可以领取，1分钱都不用花，这是真的吗？
4: 千真万确啊！绵柔酱香最小酱，平时我们是不对外销售的。
5: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今天为了庆祝我们迎宾酒建厂30周年，我就满足大家的要求，让大家不花钱，免费领取到地道纯正的绵柔酱香最小酱酒。今天我特批3000件，大家1分钱不用花，给你包邮到家。
0: 哇，真的太好了，能够见到您本人啊，亲耳听到您当着我们全国媒体的面再次斩钉截铁地说出来免费领，我和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啊都没有任何的疑虑了。唐总，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免费领是真的，我确认过了，那这酒的品质到底怎么样呢？是不是有传说中的那么的好呢？
4: 酒好不好，到底有多好，只有您亲自喝过、亲眼看过才知道。走，带你参观一下我们的酒厂。
0: 好啊，
1: 免费领，免费领！贵州迎宾酒集团最小酱免费领。为庆祝迎宾酒集团建厂30周年，请贵州迎宾酒集团厂长特批，拿出3000箱贵州迎宾酒集团最小酱酒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领！只要您平时喜欢喝两口，只要您有用酒需求，哪怕您想闻一闻、尝一尝，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1分钱不用花，免费给您送到家。数量有限，立刻马上扫码。
0: 好，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贵州迎宾酒集团的高级酿酒大师、高级工程师郭向阳郭总。那郭总给我们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咱们酒厂的规模。
6: 好的，咱们酒厂呢占地400亩左右，有10几栋酿酒车间，1000多口窖池，就在咱们主厂区这边，年生产能力达到9000吨以上。这是我们仁怀本地的红缨子糯高粱， 你可以抓一把看一看。
0: 好啊，
6: 真的。
0: 来给观众朋友们看一看啊。
6: 好的。
0: 这是我们当地的糯红高粱啊。
6: 你看，这就是我们仁怀本地产的小红粮。我们本地小红粮的特点是什么？颗粒小，皮厚，耐蒸煮，富含微量元素。这才是我们酱酒所需要的优质原材料。比如说现在我们来到的这个老窖池，这就是我们雷贤董厂长研发出来的改良工艺。我们毛味酱香的12987传统工艺就是这样子酿酒的。以这样子酿出来的酒在老窖池里面已经是堪称经典了，但这是还不够。在我们新的储存阶段，我们还要利用桑拿老鼠法这个我们自主研发的专利技术进行3到6个月的高温储存，再转为常温储存。通过这种储存方法呢，有效地进行了酒体感官和风味变化，从而达到绵柔品质的属性。
0: 俗话说得好啊，千年老窖万年糟，酒好全凭窖池老，就是在这里储存的，对吗？
6: 对，这就是我们30年以上的老窖池。
1: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6: 才会在这种窖池里面进行储存呢，才会形成独特的香味。你看这最小酱，正是使用了老窖池中酿出来的基酒，才能生产出酱香浓郁、入口柔和的感觉。这才是最小酱的底蕴所在。
1: 免费领，免费领！贵州迎宾酒集团最小酱免费领。为庆祝迎宾酒集团建厂30周年，请贵州迎宾酒集团厂长特批，拿出3000箱贵州迎宾酒集团最小酱酒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领！只要您平时喜欢喝两口，只要您有用酒需求，哪怕您想闻一闻、尝一尝，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1分钱不用花，免费给您送到家。数量有限，立刻马上扫码。
0: 张工您好，打扰您了啊，不好意思。您这是在调酒吗？
7: 对，正在调酒。
0: 哦，那咱们这个酿造师傅酿造出来的酒不能够直接饮用吗？那我们大家不是很理解啊，为什么还要再进行勾调呢？
7: 刚酿造出来的酒是基酒，是可以直接饮用的。但是在传统的12987的工艺下，即便是同一批原料、同一个窖池、同一位师傅酿出来的酒，天生具有复杂的不确定性和丰富的层次，七个轮次取酒风味是截然不同的。这时候就要用到咱们的独特的植物埋藏陈酿法和桑拿老熟法，使酒体更加醇厚，香味更加优雅，改变传统酱酒干腻的特点，达到绵柔酱香。最后再进行勾调，将不同轮次的基酒、不同年份、不同风格的基色，甚至上百种基酒和调味酒，按精密比例组合，增强醇厚感，让各种香气更加丰富。比如酱香、焦香、花果香、沉香等层次分明，协调统一，达到闻香舒适、入口绵柔。
2: 领到了，领到了，这酒品质确实高。
3: 领到了，领到了，绵柔酱香，这酒啊，确实更纯更好喝。
8: 领到了，我也领到了。真的，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
1: 贵州迎宾酒集团前身可追溯至1818年清朝嘉庆年间，1975年恢复生产，距今已有200余年历史。贵州迎宾酒集团是全球3大酱酒基地之一，曾为多家知名酒企提供原酒，掌握酱酒12987大曲茅香工艺，拥有植物埋藏陈酿法、酒糟窖酒法和桑拿老熟法。他经过长期潜心研究，独创绵柔酱香工艺，将白酒中刺激性物

0: 质大大减少，极大提升了酱香酒的属性。
1: 绵柔酱香啊，就是好喝，酱香味十足。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绵柔酱香工艺将茅台镇茅味酱香白酒的创新发展提升到了新的高度。
1: 绵柔酱香啊，就是好喝，酱香味十足。
3: 酒这么好，肯定啊给好评。没想到人家又送了一瓶，我一分钱没花，千万别再犹豫了。
4: 30年陈酿，入口绵柔，味道纯正，地道茅香味，喝着舒服，咱们老百姓也能喝上这么好的酒了。
0: 免费领贵州迎宾酒集团最小酱，免费领。为庆祝迎宾酒集团建厂30周年，经贵州迎宾酒集团厂长特批，拿出3000箱贵州迎宾酒集团最小酱酒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领。只要您平时喜欢喝两口，只要您有用酒需求，哪怕您想闻一闻尝一尝，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1分钱不用花，免费给您送到家。数量有限，立刻马上扫码。哎呦，
5: 滚筒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滚筒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0: 哇，就用新泰渍，全新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9: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泰渍。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1: 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叫英特，
12: 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他会带我探索未知的宇宙，他会鼓励我说出心中的梦想，但是有时候他也会影响我学习，还不让我休息，甚至他会影响我的安全。坏朋友，好朋友，其实只在一念之间。善用网络，他便是好朋友。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哎呦，
5: 痛了，滚筒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滚筒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想走。

0: 你知道这件事吗？
1: 天放，我又拖累你了。
0: 千万别瞎说，这次都怪我，太大意了。
1: 天放。

0: もっと早く。
1: はい。
2: アイシャ、相手。
3: 好，回头火力太猛了。
1: 看来小鬼子是想把我们一锅端了呀！
4: 没门儿。

生日快乐啊！

信我。

忍着点。那我动手了，请请圆圆酒精消毒。

0: 大佐閣下、敵の痕跡が見当たりません。
1: 探し続けろ。負傷者が出たから遠くに逃げられないはずだ。きちんと捜査してくれ。草の根一本まで徹底捜査しろ。
2: はい。
1: 続けろ。
2: 続けろ。
3: 没事吧？
4: 没事。
3: 真的没事。
4: 你怎么变得这么婆婆妈妈了？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是干什么的。
3: 我只是担心你。
4: 我也担心。我担心我们好不容易在一起了，却又不能在一起。
3: 行了，别在这儿胡说了啊。
4: 你放心，现在啊，就算你要赶我走，我也不走了。

0: 好好的，我们都好好的。
1: 缠绵够了吗？
2: 嗯。
3: 你来的真不是时候。
1: 不管是不是时候，咱们都该说说正事儿了。下一步我们怎么办？
0: 陆安是鬼子的大后方，而且我们现在很可能在他们的包围圈当中，鬼子要找到我们是迟早的事儿，
4: 所以我们必须马上确定突围方向。
0: 向南恐怕是不行，鬼冢现在一定确信我们就在他们的包围圈当中，恐怕回城阳的路早就被他们堵死了，而且我断定他们很可能是从东西两侧包抄过来的。
3: 那就向北突围。
4: 北边可是八路军的地盘啊。
3: 那又算得了什么？现在可是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时期，他们是共产党八路军，可他们更是中国人。
4: 就算向北，恐怕也很难突出鬼子的包围圈。

0: 疯子说的对，目前我们这种状况，如果没有外界的援助，恐怕我们很难突围出去。
1: 或许我有办法。从卢湾向外撤的时候，我顺便拿走了鬼子一部电台。

0: 汉水东南岌岌可危。什么？我们还有多少兵力？已经捉紧见招，现在剩下的就只剩下负责城阳守卫的第六旅和保安团了。全部上去，绝不能让小鬼子前进半步。
1: 司令，这样就是孤注一掷啊！
2: 就是要孤注一掷。
0: 一旦汉水失守，城阳就形同虚设，我们保留兵力还有什么用处？
1: 是，我马上去布置。
3: 报告司令，苍狼别动队急电。
0: 司令，怎么了？
3: 天放他们被困在陆湾了。
0: 无法突围，他娘的，屋漏偏逢连阴雨！命令第六旅，填充72旅的位置，保安团立即去解救他们。
4: 司令，眼下军力本就匮乏，你可不能因小失大。要是汉水防线有失，你我都是民族的罪人呐！
0: 你说的有道理，传我的命令，告诉他们，我们与日军激战正酣，无法派兵去策应他们。告诉他们，保存实力，待机行事。
2: 是。
0: 那天放他们，
3: 是能听天由命了。

0: 看来我们这次真得拼了。
1: 等等，我再试试。
2: 你还有什么办法？
0: 我再联络一下军统局。
3: 尽管。冯导，我们先出去部署一下。

0: 你这是干嘛？我怀疑你是日本间谍。你使用的电码不是给军统局的。这都让你给看出来了，真不愧是特训班的优秀生。说，你到底是谁？你又是谁？刚才你选择向北突围时的表情，我都看到了。 那又能说明什么？我怀疑你是中共党员，是与不是，与你这小日本无关。这么说，你真的是？是又怎样？说，你在给谁发报？
1: 八路军特工部。
0: 什么？ 八路军特工部，我隶属八路军特工部直接领导。我和你一样，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

0: 我们先去找其他兄弟，清点装备，15分钟以后出发。是。
1: 卢兰没有联络军统局，收拾东西，15分钟以后准时撤离。天放，我想介绍一个人。卢兰，中共地下党员，隶属于八路军特工部。特工部已经回电，我八路军南下独立旅会在我们的北面派部队接应我们。陈天放通知。
2: 请下达特务命令。
0: 谢谢你，卢兰同志。
3: 闹了半天，你们三个是共产党。
4: 涛儿，鬼子发现我们了。
0: 菲儿，马上带人掩护随红从后面撤离，其他人跟我走，阻击鬼子。
2: 是。

全滅しろ。

0: 家小心一点，小心，小心，走。哎，怎么了？没事吧？
1: 苏红姐，怎么样？
2: 伤口又裂开了。
0: 你们快走，别管我，别瞎说，走，
1: 一起走，走。
0: 快，你要坚持住，不然陈天凡会担心你的。
1: 谢谢你，菲儿。
0: 不用谢我，你好好的就行。

0: 想，不行，你要是死了，我怎么跟陈天放交代？只要你好好活着，我愿意退出，陈天放是你的。
1: 我知道，我知道我的伤。这回我真的不行了。
0: 让你好好活着，让你活着，你得好好的。
1: 我也想了，可是真的不成。
0: 你能行，你能行，为了他你也得活着。
1: 你说要是天放的话。

0: 你成为好朋友，那个人就在那儿，他喜欢你，而且你也不会把他让给我。
1: 我是真的不想让，可是真。

0: 照顾好的。
1: 坚持住。

0: 这样了，程飞，为什么会这样？你怎么保护到翠红？
1: 天哪，不怪飞儿，我以后好好跟你说。
0: 你现在什么也别说，你回头再慢慢告诉我。走。

0: 队伍。
1: 这是我的力量，可是他们真的不行。
0: 云霓会没事的，我带你回家。

翠红，翠红，醒醒，翠红，我还有好多话要跟你说呀。

0: 这是我们的世界，头儿，北边炎儿鬼子都死了，出不去，要不向南突吧，向北。往南的话，我们还有可能等到增援；往北的话，我们得不到任何帮助。
1: 军一定会救我们的。你凭什么说八路军会援助我们？这可不像你说的话。因为他是共产党。什么？他是共产党。我是共产党。随红也是。
2: 确切得到了八路军的回复，他们会派部队接应我们的。冯达，我们是生死兄弟，我必须要活着把你们都带出去。只有向北，才能生的希望。
1: 是什么党？我就是什么党，你去哪儿我都跟着你。
3: 孙红姐是共产党，我也是，
4: 你们上哪儿我都跟着。

天了。

0: 大佐，您没事吧？
1: 我们连死的资格都没有，还能有什么事？

0: 向首长报道！
1: 解放同志，欢迎回家！我代表军分区和独立旅，欢迎擦狼别动队加入八路军，向擦狼别动队的勇士们敬礼！ 根据上级指示，陈天放同志，从现在起担任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并兼任独立旅参谋长。
2: 是。
1: 上级决定，从今天起，擦狼别动队更名为。 苍狼突击队，行风同志，任苍狼突击队队长。
2: 是。
1: 刘建强，李铁柱，
3: 到。
1: 任苍狼突击队副队长。

0: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

0: 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6: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6: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

0: 俗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哎呦，
6: 痛了，我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呀、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0: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9: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呀、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1: 爸，爸，不能上，不能上。
12: 爸，有我在，您放心。
13: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9: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0: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9: 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呀、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4: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呀、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5: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

0: 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上级决定，从今天起，苍狼别动队更名为苍狼突击队，秦风同志，任苍狼突击队队长。
2: 是。
1: 吴建强、李铁柱，
3: 到。
1: 任苍狼突击队副队长。

0: 哎，首长，你找我。来，坐吧。来，坐。
1: 小洛啊，回到根据地，感觉怎么样？
0: 太好了，终于回家了。
1: 你有没有想过今后的工作？
0: 如来服从组织上的决定，虽然
1: 什么？说。
0: 虽然我还是想留在家里，可是，首长，您就别卖关子了。您到底要派我去哪儿？是敌占区还是国统区？卢兰都坚决服从命令。
1: 小洛啊，难道你就没有想到过要去延安吗？
0: 延安？
1: 对，去延安。特工部决定啊，派你到延安抗大学习深造，怎么样？你愿意吗？
0: 愿意。

0: 肯定放。肯定放。陈天放，你知道我最讨厌你什么吗？我最讨厌你的就是你的虚伪。你连心都碎了，还要在别人面前逞能装英雄。孙永杰死了你为他伤心难过，这很丢人吗？
1: 这些事跟你没有关系。
0: 有关系，孙宏杰死前让我照顾好你，可你看看你现在这副样子，无精打采，魂不守舍，丢人窝囊。以前那个陈天放去哪儿了？你要是不想让孙宏杰失望，你给我振作起来，你听见没有？陈天放，你给我起来。

喜欢的那个男人，应该是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0: 司令，陈天放有消息了。
1: 天放有消息了？他情况怎么样？
0: 他好得很，他现在在八路军那边。
1: 在八路军那边？去那干什么？
0: 干什么？压根儿就是个共党分子。
1: 共产党？不可能。
0: 这是我军的情报人员发来的密电，请司令过目。
1: 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
0: 您估计没想到陈天放是个共党分子吧？
1: 不可能，这可能是天放一时糊涂吧。
0: 司令，您宅心仁厚，殊不知人心险恶，属下早就看出陈天放心怀异志，只是借助着司令的阴谋行分裂党国之行径，其心可诛，其人可。
1: 出去，
0: 司令，
1: 出去。

0: 注意点啊！站住！哎，干什么呢？啊，这位军爷，我找刘司令，麻烦你通禀一下。
1: 放肆！刘司令是你想见就能见的，赶紧滚！
0: 其实啊，也不是我找刘司令，
1: 滚！
0: 算我玩呢！
1: 哎哎，
0: 滚！
1: 哎，军爷息怒，现在军情紧急。 刘司令日理万机，哪来的时间搭理我这个生头小民呢？我的意思是，我找刘司令也是受人之托啊。
0: 受人之托？
1: 是，是受陈长官之托，让我把这些东西给送过来。
0: 陈长官？哪个陈长官？
1: 特战部陈天放陈长官。
0: 哦，那你在这儿等着，我告诉你老小子，你要是敢涮我，待会儿回来就收拾你。在这儿等着啊！
1: 好，好，
0: 你们看着他。
1: 是。

0: 失踪！
1: ！
0: 师座，在这边。
2: 来，长官，
1: 就是他们。
0: 是。
1: 你们是陈天放派来的？
3: 是。陈长官说，现在军情紧急，要凭物资。

0: 反确，特意派我把鬼子手里抢来的东西送过来，以解燃眉之急。
1: 住口！陈天放还有脸派人来？我军如何抗敌，就不劳他这个党国叛逆操心了。哎，陈长官也是一番好意。
0: 好意！哈哈哈哈哈！
1: 外表忠义，包藏祸心。你们为他办事，便是同党。
2: 来人，到！把他们都给我抓起来。是。哎哎，
3: 长官，长官，哎哎，
2: 怎么回事？
3: 司令，这些人都是陈天放的同党。
2: 你们是共产党的人，
4: 八路军南下支队独立旅，前翼。
2: 八路军，也就是说，陈天放真的是共产党。
4: 是。
2: 他让你来干什么？
4: 日军主力逼近城阳，敌我双方在汉水两岸对峙数月，补给药品。 已是成败之关键，田放说，无论身在何处，抗击倭寇都是分内最重要的事情。希望这批从日本鬼子手中夺得物资，能为鼓舞军中士气，越尽微薄之力。
2: 用不着，他要是真在乎这些，就不会做那些令人唾弃之事。他这么做，置党国于何处，置我的颜面于何处？孙师长。
1: 宋哥，
5: 司令，就这样把他们放了。
1: 放。
5: 他
2: 做的事情令我们不耻，可我们从不抓抗日之人。
5: 是。
6: 算你们走运，滚吧。
5: 钱大哥，
6: 怎么办？
5: 刘司令，
1: 你们还想干什么？
5: 刘司令，大敌当前。
6: 因为个人情绪纠结不清，这是一个一军之长的所为吗？
5: 日军的铁蹄随时都有可能横渡汉水，现在不是意气用事的时候。重要的是如何抗敌救国。司令，此时此刻，还有什么比国家的生死存亡更重要的事情呢？大义在先，主义在后。刘司令，请你三思。
2: 把东西留下，
7: 司令，
2: 你回去告诉陈天放，余公，这些补给我留下了，于私，我刘某人和陈天放恩断义绝。

0: 现在怎么办？除了这么大的纰漏，你我虽万死，也不足以在天皇陛下面前谢罪。眼下最重要的是，该想想如何亡羊补牢。待我军胜利之时，我自会用性命给松井将军一个交代。
1: 先把我军在陆安部队的所有补给全部收上来，优先供给前线。
2: 嗨，
0: 再把陆安杜庄黄协军的补给全部收上来，运往前线。
2: 大佐，这帮黄协军都是一群乌合之众，他们全靠我们的粮饷过日子。这如果克扣了他们的粮饷，恐怕他们会闹事。
0: 木野军。 你多虑了，那些黄协军不过是一群没有骨气的笨蛋。这样，你带一个小队前往杜庄黄协军的营地。如有敢滋事者，严惩不贷。
3: 嘿，精神点儿，
4: 发饷了，站好了，都精神点儿。
3: 站好了，发饷了，
4: 报告太君。

0: 黄协军二团全部到齐，可以喝一顿的。
1: 安心没有？
2: 啊，这么多钱，哎，怎么着可以就喝一顿呢？
1: 是啊，是啊。
0: 王二狗，
3: 哎，到。

0: 太君呐，这好像不对吧？八嘎，有什么不对？不是，小的一个月有200块，可这只有50块啊。
1: 没错，从现在开始，你们的饷银只有50。下一个。
0: 不是，太君，小的家有老有小，就指望这点军饷过日子呢。求求您，您再加点吧。
1: 下一个。
0: 求求您了，太君，您再加点吧，我给您跪下了，求求您了，再加点吧，太君，
2: 滚开！太君，太君，你念的他是初犯。 饶了他吧，太君！光天化日之下抢夺军饷，不可能饶了他。
3: 太君，这二狗子对大日本皇军忠心是大大的呀！
2: 太君，他再打就死人了！太君。

0: 誰を銃殺してくれ。
1: はっ。
2: 毙了。饶了他吧。
0: 太君，太君，他是一只糊涂，罪不至死啊！太君，
3: 饶了他吧，
2: 饶了他吧。
0: 太君，太君，太君，
2: 太君。二狗，
3: 二狗，
2: 二狗。
1: 太君，
4: 小爷我们不要了，求您饶他一命吧。
2: 我不要，
4: 不要求您了，
2: 饶了他吧，
4: 求您饶了他吧。
2: 太君，不要了，
4: 求您
2: 饶了他吧，
4: 求您了，小爷我不要了。
5: 下次谁再敢挑三拣四的，下场跟他一样。
6: 辞职的官，
2: 二狗，
4: 二狗，
2: 二狗，
4: 二狗，
2: 二狗，
4: 二狗，
2: 二狗，
4: 二狗，
2: 二狗，
4: 二狗，
2: 二狗，
4: 二狗，
2: 二狗，
4: 二狗，
2: 二狗，
4: 二狗，
2: 二狗。
5: 好，既然你们愿意用你们的响音支持大日本帝国的圣战，那我就却之不恭了。
2: 二狗，
3: 二狗，
2: 二狗，
3: 二狗，怎么样了？
4: 二狗，
2: 二狗，
4: 二狗，
2: 二狗，
4: 二狗，
2: 醒醒，
4: 醒醒，醒醒，
2: 二狗，
4: 二狗，
2: 二狗，
4: 二狗，
3: 二狗，
2: 怎么样了？
4: 醒醒，醒醒，
2: 二狗，
3: 二狗，
4: 醒醒，二狗，
0: 把他先抬回去吧。
2: 来吧。
0: 一個正体を連れ、入り口で警備しろ。怪しい人を発見したら銃殺だ。
6: はい。

弄点水给他洗洗。

0: 哥，与其当一条他妈吃不上饭的狗，还不如反他娘的！
1: 哎呦，哥，反，往哪儿反去啊？那国民党现在对我们恨之入骨，去就是个死啊！
0: 兄弟，咱们讨八路吧。八路，我听说八路那边不在乎身份，只要是能够调转枪头打鬼子的，他们都欢迎。
1: 这话是这么说，可这哥，实话跟你说吧，你看咱俩穿这身皮。 实话，我有时候自个儿都瞧不上自个儿。我那老娘问我干啥的，我都恨不得找一地方钻钻钻你。你说就咱这样八路，能要吗？是啊，兄弟，我也是啊。 可是，哥哥，我就琢磨着，如果不试一试的话，你知道行不行？是吧？啊，所以说啊，我想让你去八路那边探探口风，看他们是不是欢迎咱们。八路都神出鬼没的，我上哪找他们去？那个，我有一叔伯的哥哥，就投了八路。
2: 太君，你这是要到哪去啊？
0: 我是为了感谢大日本皇军百忙之中，还为我们保驾护航。我们范团长吩咐，让我带小的们去打听酒菜，给太君洗洗尘。哦，
2: 洗尘。
0: 哎，洗洗尘。
2: 你弟。
0: 还有钱吗？就算勒紧肚皮，也得为大日本皇军消毒。
3: 对，要死，你弟很识相嘛？识相，识相，识相，识相。
2: 太君，忘了酒。
0: 快去快回。
1: 谢谢太君，谢谢太君，谢谢太君。
4: 板橋さん、少佐の命令では。分
5: かってる。あの二人は裏切る勇気があると思うか？
4: 分かりました。

0: 看着点儿。
1: 您怎么停下了？
0: 就这了。
1: 哦，
0: 钱拿好了吗？
1: 拿好了。
0: 好，你一会儿去买点烧鸡卤，再买点烧酒，给小鬼子送过去。
1: 哦，那您干什么去？
0: 我干什么用着你管吗？
1: 哎喂，
0: 啊，
1: 我。
0: 哦，对了，小鬼子要是问起我，你就说，我有阵子没去小翠那儿了啊，今儿晚上老子去开
1: 荤，
0: 就你能。
1: 明白。
0: 走啊，走吧。
1: 啊，走。
0: 哎，钱省点花，我还得孝敬我老娘呢。
1: 您放心，小鬼子都不给咱们发军饷，咱们凭什么给他们买吃买喝的，是吧？
0: 就他娘当喂狗了。
1: 哎，那我去了啊。
0: 走。
1: 哎，
0: 宝儿。
1: 哦，好。
0: 下。走。

0: 枪。
1: 自己人，自己人，
2: 自己人，
1: 自己人。
3: 八路军没有你这样的熊抱，老实交代，到底什么人？
1: 自己人，中国人，我是来投诚的。
4: 投诚？
1: 投诚？赶快带我去见你们长官吧。

0: 长官，贵姓啊？免贵姓邱，邱探，陆安黄协军，二团副团长。邢会长，邱副团长，你此次前来是？齐，
1: 我没有齐。齐，
0: 对，齐，不给小鬼子当狗了。
1: 报告。
0: 进来。啊，田放，来坐，坐。
1: 长官好。
0: 坐。
1: 邱副团长，你不要紧张。
0: 不紧张。我们八路军一贯的政策是惩前毙后，治病救人。只要你愿意和鬼子决裂，愿意打鬼子，我们八路军啊就全力欢迎。真的？
1: 真的。
0: 好吧，说说你们的计划。
1: 计划？没计划。
0: 没计划？
1: 是这样的，小鬼子不给发兵饷，又怕我们叛乱，就是还找了一个小队把我们给看起来。原来是这样，
0: 天放，你看怎么办？你们真的不打算做汉奸了？这当然，本来当汉奸就被人戳着后脊梁骂。
1: 这小鬼他娘的又不给兵饷，那老子图啥呀？二位长官，我邱太所言句句是真，如有半句谎言，天打五雷劈！行，既然如此，那我们帮你。真的，长官。
0: 太好了，一言九鼎。这样，你先回去，让你的那些兄弟们做好准备，我们随后就到。
1: 谢谢长官，谢谢长官。那我就先告辞了，我等着二位好消息，后会有期，后会有期。
0: 等等，
1: 哎，
0: 规矩吧。
2: 这件事情你怎么看，
1: 旅长？目前我们的部队减员有些严重，所以我认为。

0: 如果你觉得如何，可以试一试。
1: 好，那就姑且一试。你呀，明天一早出发，你看看你需要带多少人。

0: 酒嫂，酒嫂，
1: 太君早。
0: 你昨晚怎么没有回来？
1: 昨天在路上遇一老乡，喝酒喝大，
0: 喝酒。
1: 喝酒，喝酒！
0: 你撒谎！
1: 我平时不敢撒谎，真的。
0: 老实说，你昨晚是不是找花姑娘去了？
1: 太君，你，小瞎子再也不敢了，小子再也不敢了。
0: 啊，不，我要的不是这个。啊，你下一次带我一起去。
1: 带着。
0: 呀，
1: 太君，你也好。这一口，
0: 呀西，
1: 没问题，太君，
0: 呀西，
1: 就，好，下次咱们俩一起，
0: 呀西，
1: 太君早，太君辛苦了。

0: 条路那边什么态度？
1: 他们就跟我说，
2: 只要欢迎我们，定好转墙头大鬼子。别的啥也没说，就让我回来等。
0: 这什么意思啊？你说他们是帮还是不帮咱们呀？
2: 我也弄不清啊。不瞒你说哥，我这心里也七上八下的。八路他们不会是让小鬼子跟咱们王向真他们得利吧？
0: 这也说不准呢。
2: 那咱们怎么办呀？
0: 别着急，沉住气。既然八路让咱们等，咱们就等等看。他要是真想帮咱们，咱们就跟着他们好好干。不过要是耍嘴皮子，老子也不是省油的灯。
3: 小姐，你买这么多鸡蛋干什么呀？
4: 策划，有个忙以后一定得帮我。
3: 当然没问题，可是到现在你也没告诉我你要帮什么呀。
4: 不该问的别多问，你在楚家这么多年，这点规矩都不懂。
5: 知道了。
4: 对啊，你这是干什么？
6: 我没干什么。你们忙。
3: 哎，
4: 是不是秘密？好吧，谁知道呢？
3: 什么？你要学做饭？
7: 不是做饭，是学做鸡蛋汤。
3: 小姐，你馋了？不过这里的伙食确实挺差的。
7: 不是我喝，最近某个人思绪太重，得好好补补。
3: 谁呀？
7: 刚刚怎么跟你说的？还打听？
3: 知道了，此地无银三百两。
7: 你要是再这么多废话，小心我给你逐出家门。
3: 把它打散了。
7: 哦，
3: 筷子。
7: 哦。

0: 会，可我没用过这么大的灶台和锅呀，
1: 差不多了吧？
0: 哎，行了行了，出锅吧。
1: 哦，好。

0: 哎，加点香油。
1: 啊，好。够不够？
0: 行了。
1: 小姐，慢一点，闻着还挺香的。小姐，你慢点儿，慢点儿，小姐。
0: 烫死我了！
2: 哎呀，小面，你这是做给我们的吗？
0: 下次，下次啊！快走，快走，
3: 不是给我们吃的，
4: 那我们的呢？
3: 对啊，我们也要吃啊！
2: 我做给你们吃，走走走。

0: 天晚上还在呢吗？
1: 是啊，他今天一早出去的。
0: 去哪儿了？
1: 执行任务。
0: 执行任务？什么任务？
1: 对不起，无可奉告。进来吧，老钱，田芳同志来了。
2: 老钱，
3: 田芳同志，
1: 你们看，
2: 老钱，对不起，我没能够保护好二哥跟老三。
4: 我都知道了，我知道你心里也不好受。随红他是个好同志啊，节哀顺变吧。来，先坐下。

0: 物资都送到了。
1: 送过去了。
0: 收了。
1: 收了。还见到了101集团军的刘司令。
0: 他怎么说？
1: 他说愚公为了打鬼子，东西可以留下，但是于私的话，他永远不能原谅你背叛党国的行径。从此以后，桥归桥，路归路，恩断义绝。算了，不说这些了。我已经收到了组织上的命令。这次的拯救计划，你是怎么安排的？
0: 我想先了解一下皇协军内部的真实想法。
2: 哎，站住！干什么呢呀？你们这是？
3: 这位军爷啊，邱副团长是在这儿吧？
2: 我们找他。你们什么人？
3: 亲戚啊，我是他表姨夫，这是他二表哥。
2: 啊。
4: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4: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4: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

0: 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5: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 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5: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6: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7: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4: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8: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9: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9: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0: 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何氏狐臭净，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何氏狐臭净，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何氏狐臭净，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5: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
10: 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

0: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物资都送到了。
2: 送过去了。
1: 收了。
2: 收了。还见到了101集团军的刘司令。
1: 他怎么说？
2: 他说愚公为了打鬼子，东西可以留下，但是于私的话，他永远不能原谅你背叛党国的行径。从此以后，桥归桥，路归路，恩断义绝。算了，不说这些了。我已经收到了组织上的命令，这次的拯救计划你是怎么安排的？
1: 我想先了解一下皇协军内部的真实想法。
3: 哎，站住！干什么呢呀？你们这是？
4: 这位军爷啊，邱团长是在这儿吧？
2: 我们找他。
3: 你们什么人？
4: 亲戚啊，我是他表姨夫，这是他二表哥。
3: 啊，手里拿着什么东西啊？
5: 带来酒。
3: 啊，是真的啊？
5: 那还有假？听说邱太这孩子出息了，这不，我带着铁锤，看看能不能有机会给他介绍个差事。
6: 长官，
3: 别骗老子！要是骗老子，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等着，哎，看好了，
5: 是。
3: 团座，副团座，外面人找你。
7: 找我？啊，
3: 说是你的，表姨夫，二表哥。
7: 表姨夫？二表哥？我没这门亲戚啊。
3: 没有？他妈的，敢骗老子，看老子怎么收拾他们。
5: 等等，
3: 团座，还有什么吩咐？
7: 你说是不是咱们这说曹操，曹操就到？八路，哥，我先去看一眼。
8: 跟着去。
3: 哦。
5: 哎，怎么去了这么半天呢？这位军爷啊，他怎么去了这么半天没回来啊？
9: 等着，急什么？
10: 他们是什么人？
11: 报告太君，他们说是邱副团长的亲戚。
12: 亲戚？
4: 对对对，太君，我是邱太的表姨夫。哎，你看，特产，来来来来来，土特产，特产。土特产。
10: 既然是亲戚，
4: 哎，
10: 那邱三为什么还不过来？
4: 啊，哎，进去叫了。
7: 坏了，
4: 这
5: 哎，表，
4: 哎，来了，
5: 表姨夫。
7: 哎呦，太君。
5: 哎呦，表姨夫，
4: 哎，
5: 你怎么来了？
4: 你小子现在发达了，我们过来跟你沾沾光啊。
5: 下人不说两家话啊，
7: 对不对？二表哥，哎呀，可把你们盼来了。
13: 表弟现在出息了，我们跟着一块儿过来，
2: 想混碗饭吃。
7: 不能这么说。太君，这二位是我亲戚，您看啊。
12: 亲戚
7: 啊，亲戚。

0: 我们进去。好，太君，这是土特产，孝敬您了。二娘娘，终于把你们俩给盘来了，谢谢太君。那边怎么样？君ら二人，監視し続けろ。君ら二人，中へ運んでくれ。
1: はい。
0: 你们好大的胆子呀！啊，
2: 哥，
0: 你闭嘴！再多说一句废话，连您一块拉出去毙了。给你们设了个套，你们还真敢往里钻呢！既然你们自己找死，老子成全你们。来人！
2: 你别开什么玩笑！这你要干什么呀？
0: 干什么？哎，老子抓了俩八路，送到皇帝那儿论功行赏啊！干什么？
2: 哎，别动啊！别动，谁动，老子崩了谁。贺团长，你这是真打算把我们交给鬼子？
0: 废话，
2: 不反了。
0: 怎么反？怎么反？就你们这仨瓜俩枣，还有我手底下那帮就知道吃的窝囊废。
2: 那你还让这位邱副团长去找我们？
3: 对呀，哥。
0: 哎，没错，没错，本来老子是想靠着你们八路，好好跟小鬼子干他娘一场。可谁知道呢？哎，你们八路就派来了俩人，啊，俩人。哎，我就纳了闷了，哎，你们八路是怎么想的呀？
2: 拿老子当猴耍是不是？哦，拿老子和手里那帮兄弟的命当枪使是不是？嘿嘿，
0: 与其那样，老子还不如跟着鬼子呢，最起码有口饭吃啊。
2: 范团长，你怎么就知道我们这仨瓜俩枣的收拾不了鬼子？
0: 这不明摆着呢吗？秃子头上的虱子呀！
2: 那你的意思就是？
0: 想继续当汉奸、当亡国奴？
2: 谁他娘的想做？谁他娘的想做汉奸、亡国奴？谁想？
0: 可能怎么办？鬼子兵强马壮，谁打得过啊？
2: 范团长，不要总是拿这种话来当借口。小鬼子没那么可怕。你说你们不试试？
0: 你们怎么就知道收拾不了他们？对不对？这是鬼子的地盘，
2: 这可是我们中国人的地盘。更何况，就你们这营地里，也就一个小队的鬼子而已。哥，行，只要你们收拾得了小鬼子，那我们兄弟俩。
4: 就跟着你干，但是之前，别拿我们兄弟俩的命冒险。那就
5: 一言为定，如果你们真的想反了鬼子，就把你们营地外边的那个太阳旗给降下来，其他的事儿就交给我们来办，怎么样？太君。
6: 太君，
7: 板桥队长呢？
6: 在里面休息。

0: 在干什么？报告少佐，黄介军的邱桑家里来了亲戚，给我们带了些家乡的土特产。怎么，邱桑来了亲戚？嗨，我听说邱桑昨天出了军营，嗨，说是奉了团长的命令。 出去买些酒菜，为我们接风洗尘。他一个人去的，还带了一个手下，但是带回酒菜的只有他手下一个人。他去了哪里？听他手下的人说，他昨晚去了烟花柳巷之地。昨天去了妓院，今天。 就来了亲戚，板桥队长，嗨，立刻集合队伍，包围军营，嗨，揭开交代，嗨。
1: 太君，有紧急军务。

0: 小子，
1: 啊，
0: 我听说你的亲戚来了。
1: 亲戚？
2: 远房亲戚是吧？
1: 啊，远房亲戚。
0: 他们现在在哪里？
1: 走了，刚走。
0: 走了？
1: 啊。
0: 这么近？
1: 哦，卑职害怕他们打扰军务，就打发他们走了。
0: 秋子，这样不好吧？你们中国有句古话叫“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你的亲戚远道而来，我们总得尽尽地主之谊吧？你说是吧？
1: 太君，都是乡下人，没那么多讲究。
2: 对。
0: 他们去了哪里？
1: 去哪儿了？去哪儿了？
2: 去看我娘去了，
1: 去我娘那儿了。
0: 叫他们回来，明天我要亲自摆酒，为他们接风，以显示我大日本皇军中日亲善之诚意。
1: 好，谢太君，谢太君。
0: 那就这么定了，明天我一定要见到他们。明天你也一起来参加。
2: 一定，一定。太君慢走。
0: 小军，你认为他们的话可信吗？
3: 属下认为他们很有可能在说谎。
0: 你去查一下那个秋桑的亲戚是怎么回事。
3: 哎，属下马上去查。
0: 一旦发现有可疑情况，立刻向我汇报。
3: 哎。

0: 小鬼子好像只知道了什么。不要怕，没什么大不了的。只要咱们一口咬定那是虐房亲戚，小鬼子查不出什么东西啊。
1: 那咱们现在怎么办？
0: 咱们现在只能。

0: 八路占上风了，咱就跟着痛打落水狗干小鬼子。要是八路不行，那鬼子那边也不知道咱们什么把柄，你说是吧？
1: 是。
0: 啊，对了，兄弟，等天黑之后，你把旗给我降下来，
2: 老子倒要看看。 那帮八路是光会耍嘴皮子，还是真有两把刷子？

0: 田放，你觉得范川和秋太说的话可信吗？
1: 一半一半吧。
2: 一半一半，什么意思啊？
1: 这些伪军啊，目前想反，但是没这个胆儿。看得出来，这一次他们真是被小鬼子逼急了，才敢冒这么大的风险去联系我们。
0: 嗯，有道理。
1: 这些伪军被小鬼子压迫了这么多年，平常让他们看见小鬼子都害怕，现在你让他们明目张胆的去跟鬼子干，哎呀，他们还真没这个勇气啊。
0: 那你是说，他们现在还在犹豫？
1: 是啊。所以我觉得，我们必须要马上行动啊，不能拖的时间太长。这时间一拖长了，他们好不容易鼓起来的这点勇气全没了，那我们可就前功尽弃了。
3: 那如果真像你说的这样，他们这次很有可能坐山观虎斗。
1: 本来嘛，他们就是想看看咱们的本事啊。
4: 不就是一个小队吗？小意思。

0: 你别起来，好好休息啊。 这个给你的，不，太君，我再也不敢乱要钱了。拿着，这是命令。嗯，<笑>这就对了。你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忠诚的朋友。既然你是我们。 大日本帝国的朋友，那么我就有件事情想请你帮忙。
1: 太君，你说，
0: 你知道秋桑的家里住在什么地方吗？知道啊，东门胡同啊。
1: 太君，前面就是。
0: 太君。 就这家。
2: 你去敲门。
0: 秋大娘，在家吗？ 秋大娘，在家吗？谁呀？秋大娘，是我，二狗。 那个邱副团长让我给您送点吃穿住用的，
3: 用不着。我们邱家没有这个卖国的逆子。邱大娘，
0: 那邱副团长他也是一番孝心呐，他真的很惦记您呐。
3: 他要是真有孝心，也不会给小鬼子当狗。你回去告诉他，我们邱家世世代代就没有当汉奸的种。想让我认他这个儿子。
2: 那就让他调转枪头当鬼子去吧。罢了，敬酒不吃吃罚酒。
4: 突撃起来！
3: 你们这是要干什么？

0: 探せ。
1: はい。
2: 慢着慢着慢着，太君，您别跟他一般见识，他老糊涂了。他，您没事吧您？
3: 報告します。異常は一切ありませんでした。隊長、誰もいません。
4: 老太太，这个院子只有你一个人住。
5: 秋太是不是出事了？
2: 没事，能有什么事？
4: 住嘴！老太太，这个院子还有什么人来过没有？
6: 就我一个老太太。
4: 哦，那就是说你根本没有什么远房亲戚。
6: 什么亲戚？
4: 老太太，你是不是很想你的儿子跟我们大日本帝国为敌呢？现在你可以满意了，你的儿子已经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敌人。
0: 赶快走。
3: 嗨，
2: 你有话好说，有话好说。再见，再见，我求求你了，你放了舅大娘吧。再见，我求求你了，放了舅大娘吧。
0: バカ！
2: 大娘！
0: バカ！勝手に動くな！
3: すみません、発生しますから。
2: 大娘！
0: そもそも利用されるくせに、彼を連れてけ！
3: 行け！

0: 怎么旗子还在啊？这些伪军会不会反悔了？让他们反了小鬼子这种事儿，对于他们来说本来就是很难做决策的。
1: 那咱们怎么办？等。
2: 队长，队长。

0: 这咱这棋可以卸了吧？卸了吧？啊，
1: 叫下来吧。
2: 卸？卸个屁卸！

0: 怎么样？旗子摘下来了没有？
1: 小鬼子，不让摘，
2: 不让。
0: 为什么不让？
1: 我担心好像知道他是什么了。

0: 干什么？
1: 干什么？起来！不要装死！起来！
0: 起来！
1: 起来！起来！起来！你过来！
2: 太君，
3: 太君来了！
2: 哎呀！哎，这不狗子哥吗？怎么了？
0: 带走，带走！
2: 狗子哥，
0: 狗子哥，
2: 你怎么了？
0: 走！
2: 狗子哥，快快快！快，走扶进去，狗子哥！
4: 少佐，属下已经查清楚了，邱泰根本就没有什么远房亲戚。
5: 果然如此，传我命令，立刻将反川部队彻底控制。
4: 嗨，
2: 来，狗哥，
0: 你弄醒他！
2: 哎，是。
0: 把这收拾干净，看好他。
2: 是，来，狗哥，醒醒啊，狗哥，
0: 你
2: 醒醒啊，狗哥，
6: 怎么回事？
7: 你去关门。
6: 到底怎么回事？
7: 赶快去告诉邱副团座，他老娘被小鬼子杀了。
6: 什么？

0: 我带去了。
1: 哎，我亲眼看到的，
2: 快去呀！你快，
3: 快快快快快！
1: 站住！
3: 来，给我头戴。
1: 嗨。

0: 他坐。怎么了？鬼子把咱们的枪全给下了，还接管了咱们的岗楼。什么？哥，你先出去。
1: 这下可真玩大了。

0: 这事就算了吧，是吧？亡羊补牢，为时未晚呢。明儿我就去跟鬼子说，我说我那俩亲戚有急事走了，那他有什么办法呀？是不是？
1: 哎，我说兄弟，你呀，你真以为那些小鬼子？ 一个个的都跟傻子一样啊！如果你要这么说，那就坐实了咱俩通敌的罪名。咱现在是一点退路都没有了。
2: 团座，团座，
3: 又怎么了？
2: 副团座，你母亲被鬼子杀了。
3: 什么？你放屁！我娘在家好好的。是真的，是二狗哥亲口跟我说的。二狗子，小子，放开我！放开我！
4: 就是，就得，就是，你都死你！快，快，快，
2: 郎君，郎君。

听哥一句话，这是咱们没完啊！哥哥给你报这个仇，让你娘不能白死，听见了没有？你冷静点，听见了没有？沉住气，沉住气！现在咱们没退路了，咱们把兄弟召集起来，跟鬼子干，干掉他们，跟他拼了！

0: 你，得把信得过的兄弟都叫过来，快去！是，快点！
1: 这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会不会有什么变化呀？
0: 不能再等了。一会儿你带着其他的兄弟随着准备接应我们，我带疯子他们先进去探一探。
1: 不行，太危险了！万一鬼子发现你什么，你们这不是？
2: 自投罗网吗？那怎么办呀？既然他们这么相信咱们，咱们总不能让他们失望吧？你说呢？
0: 小心点吧，朱子。

小队长，有何吩咐啊？干嘛来了？别动！再动就死！死的再干！快！哎，别动！哎，等等！

0: 开。
1: 大日本帝国立身之本就是忠于天皇，我们最不能容忍的就是背叛。今天我很失望，这两个人作为义团之长居然蛊惑军心，妄图叛乱，令我非常的愤怒。对于敌人，对于不忠于天皇的人，我们的态度只有一个，杀！

0: 子不能给你报仇。
1: 不过游戏还没有结束，要是我没猜错的话，你们降级就是为了通知你们的同谋吧。

可算弄下来了吧，这妻子，这帮魏军拖拖拉拉

0: 乔队长，都安排好了吗？
1: 嗨，军营已被我军火力全面覆盖。
0: 牛西。

你们的新主子并不在乎你们的死活，不过你们放心，我答应过你们的主子。

0: 是真的。十一有难题就找青太子。
1: 大家好，我是包租婆八姑的扮演者黄伟香。今天呢、不收租，今天呢我要给大家推荐一副好眼镜。为什么呢？因为啊，眼睛太重要了，就是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大家都认为近视眼不会老花，实际上不是的，我年轻的时候就是近视，现在又老花了，看手机啊，看稿子，看小子总是不自觉地伸长胳膊一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在网上买了副现成的老花镜，戴上去看，哎呦，只能看近又不能看远，尤其啊，像我这种又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看近需要两副眼镜换来换去，哎呦，非常的不方便。超视力不一样，17年的老品牌了，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掌握核心的渐变焦技术，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啊、老花、远视啊、散光等视力困扰，一对一量身定制，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2: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1: 你如果相信我，可以来看看超视力全国连锁近200家远近一体镜定制中心，进店就能免费验光。我是八姑，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4: 2天了都不头油，
5: 公主当然不会油，
4: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6: 超能力觉醒了，
4: 不是心飘柔。
5: 2天了还蓬蓬的，
4: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2: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小心触电。
4: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0: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4: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0: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5: 前方轿车与货车相撞，黄金抢救时间开始，救援车辆沿着应急车道火速开来，一辆红色轿车直接开上应急车道，其他车辆争相效仿，救援车辆堵在路上，抢救时间所剩无几，事故车辆突发起火，生者情况无法得知，假如生命通道畅通，结局会怎样？切勿非法占用生命通道。
6: 孤舟蓑笠翁，
7: 独钓寒江雪，

0: 你好，我是渔夫。
1: 押送他妻子跟他孩子的县察队同时遭到了埋伏，而知道这两个人存在的就是我们司令部的这几个人，而知道他们从县察部押送到司令部的人那就更少了。
2: 你指的是谁？
1: 司令部有内奸，不是野冲就是另有其人。
2: 如果秋蝉还活着，你觉得会是谁？
1: 这个代号不是已经消失了？
2: 我原来以为也是这样，但是这个审讯记录是今天早上送过来的，我亲自审问了于仲平，这个代号是从他嘴里说出来的。

0: 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和出席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开幕式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不断开创广东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14号星期四，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李潇。
1: 我是燕子，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工作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守正创新，稳中求进，做好全面依法治省工作，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法治广东。黄坤明讲话，孟凡丽主持，黄楚平出席。黄坤明到潮州调研，增强加快发展的信心决心，推动综合实力迈上新台阶，实现新跨越。
0: 5月14号上午，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工作会议在广州召开，总结过去5年法治广东建设成效，研究部署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面依法治省工作。省委书记、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主任黄坤明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依法治国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部署要求，守正创新，稳中求进，做好全面依法治省各项工作，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法治广东，以良法善治保障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省委副书记、省长、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副主任孟凡丽主持会议。省委全面治省委员会副主任黄楚平出席会议。
2: 黄坤明在讲话中充分肯定过去5年全面依法治省工作取得的新进展、新成绩，并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全省上下，特别是奋战在法治战线上的广大党员干部致以问候和感谢。他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面依法治国纳入4个全面战略布局予以有力推进，在理论和实践探索中创立习近平法治思想，引领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去年11月，中央召开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习近平总书记专门作出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总书记关于全面依法治国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把工作要求贯通落实到全面依法治省工作的方方面面，不断开创法治广东建设新局面。要把握政治方向，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确保全面依法治省始终沿着正确道路前进。要把握重要地位，深刻认识法治是实现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石，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是满足群众美好生活期待的基础支撑，是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的制胜利器。坚持把全面依法治省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抓好抓实，进一步筑牢法治根基，汇聚法治力量，为现代化建设提供持久动力和广阔空间。要把握重大关系，深刻认识法治当中有政治，没有脱离政治的法治，深刻认识改革和法治相伴而生，凡属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深刻认识法治和德治都是治国理政的重要手段，两者不可分离，不可偏废，深刻认识依规治党深入党心，依法治国才能深入民心，注重用科学方法指导法治建设实践，不断提高法治工作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黄坤明强调，要充分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重要作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广东实践行稳致远。要聚焦规则衔接、机制对接，以厉行法治赋能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深化粤港澳三地法治领域协商合作，更好带动提升市场一体化水平，助推建强重大合作平台， 为建设世界级湾区、发展最好的湾区注入法治力量。要聚焦稳定预期、激发活力，以厉行法治保障高质量发展，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依法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强化对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法治供给，以承办 APEC 会议为契机，大力提升涉外法治建设水平，更好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要聚焦改善民生，维护公平，以厉行法治守护人民群众美好幸福生活，持续完善体现权力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的法律制度，善于用法治力量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加强特定群体权益保护，规范涉企行政执法，更好回应群众法治新需求、新期盼。要聚焦优化治理、保障安全，以厉行法治护航社会大局平安稳定，坚决筑牢国家安全法治屏障，强化社会治安整体防控，坚持依法化解矛盾纠纷，加强网络空间法治建设，全力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定、百姓安宁。要聚焦纪在法前、纪法贯通，以厉行法治助推全面从严治党，坚持把纪律规矩挺在前面，强化监督执纪问责，统筹运用纪法两把尺子，促进执法执纪同向发力、精准发力，形成刚性约束，维护纪法权威，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黄克明强调，要紧扣重点任务，深化改革引领，推动法治广东建设实现新的更大突破。要加强和改进立法工作，扩大高质量制度供给，紧紧围绕贯彻落实党中央大政方针及我省“十五五”时期发展所需，找准立法方向和重点，完善立法机制，提高立法质量，努力形成一批彰显特色、务实管用的立法成果。要加强法治政府建设，提高依法行政效能，坚持依法决策、行使职权，扎实推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持续提升政务服务质量。要全面推进公正司法，提升司法权威和公信力，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更好规范司法权力运行，促进提高执行工作质效，注重加强人权司法保障，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要深化法治社会建设，着力推动法治赋能基层治理，有效扩大公共法律服务供给，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营造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原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环境。

0: 黄坤明强调，要加强组织领导，强化实施保障，推动全面依法治省各项工作落地落实。全省各级党委党组要扛起法治建设责任，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履行第一责任人职责，各级党委法治建设议事协调机构要发挥统筹协调、组织推动、督促落实等作用，各部门要各司其职，高效协同，合力确保各项目标任务高水平实现。要建强法治工作队伍，积极稳妥推进现代科技手段在法治领域的应用，强化跨部门执法司法协同和监督，不断提升法治实施的整体效能。会上，广州、深圳和省委宣传部、省司法厅做交流发言。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开至各地级以上市，省领导马森树、张虎、冯中华、袁谷杰、胡进军、黄宁生、刘国洲、唐毅峰，省法院、省检察院主要负责同志，省委有关部委、省直有关单位、省有关人民团体、中直驻粤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省委政法委、省司法厅领导班子成员，各地级以上市及省委横琴工委、省横琴办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和有关负责同志参加会议。广东台记者张科报道。
1: 5月13号，省委书记黄坤明到潮州市饶平县，深入海水养殖基地、鱼苗繁育场、文保单位和省际毗邻地区考察调研，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对潮州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增强加快发展的信心决心，勃发开拓创新的闯劲干劲，努力在新起点上把潮州建设得更加繁荣美丽，让潮州人民的幸福生活成色更足，水平更高。
0: 饶平海域面积广阔，近年来加快发展现代化海洋牧场。黄坤明在浙林镇乘船前往深水网箱养殖基地，查看网箱运行时效，与养殖场主深入交流，询问了解投入成本、渔获量和防风抗浪性能，并听取当地推进近海传统网箱改造情况的汇报。黄坤明强调，发展海水养殖要坚持生态优先、疏近用远，不断拓展中远海养殖潜能，围绕养殖户所需所及，及时做好用海审批、资金补贴、保险支持、技术指导等工作，严厉打击盗销违法行为，帮助养殖户更好降低成本、抵御风险、提升效益。他叮嘱省有关部门要加大海洋牧场建设力度，在我省更多适宜海域推广重力式网箱养殖，尽快形成规模效应。随后，黄坤明来到万家省级花鲈良种场，走进育苗车间，仔细查看优势品种和新育品种，询问当前公苗规模，并向经营业主和进驻的科研团队了解水产育种的最新进展。他说，建设现代化海洋牧场，做大水产养殖业，种苗是关键，要聚焦制约水产种业发展的卡脖子技术持续攻关，加快推动特色良种繁育和产业化应用，不断扩大优质苗种供给能力，助力扩大养殖规模，提升养殖效益，推动更多优质海产品进入千家万户。饶平紧邻福建诏安，是游闽入粤的门户。黄坤明乘车沿着 G228 国道来到省际交界处，沿途巡看风貌整治、绿化美化和景观节点建设情况，并听取有关整治提升工程的介绍，强调要精益求精，做好路面提质和沿线美化洁化工作，打造干净整洁、彰显特色的门户窗口，为进入广东的旅客留下美好的第一印象。要一体做好产业开发、基础设施建设和民生保障，加强与闽西南的协同联动，沿国道打造跨省协作产业带，带动沿线镇村加快发展，实现由表及里、形神兼备的全面提升，让广大乡亲看到变化、得到实惠。黄坤明还来到三饶镇南连村，登上当地明代城堡式土楼建筑道运楼， 沿通廊查看建筑风貌和保护修缮情况，指出道运楼设计精巧，气势恢宏，是中国土楼建筑的典型代表之一，也是见证潮客文化交融的珍贵遗存。要以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对未来负责的态度，怀着敬畏之心、真爱之心、责任之心，加强对文物的保护监测，持久做好修缮和加固工作，尽可能保留历史原貌，深入挖掘和阐释道运楼蕴含的建筑艺术价值和文化理念，创新展示和传播方式方法，让文物活起来，更好惠及人民群众。要统筹做好周边片区的保护开发，加强整体规划设计，保持原有肌理特色，形成和谐统一的建筑风貌，同时注重与潮州、梅州其他代表性土楼建筑的联动，串珠成链，打造精品旅游线路，进一步提升文旅知名度。黄坤明在调研中指出，潮州近年来经济社会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主要指标好于全省，高质量发展后劲不断增强。要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谆谆教导，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保持乘势而上的进取心，争当起而行之的行动派，稳扎稳打推进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努力在十五五时期推动综合实力迈上新台阶，实现新跨越。要强化区域协同联动，主动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紧密携手汕头揭阳，加快汕潮街都市圈建设，用好省域连结地区的区位优势，深化省际合作，进一步坐实闽粤经济合作区建设，全力打造粤闽浙沿海城市群重要一极。要结合潮州实际，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支持引导陶瓷、食品、纺织等传统产业加快技改数转，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抢占智能卫浴、生物医药、前沿新材料等新赛道，不断培优育厚产业家底。要坚定不移向县域、向海洋要空间、要发展，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强化陆海统筹，着力推动现代化海洋牧场建设增量提质，大力发展临港产业，更好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要配合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以此为契机，进一步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着重抓好涵江流域综合治理，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要持续提升城市治理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水平，抓住用好近年来潮汕文化火热出圈带来的流量红利，在强硬件、优服务上下功夫，精心打造消费体验新场景、新业态，强化高品质餐饮住宿的供给保障，让海内外旅客的良好口碑成为城市形象的金字招牌。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安全生产、社会治安、自然灾害防范等工作，常态化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不断增强发展韧性。省领导张虎参加调研，广东台记者张科报道。
2: 五月十四号下午，省委书记黄坤明、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在广州会见中国铁路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陈文健一行，双方就十五五时期加强省企合作、更好服务国家战略实施进行深入交流。
0: 黄坤明代表省委省政府感谢中国中铁长期以来对广东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力支持，他说中国中铁在粤业务多元，长期参与广东重大基础设施建设，自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启动实施以来，主动担当作为，倾心倾情倾力参与，在县镇村投入大量资源，为推动广东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做出重要贡献。当前广东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以走在前、做示范、挑大梁的责任担当，全力抓好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基础设施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具有基础性、先导性。

0: 战略性重要作用。十五五时期，广东围绕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谋划部署了一批打基础、管长远、立全局的工程项目。欢迎中国中铁在交通基础设施、水利工程、城市更新、市政开发、地下管廊改造等领域踊跃投标参建，希望持续抓好在建项目施工，确保安全和质量，大力推广应用新技术、新模式，推动基础设施迭代更新，同时将更多业务新板块放在广东，共同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目前，百千万工程正朝着实现五年显著变化的目标纵深推进，希望中国中铁继续发挥示范带动作用，以更大力度参与新型城镇化建设、小城市培育、城乡风貌整治提升等工作，发挥优势，帮助当地做好片区综合开发、镇村运营和产业导入，助力提升内生发展动能。广东将致力做好服务，全力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为中国中铁在粤经营发展创造更好条件。陈文健感谢广东对中国中铁的关心支持，并介绍了近年来企业发展概况和在粤经营进展。他表示，中国中铁始终把广东作为战略布局的主阵地，在长期经营发展中深切体会到广东高质量发展的蓬勃活力和巨大潜能，将继续坚定不移深耕广东，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在建项目建设，努力造就更多精品工程、样板工程，更加积极主动参与交通、水利、物流、城市更新、地下管网等多领域基础设施建设，在粤持续拓展低空经济、矿产开发、海上风电等新业务、新板块，推动形成更多合作新亮点、新成果。中国中铁把服务百千万工程实施视为“十五五”时期深化省企合作的第一要务，将进一步加大面向县镇村的资源力量投入，着眼做精做优，打造更多具有示范价值的标志性工程项目，为广东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做出更大贡献。省领导陈良贤参加会见，广东台报道。五月十四号，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第五批群众举报件159件，来电59件，来信100件，列为重点件13件，涉及大气52件、噪声33件、水31件、生态28件、固废9件、土壤1件、海洋1件、其他污染7件，其中广州35件、深圳12件、珠海2件、汕头3件、佛山12件、韶关2件、河源5件、梅州6件、惠州5件、汕尾6件、东莞7件、中山3件、江门2件、阳江10件、湛江14件、茂名9件、肇庆8件、清远3件、潮州1件、揭阳10件、云浮4件。当日，上述群众举报件已全部转有关地市单位办理。广东台记者吴柳倩报道。
1: 今天，第十二届职业院校信息化教学改革与创新发展论坛在广州举行。
2: 信息化、数字化作为推动。
0: 主论坛上，来自教育部相关单位、高校及行业企业的权威专家，围绕职业教育数字素养发展、智慧校园建设新路径、教师能力数字化转型、 AI 赋能人才培养等核心议题做主旨报告，为全国职业院校数字化转型提供理论指引与实践方案。
3: 其实我们要 AI 更好地赋能我们的教育教学变革啊，人的素质的问题是最最重要的问题。我们学校呢21年呢就开始了人工智能导论课，而且相关教材呢都已经获了我们第二届全国教材优秀教材奖。另一个学校呢也成立了数字赋能中心，成立了教师发展中心，专门负责教师的发展。
0: 与会专家表示，本次论坛搭建了全国职教信息化交流合作重要平台，凝聚政校企研多方合力，将进一步推动数字技术与职业教育深度融合，加快智慧教学、数字治理、智慧校园全面升级，助力教育强国建设与职业教育现代化发展。
4: 这一次的这个解读我觉得应该是非常有帮助。那么所以我们教资委呢也是想借这个机会把我们一些标准啊， 包括我们一些指引指南这个推荐出来，大家可以有可以参照有榜样。一方面要适应这个 AI， 另外呢我们也要学会驾驭这个 AI 来提高我们整个人才的培养质量。
0: 论坛同步开展智能化教学平台数字化转型成果展示与新一代信息技术体验活动，分享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典型案例与创新模式。论坛将持续至15号，还将发布职业院校人工智能应用指引2026版、职教 AI 通识课教学机器人等重要成果。广东台记者周玉坤报道。
1: 5月13号，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组织委员会暨纪律检查委员会成立大会在茂名召开，会上通报省运会筹办进展，部署下一阶段重点任务，标志着省运会筹办工作进入全面冲刺阶段。本届省运会分设竞技体育组和群众体育组，参赛运动员规模约2.5万人，为历届人数之最。会议强调，要大力发展体育家，统筹推进城市更新、风貌整治和公共空间优化，推动赛事流量转化为产业增量，实现办赛、兴城、惠民的良好社会效果。5月13号，广东省第10届残疾人运动会组织委员会暨纪律检查委员会成立大会在茂名举行。会议强调，要坚持以人为本，传递关爱温暖，落实惠民举措，把残疾人的实际需求放在首位，把更多精力和资源投入到参赛保障和服务提升上，努力实现办好一次残运会，惠及一方残疾人，提升一座城市品质的目标。
5: 今天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悦 TV 客户端。再见。
5: 再见。

0: 海力304不锈钢，请您关注天气预报。
1: 本栏目由傲雪小黄姜防脱洗发水赞助播出。
2: 晚上好，今天我们省天气不稳定，红黄色回波所到之处是风大雨急，部分市县一度挂起雷雨大风橙色或红色预警，同时多地雨势强劲，像江门端分镇五个小时雨量就超过300毫米，一度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强降雨冲刷下发生地质灾害风险在升高，途中黄色区域要多留意周边山体变化，加强防范。明天雨仍然不会停，大雨主要出现在中南部，局部有暴雨。后天各地雨势加大，茂名、阳江、珠三角和粤东将会出现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大后天，粤西、珠三角降雨依然明显，局地仍然会有大暴雨。雨天道路湿滑，能见度降低，出行务必携带雨具，注意交通安全。接下来是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0: 特别鸣谢战略合作伙伴嘉豪轩贵妃饼。傲雪小黄姜防脱洗发水提醒您关注城市天气。
2: 今晚到明天，广州阴天有中雷雨，局部大雨，23到29摄氏度；佛山大雨，24到30度；中山大雨，24到29度；东莞大雨，24到30度；深圳大雨转中雨，24到27度。珠海暴雨转大雨，24到28度；韶关雷阵雨，23到31度；河源大雨，23到29度；梅州中雨，24到30度；惠州大雨，24到29度；汕尾大雨，24到28度；揭阳大雨，24到29度；汕头大雨，24到29度；潮州大雨，23到29度。清远中雨，23到31度；肇庆大雨，24到31度；云浮中雨，24到31度；江门大雨，24到30度；阳江中雨，25到29度；茂名中雨，25到30度；湛江大雨，26到29度。嘉豪轩贵妃饼提醒您关注国内旅游城市天气。
0: 本栏目由傲雪小黄姜防脱洗发水联合播出。嘉豪轩贵妃饼，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看不见的危险，往往是最可怕的。中国，只可能在中国人的手下变得更强。
5: 4K 超高清电视剧《秋蝉》，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6: 制造突围，定义未来速度。
7: 精准找到食物或吸入类过敏源，远离一个潜在的过敏的一个环境。
6: 铁壁穿针，诠释中国力度。
8: 怎么配配重？怎样考虑受力点？这些都非常考验技术和经验。
5: 5月17日晚9:20，广东卫视《纪行天下》，制造未来。
9: 血脂、血糖、尿酸在我们血管里的沉积，导致堵塞，形成斑块。晚上手机看多了，看2个小时刷剧，然后直接就睡着了。肝肾阴虚不足的人呢，保温杯里泡枸杞是很好的滋补药材。
10: 血管太极球操，消除血管当中隐藏的危机。
9: 就吃素，为什么血脂还高？因为你的肝脏的代谢功能出问题，那坏的胆固醇产生多了。
11: 隐藏在血管里的危机，敬请留意广东卫视今天21:45，健康有道。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美国总统访华。
1: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会谈。
0: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参观天坛。
1: 习近平为美国总统举行欢迎宴会。
0: 李强会见美国工商界代表。
1: 四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8%。
0: 四月份，全国电商物流业务量保持较快增长。
1: 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预计将收购小麦1亿吨左右。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14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特朗普访华的有驻华大使、国务卿、财政部长、国防部长、贸易代表等。

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特朗普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能不能着眼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美好未来，这些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愿同特朗普总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和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

0: 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表示，非常荣幸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中关系很好，我同习近平主席建立了历史上美中元首之间最长久和最良好的关系，保持着友好沟通，解决了很多重要问题。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今天的会晤是一次举世瞩目的重要会晤，我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我积极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二十国集团峰会。会谈期间，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蔡奇、王毅、何立峰参加会谈。
1: 5月14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
2: 初夏的天坛，古柏含章，清风送爽。习近平在祈年殿迎接特朗普到访。习近平同特朗普在轩朗开阔的祈年殿广场合影。祈年殿气势恢宏，重檐流光，两国元首涉阶而上，步入祈年殿，共同欣赏榫卯斗拱精准契合、天文历法与殿宇结构完美融合的建筑特点，感受其中和谐万物、顺天应时的理念。习近平指出，2017年我们沿着北京中轴线参观了故宫，今天参观的天坛和故宫同龄，寓意天圆地方，展现出中国人的宇宙观和处世哲学。中国古代执政者在天坛举行祭祀大典，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体现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传统思想，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得到人民的坚定支持和忠心拥护。特朗普表示，当年的故宫之行至今记忆犹新，天坛历经600多年仍然巍峨屹立，展现出中国精美的古典建筑艺术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令人赞叹。美中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富有智慧，两国应该深化相互理解，增进人民友好。蔡奇、王毅、尹力等参加上述活动。
3: 5月14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
0: 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华灯璀璨，两国元首先后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14亿多中国人民立足5000多年中

0: 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 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习近平强调，55年前，中美开展乒乓外交，推开了中美冰封20多年的大门，成为当代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此后，中美之间以很多开放合作的故事，不断书写着友谊的佳话。新形势下，我同特朗普总统多次会晤和通话， 推动中美关系保持总体稳定。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习近平指出，纵观中美关系发展历程，能不能做到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双边关系能否稳定发展的关键所在。中美关系承载着两国17亿多人民的福祉， 关乎世界80多亿人民的利益，我们应当共同扛起这个历史重任， 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巨轮沿着正确航道平稳前行。特朗普表示，十分感谢习近平主席对他访华的热情款待。今天是美好的一天，这是一次重要访问，双方进行了积极和建设性的对话。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相互欣赏、相互尊重，友谊源远流长。 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要加强合作，为世界创造美好未来。李强、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1: 5月14号下午， 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工商界代表。 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为两国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相互成就，共促繁荣。一个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符合两国和世界利益。一个稳定发展的中国经济将为各国企业提供更多机遇。一个稳定开放的政策环境是中国政府长期不变的承诺。 希望更多美资企业持续深耕中国市场，继续做两国沟通对话的桥梁，促进中美互信友好。美国工商界代表表示，两国元首成功会晤为美中经贸合作注入新动力，美工商界愿扩大对华合作，为增进两国相互了解与合作做出更大努力。吴正龙参加会见。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 4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357万亿元，同比增长8.6%，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7万亿元，同比增长7.8%，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广义货币M2余额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保持在合理水平，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 4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万亿元，同比增长 5.6%， 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 4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和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平均利率均约为 3.1%， 贷款利率保持在低位水平。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 4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 110.6点， 环比回升 0.3点， 电商物流指数总体呈现稳中有升态势，快递企业运营保持稳定，物流时效、履约率、人员等指数均有所回升，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农村业务量同比分别增长约20%和25%。 具体来看，换季服饰

0: 户外运动装备等品类需求稳定增长，旅行箱包、便携数码设备、户外炊具等旅游踏青相关商品成交活跃，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智能家电等升级类商品在县域市场表现亮眼，各地时令农产品继续通过直播加产地直发模式热销。此外，针对时令蔬菜运输配送，多家快递企业优化包装和运输方案，开通专线通道，确保产品新鲜送达。综合来看，全国电商物流网络保持高效运转，电商物流业务量保持较快增长。
1: 记者从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获悉，今年一季度，我国工程机械行业国际化步伐持续加快，海外业务比重显著提升，工程机械产品出口保持快速增长。
0: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工程机械产品出口额160.66亿美元，同比增长24.3%。从出口产品来看，履带挖掘机、非公路矿用自卸车、电动叉车及升降平台、装载机、混凝土搅拌车等产品出口额增长较快。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负责人表示，十四五以来，我国工程机械出口额连续跨越300亿、400亿、500亿、600亿美元台阶，今年一季度继续保持快速增长。除了国际市场需求相对稳定外，得益于我国工程机械产品技术水平、产品性能不断提升，工程机械产品已销售到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市场覆盖更加均衡，工程机械产品出口韧性持续增强。
2: 我国工程机械行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不断取得新进展，2026年预计全行业贸易出口额仍将保持稳健增长。
0: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今天发布，2026年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目前各地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夏粮收购品种主要包括冬小麦、早先稻和冬油菜，其中冬小麦收购量预计1亿吨左右。今年国家继续在主产区实施最低收购价政策，坚持市场主导、政策托底双轮驱动，保障农民收益。中储粮、中粮等央企将带头入市，通过线上预约加线下收购等方式提升服务效能。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等10部门已联合发出通知，要求持续优化收购服务，全力保障农民售粮顺畅，维护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3: 目前各地准备收购仓容1.1亿吨，能够满足农民售粮需要。我们将强化粮食流通执法监管，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全力保障夏粮颗粒归仓。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快递从业者代表围绕青春冠山海、寄递连万家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快递进村、科技赋能、邮旅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等领域的基层实践，生动展现作为新就业群体的典型代表，快递从业者们用脚步丈量街巷，用汗水传递温暖，以数字赋能推动快递业提质升级、降本增效的责任担当。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今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2025年全国城市再生水利用量突破220亿立方米，成为城市稳定的第二水源，有效缓解水资源供需矛盾。同时，我国已在50个重点城市开展公共供水管网漏损治理，在全国60个城市开展了海绵城市建设示范，累计完成10000多个海绵城市示范项目。中国期货业协会公布的数据显示，1至4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34.5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331.4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0.02%和42.75%。期货市场持续为产业链、供应链提供支撑，积极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2026年度国家医保基金飞行检查今天正式启动，覆盖全国所有省份。检查涉及定点医疗机构、定点零售药店、医保经办机构、参保人、参保单位等5类主体，聚焦骨科、心内、口腔、眼科、精神医学等15个重点领域违法违规行为。

2026年国家数据局数据要素城首场数据场景供需对接会今天在江苏南京举办，现场发布了数据需求、数据供给、场景应用三类清单，覆盖

0: 朱雪尔号运载火箭的第七次飞行。
1: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多国人士认为这是一次历史性会谈，向世界发出了积极正面的信号。
2: President Xi has brought 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再次将中美关系比作一艘大船，我们需要同舟共济，携手合作。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我们向前发展的必然选择。中美相向而行，必将造福两国，惠及世界。
3: An amazingly powerful statement by President Xi.
4: 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所讲的内容意义重大，令人印象深刻。习主席高瞻远瞩，他以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这是人们希望听到的声音。
0: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两国加强互利合作，鼓舞世界。
5: The meeting of today,
6: 此次中美两国元首会谈是历史性的，中美两个大国友好合作能够为人类做出很多贡献。关于经贸合作、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等方面的讨论对全世界都至关重要。人类之美就在于能够在多样性中建立团结。中美两国元首在北京会谈，向世界发出积极正面的信号。
7: 中美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实现经济繁荣都是两国的重要目标。此次两国元首会谈的关键在于中美同意寻求共赢，为世界稳定与和平做出贡献。
2: 全球各国政府和私营部门都非常关注这次会谈。中美对世界经济秩序以及全球治理问题的讨论，关系到世界稳定，关系到商业信心。中美两个大国讨论合作共存、信心、信任，对世界来说，这是巨大鼓舞。
0: 13号，以色列军队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实施空袭。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称，以军继续在黎南部利塔尼河地区开展行动。他还说，以军已经在所有战区创造了新的安全现实，但以军行动并未结束。黎巴嫩卫生部13号说，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军袭击已造成黎方2896人死亡，8824人受伤。另据世界卫生组织方面发布的消息，自2023年10月巴以冲突以来，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有超过17.2万人受伤，包括4.3万名重伤人员，其中1/4是儿童。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的统计数据，以军袭击已致当地超72700人死亡。
8: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将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从此前的日均138万桶下调至日均117万桶。报告称，由于中东地区局势持续紧张，全球能源市场不确定性显著增加。报告同时表示，全球能源市场受到的相关影响有望在2027年得到缓解。美国能源经济和金融分析研究所13号发布的报告显示，受中东局势影响，今年一季度欧盟从俄罗斯进口的液化天然气总量为69亿立方米，同比增加了16%，为2022年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以来最高水平。报告称，尽管欧盟国家经由管道运输的俄天然气进口基本停止，但通过船运的液化天然气贸易并未中断。俄罗斯目前是欧盟液化天然气的第二大供应方。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商业信用调查机构东京商工调查公司1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4月日本全国破产企业数同比增加6.6%，为连续5个月同比增加。该机构称，日元贬值导致进口原材料及能源价格高涨，拖累了企业经营。此外，日本本田汽车公司今天公布财报显示，2025财年净亏损4239亿日元，约合182亿元人民币，是该公司近70年来首次出现年度亏损。日本日产汽车公司13号发布财报称，该公司2025财年净亏损5331亿日元，约合229亿元人民币，为连续第二个财年出现巨额亏损。法国。

0: 吉伦特省13号确认，停靠在该省波尔多市的雄心号邮轮发生诺如病毒感染事件。据法国媒体报道，该邮轮隶属于英国一家公司，于5月6号从英国出发，12号晚停靠波尔多。邮轮上一名乘客疑似因肠胃炎类疾病在途中死亡，约80人出现消化道感染症状。诺如病毒是引发急性肠胃炎的常见病原体，感染后通常会出现呕吐、腹泻等症状，该病毒传染性较强。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拍照了吧？
1: 好风景，出片谁也别落下。
0: 来，一起拍照吧。
1: 合拍起来，愉悦快要溢出镜头。
2: 德芙福气杯
1: 巧克力全新上市。
3: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4: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5: 快跟上了！啊，
6: 好饿呀！
7: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6: 我先走了。
8: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德芙。
8: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0: 该合照了吧？
1: 好风景，出片谁也别落下。
0: 来，一起拍照吧。
1: 合拍起来，愉悦快要溢出镜头。
2: 德芙福气杯
1: 巧克力全新上市。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德芙。
8: 马上播出。
1: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德芙。
9: 爸，爸，
10: 不能上，不能上。
11: 爸，有我在，您放心。
8: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5: 快跟上了！啊，
6: 好饿呀！
7: 一饿就腿软，
6: 来条士力架。
5: 我先走了。
8: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0: 该合照了吧？
1: 好风景，出片谁也别落下。
0: 来，一起拍照吧。
1: 合拍起来，愉悦快要溢出镜头。德芙福气杯巧克力全新上市，

0: 快跟上了。啊，
1: 好饿呀，
2: 一饿就腿软，
3: 来头士力架。
4: 我先走了。
5: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0: 合照了吧？好风景，出片谁也别落下。
1: 来，一起拍照吧。
0: 合拍起来，愉悦快要溢出镜头。德芙福气杯巧克力全新上市。

0: 池先生如果想要远离这些麻烦的话，最好就不要跟司令部的人做朋友了。
1: 叶少佐，这算是一个善意的提醒吗？
0: 没错。
1: 我收到了。行，没什么事，那我告辞了。哦，对了，我最近经常会想起来我们初次见面时共谈的那首《友谊地久天长》。
0: 以后一定还会有机会，
1: 我很期待。告辞了。

0: 你好，我是渔夫。
1: 怎么会是你？
0: 是你。

于副总之，我就是香蕉。我是在广州上学的时候入的党，回到星河会之后，我就一直潜伏着，等他安排。本来我是要去做于英新的交通员，可惜还没等接上头，于英同志就已经牺牲了。你是怎么找到我的？孙永喜是于英在港北的负责人，他在你那里。没错。 他现在在我那儿很安全，他知道你要干什么，你必须停止行动。他危险了，来不及了，一切已经开始了，结束不了了。他留下了身份信息，日本人一定会通过其中的线索找出他的位置。香港要被全部封锁，他根本就跑不出去，所以通过通用的手段，他启用了我。

0: 你姐知道吗？
1: 不知道。
0: 你姐知道咱俩这关系够她喝一壶的。
1: 姐夫，我真觉得香姐她特别的有理想，她的执着可不比咱们少一分。这次能找到香江全靠香姐。你还记得香姐跟你说过她找到一个共产党吗？
0: 你是说我们被劫的那天晚上吗？
1: 哦，不是，那是第一回。我是说第二回我们找到的孙永喜。
0: 29号晚上。
1: 对，他跟你说了。
0: 你们怎么找到他的？
1: 不太顺利，当时我们跟日本人发生了火拼，我还受了伤，不过好歹是把咱们的同志给救出来了。后来我也是通过他才找到的香江的线索。
0: 金香知道他的身份吗？
1: 不知道，香姐问过他，他否认了。他这个人可以说是非常的谨慎，我当时要不是跟了他一整天，最后我冒险用鱼鹰密电中的暗号跟他对接，他根本就不会承认自己是共产党，他谁也不信。
0: 还在兴和会？
1: 嗯。
0: 你姐真够听话的。
1: 那他也只听你的话呀。姐夫，你的话对于我姐来说那可就跟圣旨一样呢。哎，你说咱们就这么一直瞒着香姐，那万一哪天他知道了，就他那脾气，那还……哎，要不然咱们就找个合适的机会，咱们把身份告诉他。
0: 绝对不行。小峰，没有我的允许，绝对不能让他知道咱们俩的身份。
1: 我明白，组织上有纪律，况且我也知道你的意思。
0: 你比我了解你姐，咱们的身份对外人隐藏起来简单，可是对亲人来说难。
1: 哎，姐夫，香江启用我之后呢，我就自动成为你的下线，你来接替他的位置，我会尽快安排你跟孙先生取得联系的。这是香江与组织之间联系的秘密电台频率，他让我告诉你，明天中午12点准时收听，会有消息传递给你，就用你们俩之间惯用的密码本。

湘江为了保全咱们的同志已经牺牲了。

他还告诉我一件事情，日本人当中有一个咱们的同志，组织秘密向香港派来了一位在日本人当中潜伏多年的地下党员，湘江猜测他就是前不久从上海来的那位代号秋蝉的同志。在盛极之一殿牺牲的是咱们另外一位同志，不是真正的秋蝉。湘江知道他还活着，并且他也在努力跟

0: 咱们取得联系。
1: 老魏，如果秋蝉还活着，你觉得会是谁？
2: 湘江的牺牲如同暗涌一般，几乎要把池城吞没在伤痛里，但现在不是停下来悲痛的时刻。接下来他和同志们将面对的局面，还依然如同在暗夜中前行。
3: 老吉，来搞给

0: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任何行动都要向我报告。你怎么回事？他已经失去了利用价值。宫本，我知道你这段时间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也遭受了不少的挫折。但是，自暴自弃，这不是你的性格。一个开不了口的湘江死了就算了，我需要你重新振作起来。
1: 你想说什么就说吧，我这里没有秘密。说，将军阁下，我只想对之前的行动做一个总结。之前围剿行动屡次出现扑空的情况，而知道我们计划的人，就是我们司令部自己的人。昨天。 犯人突然昏迷，押送他妻子跟他孩子的现查队同时遭到了埋伏。而知道这两个人存在的，就是我们司令部的这几个人；而知道他们从现查部押送到司令部的人，那就更少了。将军阁下，您不觉得这里面有问题吗？坐。
0: 坐。
1: 你指的是谁？司令部有内奸，不是野冲，就是另有其人。有目标了吗？没有，一定是核心人员出了问题，要不然我们精心密谋的计划，不可能总是功亏一篑。
0: 推测，我们当中既然出现了叛徒，不是你，也不是我，那不如就由你把他揪出来，如何？属下恐怕难当重任。什么话？不是你最先开始怀疑的吗？我可以说出我怀疑的对象吗？
1: 叶冲，对吧？
0: 对，他审讯湘江的时候，监听器坏了，也就是说，在没有任何人监督的情况下，他们谈了很久。然而晚上，湘江就发生了中毒的事件。你既然怀疑，那就去调查嘛。上一次，孟豪遇刺，这一次的湘江中毒。 难道你就不想把丢掉的手艺再捡回来吗？对不起，将军，我不想听这三个字。这是我们的最后机会，我们一定要把握住。
1: 这个代号不是已经消失了吗？我原来以为也是这样，但是这个审讯记录是今天早上送过来的，我亲自审问了于仲平。这个代号是从他嘴里说出来的。

0: 我倒觉得这个于仲平并不是共产党。
1: 他不是，但是他认识我们一个共同的老朋友谭湘。
2: 湘江说日本人内部有我们的人。
3: 湘江同志之前为了保护他从来没有和他见过面，他们只通过一次电话发过一次情报，所以湘江也不确定他的身份。
2: 传递情报只有他一个人吗？我是说在日本人里。我们已经像孤魂野鬼一样了，他一个人伸出虎狼之穴是怎么做到的？
3: 所以我们现在必须找到他。
0: 秋蝉还活着？
1: 很有这种可能。等我们把于仲平那批名单挖干净了，也许我们就会发现新的线索。
0: 这个代号连接上海方面的谭湘跟风帆都已经死了，秋蝉也是叶冲杀死的，怎么又冒出来个秋蝉？
1: 嗯哼，这个秋蝉存不存在只是我们一句话的事。不过无论真假，对于我们的对手来说就足够分量了。
0: 您的意思是说，通过他和秋蝉的关系彻查出我们司令部的内奸？
1: 嗯，这不是一个极好的烟雾弹吗？我们已经丢了一个湘江，绝不能再放走这只秋蝉。

老魏，靠边停车。

0: 根据宫本的调查，那个所谓死去的秋蝉有可能还活着。我知道这对你来说不可思议，因为是你亲手杀了他。当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也很震惊，但是通过于仲平为我们提供的线索证实，这个确实还活着。所以现在这个于仲平对我们至关重要。在以往的行动中，我们的问题往往就出现在安保上。那这一次，叶重军，我想让你来负责这个安保，你觉得怎么样？
1: 将军请放心，我一定全力的配合宫本的行动。
0: 这次分工是这样，刑讯的工作就交给宫本，他是个老手，你在外围配合他就可以。像湘江这样的事件，我不允许再发生第二次。
1: 是。
2: 叶冲军，合作愉快。
1: 合作愉快。
2: 叶冲军，将军阁下这次让我们共同合作，估计是看到了我们身上有互补的特质。你总是能够发现我们难以注意到的地方。希望这次合作，我们不要再有任何误会，共同完成这次任务。
1: 当然了，我也把这次合作当作向宫本君学习的机会，取长补短嘛。
2: 好，那既然是这样，要不跟我去审讯室看看这个于仲平？难道你不好奇吗？你亲手杀死的敌人怎么在他的口中又活过来了？
1: 佐藤将军好像不想让我插手你的工作。
2: 你是对审讯室里中国人的哀嚎产生了抵触心理吧？但是没办法，这是我们工作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你应该学会接纳。
1: 宫本君这样循循善诱，我还真是有点不习惯。不过既然你这么坚持，我很乐意可以参与一下。
2: 好，那就走吧。哎，我太喜欢这个声音了。
1: 宫本君很享受吗？
2: 当然。审讯是征服者的艺术，审讯中双方都承受巨大的压力，是敌我双方共同的考验，像是另一种战争，同样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他给的消息看似很有价值，其实一点用都没有，因为他每次都是在刑讯之后才说出来的消息。因为他知道轻易地告诉我，我是不会相信的。

0: 于仲平被捕，设法营救。
1: 是什么人？
2: 我记得老何曾经提起过这个人，他是上海的爱国学者，左翼分子。
3: 你说这个于仲平是不是很狡猾呀？
4: 檀香的消息不就是他说的吗？
3: 因为我有特殊的办法。

0: 这位就是香岛的神医吴启飞，他的神秘配方对我而言就是杀手锏。知道一些神秘的配方，把草药熬成汤药给罪犯喝下去，会有一种不同的感觉。于教授，我们聊一聊檀香。
1: 你说谁啊？我不认识。
0: 你是不是忘了昨天的痛苦了？
1: 我再说一遍，我是教书先生，我不知道谁是檀香。
0: 好，吴大夫，请吧。
2: 好。

0: 香姐，
1: 坐。好怀念以前啊，可惜再也回不去了。
0: 香姐，其实姐夫他……
1: 你不用安慰我，我不需要。因为我始终相信他。你看这个，这是我去欧洲找他的那一次，他只见了我一面。后来我自己在巴黎闲逛，遇到了一个吉普赛的占卜人，他跟我说，一个人爱不爱你，你是感觉得到的，一定能感觉到的。支撑对我有感情，我知道。
0: 不管他做出什么样的决定，你都可以无条件的支持他。香姐，你真好。
1: 这世界上没有无条件的爱，只有心灵相惜。
2: 来吧，说一说檀香。

0: 在上海参加抗日联合会。
1: 你见过檀香？联合会有多少
0: 人？很多很多。
1: 秋蝉呢？你认识秋蝉吗？

0: 宫本上佐，不能再审了，要审的话得等明天。
1: 宫本君，这真是一个好办法呀。
2: 叶冲，等我审讯完分析的事情你得帮帮我。
1: 一定帮你。

0: 小哥，相信姐，你也会遇到那个真正爱你的人的。
1: 香姐，我跟你一样，我也只爱一个人。
0: 你就是个傻小子。算了，说多了也没用，这种事情也没什么道理可讲，你还是跟我说说池诚吧，他最近怎么样？
2: 这是最新的成果，老学究身子骨太差，我怕再审下去连命都没有了。
3: 嗯，没错，先让他缓几天，他可是我们手上重要的人犯。哟，他还真认识檀香？
2: 对，他承认见过檀香，但是每次再往下问的时候就开始含糊其辞。不过我们最大的收获是他给了一部分香岛爱国学生的左翼分子名单。
3: 哦，
2: 我会立刻开始部署行动的。
3: 哦，关于秋蝉问出什么蛛丝马迹没有？
2: 每次谈到秋蝉他都晕过去了。
3: 嗯，
2: 我会继续突击的。
3: 哦，看来是个老手啊。
2: 一定是，而且他非常了解我们审讯的流程，还是个特别喜欢斗智斗勇的人。
3: 嗯哼，抓紧时间吧，上海那边催得紧，对于这样的特殊人物有时候可以上点特殊的手段，只要不把人搞死就行。
2: 好。
3: 野冲呢？你那个甄别叛徒的计划落实得怎么样了？
2: 将军阁下，您就放心吧，叶冲正在根据我的计划进行参与审讯，所有的一切都在按部就班的进行当中。
3: 嗯，还好，你可以最大限度地行使你的权利，我已经向档案室那边打过招呼，如果有需要你可以随时去查阅任何资料。

疑问还盘旋在赤城的脑海中，没有得到解答。新的任务又迫在眉睫。一直以来，他凭借小心翼翼、如履薄冰，才维持住今天的局面。赤城这一次决定放手赌一把。他的速度太慢了，也从没有如此迫切的需要。

0: 支撑自己的同伴，或许是对湘江的缅怀勾起了他软弱的一面，但确实一直以来驰骋都是一个人在强撑。他要扮演好商人的角色，又要游走在敌人之中不断斡旋，还要在晋香面前伪装感情，他太累了。什么情况，
1: 少佐？真的不能再继续了。
0: 为什么？
1: 他现在的身体机能已经是极限了，能够醒过来靠的全是意志力，再动刑怕是会死的。
0: 怎么，怕说梦话是吧？
1: 这个人呢，就像是气球，不能一味的吹，吹得太满会爆的。我这个药方最大的好处就是让人生不如死，又也是死不了，没有人能受得了这种痛苦的。只不过这个药方的施用还是有一定限度的，这个人真的不能再灌药了，再灌下去怕是就救不回来了，我还得先给他治疗。
0: 需要治疗多久？
1: 至少得一个礼拜。
0: 一个礼拜？吴大夫，你之前不是这么跟我说的。
1: 少佐，这种情况也是见到过的，确实有的犯人能扛过第一次，但是还没见过哪个犯人能扛过第二次的，所以您放心，我会让他开口的。
0: 我再相信你一次，我给你一个礼拜的时间，但是治疗期间你必须24小时盯着他，如果中途出现什么意外，不用我多说了吧。
1: 是。

0: 杰峰，这么晚把我叫过来，有什么急事吗？
1: 湘江临行之前是不是给了你一个加过密的电话号码？
0: 对。湘江同志告诉我，这个人是咱们的同志，身份确认过了，很可靠。但是他一再的嘱咐我，咱们只能通过电话跟他联系，一定要确保他的身份安全。你要是需要的话，我就把号码给你。
1: 不用给我，我现在打出去的每通电话都有被监听的可能，为了安全起见，这个人你负责联络。
0: 行，那你什么时候需要我来联系，你通知我。
1: 现在。

0: 合照了吧。
1: 好风景出片谁也别落下，
0: 来一起拍照吧，
1: 合拍起来，愉悦快要溢出镜头。

0: 德芙福气杯巧克力全新上市。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2: 该合照了吧？
3: 好风景，出片谁也别落下。
4: 来，一起拍照吧。
3: 合拍起来，愉悦快要溢出镜头。德芙福气杯巧克力全新上市，
5: 两天了都不头油，
6: 公主当然不会油。
5: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7: 超能力觉醒了。
5: 不是心飘柔，
6: 两天了还蓬蓬的，
5: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8: 快跟上了，
9: 啊，好饿呀，
10: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11: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0: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呀、啊！
1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快跟上了。啊，
1: 好饿呀，
2: 一饿就腿软，
3: 来条士力架。
4: 我先走了。
5: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6: 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7: 该合照了吧？好风景，出片谁也别落下。
8: 来，一起拍照吧！
7: 合拍起来，愉悦快要溢出镜头。德芙福气杯巧克力全新上市。
9: 温和护眼长滴海陆，德国海陆滴眼液提醒您夏季更精彩。
10: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德芙。
0: 快跟上了！啊，
1: 好饿呀，
2: 一饿就腿软，
3: 来条士力架。
4: 我先走了。
5: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呀、啊！
1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0: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德芙。
6: 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7: 该合照了吧？好风景，出片谁也别落下。
8: 来，一起拍照吧。
7: 合拍起来，愉悦快要溢出镜头。德芙福气杯巧克力全新上市。
9: 马上播出。
10: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德芙。
6: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

0: 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该合照了吧？
2: 好风景，出片谁也别落下。
1: 来，一起拍照吧。
2: 合拍起来。

0: 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该合照了吧，好风景出片谁也别落下，
1: 来一起拍照吧，
0: 合拍起来，愉悦快要溢出镜头。德芙福气杯巧克力全新上市，

0: 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爸，爸，不能上，不能上。
2: 爸，有我在，您放心。
3: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4: 该合照了吧？好风景，出片谁也别落下。
5: 来，一起拍照吧。
4: 合拍起来，愉悦快要溢出镜头。德芙福气杯巧克力全新上市。
6: 这些自行车怎么都乱停乱放呀？
7: 与人方便，与己方便。

0: 森林防火，防患未然。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菌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2: 该合照了吧，
3: 好风景出片谁也别落下，
2: 来一起拍照吧，
3: 合拍起来，愉悦快要溢出镜头。德芙福气杯巧克力全新上市。
4: 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5: 快跟上了！啊，
6: 好饿呀！
7: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6: 我先走了。
8: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9: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德芙。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2: 该合照了吧？
3: 好风景出片谁也别落下。
2: 来，一起拍照吧。
3: 合拍起来，愉悦快要溢出镜头。德芙福气杯巧克力全新上市。

0: 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2: 快跟上了！啊，
3: 好饿呀！
4: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3: 我先走了。
1: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5: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6: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5: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7: 该合照了吧？

0: 风景出片谁也别落下，
1: 来一起拍照吧，
0: 合拍起来，愉悦快要溢出镜头。德芙福气杯巧克力全新上市。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快跟上了！啊，
6: 好饿呀！
7: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8: 我先走啦。
9: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0: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德芙。
10: 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该合照了吧？
0: 好风景，出片谁也别落下。
1: 来，一起拍照吧。
0: 合拍起来，愉悦快要溢出镜头。德芙福气杯巧克力全新上市。

0: 安和护眼长堤海路
1: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你是干嘛呢？你们家何英可真爱看书啊！看完书还得让我收拾。告诉你个好消息，就在你来之前，那个电话又出现了。咱们的顾虑终于可以解除了。
1: 那也不能证明之前跟我们联系的人不是湘江，可这也证明，除了湘江外，还有别的同志。而且。
0: 他还给了我一个联系方式，
1: 联系方式，一个电话。我通过株式会社的电话系统，查不到这个电话的具体信息，说明这个电话和我的电话一样，是经过改装的，把信号统一输送到某个中转站。他能联系我们，我们就查不到他的位置。你还记得吗？上海站的同志。
0: 熟悉此类手段。这是于仲平提供的在岗左翼分子名单。
2: 这么说，他真的扛不住了。
0: 这个名单上有一些人是何英的同学，我已经让何英去通知了。至于其他的同志，需要你去传达撤退的指令，动作一定。

0: 表面平静的宫本苍也，实则对自己的新发现激动不已。佐藤大藏在上海时的直属部下金田隆平，如今已调任日本司令部宪兵队队长，曾经与当时供职于76号的特工头子唐文昌一同参与了对于仲平所说的那个抗日联合会的抓捕行动。而参与那项行动的人还有当时刚刚从新京到上海赴任的叶冲。叶冲的履历表无疑被隐藏了很多关键信息，他和清泉上野的收养关系如何形成的，在这个档案中并无记载。这位在天皇面前都举足轻重的清泉上野为什么要收养叶冲？但无论如何，宫本都异常兴奋。佐藤给自己权限去查出这些漏洞，更深一层的含义就是默许了自己对叶冲的怀疑。因此这些漏洞在宫本眼中才显得格外美妙，就像揭开谜底前的序章。
1: 你说这个于仲平从上海来，他会不会真的认识檀香？
2: 依我看，于仲平现在是佐藤和宫本手里最高的筹码了，单单凭他和檀香的关系，佐藤就一定不会放过他，更不用说他还抢过秋蝉没有死这种话。
1: 他怎么知道？
2: 我也很惊讶，但他确实说了这句话，我实在是摸不清他的底细啊。
1: 会不会只是他的猜测？毕竟檀香牺牲以后，咱们一直是处于休眠状态，也并没有与上海的党组织进行直接联系。
2: 虽然这件事疑点重重，但起码可以勾起佐藤的兴趣了。
1: 没错，只要是有关于檀香的线索，他是绝对不会放弃的。
2: 但这件事最蹊跷的地方就在于我根本看不透宫本的心思，我觉得他跟佐藤一直在背后谋划些什么事情，他一直都很重视这件事，现在他表面上做的都是公事公办，一片平静，反而有一种暴雨将至的感觉。
1: 你觉得他们还是在怀疑你？

0: 想不到吴大夫还精通现代医术。
1: 那当然，我正经是英国的医学院毕业的，只是对老祖宗传下来的这一套手艺挺感兴趣，不想弄丢了它。
0: 挺好，中西结合，标本兼治，这买卖不错，也省得我跟那些眼高于顶的医生打交道。
1: 哼，
0: 不过我还以为你得找个助手。
1: 我这一行的保密性要求高，一个人独来独往惯了。再说了，这点撕裂伤我处理了20几年了，手到擒来的事儿。
2: 什么情况？
1: 没事，少佐，您先出去吧，这里太脏了，我很快就能处理好。
2: 啊，长官，我们的抓捕行动已经布置完毕。
0: 吴大夫，我有事得先出去一下，但是你必须得告诉我，我什么时候才能开始审讯？
1: 我都跟您说了，至少得一个礼拜。
0: 你得抓紧时间，时间对我来说很重要。
1: 那我就得加大药量。
0: 没问题。你跟他的医食汤药由我来负责，如果你需要什么，列好清单，我来帮你搞定。
1: 好，只不过很多东西全香港只有我这里才有，您只需要给我准备好煎药的地方就可以了。
0: 辛苦了。

0: 小峰，
1: 姐夫，你怎么来了？
2: 刚才日本人那边传来消息，说于仲平在一番严刑拷打之下，供出了一份在港的左翼分子名单。
1: 什么？
2: 据说日本人采用了一种非常残酷的刑法。你想想，他一个斯斯文文的大学教授，很容易就精神崩溃了。
1: 怎么这么多人？通知老刘了吗？
2: 放心吧，我第一时间通知了。老刘他们现在应该和上面的同志取得联系了。
1: 那就好。
2: 姐夫，
1: 还有什么事儿吗？
2: 我想跟你聊聊我姐的事情。
1: 你姐怎么了？
2: 她很不好。
1: 她发生什么事儿了吗？
2: 她最近就像是变了一个人，每天除了发呆就是想你，一见我就跟我念叨你们之前的事情。
1: 我知道。小峰，你应该很了解现在的情况，我们每天都面对着死亡，有很多的人等着我们来救。不管怎么说，你姐是星河会的会长，至少
2: 她也是个女人吧。她还跟我说了，不管你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她都无条件的支持你，她可以为你去死。你呢？你可以吗？

0: 你们什么人？为什么来这儿？
1: 嘿，
0: 放开我！放开我！最新的莎士比亚全集，这都是我的宝贝。
2: 保佑我们！
0: 富山，你快别祷告了！
2: 保佑我们！
0: 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2: 保佑我们！
3: 你们已经走不了了。
4: 罗克兰，
0: 可你们要干嘛？
2: 你们是谁？
0: 你们要干嘛？
4: 别死了！
5: 不能死！
4: 我能死吗？
0: 你们干什么？
4: 走！
0: 大队，放开我！
2: 你是不耍我们？
0: 放开我！
2: 你们是谁？放开我！
4: 还要吃掉
2: 放开我！你们要干什么？为什么要抓我？
0: 放开我！你们要遭报应的！
2: 放开我！放开我！你们到底想干嘛？
4: 撒卡拉克，
6: 马蒂，みんなよく聞け。殺しは禁ずる。連れてけ。

0: 放开我！
1: しっかり立て。
2: うん。乗るんだ。
1: 車に乗れ。
3: 大部分的人我们已经全部抓到，小部分的逃跑。太遗憾了，我们又晚了一步。
2: 成果不错。
3: 有些事情我实在是想不明白。从昨天开始，我们一直在这儿埋伏，进去的人再也没有出来过，怎么就能够人间蒸发了？有一间房间，我们进去的时候洗脚水还是热的。
2: 哎，吃一点。昨天从日本寄过来的。
3: 长官，
2: 怎么？你刚才说的这些都是好事。
3: 好事？
2: 第一，这里面的人这么快消失，一定有人在通风报信，说明那个姓于的没有骗我们，说的都是实话。第二，你看那个，
1: 松开！哎，大队，
4: 喂，
1: 让开！
4: 俺没事了。
3: 你是说金田君？
2: 小岛介，我曾经告诉过你，他是我重点怀疑的对象。
3: 我马上把他列入我们的侦查名单，资料一会儿送到你办公室。
2: 还算聪明。
5: 呀！别打我！别打我！
6: 出去！你们凭什么抓我？凭什么？
4: 德拉斯基洛，
6: 放了我！
4: 喂，喂，
7: 少佐，中の犯人は？
8: 宮本少佐が連れて行きました。
7: 宮本が連れて行った。
8: はい。
7: どこに行った？
8: わかりません。
7: 持ち場に戻ってろ。
8: はい。

0: 进来。谁呀？门不是没关吗？
1: 你来干什么？我来看看你。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像你这样操心国家大事的人，还有闲工夫来看我？
0: 你看我都来了，你就别挤兑我了好吗？哟，挤兑你？你是干大事的人，我哪里敢挤兑你啊？
2: 上午小峰来找我来了，关我屁事儿。他把你们前两天对话都跟我说了。他跟你说什么了？他没跟我。
0: 你说唐峰这个人，他怎么可以这样呢？我跟他说的是心里话，心里话他能说给别人听吗？他这样搞得我很无助，很尴尬，很被动啊。他到底跟你说什么了？池诚，我跟你说，你千万别相信他说的。我没有伤心，没有难过，我很好，我过得很快乐。他说什么你都别信，
1: 对不起，
0: 千万。 什么？你说什么？对不起。其实我心里也没有怪你。你说你这个人道歉道得那么突然，人家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这样。 搞得人家很被动，你知道吗？我知道。别傻站着呀，坐，快坐，来，边喝边聊。
1: 喝什么呀？这又不是酒。
0: 当酒喝。其实，因为我想你。 我想无时无刻不看着你。我知道你忙，我知道你有很多重要的事情要去做。你就隔三差五的让我看你一眼，我就心满意足了。

其实我应该给你更多一点理解，多一点照顾，考虑你的感受才对。我自己做的也不好，有很多事情都做得不对，老是要你操心我的事情。我跟你说，我这一次是真的找到共产党了。你别傻看着我呀，是真的共产党。他跟我说了很多革命的事情，还给我看了很多很多的书，那些书可有趣了，虽然讲的都不是像故事那样的事情，但却非常有意思。你看我在这里跟你瞎说这个干嘛呀？你们都是干大事的人，肯定有很多共同语言要聊。你等着，他人就在庆贺会，我现在就叫小峰把他找过来。等着，小峰，小峰。

0: 孙永喜同志在那儿呢，
1: 小峰，谢谢你。

0: 孙维喜同志，你好，我是池诚，很高兴在这儿能见到你。这要感谢唐峰同志他们救了我，并把我收容在这儿。有其他的同志跟你联系过吗？没有。见到你之前，我以为四喜算是一只飘零的孤雁。 池诚同志，我今天就想问一声，我什么时候开始继续工作？
1: 孙永喜同志是这样，现在的情况非常的复杂，不便于你展开任何的工作。你现在最大的任务就是做好隐蔽和潜伏的工作，其他的事情交给我。

本突然转移人犯，没有告知自己，到现在不知去向，佐藤居然也避而不见，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叶冲不停地思索着。

0: 三辆车，三个方向。这种把戏太常见了，为了躲避自己的视线，那未免太多此一举了。宫本又何必在起初邀请自己一同参与审讯呢？叶冲的疑虑越积越多，他现在是被动的，有人在等着他犯错，而他只能往下走，哪怕会犯错。
1: 于先生，张嘴。

0: 少佐，我看他状态好了很多呀。啊，我加大了药量，争取在5天之内让他恢复元气。
1: 你的手段挺神奇啊，起死回生。哼，
0: 那当然，您都不看看我用一些什么药？不是我夸口啊，全香港除了我这里之外，没有第二个人能配出这种药来。您给我合作，找对人了。
1: 吴大夫，如果你能帮我把这个人给拿下了，今后我们的合作就会容易很多了。
0: 还有一件事，煎药剩下的药渣你一定要保管好，毕竟全香港有这东西的人不多，留着他们不安全。

0: ああ、そうだ殿。
1: 漢方薬か。
0: ええ、犯人に薬をつけています。宮本少佐がこれからはここで作るとおっしゃっていました。

挨个搜索，一个人都不能放过。是。叶冲军，你怎么在这儿啊？我的任务不是保护人犯吗？这不任务丢了，我就跟着军政厅的车到了这里，结果还是没有找到人。你把于仲平带走了，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嗨，这事儿我不对，忘了告诉你了。 那个于仲平啊，身子骨太差，我怕他一命呜呼，所以就接出来治疗了。你去治疗病人了？啊，哎呀，能怎么办呢？好吃好喝的伺候着，当然了，也得让他恢复恢复，这样才好让他开口说话，是不是？不如我跟你一起去看看他。这样多不好。 那个大夫说了，于仲平现在身子骨很弱，就连我都不让见。我们给他送饭的时候，都是送在门口，他们自己拿进去。是吗？啊？当然了，你我各有分工。除了共同审讯犯人之外，你就把你的外围工作给做好。像这种小事儿，交给我就行。好吧，那辛苦宫本君了。 我就不妨碍你在这执行公务了。我先走了，喝口水，安安神。这些也算是来之不易了。你问一下那边的同志，问问这些药材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好。松原酒店开出去送饭的车辆一共有三辆，他们还都开去了三个不同的方向。我们不能贸然跟踪其中任何一辆车。这东西。 是现在我们掌握的唯一的线索了。

0: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那些车有可能是一种障眼法？
1: 障眼法？你是说，于仲平很有可能就藏在松原酒店？

0: 老板，给我来只鸡，我要这个。
1: 哦啊，这个是吧？
0: 啊
1: 啊，好。
0: 哇，这什么呀？这是
2: 炒河粉，要不来一份？
0: 嗯。
1: 老板，这是您刚才点的，
0: 多少钱？
1: 两毛。
0: 两毛，一，二，给，
1: 谢谢。
0: 哎呀，买了烤鸡，回家吃鸡。哎呀，
3: 据说于仲平已经被转移出了军政厅。
4: 转移了？
3: 对。具体的情况我也不大清楚。而且自从他被关进军政厅的监狱以来，我半点线索都查不到。
4: 这怎么可能呢？你是宫本亲自安排的呀。
3: 宫本跟那个小岛介已经很久没有找过我了。而且军政厅进来的情况有些不大对劲儿。我总感觉有什么大事要发生，宫本本人已经很久没有出现过了。

0: 大碗，您看看，这里边都有些什么药啊？
1: 哟，这里边居然有野山参，大补的东西。哦，
0: 那您这儿有卖的吗？先生，香港这个地方本不产这些个东西，又加上戒严，各种名贵药材稀缺。
1: 我们这儿啊，没有。哦，那您想想，最近有什么人来问过这方面的药吗？这，
0: 哎，老板，啊，你想起有人问过？也不全是，就是，你还记不记得那个无盐望？无盐，哦，我想起来了，先生，你真想买这种药，我也不怕同行竞争，我可以实话告诉你。 香港确实有这么个人存在，现有存货。他是干什么的？就像他说的，黑市上的吴阎王吴启飞。他现在在哪儿？这个人干的营生不太好。哦。
2: 许平安，你来得正好，我们正在讨论营救的事情，谈谈你的看法。
3: 营救？救谁？
2: 当然是救那个大学教授啊！这次你们两个人是强力合作，一定要把这个人活着给我带回来。我要跟他回上海。
3: 上海？你要回上海？
2: 嗯，回上海。于仲平现在对。

对于我们来说，这对于上海方面来说是极其重要。如果我们能够把它带回上海的话，就相当于我们立了一大功。到时候，重庆军统总部一定会对我们进行嘉奖。想象一下，那个时候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将是另一番大好的前程啊！啊，这么一大块肥肉，我怎么可能轻易让它从我的嘴边溜走呢？ 我敢肯定，现在日本人、共产党和我们军统内部一定都在盯着这个人。当然，我也知道我们的人手不够啊。但是我相信一句话：狭路相逢，勇者胜。

0: 喂，你好。叶少佐。
1: 你好，今天下午2点半，在告罗士达酒店有一个全港新政府大会，希望你届时能够准时参加。
0: 现在马上快2点了。
1: 不好意思，这次会议非常突然，还请池先生排除万难准时出席。
0: 好，我知道了。
2: 他找你干嘛？
0: 找我开会。
2: 怎么会是他通知你开会？一定不能掉以轻心。
0: 放心，我有把握。
3: 你好，请问是李先生吗？
4: 我姓李，你们是看病啊，还是抓药啊？
3: 都不是，我们是来找人的。
4: 找谁？
3: 吴启飞是您的弟弟，但是你们不同姓，对吗？
4: 我不认识他。
3: 李先生，难道您就不认为他罪有应得吗？
4: 哎，自从那个狗娘养的害死了我的儿子，这个医馆就开不下去了。勉强开着只不过是想聚一点人气，否则我这个地方它就是个活棺材。
3: 李先生，令郎的事情我们也很遗憾，这个吴启飞他就是一个绵里藏针口蜜腹剑的小人。我不瞒您说，最近我们一个兄弟也落他手里了。
4: 是吗？听说他最近在给日本人做事。
3: 没错。
4: 我想你那个兄弟一定是个好人，就像我儿子一样。这个世道是不会把这么坏的一个人关进监狱的。
3: 我听说这位吴大夫的名声，那在日本人当中可是响当当啊。
4: 哼，医生，我看他是畜生败类，我唯有这样一个同行感到羞耻。
3: 没错，这个吴启飞虽说没有亲手杀过人，但是在他手里被弄残弄疯的人真的是不计其数，他就是一个罪恶的帮凶。这么多年了，我们实在是忍不下这口气。
4: 你们想让我做什么？
3: 很简单，我们只需要你把他约出来，因为你是唯一一个能把他约出来的人。
5: 今天我跟着其中一辆车，发现他完全都是在兜圈子，从旺角到油麻地到尖沙咀，足足绕了我2个多小时。而且你再看这3辆车的油耗表几乎都是一致的，所以他们的行驶公里数也都是差不多的。
6: 这是他们用来迷惑我们的手段，从而隐藏真正的位置。从明天开始我们跟踪另外2辆车，确定一下这件事。
5: 好。
7: 来，于先生，喝粥。来，来，喝粥。

0: 好久不见，身体恢复得不错啊，多亏吴大夫妙手回春呢。
1: 少佐，他现在还很虚弱，请您不要惊吓他。
0: 能下地了吗？
1: 还不能。
0: 你们这几天朝夕相处，不会培养出感情来了吧？
1: 您多虑了，我跟您现在是一根线上的蚂蚱，是死是活全仰赖宫本少佐您了。
0: 知道就好。来人，带走。
2: 哎，你这是要干什么？
0: 审讯是审讯啊，
1: 才三天人下不了地，不能审讯呐。
0: 好，那就在这儿审，去准备药去。

0: 玉先生，对不住您了，来，对不住您了。
1: 说，檀香在哪儿？
2: 我真的不知道。
1: 于教授，你一日不说，一日就会受这样的折磨。
2: 你们别再折磨我了，我和你们合作，我和你们合作，我和你们。
1: 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松绑。将军阁下，您知道檀香的存在是在哪一年？
3: 昭和七年，在奉天。当时我被派往满洲，负责那里的警察系统。我刚上任没多久，在我的管辖区内就发生了若干起刺杀的事件。
1: 说说秋蝉吧。
2: 他给我的感觉很年轻，穿着也很时髦。我刚进石库门大门的时候，听到檀香屋里传出钢琴声，但据我所知，他并不会弹琴。我猜测，这琴声应该是那位年轻人弹的。

0: 该合照了吧？
1: 好风景出片谁也别落下，
0: 来一起拍照吧，
1: 合拍起来，愉悦快要溢出镜头。德芙福气杯巧克力全新上市，
2: 玩具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3: 快跟上了！
4: 啊，好饿呀！
5: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6: 我先走了。
7: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8: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9: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8: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德芙。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0: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
11: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快跟上了！啊，
4: 好饿呀！
5: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6: 我先走了。
7: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0: 上播出。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0: 晚间新闻梳理全天的新闻热点。大家好，我是鲁南，
1: 我是唐璐，来关注详细内容。
0: 中美元首北京会晤，两国关系新定位将为国际社会带来哪些新风向？
1: 从高校飞向苍穹，湾区航天技术发展迎来加速度。马上进入今天的晚间新闻。
0: 我们首先来关注中美元首会晤。时隔九年，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访华，这是中美元首继去年十月底在韩国釜山会晤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并且层级高、议题实、分量重。
1: 历经波折起伏，中美关系已经走到全新的历史方位。在国际局势动荡加剧的当下，中美元首又一次握手，必将是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新起点。具体都释放了哪些关键的发展信号？一起来关注。
0: 今天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中美双方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
2: 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将中美关系新定位转化为相向而行的行动，共同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0: 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中美经济总量超过全球三分之一，货物贸易额约占世界五分之一。稳定健康的中美经贸关系是提振全球市场信心、助推经济企稳复苏的重要引擎。在元首共识引领下，中美双方团队至今已举行六轮磋商。早前，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交流。
3: 下一步，中方愿同美方一道，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原则，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
0: 美国外交政策全国委员会的美中工作小组近日撰文，期待美中元首在北京的会晤能够进一步推动两国在经贸、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务实合作。纵观此次特朗普访华的随行企业家阵容，马斯克所代表的特斯拉是美国新能源产业在华布局的核心抓手，苹果 CEO 库克则直指全球最大消费电子供应链与终端市场，贝莱德、摩根大通等金融资本巨头更是瞄准中国金融市场持续开放的红利，这些也正释放着中美深化互利经贸合作的积极信号。
4: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美中在很多领域都有广泛的合作机会。洛杉矶港有40%的业务与中国密切相关，来自中国的商品惠及美国消费者，而扩大对华出口也对美国经济至关重要。因此，我们期待美中元首会晤能够增进双边关系。
5: I really do hope that they focus on trade, actually, and improving. Networking and U.S. to Chinese business relationships, personnel exchanges. So I hope that a large delegation of U.S. Representatives and companies, and that there can be productive dialogue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0: 当前，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地区冲突、气候治理、粮食能源安全等全球性挑战叠加凸显。国际社会纷纷表示，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最大发达国家，中美元首会晤传递出稳定、理性、合作的鲜明信号，契合联合国与国际社会共同期盼，为当下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稳住大局、锚定前行方向。中美妥善处理分歧，将有利于世界稳定和经济发展。
6: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致力于推动实现普惠包容的全球化。我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

0: 茶正走进他们的世界。
1: This is your first time trying.
2: Yes, it's my children invited my husband and I. We hear that it's pretty old, pretty ancient, right?
3: Yeah, we were just looking up the history of hot pot, and it goes back thousands of years.
1: Because there has been a lot of buzz around on social media about Haiti, so this is my first time trying it here. Definitely yes, and the food itself is very diverse there. Like the street food, especially, is popular. I want to actually try the original Chinese food as well.
0: 除了味蕾的探索，还有一部分美国人更钟情于内心的修行。美国音乐人巴克尔认为，古筝是一种极具表现力的乐器。在得知古筝的音律与汉语语调有相通之处后，他感受到古筝的声音仿佛是在说中文，富有独特的韵律感。
1: I was watching a video talking about how the bending of the strings, sort of comes from the language.The tonal language of Chinese and how, you know, notes aren't sung flat because notes aren't spoken flat, like they're spoken with tones. I found that very interesting and I've been trying a little bit to learn Mandarin, but it's very hard. I want to keep trying to learn.
0: 来自纽约的高中教师艾德蒙在三年前开始接触太极，他表示太极蕴含的中国哲学对他的生活产生了积极影响。为他提供了关于如何转变思维以及看待世界的智慧。
4: A mentor used to say to me that if I study Chinese philosophy, study the yin yang symbol, that I will learn to find more balance in my life. Now that I'm actually going to a Tai Chi school, I see more vast knowledge of the Chinese philosophy, and that's something that I definitely want to impart on myself and on my children when I have them in the future.
0: 值得一提的是，这种生活方式的变化甚至悄然改变着中国的出口结构。今年一季度，中国的保温杯出口达到50亿元人民币，茶叶出口27亿元，电热水壶、枸杞均出口约2亿元，同比均实现了增长。当美国的年轻人热衷于端起保温杯，练起八段锦，品尝川味火锅，高层会晤之外的人文温度恰如涓涓细流，与正式外交议程共同汇聚成中美关系持续前行的广阔江海。
5: 商业航天作为我国航天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正迎来技术突破、产业集聚、场景拓展的全面提速期。
0: 依托应用场景丰富、产业配套齐全、市场机制完备等优势，大湾区正在加快打造航空航天领域创新与产业发展的新高地。来看报道。
6: 昨天15时30分，由中山大学自主研发的1003号面对称重复使用运载火箭样机在阳江海陵岛成功完成低空飞行试验。火箭飞行时间约30秒，着陆平稳，落点准确，状态良好，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从三维建模、加工制造到自由飞行试验，中大航空航天学院的师生团队仅用1年多时间便完成了全流程研发。
7: 第一次开展了这个液体重复使用火箭的一个设计、制造、研发和飞行实验。国内其他厂家呀或者航天院所基本都是以现在一子级回收为主，他们是国家队的任务。我们学校呢主要是面向一些科研前沿，尤其是可回收火箭，这在我们国内的话也是相当于说还是一个比较领先的或者一个创新的一个思路。
6: 30秒的背后是快人一步的产业原动力。这款火箭实现了设计在广东、制造在广东、飞行在广东的全链条本地化，依托广东省完善的产业链和企业配套，研发成本更低，集成速度更快。广东造火箭的成功展现了地方产业与高校科研深度融合的巨大潜力，阳江海陵岛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为此次试验提供了稳定支撑。
7: 后续的话我们就想进行更高度的一个飞行实验，最终呢是想实现这个大姿态的一个翻转着陆飞行实验。
6: 同样是高校的力量，前不久成功发射的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上搭载了一个由香港科技大学牵头研制的全球首款轻小型高精度温室气体点源协同探测仪天运相机，成为香港首个登上中国天宫的科研载荷。
8: 这就是我们天运相机1:1的模型，然后这个是二氧化碳的一个探测镜头，这个是甲烷的探测镜头，它实际上是一个1+1=2，因为它们相互测的数据又可以做一个这个、看一个验证。

0: 这样可以确定这个排放源的性质。另外一个核心的就是创新的点呢，是这个叫二维转台这个仪器，实际上到了空间它是可以这个前后的摇摆的，它的指向可以灵活的变动，然后就形成一个非常精细的这个定位，然后就能把我们的点源拍得非常的清楚。
1: 据悉，天运相机的观测范围将涵盖地球大部分陆地与海洋的低至中纬度地区，相关数据有望支撑国家科研需求，并为国际气候研究及减排行动提供科学依据。
0: 航天科技的发展，还有更多的这种科学研发这方面，内地和香港的一个深度的融合是一个必然的一个趋势。利用香港的这种资本和一个国际交流的一个平台，还有我们这种深厚的科研实力和人才储备，我觉得发展这种香港的太空经济商业航天是大有可为的。
1: 在广东制造业加速向智能化、柔性化转型的进程当中，广东服务也正在深度嵌入制造全链条，帮助企业打通效率堵点，跨越出海壁垒。
2: 从智能制造解决方案到跨境检测认证，从产业标准对接到前沿研发测试平台，这些服务品牌正在深度赋能实体制造业，成为推动广东制造高质量领跑新赛道的关键力量。广东是汽车制造大省，但传统产线难以满足小批量多品种的柔性生产需求。来自广州的这家智能制造企业自主研发了一款柔性魔幻机器人岛，通过模块化组合和智能调度，能在极短时间内快速切换生产不同车型的零部件，将传统产线的刚性变为柔性，为全球顶尖车企提供了颠覆性的智能制造解决方案。
3: 我们这个产业是类似一个非标产业，无法标准化的时候，我们就很难给它提高效率，建立标准，提高我们的质量。那么因此呢，通过我们的痛点，也通过这样两网，将非标的产业尽量的进行标准化，来给大家赋能。
2: 而产品要顺利出海，还需要跨越不同市场的技术标准与检测认证壁垒。这家检测服务公司敏锐地捕捉到这一痛点，并与香港企业深度合作，建立穗港检测结果与规则对接应用平台，为湾区制造业打通规则对接最后一公里。
4: 根据我们前期的一个市场的调研的话呢，其实是越来越多的企业去需要这一个的服务的，因为目前国内的一个产能也是比较高的嘛，然后企业想争取更大的利润空间，它最终还是要走出去的。
2: 除了降低制度性成本，还需要有高水平的中试平台作为支撑，尤其是低空经济产业更依赖强大的研发测试公共服务平台。过去，众多初创企业常因找不到专业、低成本的风洞进行气动测试，导致研发周期长、成本高。广东空天科技研究院建成的国内首个 4.5 米量级复合型低空飞行器风洞，正是填补了这一关键短板。
5: 如果没有我们这个风洞呢，它只能在天上的那种盲飞，有了风洞以后，它就可以在地面先把空中的这些危险状态进行一些排除。目前我们也服务了很多企业，他们基本上就是我们是称之为在大湾区8小时的这样的快速响应，从发现客户发现问题，然后到联系我们进行测试，然后拿到数据，很快的这样的进行一个产品的改进。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您还可以通过本台的官网和客户端回看我们的新闻。
2: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月TV客户端。我们在广州，祝您晚安。
1: 晚安。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
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雨越来越大了，小心为上，打开防雾灯减速慢行吧。小路虽近

0: 但走大路更安全一些。
1: 这样没用，不要猛踩油门。
2: 来，大家一起帮忙。
1: 出来了！糟了，水越来越深了，来不及了！大家快下车，赶紧离开这里，积水太深了，很危险。

0: 全回家是家人最大的期盼，珍爱生命，请勿酒驾。
1: 血脂、血糖、尿酸在我们血管里的沉积，导致堵塞、形成斑块。晚上手机看多了，看两个小时刷剧，然后直接就睡着了。肝肾阴虚不足的人呢，保温杯里泡枸杞是很好的滋补药材。
2: 血管太极球操，消除血管当中隐藏的危机。
1: 就吃素，为什么血脂还高？因为你的肝脏的代谢工程出问题了，坏的胆固醇产生多了。
3: 隐藏在血管里的危机，敬请留意广东卫视今天21:40健康有道。

0: 欢迎大家来到健康有道，本节目由广东卫视联合广东省卫健委共同推出，欢迎两位健康情报员。哎，我们本周要关注的健康热点话题是什么呢？一起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1: 你家那根用了20年的水管是不是早就锈迹斑斑，水流变小？其实我们的血管也像这根水管，每天输送血液的同时也在被悄悄腐蚀，而血糖更是加速血管生锈的隐形推手。长期高血糖会让血管壁变硬变脆，斑块疯狂堆积，就像水管里的锈垢越积越厚。当血管被堵到一定程度，心梗、脑梗可能突然找上门，危机四伏。究竟该如何稳住血糖，给血管除锈？
2: 原来我们血管用久了，跟管道一样都会生锈啊，它是缓慢累积，最后形成了拥堵，挺危险的。
0: 没错，刚刚的这个短片真的看得让人心头一紧。在我们身体当中哈，日夜不停输送血液维持我们这个生命运转的这条水管，竟然也在经历着危机，我们又应该怎么样去破解这个危机呢？所以我们本期的健康热点话题就是隐藏在血管中的危机。马上请出今天做客我们健康有道的嘉宾，他就是广东省中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师胡世云教授。
1: 胡世云，师承国医大师朱良春，他是新安绩溪胡氏内科流派第四代传人，他擅长中西医结合诊治高血压、冠心病、心衰、心律失常等心血管疾病。他就是食药同源健康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广东省中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师胡世云。
0: 欢迎胡主任。
3: 欢迎。
4: 中文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2: 胡教授，血管它像水管一样，我们天天这样子劳作，会隐藏什么样的危机？
4: 确实，你这个比喻很形象啊。我们刚诞生时候，父母给我们的血管都是很干净的，都是很光滑的。但随着我们年龄的增加，体内废物的慢慢积聚，包括我们空气的污染，以及我们体内的很多代谢的这种产物越来越高，比如说我们的血脂、血糖、尿酸，最坏的叫坏胆固醇，低密度是蛋白胆固醇。它会沉积到我们的这个内膜下，逐步就形成了这种斑块。这个斑块呢，有这种扁平的，变成逐步变成高大的，有稳定的，逐步变成不稳定的这种斑块，就是我们大家老百姓讲的，我们的血管堵了，就形成一系列的这种心、脑、肾脏的这种隐患，最为重的会出现心梗、脑梗这样的疾病了。
0: 在看节目的同时呢，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关于找出隐藏在血管中的斑块的专家建议和以往各期医学专家的详细科普内容。隐藏在你血管中的危机到底是什么？我们又该如何发现血管斑块？专家又有哪些击破血管斑块的办法？这些内容都在本期节目笔记里，赶紧扫码领取收藏吧。血管斑块是这样伤害身体的，首先就是堵塞血管。
4: 第一个就是我们经常讲的，它是一个慢性的一个堵塞，堵了心脏，伤害时候是不稳定心绞痛，冠心病，比如说你平时累一下就觉得心前区这种疼痛啊不舒服了，但如果是堵在脑袋就会中风了。你好多这些老年人做一个 CT 就发，哎，你有腔隙性的梗塞，就是有小的血管那种堵塞了，再往我们的外周动脉，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下肢动脉，如果堵塞以后，首先就变得疼痛，走路走长很痛。我们有一个专门的术语叫间歇性跛行，走一段时间
2: 就
4: 觉得疼的要停下来，等这个血液通畅以后，它才不痛了。它再走一段，它又痛了。
5: 有些人以为这是衰老，或者说是年纪大了腿脚不便，但实际上它跟血管有关啊。
4: 那就是血管堵了，往往还有更多的像我们眼底动脉啊、肾动脉啊堵塞以后，也会出现一系列的这种并发症出来的。
2: 这个血管堵塞啊，一般来说是堵塞到多少的时候它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5: 对，百分之多少？
4: 这个呢，因人而异。比如说我们这个冠状动脉以后，你如果你堵到50%以上的时候，就有可能有症状出现了这种胸闷啊、心悸啊、胸痛这个症状。但是有些人他堵到90%以上，他也没有症状，所以堵塞的这个程度 并不是判断疾病是重是轻的唯一的标准。当然呢，堵塞的越严重，它可能程度会越重。但是有一些虽然堵塞的不严重，也容易变成这种心肌梗死。那因为什么呢？因为它这个血管可能是一个不稳定的一个斑块。
0: 还有更危险的血管破裂。
4: 我们讲的不稳定斑块啊，就相当于那个薄皮大馅的饺子啊，
2: 哦，容易爆。
4: 它的那个脂合性比较大，而且呢又有一些炎症斑块。它的呢外面的这种纤维帽比较薄，它容易破裂，一破裂以后把血管完全就堵住了。所以说我们一定要看看这个斑块到底稳定不稳定，这也是衡量你疾病危重的这么一个指标。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些年轻人猝死，其中有一部分就是因为这个不稳定斑块破裂，迅速的一下子人就没有了。
5: 怪不得新闻上经常有一些什么打工人深夜加班，
4: 对，
5: 忽然之间晕厥，就是心源性猝死。
4: 对，
2: 其实真的很危险啊！我就特别想知道，比方说像是您平时看了这么多人，哪一部分的人他是比较容易这个血管堵塞的？
4: 这个很关键。
3: 能看得出来吗？
4: 那是我们讲，它有哪些危险因素？跟这个动脉血管闭塞的危险因素有很多，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我们经常讲的三高。
5: 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
4: 对，血脂高是元凶，高了以后，它呢就容易到我们这一个血管的内皮下，就形成这两个帮凶呢。第一个就是高血压。
2: 高血压
5: 为什么？
4: 高血压，你想，这个如果我们的血管内皮是好的话，坏的胆固醇就不能够进入我们血管内皮下。
5: 也不容易附着在那儿。
4: 对，讲简单点，血压一高，它血流速度越快，它也叫减切力，会导致我们内皮的损害。
5: 就是它冲刷的太严重了。
4: 就像我们你看很多体验塌了以后，就是因为山洪洪水对我们这个三滴的这么一个冲击
5: 破坏了。
4: 还有一个帮凶就是我们今天讲的高血糖。血糖高相当于血管就泡在很浓的溶液里面。它就相当于一个毒素，它会导致我们血管内皮的损害，同时它也可以导致我们的坏的胆固醇的增加，就相当于把我们的血管整个破坏了。破坏以后，坏的胆固醇跑到我们血管内皮下，就形成了这个斑块。
0: 您属于容易长血管斑块的高危人群吗？如果您有血管斑块方面的健康问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联系健康助手，帮您预约专家号，以备不时之需。
5: 其实高血糖的人特别多，尤其现在年轻化，尤其是生活方式导致的血糖高，是越来越多的人都有了。那么像这一类的人，他是不是也会有很多危险？他要注意的事项有哪些？
4: 确实，现在血糖的发病率很高，而且糖尿病当然我们全国有一亿多人的，所以如果是高血糖，再加上如果有了我们中医讲的下面的体质的话，往往这部分人呢就容易。

0: 出现斑块。
1: 我们一起来看啊，
2: 血管斑块，快快走开！这两类高血糖体质要警惕。血瘀型，
0: 血瘀相当于在血管的壁上，涂了很多的垃圾垃圾在里面，这个血糖就容易附着，然后呢，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也容易附着上面，这种斑块是容易形成的。
3: 哦，也就是说它流速慢，淤在那儿，
0: 对，
3: 所以斑块更容易结成。
0: 对，如果是血瘀的表现比较严重的话，那它很容易出现这种动脉粥样硬化，很容易血管就有斑块形成。
3: 那它到底具体有什么表现呢？
0: 很多的，比如说我们肢体麻木，手麻脚麻，而且我们切个菜，就手都麻了。
4: 就日常很多我们觉得不应该麻的那些感觉，
0: 对，你看我们平时做什么东西，穿袜子那个袜子松紧也不紧，我们也不会不可能出现麻的，它就出现这种麻木了。
3: 感觉勒一道就麻。
0: 对，因为血流的慢。然后呢，很多瘀斑呢也难消。捏一下，按一下，或者是我们提个菜，然后就觉得哎呀，这个手上这个瘀斑呢消不掉。
3: 还是要小心。
0: 还有一些隐性的这么一个信号，稍微勒一下觉得胸闷，还有一些女性的月经啊淤血比较多。
3: 有那个块
0: 血块，
3: 血块
0: 比较多。血瘀体质的话，我们要选一些活血化瘀的这种好的方法。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大家特别熟的丹参。丹参呢，就是我们它的活血化瘀的力量比较强，所以我们可以拿5克每天去泡茶。这点强调一下啊，孕妇或者有出血倾向的这些人呢要少用。同时呢，丹参偏凉，如果体质偏寒的少用一点。其实如果是偏于虚寒体质的人呢，我们可以用3克的三七，也是不错的。
2: 我们来看第二种，肝肾阴虚型。
0: 高血糖算是一个高肾的这么一个物质，所以容易让我们的血容量减少，出现了我们的这种阴虚。阴虚最简单的比方就是我们的血管里面的水少了，血管就干瘪了。血管干瘪以后，我们很多的这些杂质就容易沉淀了。同时呢，阴虚又火旺，小火苗在慢慢烧我们的血管内壁，那血管内壁容易破坏了。这样就更容易损害血管内壁，形成这种斑块。而且呢，这种最容易损伤我们哪儿呢？肾动脉，我们的眼底动脉。如果你是肝肾阴虚的话，第一个口渴想喝水，晚上口干就想喝水，睡得好好的半夜起来想喝水。还有一个就是视网模糊，就是我们看电视，特别是像你们喜欢看手机，看个7-8分钟觉得哎呀视力模糊了，这眼睛干涩，
3: 干涩啊，
0: 腰膝酸痛，稍微站一会儿或者干一会活就觉得很累。
5: 那该怎么样去调理呢？
0: 调理那就是我们怎么补我们的肝肾。今天我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大家很常用的也非常用的这么一个食材，看看什么东西。枸杞，
6: 保温杯里泡枸杞啊，
0: 对，所以这个我们要经常讲，枸杞可以拿保温杯泡，但是一定要把枸杞连扎一块嚼掉，这样是最好的，干嚼就可以的，
5: 干嚼
0: 对不对啊？它是补肝肾的。
5: 高血糖是血管斑块形成的帮凶，您有高血糖的困扰吗？您又属于哪种体质呢？想要了解更多相关知识，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免费领取关于避免血管斑块形成的科学建议，保护好我们的血管健康。
4: 专家科普的知识很关键，及时发现问题，及时了解自己的体质特征，避免出现血管斑块，能减少很多健康问题，赶快扫码学习一下吧。
5: 那我们该怎么样更好的守护血管的健康，特别是糖尿病的患者，怎么样预防这个斑块的形成呢？来看看我们的两位健康情报员带来什么样的好情报。
4: 今天呢，新慧啊要给各位带来这个好方法，它不仅可以通血脉，它还可以帮我们化斑块，另外呢还能帮我们冷血糖，它是一个运动操，不仅操作简单，各位它不剧烈啊，另外呢它可以说是用古法养生的一种方法，帮助我们呢把这个气血都能够更好的去调节去通畅。另外呢还要跟各位说，它还可以帮助我们把这个血管当中隐藏的危机把它消除。那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看一段短片。
7: 血管内的斑块就像定时炸弹，随时可能引爆健康危机。当体检报告上的血脂指标亮起红灯，当头晕胸闷成为常态， 是时候给血管来一套轻柔圆缓的律动操，以柔克刚，循脉运转，在动静开合间逐层松解沉积斑块，把潜藏的血管隐患悄悄化解，唤醒血脉本该有的通畅活力。你能猜到这套律动操是什么了吗？
4: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一套律动操，它就是血管太极球操。哇，各位你们猜中了没有啊？
1: 猜中了俩字儿，
4: 太极。当然我们可以结合一点瑜伽的这些动作啊，来进行一个辅助，可以更好的帮助我们。那接下来呢，就由我的老师来带领大家一起做，有请
8: 大门开开。大家好，我是来自广东省中医院的内科医生王觉莲，今天将由我来给大家示范新辉老师说的血管太极球操。首先是预备式，双脚张开与肩同宽，双手抱球，闭目深呼吸三次，吸气的时候想象你的气吸到丹田里，然后缓慢地呼出，在深呼吸的时候想象气血随着呼吸运动。左臂血管通畅吗？右腿有堵塞吗？这个时候我们就用球的力量去把它疏通吧。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一式，推球理三焦。首先把球放在胸前，双手缓慢推出，再缓慢地收回，左推，想象把左臂的血管打通，收回，右推，把右大腿的血栓疏通，缓慢地收回，每个动作做三次。第二式，云手纹血弹，单腿稍微的下蹲，想象自己就是一个太极师，开始云手，腰部可以随之轻微的摇动，在左转的时候就是降你左手的血弹，右转的时候就稳定右腿的糖分。在转动的过程中，动作要缓慢，感受全身的气机随之通畅。第三式，野马分鬃化血栓，双手抱球，左手往上举，动作要领是缓慢，然后收回，右手往上抬，然后收回，模拟野马分鬃的姿势。左分清除左臂的血栓，右分通右腿的血管。最后一式，收式，把球放在我们的下丹田的位置，就是我们肚脐下2到3寸的地方，然后闭目缓慢深呼吸三次，感受所有的气回到丹田的位置，这样子我们的太极操就结束了。
4: 谢谢，
1: 谢谢
4: 我的老师，谢谢我的老师。
1: 您看哈，刚刚的这套操，从我的角度上来说，我觉得他把这个动作跟那个冥想结合在了一起。我给你举牌，但是我举的牌都没有含金量，
0: 对，
1: 还是来看胡主任觉得怎么样？
0: 对，
1: 主任，
0: 你觉得我觉得怎么样？
3: 你胡主任发言，
4: 我觉得您刚才就刚才那个架势跟着一起练，我觉得您肯定得给我个圈儿。
1: 主任，请举牌。
9: 谢谢主任，你为什么会觉得这一套就韵律操它有助于我们保护血管呢？
0: 它是从太极跟八段锦里面化裁了很多的这个动作，而且是简单易行，起到一个调气血和阴阳的作用，能够把我们的血糖啊稳定住，血脂啊能够控制好，然后让血管能够很好通畅。起势的时候处于一种很好的为后续做准备的这么一个动作，已经要调气血的这么一个状态了。第一是理三焦，把球往三个不同的方向去推，可以促进气血的运行，把废物能够 给它排除体外。第二是云手文血汤，主要就是让我们的脾胃功能得到很

0: 调理。当我们脾胃功能调和以后，它的运化功能就好了。它把很多的这种水谷精微能够的化掉了，所以血糖它就能稳定了。还有一个就是第三是野马分鬃，就是我们经常讲这个斑块呢，跟我们的炎症反应是有关的。野马分鬃的燥湿的话，能够疏肝理气，把我们的很多的血管的炎症反应啊，能得到调控。最后我们就收工式了，守护丹田以后，气血归元以后，我们守神，让身体得到很好的这么一个固护，这是非常好的，适合于我们中老年人在家里面随时随地都可以去做的。
1: 化斑块、通血脉、稳血糖的律动操大家都学会了吗？记不住也没关系，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相关的专家建议。今天专家推荐的击破血管斑块的方法都在节目笔记当中，你可以扫码收藏，有问题也可以向健康助手反馈，我们会帮您解决困扰。
2: 这么柔和的律动操也能起到这样的效果，我今晚呢就开始练习起来，让我的血管健健康康的，大家也赶快扫码收藏学习起来吧。
1: 今天呢，除了新会给我们带来的好情报之外，胡主任也专门给我们带来了可以稳血糖、化斑块、通血脉的食疗方，都是什么呢？
0: 我们先尝一下吧，好不好？
1: 好，那让我们直接上茶饮。来，我们一起来品尝一下
0: 吧，好不好？
2: 这一来两杯啊，
3: 这个应该好喝一点。
0: 对，
1: 这个好闻，因为这个有山楂味儿。
2: 我再试试看这个。这个一闻里面还有麦冬，因为我经常会用麦冬煮水。
3: 你们喜欢喝哪个？
1: 我喜欢喝这个。对，
3: 哎，干杯！
0: 这个就比较平和。
3: 对，
0: 就是当那种茶饮的话，就大家就老少咸宜，是不是？对不对？这个呢，可能就有点
2: 清爽。就口感上这款呢稍微又绵一点，然后这款呢要清亮一些。
3: 对，
1: 我喝完了不知道它是这有啥功效，针对什么样的类型。那在这里呢，我们也一起来看一下，按体质调，稳糖通脉化斑块。我们首先血瘀型，里面有丹参、葛根、黄芪、赤芍、山楂，这是一杯通瘀和脉茶。
0: 针对血瘀的，我们选择了是以丹参跟赤芍，
2: 然后有一个活血的作用，
0: 活血化瘀的这个作用的，改善我们的这种肢体麻木啊，舌下面有瘀斑呐、这种症状。葛根也是一样，藤本内它是能够延展的，也是能够活血化瘀的，能够生津止渴。当然了，我们再加了一点黄芪补气，气足了以后血行的能够改善血瘀。山楂能够健脾化湿。
2: 降脂、
0: 对，也可能降脂，所以就针对糖尿病、血脂高、血瘀兼有少少气虚的，这一款效果是比较好的。就这一杯，
2: 就是颜色深的那一杯，
0: 颜色深的，针对这种有淤血淤气体质的人，喝起来我觉得还挺清爽的。
2: 我觉得像一些这个月经周期如果有血块的女孩，可以试试看这款。
0: 对呀、比如说你有这个痛经有血块，在经期前
2: 可以喝一
3: 喝这个。
2: 对对对，它有活血的方式，
0: 对，而且还有补气嘛。
1: 第二杯就是痰湿型，里边有白术、茯苓、陈皮、薏米仁、山药。
0: 首先选择白术、陈皮，我们来化痰，再加茯苓，再加薏米，能够利湿去水。其中里面山药呢，它是很好的健脾益气，也能够除湿，同时还有稳糖的这个效果的，有了这个二神汤的这个意思在里面的。所以针对这种痰湿体质的这些街坊，我们拿着五种食材来煮水喝，效果是比较好的。特别是这种痰湿体质，大腹便便，一动就累，而且大便有黏滞。
3: 那你像他这个痰湿型啊，您说基本上很多人他会胖，这个是不是也是他一个减肥的一个小药？
0: 对于这种痰湿体质、大腹便便、体质偏胖的人，有瘦身减肥的效果。哇！
1: 主任带来的日常食疗方操作方便、简单有效，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食疗方的详细讲解。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呢，也可以随时向健康助手反馈，我们会请专家在节目当中解答。赶紧参与吧。接下来呢，还有两种茶饮方啊，我们首先来看气虚型，里面有黄芪、党参、白术、山药、茯苓。
0: 那针对气虚的人的话，首先要补气。我们选择党参跟黄芪来大补我们的元气，改善我们的疲劳，同时也有稳糖的这个效果的。还有我们的白术、茯苓健脾，能够去湿，能够更好的把气补上来，把湿气能够化掉。同时山药作为食材也好，或者是药同样的药材也好，它能够除湿健脾，同时也可以稳糖，效果放在的。所以这五种食材放在一块儿， 针对这种气虚型的，就气不够，到达少气懒言，稍稍有点怕冷自汗的这些肩膀的话，拿这一款茶代表补气，同时能够稳堂。
1: 第四种，肝肾阴虚型，里面有枸杞、麦冬、玉竹、生地、山药。
0: 那我们选择一些像枸杞、生地，能够补我们的肝肾的真阴的，能够改善我们的这些视物模糊啊、耳鸣啊、腰膝酸软啊，这个症状都是很好的。同时，你看我们的麦冬跟玉竹，养阴润燥，
2: 心肺也是滋养到了哈。
0: 对呀，就是心烦呢、失眠呢，这效果是比较好的。同时也里面也加了一点点山药，所以说它这个就是很好的滋阴润燥、健脾除湿，也能够降糖的这么一款。
1: 那现在很多的朋友，他因为这个吃饭的过程当中啊，你比如说就是上班族，他因为他吃完了之后，因为升糖就会变得很快嘛，然后他会很快影响工作的这个效率。他有没有哪个茶饮，比如说我在吃饭的时候我一起喝，他会让这个波动小一点？
0: 茶本身的话，它是要根据体质来进行搭配，就是我们经常讲这个叫辨证施养，就是你症状不一样，选择茶饮也不一样。就刚刚讲四款茶就针对四种不同体质的。
1: 专家带来的化斑快、通血脉、稳血糖的食疗方，针对不同的体质制作简单，有高血糖困扰的可以当成日常调理的汤膳食用。你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化斑快、通血脉、稳血糖食疗方的详细制作方法。
2: 专家推荐的汤膳能够控制血糖、保护血管，用这样的食材呢又很常见，所以大家赶快扫码尝试一下吧。
1: 最近我们的健康助手上呢，也收到了一位来自石家庄的好叔叔的私信，他就说啊，自己的一个朋友最近在检查的时候发现自己的颈部有斑块，他就开始去对照自己了，然后他就说他没有三高的症状，是不是就没有这方面的担忧了？
0: 比如说我们有没有三高跟斑块的形成它并不是绝对打等号的哦。我们经常这个斑块呢，它是无声的杀手，就是很多它没有症状，就是我们通过体检一看，哎呦，这个颈动脉这儿已经有斑块了，所以针对这部分人群的话，我们一定要去检测他的这些血脂谱。比如说正常人的话，我们控制3.4毫摩/升就可以了，但是如果针对一些已经有了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或者已经有了中风，或者有了腔隙梗塞这种人群的话，我们的坏的胆固醇要控制在2.6毫摩/升、1.4毫摩/升，就是经常要检测一下你有没有这些颈动脉斑块啊、腔隙梗塞啊，有没有下肢动脉的血栓呢、有没有我们眼底动脉的狭窄啊，这些都能提示有了动脉血管硬化了，这时候我们就要检测坏的LDLC。
3: 你像我没有三高，我在想我们吃饭是不是应该吃素食啊，吃这些就是少油的这些，然后以这个为主啊。
0: 我吃斋我就不会出现胆固醇高了，不会出现动脉粥硬化了。那其实往往这是个大大的误区。坏了胆固醇的形成有两方面，吃的这些东西对它影响占了30%，还有就是肝脏合成的生成的这种坏了胆固醇占了70%。所以很多人就说我就吃素，为什么血脂还高？因为你的肝脏的代谢功能出问题了，那坏的胆固醇产生多了。所以说控制饮食是正对的，就是我们不要吃那些高脂的、
3: 高
0: 胆固醇的、高油的这些东西，饮食清淡。但是呢，饮食清淡呢，我们并不是一定要吃素，就是我们可以吃一些优质蛋白。同时呢，我们怎么更好的要抑制这个胆固醇的合成？所以两方面都要着手，这样才能够把坏的胆固醇降更低一点。
1: 在节目的最后哈，胡主任还有没有什么样的忠告送给各位？
0: 我们要控制一些危险因素，让疾病在萌芽状态就给它消灭掉。其实我们近期的理念就是四个字，叫食药同源，就是我们怎么从吃的角度来解决一些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高同型胞胱氨酸这些危险因素，把它控制到最好，这样呢你就不容易心梗，不容易中风，不容易肾衰了。所以我们一定要很好的把自己的饮食调理好。
4: 稍后继续。马上播出。
1: 谢谢大家哈。所以看了我们本期的节目，大家一定要适时去观察自己，适时体检，调整自己的饮食结构，让我们这条生命的长河奔流不息，健康常伴大家左右。感谢主任的分享，也感谢两位健康情报员。以上就是我们本期健康有道的全部内容，咱们下期再见喽，拜拜。
5: 一型糖尿病和二型糖尿病的那些事儿，很多小孩子也有二型糖尿病。哎呀，一型糖尿病进展会特别的迅速，不用一个月会出现糖尿病酮症酸中毒昏迷的。一味丹参饮，冬虫四物汤，针对这种气滞血瘀型的，疏通气血，刺激我们这个脾胃运化功能的作用。关键是要健康长寿，走好我们的降糖稳心路。
6: 不一样的降糖暖心路，敬请留意广东卫视5月21日21:40健康有道。
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7: 制造突围，定义未来速度。
8: 精准找到食物或吸入类过敏源，远离一个潜在的过敏的一个环境。
7: 铁壁穿针，诠释中国力度。
9: 怎么配配重？怎样考虑受力点？这些都非常考验技术和经验。
7: 5月17日晚9:20，广东卫视《纪行天下》，制造未来。
10: 看不见的危险，往往是最可怕的。
11: 中国，只可能在中国人的手下变得更强。
12: 中国是属于我们中国人的，过去、现在、将来也都是一样。
13: 坚守自己的信念，就像你爸爸，像我一样。
7: 4K 超高清电视剧《秋蝉》，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14: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5: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6: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5: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7: 该合照了吧？
18: 好风景，出片谁也别落下。
19: 来，一起拍照吧。
18: 合拍起来，愉悦快要溢出镜头。德芙福气杯巧克力全新上市。

0: 隔壁辖区又发生了两起儿童绑架案，人心惶惶的。
1: 监控怎么说？
2: 对方戴着口罩跟帽子，面部系统无法识别。不过从体态上看，20多岁左右吧。
1: 想什么呢？
2: 我觉得作案手法跟821案件极度相似。嗯，嫌疑人的共犯里目前只落网了一个人。
1: 你说有没有可能他们是同一伙人？
3: 821是17年前的事儿，刚才不是说了吗？嫌疑人20多岁，年纪对不上。
2: 17年前。
4: 啊，领导，又开会去了。您这腰还受得了吗？
5: 有什么进展？会议纪要。
6: 我觉得不是田云英。
7: 你确定吗？你再仔细看看呢。
6: 我觉得眼睛不像，田云英的鼻梁和颧骨要比照片上这个人高。
7: 人可以整容啊。
6: 反正我看着不像。柳柳，难道你也不记得田云英长什么样子了吗？
7: 妈，那年我才7岁。先不跟你说了，我先挂了。

0: 他叫周彪，是821案件中唯一落网的犯人。当年你逃跑后，他马上带着其他孩子转移了，但有的孩子因为药剂过量没挺过来，被丢在了山洞。周彪交代了，公犯里除了田月英，还有一个叫刘奎安。抓捕时我们才知道，2年前他的肝癌已经死了。关于田月英，他一无所知，说是刘奎安介绍过来。 当初死了那么多孩子，他们心里都很清楚。只要抓住他们当中任何一个人，谁都活不了，就各自散了，再也没有联系过。但周彪说有两个孩子活了下来，分别被田月英和刘坤带走了。我们推测，其中一个是楠楠。
1: 你把葛诗英的照片给他看了吗？
0: 看了，他说他吃不准。
1: 让他们当面对质。
0: 是否符合法律程序，咱先不说。问题是你身为葛淑英的主管民警，如果真的是他，你该怎么办呢？

0: 站住！小兔崽子，站住！
1: 站住！
0: 站住！

0: 哎，瑞姐，你不是休产假了吗？怎么回来了？
1: 一个人待2个人用，我休息也不安心。你小心点儿。葛淑英她这是怎么了？你看，她的肺部呈现为毛玻璃状，很可能是病情恶化引起了肺炎，但她的眼结膜充血却不是结膜炎。我担心她的身体出现了其他的状况。
2: 监狱的医疗条件有限，他现在最需要的是外出就医，做进一步检查。周雷了，
3: 这老狐狸到底得了什么病啊？怎么说倒就倒啊？我昨天晚上就看他有点不舒服，
2: 不会中招了吧？
4: 啊，这个牛！那咱们又不都全毁了？江局长，都说葛淑英得新冠了，现在传得沸沸扬扬的，我看要不然先安排她去就医吧，省得人心惶惶的。
5: 那你通知指挥中心，尽快安排葛淑英外诊的时间。
4: 明白。
5: 哎，还有，通知监区进入戒备状态，以防万一。嗯

0: 葛淑英出外诊，应该没那么简单，极有可能外面有人接应。
1: 这也太长。

0: 你那边怎么样？
1: 一切正常。
0: 行，我们在后面跟着的。

0: 没发现任何可疑人员，
1: 先送葛世明进医院，所有人盯紧了。

0: 李瑞，赵建医师。葛淑英情况怎么样啊？看他的反应，好像病情在加重。哼。行了，别装了。病了这么久，喝口水吧。 没想到吧？我是在你收纳柜里面搜到他的。你说你啊，辛辛苦苦打扫卫生，攒这点八四和洁厕剂，真是不容易。我告诉你，这里边的氯气浓度要再高一点，你可真救不回来了。葛淑英，为了越狱。 你可真是够拼的啊！
1: 不愧是赵建区长，我心服口服。

0: 怎么讲？嫌疑人估计埋伏在医院，但是门口的特警还需不需要留守？
1: 当然需要。
2: 你这么严密的部署，人都被你吓跑了。
0: 作息做全套，嫌疑人有可能伪装成医务人员，千万不能露出破绽。可是我心里想不明白。
2: 你入狱以来一直表现不错，还捡过一次刑。为什么要冒这么大的险越狱呢？你根本不知道我在监狱里是怎么熬过来的，活着不如死了。我觉得我们已经露出破绽了。你想，如果我是嫌疑人，肯定会在部署相对弱的路上动手。
0: 是不是？这一路上都没有发现异常，应该就在附近。
3: 李瑞，
4: 哎，
3: 给他配点药，他不用送外诊了。
4: 好。

0: 董子，跟我来，其余人留在原地。跟队长，回去开车。
1: 好。

0: 听说你信佛，
1: 怕遭报应呗。
0: 这些年，民警和狱友们对你评价不错，没想到你身上背负了这么多条人命，人真的不可貌相。田月英。

0: 好久都没有人这样叫过我了。这么多年，我整容，烫上自己的眼睛，更名换姓，就想成为葛淑英。监狱长，老天也不给我机会啊！
1: 你是指遇见徐警官吧？谁能想到他会成为我的主管民警？自打他来了，我就成宿成宿的睡不着觉，这就是报应吧。前几天他叫了我一声田月英，我知道他已经怀疑我了。
2: 当年要不是他跑得快， 不就死在你手里了吗？现在你每天面对他，你就没有罪恶感吗？

0: 3年前，你和你的儿子葛飞通过电话，提前商量了越狱计划。如果不是我们发现的早，你几乎已经获得了外者的机会。假如你成功走出监狱，葛飞他会在你入院的时候找机会将你带走，对吗？
1: 真是人算不如天算。
0: 许之南在哪儿？被你逮了，我认栽。
1: 许之南在哪儿？

0: 你们先吃啊，姐。嗯，一会儿吃完饭，我能不能带两个宝宝去夜市转转呀？楠楠都跟我说过好几次了，
1: 又可以去玩了。哎，
0: 可能一会儿要下雨啊。嗨，没事儿，下雨之前我们就回来了。
2: 吃饭，
1: 要去夜市了。
0: 夜市啊，可漂亮了。

0: 到手了，老地方见。
1: 你逃了之后，我们就带着孩子们连夜转移。有几个孩子死了，我们就把他们扔了。你弟弟跟着我回了我老家，所有人都以为他是我在外面打工时候生的孩子。田月英本来就是我的假名字，身份地址都是假的。徐警官，楠楠很乖，很听话，她一直把我当亲妈。后来我干的那些营生，要不是她跟着，我哪那么容易得手啊？
2: 葛飞是许之南吗？
1: 如果是，你还想找他吗？他可是人贩子，跟我一样的人贩子。

0: 只要你举报指证葛飞，我会向公安机关、检察院提交你的量刑申请。量刑，就算了吧，
1: 这是你唯一的机会，你要想好了。

0: 正在，心脏被口不空。哎，身手不错啊！
1: 医院里躺的不是我妈，她在哪儿？
0: 没想到你还挺孝顺，这到处都是监控。你能跑哪儿去啊？

0: 哦，没事吧？没事。
1: 走，
2: 放心吧，还有希望。
1: 我不会放弃找楠楠的。是我的失职，见局长。不管是魏小曼还是葛淑英，
3: 小许，别这么垂头丧气的，更不要自责。你做得很不错。我告诉你啊，其实我故意在你身上加了很大的压力。但你都挺过来了，多好啊！这一年，你尽到了民警的职责，尽管犯过错误。啊，你法考的时间快到了吧？准备的怎么样？小许，加油！我相信你一定能考过。

0: 南郊女子监狱的306监舍是一个特别的存在。首先先说说最近发生的事情。怎么都没想到，一向慈祥和善的葛阿姨竟然是一个害死多名儿童的人贩子。
1: 全体起立。
2: 判决如下，被告人葛淑英犯拐卖妇女儿童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犯脱逃罪，判处3年有期徒刑，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第二日起10日内，通过本院或直接向江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0: 或许这一切都对应了天理昭彰，终有轮回。

再次看到冰清姐姐，她已脱胎换骨，化茧成蝶。我相信这一刻是306先社所有人的荣耀。

当然，荣耀还不止这些。在徐警官的努力下，最终华子怡得到了正规的训练。虽然一个月只有一次，但子怡姐很开心。

0: 子怡姐在教练的推荐下参加了监狱系统内的拳击比赛，起初赵监区长并不同意，但看到了她的努力，赵监区长最终还是默许了。我们都知道，这无疑给警官们带来很多麻烦。
1: 在他的身上呢，引发了很多的麻烦。
0: 我们南郊监狱的所有服刑人员共同见证了这场比赛。
1: 亚德还是用前手拳控制距离，他这个后手的直拳的移动够，把这个重心后移。
0: 子怡姐最终被淘汰，但她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虽败犹荣。还有我喜欢的魏老师，魏小曼供认了自己的罪行，很难想象这段调查期间他所承受的一切。听说供认前他提出的唯一请求就是重新回到我们306监舍，并且由徐警官继续担任他的主管民警。

所以等待已久的歌咏比赛，魏小曼依旧成为了我们的领唱。因为疫情，原定的歌咏比赛最终以线上的方式呈现。最开心的莫过于史秀安，他顶替了葛淑英，如愿成为了合唱团的一员。不论比赛结果如何，这所有的鲜花与掌声，我们愿意把它献给我们的徐警官，我心目中永远的姐姐许一柳。

0: 哎，柳，
1: 哎，吴伯伯，
0: 你家还漏水吗？
1: 漏，
0: 那不成，得给楼上说说。
1: 好嘞。嘿嘿。

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如期而至，我们每个人都在祝福徐警官梦想成真，但是我们每一个人又在默默地祈祷着什么？

0: 你别晃了，老头晕。哎呀，画家，我有家。你说徐警官他要是考上了呢，我还有点舍不得他。哎，你说他在路上又是有点什么事，不就……哎呀，我不是这个意思。哎，魏老师。
1: 你就闭嘴吧，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甭操心徐警官的事儿。哎呀，
2: 徐警官是谁啊？

总之，我们已经一个星期没有见到徐警官了。也许，或许，可能。

0: 这位是许一流警官，从今天起由他管理306监室，你们要全力配合许警官的工作。我们这里是监狱，
1: 每一个被送进来的犯人，法律已经给了他们相应的裁决。
2: 今天你让我走吧，不可能待在这儿，你让我走吧。
0: 好的，我走。自然
3: 监狱就是表面上看起来风平浪静，很有可能背地里已经波涛汹涌了。
4: 你徐明清说一
5: 个小事儿
4: 呗，我说你看。
2: 别回头，无论如何都不要再回来了。

0: 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爸，爸，不能上，不能上。
2: 爸，有我在，您放心。
3: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0: 该合照了吧？好风景。

0: 片谁也别落下，
1: 来一起拍照吧，
0: 合拍起来，愉悦快要溢出镜头。德芙福气杯巧克力全新上市。
2: 成绩怎么样了？
3: 报完了。
0: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德芙。
4: 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该合照了吧？
0: 好风景，出片谁也别落下。
1: 来，一起拍照吧，
0: 合拍起来，愉悦快要溢出镜头。德芙福气杯巧克力全新上市。
5: 雨越来越大了，小心为上，打开防雾灯，减速慢行吧。小路虽近，但走大路更安全一些。
6: 这样没用，不要猛踩油门。
7: 来，大家一起帮忙。
6: 出来了，
5: 糟了，水越来越深了，
6: 来不及了，大家快下车，赶紧离开这里，积水太深了，很危险。

0: 安全回家是家人最大的期盼，珍爱生命，请勿酒驾。
1: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2: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3: 该合照了吧？
4: 好风景，出片谁也别落下。
3: 来，一起拍照吧。
4: 合拍起来，愉悦快要溢出镜头。德芙福气杯巧克力全新上市。
5: 嘿，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1: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0: 该合照了吧？
1: 好风景，出片谁也别落下。
0: 来，一起拍照吧。
1: 合拍起来，愉悦快要溢出镜头。德芙福气杯
0: 巧克力
1: 全新上市。

不是，这事我真干不了了。你要是找别人吧，我自己老是做噩梦，我总感觉有人来盯着我。不是，绝对不是错觉。以后我们也不要再联系了。即使走了，我就不会再回来了。

不是岩岗市国家安全局的，现在要求你配合我们调查。

0: 孙小彤，
1: 您哪位啊？
0: 我们接到通知，目标人物就出现在你手机点位的附近，我会把他的照片和定位发给你，你跟进他，直到支援小组到达现场。
1: 啊，可是我现在正准备去报道呢。
0: 任务紧急，一切服从组织安排。
1: 明白。

0: 小童，目标人物现在在什么位置？
1: 对不起啊，老师，我跟丢了。
0: 丢了？
1: 对不起，对不起。
0: 不要跟我说对不起。半个小时以后来局里三楼会议室报道。

0: 你找谁？
1: 我那个。
2: 从这边进。哦，
1: 好。
2: 不好意思，
1: 我是来报道的，我来不及了。
2: 身份证，我核对一下信息。
1: 啊。给你。
2: 这个。
1: 哦。
2: 一会儿拿到正式的信用卡，再过来拿身份证。
1: 好，谢谢。
2: 哎，等一下，手机不能带，存在手机柜。
1: 哦。

0: 请进。早上好，我叫苏晓彤，有人通知我过来报道。苏晓彤到。听说刚才给你布置的跟踪任务，你失败了。对不起啊，老师，刚刚我路上遇到了点意外，目标让我跟丢了。
1: 请您再给我一次弥补的机会。
0: 弥补？作为一个隐蔽战线的侦察员，这么简单的徒步跟踪任务都能被甩哨，导致了我们部门目标对象失控。你知道意味着什么吗？
1: 意味着可能目标他已经成功完成任务了。如果我要是被发现，会打草惊蛇，
0: 然后可能我们也无法得知他的真实目的。
1: 对不起，老师，这次是我的事。
0: 我不是老师，我是第一支队的支队长刘佳英。你也不再是一个学校里的大学生，你是已经通过入职培训，想要从事反间谍侦察工作的国安干警。
1: 是，老师，对不起啊，刘队，
0: 今天是部门分配，你的意向是到我们部门工作，但我觉得不太合适。
2: 建议人事部门把他调到合适岗位上。好。
1: 刘队，我上学和培训期间成绩都特别好，我真的很想进我们一支队。能，谢谢。收拾一下。刘队，我是在来的路上临时接到的电话，当时说我离目标对象很近，让我接力跟踪。我当时身边没有队员支援，人物我确实跟丢了，这是我的问题。
0: 您能不能给我5分钟？我把看到的线索跟您汇报一下，希望能对您有用。坐吧。来汇报一下你刚才看到的情况。
3: 目标，他的身高大约170左右，体型消瘦，上身穿了一件黑色西装，下身浅蓝色牛仔裤，白色运动鞋。
0: 他背了一个双肩包，包上是有刺绣，是姓惠二字，惠字是繁体。他习惯性把包挎在右肩，
3: 他还戴了一顶黑色棒球帽，帽子的调节带偏长，大约长出10厘米，帽子的后方有3行刺绣，白色的刺绣是。 的全拼 National Basketball Association， 红色刺绣是1946。目标虽然是男性，但他的体型明显比正常男性要瘦小很多，而且灰色花边袜子不是正常男性会穿的袜子，所以我想目标他大概是女扮男装。
0: 继续。
3: 从8:50我找到目标开始，他先后经过了公交车站、路口、水果摊、小吃店，在公交车站停留了3分钟。
0: 那这个人在公交车站有没有和谁沟通交流，或者做了什么？
3: 没有与人接触过，但他身边没人时，他在公交车站一个座位边蹲下系了一次鞋带，然后从座位的腿上拿走了一个东西。
1: 车站对面都有监控，可以去回溯一下监控视频，
3: 看看当时是谁提前在那放的东西。那么车站一共有几个监控呢？4个，5个。不好意思，我不太确定。
0: 没关系，继续吧。
3: 目标经过红绿灯的时候故意停下，
1: 应该在测哨，试探有没有被跟踪。
3: 哦，他在小吃店与人接触过，当时双方有聊天。我把聊天内容带回来了。这是双脚趾，很容易留下指纹，可以查一下。跟他交流的这个人有什么明显的特征？身高180左右，体型比较健壮。
0: 他身穿棕绿色夹克外套、卡其色工装裤、马丁靴，他戴了一顶渔夫帽和口罩。他脖子上有一颗痣，痣的位置
3: 和您身边这位同事脖子上的痣位置相似。
0: 你还察觉到什么？
3: 他的右手应该受过伤，所以握笔的发力点和别人不太一样，就像您现在的握笔姿势。您就是在小吃店和目标对象接头的那个人，对吧？还有刘队，蓉蓉，我在商场也见过您，当时是您撞的我吧？这是队里对我的一次测试，对吧？
1: 那我想问一下，你第一次见到我是什么时候？
3: 第一次，不就是在商场你撞的我吗？
1: 看着眼熟吗？

0: 也是您，先生，你已经注意到了那双花边袜子，但是我在男装换女装之后还穿着，并且鞋也没换，这些细节你遗漏了。
1: 肖小唐，这个小测试呢是队里的传统，我们支队每一个新入职的干警都有新练过。
0: 那这么说的话，我还有太多没注意到的地方，还怕您跟丢了。这只是一次非常简单的测试，不是很夸张，特征很明显，但是你要知道。
1: 真正的对手是绝对不会给你留下这么明显的漏洞。
0: 没错，发型可以变，衣服可以换，你的气味也可以变，
1: 但他们的反侦查能力更强，会把自己掩饰得更深。这个就需要在以后的工作中多积累经验了。
0: 不过还可以，你也发现了我们很多的考核点。给你个建议，你在思考问题的时候，手会不自觉地在膝盖上打圈，这些明显的情绪动作。
1: 未来会对工作中造成隐患，
0: 尽量改掉。
2: 是，我一定注意。怎么了？哦，没事。您刚才太严肃了，我没想到你这么温柔。
1: 我严肃吗？
2: 执行任务的事。啊，可。所以啊，你在执行任务的时候，竟然会被一个小偷吸引了注意力，这个实属不应该啊。
1: 明白，可是我看那坏人就忍不住。刘队，我可以留在咱们队里了吗？
3: 肖小唐。

0: 进。禀，
1: 副教头，到。在你面前的是我们隐蔽战线丰功伟绩的革命先烈，他们深入龙潭虎穴，在刀尖上跳舞，与魔鬼做斗争，为了新中国的成立，付出了汗水、鲜血乃至生命，用自己的一生践行了对党和人民的铮铮誓言。此刻，他们正凝望着你。 一个刚刚踏入隐蔽战线大门的新人，希望你能够沿着他们的足迹，走好未来的路。苏晓彤，到。刚才的考评仅仅是你未来工作的一部分，你会遇到更专业的对手，更强悍的敌人，以及更残酷的斗争。你准备好了吗？
0: 报告，
1: 准备好了。好，你现在将正式成为我们支队的一员。从现在开始。 你不再使用自己的本名，你的名字叫黄晨曦。

0: 这球已经备注了，放心吧，交给我们。刘大，刘大，好，来，兄弟们见啊！来，大家停一下，给你们介绍我们的新同事黄晨曦。
1: 来，鼓掌欢迎。
0: 这是副队长麦子杰，武雷，你都见过了。耀军，我们队里的小黄牛。
2: 哎，嘉禾，程硕，小波，林涛，
3: 小刚，耀军，带他熟悉熟悉环境。
4: 好嘞，
2: 全伙儿去。哎，
5: 这是会议室，只有局里特别重要的会议才会在这开，剩下的会咱那屋都能解决。然后楼上呢有健身房和温体中心，没事的时候多上去练一练。 虽说这工作很重要，但是还是要劳逸结合的。嗯，这是技术科，咱办案技术有什么问题找他们。这个屋就厉害了，我要给你隆重介绍一下。外出任务的时候需要隐藏身份，来这儿。
6: 大伙儿，队长叫咱们开会。
7: 走
6: 啊，
7: 走。
6: 以后啊，有的是时间装扮。
8: 技术那边呢，也分析完了顾伟的手机，把目标锁定到了一个叫田阳的人。说一下吧。
9: 田阳，28岁，本地人，大学学的是计算机数控专业，毕业之后呢，进入到这个造砖厂工作。他爱虚荣，物质享受欲极强，又不安于本职工作。3年前被造砖厂开除了，但是据了解他人反馈啊。

0: 开造船厂之后，虽然没有什么正经工作，也不上班，但是花销比以前更阔绰了，经常出国旅游，每年都会去几次。
1: 我插一句啊，我们还发现这个田洋会经常登陆一个军事论坛，而这个论坛的服务器呢就设在境外，注册的主要方式是通过会员推荐，如果没有会员推荐的话，那需要花钱来购买一个注册嘛。一旦成为这个会员之后呢，就可以自由的发帖和浏览，发帖的数量越多呢，它的级别也就越高，可以浏览的权限也就更大了。
0: 没错，大家看这里啊，经过一系列有条件的晋级之后啊，就会成为发烧友。在发烧友这个层级呢，就会进入到一个群聊界面，在这个群里啊，群主通过再次筛选找到一些狂热发烧友，先是通过共同兴趣爱好拉近关系，亲人利诱得手之后，再加上威胁等手段，使得一部分军事爱好者自觉或者不自觉地被利用，从而向境外透露我方军事秘密。而这个群主啊，就是田洋。

0: 还挺悠闲啊，没干好事。杰子，
1: 去看他拍什么呢？

0: 我们这儿有一艘叫“海鸥”的潜艇，
1: 那什么呀？是不是很好看？
2: 去控制。
0: 嗯。

0: 安全局的，
1: 强同志，至于吗？你们肯定是抓错人了，我什么都没干啊！
2: 干没干过，你自己心里清楚。
3: 田阳，现在是我给你机会，让你自己说。

0: 说出来，性质就不一样了。
1: 我真是冤枉啊！我就在海边溜达溜达。
2: 你要是心里没鬼，跑什么呀？
1: 我怕你们是坏人啊！
0: 我这人缺乏安全。

0: 今天不应该提前冲过去，就因为你惊了他，他才有机会把手机扔到海里。
1: 对不起，我们的对手都是提前经过训练的，我们的一个小的失误，他们就有可能静默10年。你知道会带来多大的损失吗？当然，每个人都希望能够好好的完成任务，这就需要我们彼此配合，避免冒失。你要记住今天的教训。
2: 没有下次了。刘队，这是技术部门刚从手机中恢复出来的资料。
1: 拍得这么清楚，交给麦总。
2: 好。

0: 你以为把手机扔到海里，我们就找不到了吗？还是你以为海水的腐蚀性能让手机彻底的报废掉？你看看，这些都是从你手机里面恢复的照片，看清楚了吗？
1: 这些军舰走进出出，
0: 我是不是拍你张照片？这犯法？
1: 你承认这些照片是你拍的？
0: 我承认。
1: 那这张呢？
0: 这是正在测试中的新型设备，是国防机密。我哪知道这是国防机密啊？这些照片你都给谁了？
1: 谈不上给谁吧，我们有论坛，大家偶尔共享交流一下而已。
2: 天啊，你可以继续抵赖，但是我告诉你，一旦证据坐实，你将涉嫌间谍罪。
3: 给他普及一下。
1: 好。
3: 间谍罪一般是指参加间谍组织、接受间谍组织或其代理人的任务，或者呢，为敌人指示轰击目标、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参加间谍组织、接受任务就是行为犯，
1: 只要你着手实施，那就构成犯罪。需要重复一遍吗？
0: 听清楚了吗？
1: 我只是个军迷，爱好而已。那些军舰上不是也没写着禁止拍照吗？不是吗？

0: 不对，这都是关于造船的书，还有一些军事装备的杂志，都是公开的宝物，没有什么可疑点。
1: 屋里的被子也都没叠，不像是个干净的样子。
2: 冰箱里的菜都是新鲜的，应该就是这两天的。厨房里碗都没刷，但还没馊，晚上挂着一点米粉还没有完全失去筋道，说明早上才在这吃过饭。
1: 再仔细点，一会儿把垃圾拿上。
2: 嗯。

0: 怪，刘队，你说他这么一个邋里邋遢又不爱干净的人，家里怎么放着台碎纸机呢？
1: 变态，什么变态？变态什么呀？
2: 这上面写的碎纸效果是喀登赛赛乘2毫米，碎纸机行业里安全分级1到7不等，这个碎纸机是其中高精度的，2毫米乘2毫米的纸屑，保密级别为6级，已经是军用级别了，只比那小米粒大一丢丢。
3: 怎么看呢你？
4: 他会有什么样的秘密？

0: 我先做抽样化学检测，看是否有化学密信。
1: 辛苦了。
2: 我只是个军事迷，在网上看到有人写公众号，还有自媒体需要点素材，就在港口随便拍了几张。从小在这长大，谁不知道家门口有军港啊？
3: 那些经常出海的，也能经常看到那些军舰啊。
2: 随手拍一张照片，真不知道这就违法了。
1: 普通家庭会需要碎纸机吗？还是军用级别的？
2: 碎纸机。
1: 你在回想什么？在回想到底碎掉什么了？发票、银行存单、信件、密码，还是任务啊？哎，刚好我现在是不是特别后悔，没有把碎纸机里的碎纸扔了？
3: 警官，您不用套路我。
2: 我说了，我就随手拍了几张照片。您要觉得我还有其他问题，请您拿出证据来。
4: 刘队，这是局里新颁布的这个咱们安全局的法律条款，让你看一看，有好多更新的地方。
1: 哎，
5: 刘队，
1: 检验科怎么说啊？
6: 老韩说没有发现化学密写的痕迹，有没有物理密写的痕迹呢？得拼出更大的纸张才行，至少是3平方毫米以上。
1: 那就拼。
6: 老韩还说了，拼不是不行，只是拼出来的几率非常的小。就以单张 A4 纸为例吧，长是297毫米，宽是210毫米，那么单张 A4 纸的面积就是
7: 62370平方毫米。
6: 对
2: 对，
6: 老韩就这么说的。那么2×2毫米的碎纸屑，一张 A4 纸可以碎
7: 15592块。
8: 对，
6: 除去玻璃酱的重量，这里边的纸屑约为80克，一张 A4 纸大概是4.37克，也就是说这里边有18张的 A4 纸，4平方毫米的碎片大概就有
7: 28万0665片
3: 小碎片。
4: 刘队，不愧是数学专业的高材生啊，他说的都对。
6: 这还没算双面打印的，如果算上双面打印，还得再乘以2。当然了，里边可以去除一些 IC 卡或者铜板纸之类的碎屑。
4: 这可比逃离德黑兰里的碎纸碎多了啊！
6: 对呀，我电影里面还能找一群小孩帮忙来把它拼接起来，咱这
4: 复原性可能为零。哎，晨曦你说呢？
9: 刚才我上网搜了一下。常用的70克 A4 纸单张厚度的标准为0.088毫米，也就是说每一毫米都包含了差不多11张纸的厚度。
1: 你们说这些就想告诉我，这件事情很难完成，对吗？据我所知，曾经有一个厂家号称他们的碎纸机精度是0.5×0.5毫米，是无法复原的。但还是有个电脑高手将那些碎纸的内容进行了将近70%的还原。
4: 好了，刘队的意思是啊，咱们也得找一个电脑高手。
1: 就你聪明是吧？我的意思是，我们这个碎纸是那个的8倍，应该可以100%还原。
10: 情况怎么样？
1: 阿珏，现在检测发现这里没有化学密写，我们只能通过拼接的方式来了解到里面的内容。可能量太大了，需要一些时间。
10: 时间，我们现在已经没有这个时间了。田阳拒不开口，我们调查得知，他和接头人过往的联络习惯通常是在一周，最短的一次只有3天。所以我要求你们必须在3天之内突破田阳，否则有可能引起对方的怀疑，失去这条线索。
11: 局长，这时间也太紧了吧，况且我们组里的人员也不够，能不能给我们增派一些人手来做最原始的分拣？
1: 而且 我们也需要技术部门派专业的技术人才来配合我们，这样也好检测每一个微小的碎片。
10: 好，我来协调各个部门，你们小组的要求无条件配合。
11: 谢谢局长。
5: 谢谢老徐。
12: 刘队啊，郝局都发话了，能帮上的忙我们一定会帮。你看我们屋都让给你了对吧？哎，你也看到了，我们技术部门要进展的工作实在是海量的，每个人的面前都有数不清的工作量。
1: 那这样，你给我配一个电脑高手。
12: 哎呀，我们实在是腾不出人来了。哎，对了，我们有一个新人，他在大学的时候啊就获得过数字建模比赛的金奖，最近啊他也没碰到什么有挑战性的事情。哎呦，他还缠着我想到侦查部门锻炼锻炼，正好让给你得了，顺便啊也帮我蹂躏蹂躏他。
1: 行，那谢谢了。嗯，
13: 刘队，我真能来您这儿上案子吗？我技术没问题，肯定能帮上忙。
1: 上案子的事情再说。
14: 我想问你， A4 纸如果用碎纸机打破了以后你能复原吗？
13: A4 纸啊，那就是算一个 AN 等于 N 的阶乘，就是假设纸片总数是 N， 那总的可能性就是 ANN 等于 N 的阶乘。这么说吧，将碎纸片作为节点，将误差评估函数的值作为节点之间的全值，寻找最优解，那本质上就是寻找最优序列的问题。没听懂吗？
1: 是你没听懂我的话吧？我就问你，你能不能复原？
13: 能。
1: 跟我来。
15: 刘队，
1: 这是小胖来支援我们的。
13: 这哪是一张 A4 纸，这是一堆 A4 纸啊！
1: 你不是说可以复原吗？到底行不行啊？
13: 是不是拼不出来，坏人就抓不到？
1: 抓不到大的，只能抓个小的。你把它复原了，我带你上案子。
13: 说话算数。啊，其实这就是一个算法的问题，选择好误差评估函数，寻找最优序列，本质上也叫 TSP 模型问题。
1: 什么 TSP？
13: 也叫旅行家模型，就是一个旅行家，他要去 N 个城市旅行，每个城市都要走一遍，但是不能重复。现在咱们要给他一条路径，既能走遍每个城市，路径又是最短的。
1: 听懂了吗？
9: 说白了，就是对纸片的图案和颜色进行重建，再对纸片的两面进行细致扫描，根据颜色、笔迹、折痕、纹理和边缘规划进行分类，再通过交互性分析软件找到相对应的碎片，最后由多台并行工作的电脑完成拼接。利用这项最新技术呢，不管是条形粉碎还是交叉粉碎，只要是通过扫描的碎纸能够进行数字化处理，就能找到相对应的碎片，重新组合进行还原。
13: 对，就是先数学建模，再技术匹配。
1: 全部复原需要多久？
13: 这就取决于时间了。如果是无限延长的时间，我100%复原。
16: 小胖，胖哥，你觉得可能吗？
4: 无限延长时间？
16: 那照你这么说，顺利拼完了，坏人不用咱抓，早死了。
1: 我们只有72小时。
13: 啊，第一就是分类，大家把碎片根据颜色、质地、厚度的不同，把相同属性的东西集中在一块儿，每个人不到2万张。
17: 多少？
18: 2万张。哎，
1: 等一下，那个局里说了哈，会派人给我们支援，但是我们也不能太依赖他们。
13: 第二就是扫描，把相同属性的碎片扫描进电脑里，然后提取出新的图片。第三点就是拼接。我负责软件的算法设计，但是刘队，我需要。

0: 有个人配合我把所有扫描出来的图片进行编号，防止重复和遗漏。
1: 王晨曦，你来配合。所有人不许说难，不许说做不到，咱们只有72小时的时间。麦队，你来。
2: 我想说的是啊，咱们这么多的碎片，你要把它一片一片的放到扫描机里去扫描，那得需要多长时间？需要多少台扫描仪？我刚才想了一下，咱们能不能找一些像这么大的玻璃片，用镊子呢把这些小碎片一点一点的平铺在这个玻璃板上，然后用另外一块玻璃板盖在上面，因为是玻璃嘛，两边都可以兼顾得到。再把它放在扫描仪上面，扫成照片传到电脑里，这样子会不会更有效率一点？
0: 好主意。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东山，福建最南端的岛屿，与台湾的澎湖列岛隔海相望。童柏村的谢叶宁经营的民宿，工作十分忙碌。跟着外婆长大的谢叶宁，对大海有着复杂的情感。对于他的外公外婆那一辈人来说，这片海连着几乎绵延一生的惆怅和等待。
1: 捕鱼人只有三分命而已。
2: 那天晚上，保长说要开会，然后把大家都骗上了船，其实是抓壮丁到台湾去。等到真实情况暴露了，然后奶奶就拼命地跑到海边去追爷爷。
3: 啊，快点，
4: 跨什么跨？你咋回头？
5: 金牙，等酒。
6: 阿和，
7: 秀春。秀春，
6: 你家两个命大了，该放开了。
7: 秀春，等我得来。
3: 老人家，走。

0: 爷爷他就从身上掏出一块银元，用力地丢到岸上。说如果日子过不下去了要用。那块银元我奶奶一直没有舍得用，就藏在身上留个念想。
1: 抓丁的那一年，谢叶宁的外公谢亚和35岁，而外婆林秀春33岁。
0: 如果没有那次抓丁，大家就过着男耕女作、平平淡淡、恩恩爱爱的生活。

0: 1950年，一路溃退的国民党军队在大陆沿海四处抓捕壮丁，补充兵力。只有8万多人口的东山岛，先后被抓走了4700多名男丁，先到金门、澎湖，再到台湾。在东山县档案馆里保存的400多封家书当中，有一份记录了当年一位男丁的真切回忆。
1: 每个人的心情如山垮在压，大家都仰天叩气，不敢出心，只是天意，无言可说。回忆起来，历历在前。在50年3月2日，我们就离别家乡到金门，受了严格之训练和做公事，没有一天可休息。
2: 当时国民党退办的时候，一些大量的扩充兵员，所以他就定了一下，如果家庭有4个男丁就抓走2个，如果是家中有3个男丁就抓了1个，如果家中有2个男丁的本来是不抓，最后面只要见到男丁就抓。
0: 这场浩劫几乎席卷了东山所有的村庄，只有200来户的小渔村铜柏村，一夜之间就被抓走了147名青壮男丁，91名已婚妇女成了活寡妇，铜柏村也因此被称作寡妇村。1个月后，朝鲜战争爆发，美军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阻止解放军解放台湾的步伐，海峡两岸从此进入音信隔绝的冰封时期。
3: 我们每一年过春节，每家每户都会放着一双碗筷留着，就是那些老兵的位置，就是等于他们也在团圆。还会家家户户养了猪公公猪婆婆一对，就是盼望着有朝一日团聚的时候要答谢天恩。经常养到那2头猪老了不动了死了。
0: 其实东山和澎湖直线距离不过98海里，戚继光、郑成功都曾在这里练兵，施琅也是从这里出发，为了戍守这片海上要塞，从康熙到光绪这200余年间，朝廷在台湾设立了班兵制，每3年就有一批福建将士跨海轮戍台湾，其中东山水兵一直占据很高的比例。伍子嗣的班兵去世后归葬东山，受世代香火，老百姓以此祈愿亲人平安，抚慰海上孤魂。500年同舟共命，两地早已不分你我，无论建筑饮食还是节庆习俗，澎湖俨然是东山的翻版。妈祖、保生大帝、关帝，众神供奉，同宗同源，就连庙宇的彩绘也是一脉相承。
4: 妈祖馆跟铜山馆都是东山，来自东山的班兵所建的。嘿，那么这里面供奉的关帝属神，连同他的坐轿，是在东山雕刻完成之后直接过来的，是目前为止还保持原貌。 脸的部分来塞，嗯，退好起来，脸的部分这边有点皲裂。
5: 后来就是用那个黑色的，嗯、黑色的在胡须的地方、嗯、把它薄薄的刷一下。
0: 东山原名铜山，澎湖铜山馆由此得名。2023年12月，铜山馆迎来60年一次大修。当年参与修缮的黄有谦，如今已经93岁的高龄。1923年，黄有谦的父亲黄文华受聘从东山前往澎湖协助修筑天后宫，从此定居澎湖，成为民众台澎的庙宇艺术大师。父子二人修建宫庙，为众人安定身心，可是他们自己的家庭却没有逃过时代颠沛下的骨肉分离。1949年，黄有谦的三弟黄有功回东山走亲戚，从此一去不回。
6: 小梅什么时候种的 三角梅以前好像也没有啊。
7: 因为他刚花期刚刚过嘛。
6: 我是讲以前都无去，
7: 是阿天伯嘞。哦，
6: 今年呗。
7: 五年随岁来嘛，这九年他父亲有来，要是抱他回去，他舅妈、舅舅这边没有男孩子，他要走的时候，他骗他去玩，船来要走就走了，不能拖了。就没有去，后来就这样子就没去。我们这边农历5月份了就解放了嘛，这样就断绝来晚了。
0: 巨变就这样砸在年仅11岁的少年黄有功身上。原本往来无碍的海峡两岸，突然变得如天堑一般无法逾越。滞留在东山的黄有功，只能跟着舅舅一家生活。
7: 有功非常的很想念他的妈妈，

0: 我爷爷抓走以后，我奶奶一个人要养着五个孩子，然后还要一对父母，所以一个人要养七个人。最小的刚刚几个月，就是我母亲，她又要种田，还要出海捕鱼，一下子整个家庭的重担都在奶奶身上了，非常不容易啊。我奶奶以前是村里也是一枝花，三十几年的岁月可以把一个人的五官都给变化了，找不到往日人家说的什么漂亮啊，什么五官多么娟秀，反正满脸的沧桑。奶奶她心里都有一个信念，爷爷一定会回来，她一定要等到他回来，她要把这个家守好，等待爷爷的归来。她扔了那块银元的时候，有告诉她，远远的喊着说，我们会回来的，一定会回来的。奔着这句话就守了三十几年，将近四十年。
1: 为人海追

0: 大海带来的无常的命运，但以海为生的人从不甘于人命。东山自古是著名的侨乡，从清代起，他们通过分设于新加坡和东山的批信局递送信件和汇款，称为侨批。两岸断联20年之后，一封来自台湾的家书就夹在侨批里漂洋过海，隐秘地抵达了东山岛。当时才20出头的黄振国还记得这一幕。
1: 有一天，人家送来了一张字条，这张字条是托在别人信中来的，所以叫做字条，只有几行字，我的堂哥捎过来的。紧急无期，离别多年了，不知家里情况如何，非常想念。我在外平安无事，我做人夫不能尽人夫之责，问心有愧。但愿你好好的活着，有朝一日可能会相见的。我的信是用笔斟酌他们的眼泪而写的。
2: 因为在当时的那个两岸封锁的期间，台湾的信件要寄回东山这边基本上是不可能，所以很多台湾老兵要寄信回来报平安，只能是通过新加坡的那个一些信，然后在新加坡那边换一个信封才寄到祖国大陆，这是一个秘密通道。
1: 所以当时我们东山一个特别的情况，收到侨批大多数里面是台批。
0: 有了通信，就会有为不识字的村民写信的代笔人。黄振国是东山这一代最后一位代笔人，几十年间代写家书800余封，他的第一封代笔信就是帮堂嫂警局写给堂哥黄阿庆的回信。
1: 他当时为了夺抓壮丁的，把丈夫藏在那个草间里面，保长他说叫阿庆出来吧，没事，反正查一查户口就走了，那他放心了，就把他叫出来被抓走了。但是想起来后悔，
3: 有那么多的感情他也说不出来，农村女人嘛。但是呢，我后来我就说了，看他的眼泪就知道我要写什么了。
4: 批收到了，翁你平安，我真安慰。你茫怪家己，望你保重。我等你。
1: 我的堂嫂说，你给你堂哥说，在台湾也没有家，也没有儿子，没有妻子。如果有的话，要告诉我，为他高兴。为什么老了，有人在那边照顾他？还以我的堂嫂一句话，当乞丐也要回来。我们写了信，贴出邮票，可以飞往地球上任何有人类的地方。但是那时候，如果把人间的邮票都贴在一个信封，也不能飞越浅浅的台湾海峡。
5: 只要有一家收到了信件，前村的人都看到了希望，因为说他们家都有人从那边那个寄信过来了，那我们家就有希望了，我们家的亲人也一定在，所以一封信就可以让一个村庄沸腾。
0: 第一封来自对岸的家书点燃了林秀村的希望，但他却迟迟没有收到谢雅和的消息。不久，黄家迎来的喜讯，已经快30岁的黄有功突 通过桥皮邮路与澎湖的家人联系上了。
6: 那时候可能是我老公先写信，我记得他收到信的时候回来回信，然后他们看到他们信非常大家都非常高兴，

0: 那时候我还小，大概小学吧。那妈妈他们收到信，当然是欣喜若狂啊，一些哥哥们啊都很高兴啊，终于有三哥的消息。但是大家一直在那边轮流看嘛，那看完之后呢，母亲是把它放在衣柜一个隐秘的地方，我也有看到那个小小的纸条，他偶尔也会拿出来看。这一张是三哥，这一张妈妈的照片，大概是妈妈五十几岁的时候，这个衣服是妈妈自己做。
1: 像我小叔公家里，就是整个那个电视后面基本上可以叫照片墙了，他很愿意把所有照片都洗出来，大家的照片都这样放在家里，你再去看的时候，你就会想哇，当时这样子，信里附了一些照片，他们当年的照片，再跟现在的照片对比，就感觉真的是时过境迁。81年到现在已经24年了，一直都保存得很好。
2: 公儿收纸，收到朝夕盼望的信息，内心之欣慰是无可比喻。心间媳妇贤惠，孙儿个个成器活泼，更是可喜。
3: 这是母亲回给儿子的家书，随信还附上了一张全家福的照片，标注每一位家庭成员三代同堂，独缺有功一家。然而林秀春依然未能等来丈夫的音讯，
4: 杳无音信，以为这辈子都没有办法见面了。我有一次干农活，我奶奶把我妈妈背在身上，我妈妈无聊就老是掏她的荷包，掏掏掏掏掏掏到那块银元，刚好去河边舀水浇菜，然后她把那块银元掏起来，直接往池塘里就扔下去，

0: 摸了一下腰包那块银元没了，他整个都不要命了，把我母亲解下来，往那个池塘里面就钻下去，就是要去掏那块银元。那疯了一样的，一直找，一直往泥里钻。那时候是冬天，很多人又欠又拉的把他欠上岸。到了我长大的时候，我奶奶说到这些都老哭。
1: 像我的那些小叔公啊、小姑姑啊，都是在我外公到大陆以后才出生的，然后开始通信以后，兄弟姐妹们在一张信纸上就是每人写几句，好像也没有什么隔阂，就是像兄弟姐妹坐在一起聊家常那样的在通信。
2: 三弟你好，大家好，接读来信如获至宝，全家人狂喜万分，三弟事业顺利，阖家康安，为主为导。现在铜山馆前开了一条大马路，余兄就在铜山馆对面购置了一栋四楼房，生活美满，足可告慰。遥祝安康如意，余兄谦。
3: 从孩提时候就知道我还有一位三哥回到老家去了，多少年来母亲一直为收之您的讯息而倍加思念，寄上结婚照片一帧，让您认识认识我这未曾谋面的幺弟和弟媳，尚可吧？母亲我们会好好孝顺的，请放心。幺弟李敬上。
4: 我是谢伟雷卿，多年来音讯远隔间断，而今又新接红音，兴奋之情无可名状。无奈月老姻缘簿上未记载小妹芳名，不把红线牵，以致婚期延误至今还渺茫不可知。一笑，一旦没有喜讯，定会告知三哥的。好为我道一声祝福，我就心满意足了。妹，弟亲敬笔。

0: 我带你回来东山好不？
1: 啊？
0: 我带你回来东山。
1: 好啊。
0: 嗯，你出事的所在。
1: 咱们先爱看一下，看一下。对啊。这袂好是袂记的。
0: 嗯。啊，老三细汉时阵和阿姑，回去东山，坐船回去，你会记的
1: 袂？坐船哦。
0: 细汉的时阵啊。
1: 坐什么船啊？
0: 坐渔船啊。
2: 我们也有一直在打听，因为有先从新加坡转到大陆的那些人，我们马上就去打听。然后一年过，我爷爷他就打听到我们了。
3: 吉云五里顺利，想必家中一切安好，本想回乡探望，怎奈申请不准，奈何奈何，为今只能寄上一张相片，以慰思念之意，盼五女能谅解为父之心，期盼有生之年能有再见之日。你母亲想必身体一切安康，为父只能在遥远的一方祝福你们，盼一切安好，父志。
2: 是我母亲收到了那一封信，我妈妈就读给我奶奶听，很激动，全家人都凑在一起，灯光下，然后奶奶一直掉眼泪，激动嘛，喜悦，说她等待了这么多年没有白费，爷爷还是联系到了我们。

0: 那你还记得这首歌的名字吗？刚才听的这首歌。
1: 外婆的澎湖湾。
0: 你要不要把它改成阿奏的澎湖湾？
1: 要。
0: 为什么呀？
1: 他现在在澎湖的天上。是的，他飞到澎湖上。
2: 春节的时候就春晚上看到的，大家都学着唱嘛，听到这首歌呢，大家心情都非常好，非常非常亲切。
3: 海峡之间风冻的坚冰开始融化。1987年，台湾当局总算允许老百姓前往大陆探亲。不久，八名当年被抓走的壮丁结伴回到了同柏村，其中就有谢燕玲的外公谢雅和。
4: 你知道他是拐着脚的，他脚不好，四脚爬，就手并脚的这样爬，到了村口的时候就一直就这样非常激动地爬回来。看着他这么激动四脚爬，我都一直哭。就静静地看着他，他也静静地看着我爷爷，相视了好久。

0: 然后我爷爷就跪下来了，说对不起我奶奶。啊，我奶奶她就说，不怪你啊，这是历史的原因造就的。
1: 等回过神来，林秀春才发现丈夫身边还站着一位女人。原来谢亚和以为再也没有机会回到东山，已经在台湾另立家庭，这让林秀春的心里百味杂陈。
0: 我们寡妇村的女人真的很善良，几天后就还是放她走了，然后她不断地回来，台湾的那个奶奶也都跟着，紧跟着她，从来不放她一个人，说单独回来，怕她来了就不走了。所以这对我奶奶真的是很不公平的。比如说像来了以后，你应该说腾出一个晚上两个晚上，让他们谈一谈这么多年来的相思，还有其中的这些心酸，没让我奶奶跟我爷爷单独交谈，就是这样。
1: 1988年，台湾开放大陆同胞来台探亲，黄有功总算也等到了回家的船票。
2: 90年第一次回到澎湖，当然看到妈妈就双膝跪，那么抱头痛哭啊。那我们兄弟姐妹在旁边看到许久不见的三哥，大家也是喜极而泣。
1: 父亲已经过世20年，母亲和兄弟姐妹们也都变了模样，再也追不回逝去的时光，也难了无法尽孝的遗憾。返回东山时，黄有功背回了厚厚一摞澎湖同乡托付的家书。
3: 他是一个非常热心的人，就是他知道有什么人需要帮助，他就会主动去帮。他一直跟着那个东山台联、漳州台联一起，在帮很多乡亲们在寻亲啊，然后完善族谱。
1: 而谢亚和也想要弥补多年亏

0: 退欠，他把退休金尽可能地寄回东山，但更多时候只能以书信来陪伴。
1: 秀春你好，最近身体可安？我们返台后一切顺利，你无需挂念。吉言女儿之婿，为父时有思乡之念，这次新逢前岗村，孙瑞皇帝返乡随寄美金200元，补贴二位孙儿做学费。西茶说：“吉言全家好，不知两位小孩现在在念书，念得如何？对于你母亲，我希望你要多多地孝顺她，应该要让她好好地安享晚年，这样子全家和和乐乐的才好。祝平安快乐，父雅和尚。”
2: 父雅和尚，1992年2月1日晚上，半个月一个月就会寄一张，他很不放心。从第一封信开始，他就一直叫他那边一位大孙女，请他代笔的。有什么事，他都在里面嘱咐，然后再盖上他的印章，签名是他自己，谢雅和。他这雅和这两个字要自己写的。他一直坚持写信啊，写到他，九十五吧。那时候已经差不多就是好像失聪了，但是失聪以后他还一直吵着要回大陆，但是他那时候的状况是不允许的。

0: 本地海蛎，哇，又来了哎！怎么那么好？爷爷奶奶今天是一年一度的除夕，煮了这么丰盛的饭菜，你们尽量的吃，然后保佑我们您的子孙健康平安。 我打电话给姨妈，说姨妈你们有空带爷爷过来，你们也一起过来。那时候姨妈才告诉我爷爷已经去世了，我也有邀请说，那要不然以后就过来大陆住一住啊？那他们就回答我说好，那以后再说吧。
1: 已经登记了，6月7号，啊，你们可以一起过来，
2: 大家跟着来嘛，对呀，大家过来。

0: 台湾阿辉，
1: 台湾，
0: 有看无？啊，都袂记啦，公公啊，再顾公公啊，啊，
1: 你来，袂
2: 记个啦，
0: 阿辉啊，阿辉。
1: 这个就是阿宙，你看她年轻时很漂亮，对吧？哦。

每天看见不一样的广东，欢迎各位收看南粤 4K 画卷。江面晨雾缭绕清风，青绿梯田层叠如林，琉璃飞檐翘角向天，古镇农舍炊烟袅袅，百年渔村木船轻摇。当 4K 镜头穿梭其间，你能听见椰林随风摇曳的沙沙声，看见渔舟划破水面的波纹，触摸到古城砖石岁月的温度，嗅到茶香在晨风中弥漫的清韵。此刻南粤 4K 画卷徐徐展开，让我们感受老广独有的烟火气与生命力，开启一次极致的视觉之旅吧。

在 4K 超高清镜头里，我们徘徊于乡间城镇间，流连于玉秀风光中，分彩漫开的是其乐融融的氛围，跃动升腾的是振兴发展的律动。不知不觉中，本期的视觉之旅就要暂告一段落了，而随着南岳 4K 画卷卷轴的不断展开，更多美好和惊叹也将不断精彩呈现。锁定南岳 4K 画卷，让我们继续探索 4K 镜头下的岭南记忆坐标，邂逅南岳热土的更多幸福画面。我们下期再见。

在抗日战争时期，敌后根据地的军民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高举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伟大红旗，展开了群众性的游击战争。人字围战，村字围战，创造了各种各样的巧妙打法。冀中平原的地道战就是一个光辉的范例。

0: 川宝到曲上接村长还没回来，你带民兵到村北口去。
1: 好，民兵到村北口集合。
2: 民兵。

0: 船吧！船吧！队长回来了！队长回来了！
1: 他背的那是谁呀？
0: 像是村长。
1: 村长。
2: 村长。
1: 哎呀，村长负伤。
0: 村长。村长。
1: 村长。
3: 叔叔，
1: 村长负伤了。快来，
4: 咱们把负伤的伤啊。
0: 村员。
1: 少看一点，快
5: 伤了这么重。
0: 宝儿，这是怎么了？
6: 听老村长说，会刚开完，区政府就被鬼子包围了。啊。老村长在突围的时候受了伤，
0: 区长他们呢？
6: 都冲散了。

0: 老钟同志。
1: 是我。
0: 鬼子又要大扫荡了，往后的形势会更加困难。区委指示叫我们村自为战，坚持斗争，一定要坚持，坚持就是胜利。

准备战斗。

1942年，是抗日持久战的第五个年头。日本侵略者经不起长期战争的消耗，急于要把华北变成兵站基地，大规模地掠夺人力物力资源。从5月1日开始，对我冀中抗日根据地发动了更加疯狂、更加残酷的

我军为了化被动为主动，主力兵团转移到外线作战，牵制敌人的进攻，并为大量歼灭敌人创造有利条件。少数地方部队仍然留在原来地区，同广大民兵一起坚持斗争。

0: 经安全转移了，你们有开车吗？
1: 嗯，
0: 撤！快！村长，快跟我进村！
2: 老叔叔，你先到。

万恶的法西斯匪徒妄想用烧光、杀光、抢光这种野蛮透顶的三光政策，把抗日军民吓倒，把游击战火扑灭。

在敌人大扫荡之后，美丽富饶的冀中平原竟成了抬头见岗楼、迈步登公路、无村不带孝、到处是狼烟的恐怖世界。残酷的斗争现实向人民提出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在日寇细碎分割、严密封锁、反复清剿、炮楼林立的大平原上，游击战争还能不能坚持？怎样坚持？

0: 叫我看呢。趁早，咱们找大部队去。在部队上，要打就打，要走就走，那多痛快。
1: 咱们可不能光图痛快。
0: 川宝哥，眼下就这几个人，这几条枪，能……
2: 牛娃，你说这几个人，这几条枪怎么了？不能在高家庄坚持了吗？你可别小看了这几个人，这几条枪啊！有他，汉奸地主坏蛋就不敢炸刺儿，少数敌人就不敢出来活动。要是咱们全国所有的村庄都有这样几个人几条枪，咱们穷人就能打天下，就能保江山，就能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
1: 川宝，咱们光藏着不打也不是个办法。
2: 谁说不打？
0: 走。干什么？
2: 回去把地雷炸药扛上，给鬼子点颜色瞧瞧。
0: 对了，哎，早就该这样干。
1: 川宝，是不是跟林家嫂商一商？
2: 哎，他会同意的。
3: 我不同意。川宝，斗争形势越是困难，咱越要想办法坚持下去。老钟叔叫咱赶快回村开个执委会，好好商量商量往后怎么办。

0: 林强，你把这一段给大家伙念念。
1: 好。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地狱、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要胜利，就要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然而一切这些离不开动员老百姓。
2: 这是毛主席说的，咱无论做什么工作，都要倚靠群众，发动群众，这样咱就是遇到任何困难就都能克服。昨天我到马家河子碰上了赵局长。
3: 赵局长？他
2: 上次突围以后，赵局长一直在咱们区坚持斗争。
3: 支书，区里怎么说的？
2: 区上叫咱们赶紧发动群众，挖地道，开展地道斗争。过去咱们村那个藏身洞都是一个口，那不行，往后咱要把家家户户都挖通，要叫他全村都连成一片。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随着斗争形势的日益残酷，群众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开动脑筋想办法，把简单的土洞和地窖改造成几家相通的多口地道。大显神威的地道战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0: 哎，慢点，慢点，你走开叫我过去。哎，慢点，你快，行，快去吧你。我过来了啊。哎，大汉哥，你帮个忙，
1: 干脆挖开吧。
0: 哎，对，弄开算。好，挖开。哎，不，留着。万一鬼子发现了洞口，往里边灌水放毒，咱呀就把它堵上。鬼子要是钻进来。
2: 对长，牛娃哥这几天那股牛劲儿又上来了，光想着打，你干你的吧。我哥哥就是钻了这玩意儿，打不能打，跑不能跑，叫鬼子抓住的。说完了，还有，咱们应该想点子打敌人，这成天黑夜没完没了的鼓捣这玩意儿，能把黑风口的炮楼挖掉吗？
0: 还得靠这个打。来，你想的很多，也想的很好，可就是没有想到，黑风口离咱们庄只有8里地，鬼子一天来好几趟，没有个牢靠的躲身地方能行啊？
3: 到了，哥哥，我们青年妇女抗日先锋队集合好了，妇女会主任请你去。
0: 哎，我就去。哎，哎，大家快点干了！哎，好，哎，来了来了，快点快点快点！来了，
4: 好，准备好了吗？好了好了，快走！来，哎，人呢？
3: 我们的洞口就在屋里，你找吧。

哎。

0: 牛啊，快来！你瞧瞧，人家这洞口想的有多好啊！
1: 洞口再好，也挡不住鬼子进庄。
0: 哎，你呀，

0: 哎，这顿坎儿好吗？不赖。猫妞，这谁的点子？
1: 大伙儿呗。
2: 川宝，你看还有什么问题呀？
0: 队长，往后咱们怎么干？通了。还是古道车玩意儿。
3: 我已经派人彻底调查清楚了，很多村庄都建立了维持会，就是高家庄、赵庄，胆敢跟皇军对抗，不当顺民。嗯，
4: 庄里八路的有？
3: 有，全是土八路。
4: 嗯？
3: 哦，对，有八路。
4: 统统的
3: 杀他个鸡犬不留。
4: 不不不，统统的回去睡觉。
3: 哦，睡觉？不不不不
4: 啊，谭司令，你的真正的军人的不是战术不懂。嗯，八路的这个，嗯，狡猾狡猾的，白天的出发。嗯，明白。

0: 爹，嗯，和林家嫂家挖通了。好啊，这样一来啊，咱这个地洞啊就有三个口了。这个出土口不能留着，你们先歇歇，抽空把它堵上。哎，
1: 哎，
0: 林子，
1: 嗯，
0: 给你。
2: 你上哪去？我去查查岗。那你可快点回来啊！爹去去就来啊！你们进去以后，要把高家庄的男女老少全都给我赶出来。这回三田队长要亲自。
3: 嗯。 你们悄悄地进村，嗯，
4: 是，
3: 打枪的不要，
4: 嗯。

0: 报告太君，全村都收遍了，一个人也没有。
1: 啊！
2: 挖地三尺，也要把它掏出来。嗯，起开。

0: 现在只有一条路，从国造口突围，往别的地洞转移。
1: 上面情况不明，洞口也太小，一次只能出去一个人呐。
0: 出其不意，打得个措手不及。
2: 对，就是转移不成，占领一所房子，也可以抵挡一阵。
0: 嗯，
2: 队长，我去。队长，我打头阵。
0: 我去，
3: 我来。
2: 队长，
0: 同志们，都别争了。
1: 传报，掩护大伙安全转移要紧，上去以后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开枪。

0: 赵局长。
1: 嗯，就这样，赶快通知下去。
0: 好，区长，我们马家河的民兵都到了。
1: 好，
0: 区小队也来了。

0: 迷惑敌人，扰乱敌人。别看这些土办法，却把日本鬼子搞得闷头转向，惶惶不安。
1: 你是不了解我们中国啊，共产党的军队跟国民党的军队大不一样，他们谁是军队，谁是老百姓，你就是，你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很难分清。
2: 庄外地打枪，你什么人？
1: 是不是村里的土八路跑出去了？
2: 那你，
1: 我派人去对付。
2: 要死。

0: 假装不收兵，我的不收兵。
1: 对，不采聘高家庄，绝不收兵。山田队长，为了您的健康，我看还是下次再来吧。

林元书，你放心，鬼子的压力再大，也吓不到咱。这笔血债，将来一定要叫他们加倍偿还。打仗，这没什么，不会慢慢学吗？对，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打一仗就要进一步。我们呐。 就是要在这种艰难困苦的战斗生活中锻炼自己，考验自己。回去以后啊，再好好的读一读毛主席的《论持久战》。

战争目的中，消灭敌人是主要的，保存自己是第二位的。因为只有大量的消灭敌人，才能有效的保存自己。大量的消灭敌人，才能有效的

0: 保存自己的目的在于消灭敌人，而消灭敌人又是保存自己最有效的手段。
1: 手段？
0: 这就是说呀，光想法藏，不想法打，那是藏不住的。光藏不打，结果是呢，光挨打。
2: 可不是，
0: 对呀，
3: 他们一个主人，
0: 咱们
3: 这
0: 主人就是吃了这个亏。咱们往后啊，要把敌人的后方变成他们的前线，叫敌人在我们这一带一天也不能安生。
3: 对
2: 对，
3: 这下心里可
0: 直。师兄，往后咱们怎么干？
4: 区长已经来了指示，叫咱们想办法把藏身洞变成能防水、防毒、防挖、防钻、防火，打了好藏，藏了又好打的战斗地道。
0: 嗯，这就是说呀，地上打和地下藏必须结合起来，

0: 宝妮儿，
1: 嗯，
0: 上外面看着点。
1: 哎，有好消息可要告诉我。
0: 忘不了你。
1: 嗯，
2: 赵局长，根据区委的指示，地道的五房问题我们是这样解决的。你看，这是个翻口，把盖子盖上就可以防火防毒。在地道口的旁边挖上一个掩体，一杆红缨枪就可以防钻。这儿是个排水孔，你看这一张地上我们还打算这样干。这是高防工事，沿街的房屋都修上夹壁墙、射击孔、街垒、地堡、门窗都堵起来，这样啊就可以利用防上防下的交叉火力消灭敌人。
3: 嗯，很好，有很多优点呢。别的庄啊也应该这样。另外我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军分区首长要派大量的武工队回来。
2: 武工队？
3: 嗯，
1: 哥哥，地里的庄稼都长那么高了，武工队怎么还不来呀？
2: 快了。
1: 武工队带不带枪啊？
2: 哎，傻丫头，不带枪还叫什么武工队呀？
1: 带枪那不和八路军一样了？
2: 听平原叔说呀，也一样也不一样。八路军穿的是军装，武工队呀不穿军装。我想啊，大概和咱们民兵的样子差不多
1: 啊。
4: 大康哥
2: 啊，
4: 那武工队到底什么时候来呀？
2: 听说呀。
4: 嗯，
1: 我知道。村长，你也不宣传宣传，叫大伙儿都高兴高兴。
5: 区长啊，不叫我跟你说。
6: 爷爷，来人。

0: 老大爷，前面什么庄？
1: 哦，高家庄。
0: 哦，
2: 大康，来人了！
3: 哎，淘气儿，哎，快点，来了，
0: 来了。请请请，来
4: 里面请坐，到里面请。
0: 好好好，
4: 来请里面坐来，里面。来来来，我来。
5: 我是本村的联络员。
0: 啊，
5: 先生们，是哪个军头？
0: 不瞒你说，我们是八路军武工队。
5: 哦，请。
0: 好。
5: 武工队。请坐，请坐，
0: 好，坐。来，
5: 请抽烟，
4: 喝茶，
5: 来。
0: 哎，别拿应付鬼子那套。

0: 对待自己人嘛。
1: 对呀，
0: 这八路军跟老百姓都是一家人嘛，这谁不知道直营日本人是假，抗日才是真的啊。这是我们的介绍信。哦，

0: 参谋，可盼来了，武工队。
1: 几个人呢？
0: 六个，带着有介绍信。
1: 哎，平原叔为啥没来个通知啊？
0: 上面有军分区打印，还有军分区司令员政委的名字呢。
1: 哦，走，看看去。
2: 等会儿，村干部们来了，你们都别讲话。
3: 哎，
2: 看我的眼色行事。再过个把钟头，汤司令就派大队来了。这回咱们要露一手，干个漂亮的。
3: 对，来他个一锅端。
2: 别急，咱们先想办法摸清他们的地道，然后。
4: 队长，村长知道了。
1: 哎，
4: 我们都是这样。
3: 快！
4: 这是我们武委会主任
3: 啊，
4: 也是民兵队长
3: 哦。
4: 村长随后就到。
1: 哎呀，很早就听说你们要来呀，我们盼哪盼，今天总算是盼来了。坐坐坐，
4: 好。
2: 这个时期。叫鬼子折腾的够苦的了。
1: 哎，往后就好了嘛，有了清查账，有了地道，你们武工队再这么一来，这一带啊又成了我们的天下了。
2: 哪里哪里，抗日嘛主要靠军民合作，军分区首长这次派我们来是专门配合你们跟鬼子打地道战的。怎么样，咱庄的地道套好了吗？
5: 我们抓的呀，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整整啊干了一个冬天。要说地道啊，
1: 要说地道啊，那不含糊，从庄里到庄外，里三层外三层，家家都有地道，到处都是洞口，敌人他敢来啊就别想再回去。
2: 别的庄地道掏的也不错呀。嗯，
1: 哦，
2: 各庄的地道都有很多高招，还是先看看你们的吧，我再详细介绍。怎么样，还是带我们下地道去看看吧。
1: 他们不像是自己人。哎，别忙，先喝碗水。
3: 好。
1: 这家伙可真来劲儿啊，
2: 顶着门的，别走漏火啊。
1: 他们不是自己人，不是。
2: 还是带我们下去看看地道吧。啊，
1: 大家想看地道啊，那好吧，这屋里就有
2: 啊。
6: 队长，不好了，鬼子大队来了。
0: 不要紧，我去集合民兵。
3: 等等，
2: 我们在这儿如果一打，可就给你们惹祸了。

0: 还是钻地道吧。
1: 对，对对，同志们，鬼子来的人多，咱们人少，千万打不得，快钻地道。尽管放心，保证大家安全，一切由我们安排。请。
0: 啊，请进啊。
2: 你们进洞，我去应付。
1: 我带路。
2: 等等。
1: 嗯。

0: 上面四通八达，上吧。
1: 你要干什么呢？
2: 快请进来。
0: 慢点啊。
3: 关起门来打狗，堵住笼子抓鸡，这就是地道翻口的作用。

0: 喂，那边走不通，往这边来。是哪部分？
1: 八路军武工队。
0: 啊，是自己人啊，自己人。我们是区小队的，他们是汉奸。赵区长派我们来。
2: 孙金才，你这个汉奸！
0: 赵区长。饶命！
2: 把他给我绑起来！
0: 饶命！饶命吧！饶命吧！啊！我们的大队人马来了，你们被包围了。
3: 赵平原，
0: 赶快把我放了，我可以在皇军面前给你求求情，保险给你留条活路。啊？怎么样？
3: 哼，你高兴得太早了。
0: 哎，打不打？不能打！他妈的，来人了，快来打！
4: 快跑！打这个狗兔！打！
5: 我怎么瞎了眼了？没有认出你们这些乌龟王八蛋！
0: 去放！
6: 区长，
5: 赵区长，
6: 孙子，
0: 平原叔，
5: 崔连长，幸亏你们来。大康，
0: 川法哥，
5: 狗东西在哪？
3: 都带走了。
5: 赵区长，我
3: 记住这个教训吧。你们呐。光顾的高兴，连真假都分不清了。你们看，这才是你们盼望的武工队。
5: 崔连长，
6: 那你们看，
2: 川宝，以后就好了，咱们互相配合。哎，再过几天，咱们分区的独立团也要打回来了。
0: 区长，区长，
3: 外面的情况怎么样啊？
0: 二十多个敌人。一个也没跑掉，区小队从东边打，武工队从西边打，就这样三下五除二全都给报销了。
5: 这回多亏你们来呀，要不是你们啊。

0: 来，铁道，我说说，你们呢，把干部们找来，让老崔把外线的地道战经验给咱们介绍一下。
1: 哎，
0: 这回啊，鬼子是肯定要来报复的，
2: 那咱就给他点颜色瞧瞧。
0: 对。

0: 你小弟，咱们开心。
1: 快，小弟，快快，
0: 快点。
2: 局里来通报了，说去年没打死那个老鬼子，纠集了好几个据点的敌人，这一回啊又来了。这上面说啊，100多鬼子，200多伪军，想来破坏我们的地道，
0: 让他来吧。这回啊，咱们打个痛快，给老村长报仇。
3: 今天的高家庄不是从前了，咱们分头把关，不让鬼子进庄。
2: 对，坚决挡住。按计划打，先村边后街道，从房上到房下，他要退呀咱就追，他要是不退呢就钻地道打。
3: 对，
2: 投资给你。
4: 预备。

0: 鬼子躲上连环雷了，思远，拉，马来，小哥，
1: 不带。

0: 敌人的炮火打得很厉害呀。
1: 嗯。停止射击。
2: 大康哥
3: 啊，
2: 队长不叫打了，
3: 要放鬼子进庄。
2: 什么？
3: 要放鬼子进庄？
2: 你在这指挥，我到指挥室去一趟。
4: 好。
5: 鬼是专门来报复的，放起来那还了得？
4: 费了天大的牛劲，地上地下给修好了，把鬼子给放下来。
2: 村长，咱们还是按照原来的计划打吧。
4: 哎、队长，
0: 川宝，把你的想法跟大伙儿仔细说说。
2: 好吧，咱们把鬼子放进来，敌人的大炮啊就使不上劲了，这样就可以避开敌人的长处，发挥我们土枪土炮手榴弹地雷的威力，利用三通战术打击敌人的短处。鬼子他是在明处，咱们呢是在暗处。
5: 哦，把鬼子框进庄，叫他藏没法藏，躲没法躲，
0: 咱们呢想怎么打就怎么打。

0: 各小组注意，各小组注意，
1: 你们各自为战。
2: 各小组注意，
1: 你们各自为战。
2: 你们各自为战。
0: 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不准放空枪，
2: 不准放空枪，
0: 开火。

敌人依靠现代化的武器，我们依靠有高度革命觉悟的人民群众。你发挥你的优势，我发挥我的优势，你有你的一套打法，我有我的一套打法。你打我时，叫你打不到摸不着，我打你时，就要打上你，打准你，吃掉你。我能吃掉你时就吃掉你，吃不掉你时也不叫你吃掉我。

整个村庄构成一座战斗的堡垒，到处是警惕的眼睛，到处是复仇的枪口。从屋内到房里，从地面到地下，任我自由来往，灵活主动，敌人寸步难行，到处挨打，来一个打一个，来十个打五双，打得他魂飞魄散，打得他胆战心惊。

0: 队长，我报销了两个，两个太少了，这一回啊咱要包圆。呵，各小组注意，队长，柜子到关帝庙门前了，拉雷吧。
1: 哎哎，拉这个。
0: 哦，
1: 各小组注意，你们要把好村口，别放鬼子跑掉。

0: 亲们，鬼子被我们打败了，大家都出来点枪
1: 吧！哎，咱们留下我们
2: 亲们，乡亲们，快来呀！
1: 咱们
2: 快
1: 来呀！快来呀！快来呀！
3: 大娘快点，
4: 哎，
5: 来拿着，
4: 给你
5: 你的，快快的起来，起来，开不开路的？
4: 他呀开不了路了。
5: 哎哎，
6: 八路老爷，饶命饶命，
5: 我们不是八路老爷，把手举起来，
7: 叫你当汉奸坏蛋，叫你当汉奸，叫你当汉奸坏蛋。

革命战争的伟大力量存在于群众之中，群众的力量是无穷的，群众的智慧是无限的，只要把广大群众发动起来，组织起来，就能战胜任何敌人，就能创造任何的人间奇迹。

随着战争形势的向前发展，在以防御为主的村落地道之外，又出现了进攻性的野外地道。几个村子的地道相互衔紧，构成规模更大的地道网，便于各村联合作战，一处受敌，八方支援，使敌人陷入内外夹攻。这样的地下长城既有利于我小分队活动，也利于较大的部队集结隐蔽。地道继续延伸，一直挖到敌人据点的中心，炮楼的脚下可以监视敌人，围困敌人，也可以对敌人发起突然袭击。

0: 队长，骨头这玩意儿还真行哎。
1: 那能把黑风口的炮楼挖掉吗？到底行不行啊？我想在黑风口一号炮楼下边装80斤炸药。
2: 我看应该再加上一倍，叫鬼子好好的做做这个土飞机。
1: 那好，我们的作战计划上几批。

0: 准了。
1: 啊，
0: 情况是这样，自从党中央提出扩大解放区、缩小敌占区的指示以后，在我们夏季攻势的打击下，最近有四五个零星据点的敌人都龟缩到了黑风口。这样呢，黑风口的敌人就增加到了400多个。
2: 哦，这个是个新情况。
0: 所以啊，我们就不能够直接攻打黑风口。
3: 进攻黑风口的地道我们都已经挖通了。
0: 嗯，
4: 是啊，我们庄的地道也都挖通了。
0: 不光是你们，别的庄上嘛也都挖通了吗？
5: 那怎么打呢？
0: 今天召集这个联防会议啊，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老崔啊，快跟大家谈谈吧。
6: 哎，好。比方说吧，这是黑风口据点，这是西平据点。黑风口先别管它，我们集中10个庄的民兵把西平围困起来。另外，县大队和区小队埋伏在西平与黑风口之间的地道里。上级叫我们摆成这样一个阵势啊。
3: 哦，把黑风口的敌人引出来。
0: 对，这叫围点打援。
6: 跟着再来一个顺手牵羊，如果敌人离开乌龟壳，分区独立团就乘虚而入，夺取黑风口。
7: 著名的地道战使日寇闻风丧胆，在这里安上一个缸，听听地下有没有挖地道的声音。
8: 如果你觉得在这儿还不保险，那就换个地方，搬到我家去吧。
9: 耶、yeah.
10: 对，
11: 哦，唐司令，
8: 什么事儿？
11: 啊，刘本太郎小队长来电了，西平据点被包围的吃不消了。
8: 嗯，
11: 哦，厉害呀、啊、光土八路就有5000-6000人，刘本太郎受不了了，要山田队长派人去支援。哦，
8: 派上200人把他们接应回来，不就万事大吉了吗？
9: 那你耶，八路军的战术狡猾狡猾的，谁都干。
8: 要不就，哦，对对对，根据可靠的情报，围困西平据点的是赵庄、高家庄、马家河子一带的土八路。
9: 可靠？
8: 完全可靠。
9: 嗯，そうか。はい。高家庄、赵庄、马家河子。
8: 嗯。
9: 嗯。わかるか。
8: 高，高。夜袭高家庄、赵庄、马家河子。这样一举两得，既可以端土八路的老窝，又能解西平据点之围。
9: 高，实在是高。
8: 嗯，对，再带上几台抽水机，看看高家庄地道里到底能盛多少水。

0: 区长，我来了。
1: 啊，特保，
0: 情况有些变化呀。山田和汤敏辉这两个家伙从黑风口出来以后没有奔西平。
1: 哦，
0: 他们是想偷袭高家庄。
2: 欢迎啊，去赏个100-200里，光女民兵也能顶得住。
0: 好，他们要是这样，我们就可以来一个将计就计，
2: 直接攻打黑风口。
0: 嗯，
3: 端敌人的老窝，然后再来一个回马枪，
0: 把敌人消灭在野外。
2: 李小草，李小草，
4: 你怎么回来了？
2: 鬼子今天晚上要偷袭咱们高家庄，区长叫我告诉你，早点做好准备。哦，对了，这饼不要再往西平外围送了。
4: 好，苏英，赶快集合人。
5: 好。
4: 咱们要打狼，还不要叫狼咬伤。哼，日本鬼子要偷着来，那咱也不明着打。
6: 对，
2: 咱们赶快准备吧。
6: 好，
4: 好，走。

0: 报告，唐司令在村子里发现了三个洞口。
1: 哦，先别灌水，下去看看里边有没有老百姓。
2: 这暴露的洞口并不是粗心大意，把敌人请进来再做适当处理。
3: 别动，站住，把枪放下，交枪不杀。
1: 问一问里边是怎么回事。
4: 喂，里边有人没有啊？啊，
3: 别怕，说。
4: 太君，全村的老百姓都在这儿呢，下来吧，
5: 把他们都赶出来。
3: 来说。
4: 不行啊，赶不动他们，非太君下来不可呀。
6: 太君，
0: 你的这个

0: 进来十二个，正好一打，关上闸门，一个一个的收拾他。嗯，鬼子在外边转悠呢，咱们来一个穿汤葫芦。
1: 好嘞。

烟是有毒的，不能放进一丝一缕。敌人的招数使完了，轮到咱们动手了。

0: 钟哪响了？不要紧，等一会儿崔连长从地道里打进黑风口，鬼子就得狗夹尾巴往回溜。咱们呢，炸掉炮楼，再打他一个回马枪。
1: 坚持持久战，坚持游击战，终于跨过了艰苦的道路，踏上了胜利的坦途。主力部队、地方部队和民兵汇合在一起，向黑风口的敌人据点前进。
0: 上边就是黑风口，李大伯家。

0: 大门
1: 都来了，
0: 都来了。
1: 好，哎，这是崔连长，这就是张敬才的儿子，叫张来顺。上次特务化妆武工队的情报就是他送出来的。
0: 哦，好好，咱们谈谈情况吧。
2: 好。

0: 黑风口，黑风口情况不妙啊！
1: 纳尼？阿德巴勒！
2: 队长，鬼子撤下！

0: 人民，只有人民才能创造这样的阵地。人民，只有人民才能使用这样的阵地。战争教育了人民，人民赢得了战争。
1: 七小队，准备出击。

0: 喂，你睁开眼睛瞧瞧，嗯，
1: 让我们欢呼胜利吧！这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这是人民战争的

0: 情防火，防患未然。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兴时尚，践行好。
0: 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溪流汇成江河湖海，岩层堆叠，大地仍在生长。这里有地球上最壮观的山，星空下最丰饶的水，气候因它而改变，生命被它所重塑。让我们从心出发，跟随万千生命，深入高山，溯源江河，穿越四季，遇见最极致的中国。在中国西南，源于念青唐古拉山脉的高黎贡山，自北向南横亘在云南西部的中缅边境上。山脉中部的山巅上有个黑色片麻岩形成的石洞，这就是60米高、35米宽的石月亮。透过石月亮，还能直接俯瞰中国西南地区的大河怒江。怒江全长3240千米，中国部分2013千米，由此向东19千米就是另一条大江，东南亚最大的国际河流澜沧江。而且再向东46千米便是中国第一长河长江的上游金沙江。三条由北向南并行奔流的世界级大江，就在这里把大地切割成互不相连的四块，形成了江河并流、生态隔绝的独特区域，举世无双。1985年，人们首次从卫星地图上注意到有三条世界级的大江在青藏高原东南部并行奔流而不交汇。此后更多的研究发现，它们自北向南居然一路并行了170多千米。三江并流，

谷深切，山水隔绝，堪称世界地理的旷世奇观。怒江位于三条大江的最西边，它的西侧就是山高坡陡的高黎贡山，垂直高差超过4000米。人迹罕至的中缅边境密林中，生活着一种神秘的金丝猴，它们毛色灰黑，行踪飘忽，直到2010年才被中国科学家最终确认，这就是金丝猴的新种——怒江金丝猴。此前，全球仅发现4种金丝猴，它就是最新发现的第5种，种群数量估计仅有400余只。这片密林就是它们唯一的栖息地。茂密的常绿阔叶林看似物产丰富，但要填饱肚子却需要主动出击，仔细甄别。据说他们能在这片丛林中甄选出90多种可食用的植物和地衣，而且他们可能是世界上最有口福的金丝猴，甚至花朵都会出现在他们的食谱中。

高黎贡山巨大的山体留住了南来的印度洋暖流，积土成山，风雨兴烟。早在2000多年前，中国人就已参透了地形雨的奥秘。在这里，陡峭的山势不仅加剧了暖湿气流的抬升，让天气瞬息万变，也给树冠上的金丝猴带来更多的挑战。实际上，在三江并流区，它们并不是唯一的金丝猴。怒江因江水深黑，在我国最早的地理著作《禹贡》中，曾被称为黑水河。在它的东岸，沿着山脊继续向北，云雾深处的山脉中，就生活着另外一种金丝猴。这是三江并流区的最高点梅里雪山，海拔6740米。高大的山体把大量的云雾都聚到了一起，几乎一年四季都不见雪山，只见云。

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古老的冰川，峻拔的雪山，变幻的云海，共同成就了这座极致的高山。从梅里雪山的西坡看上去，山顶的造型宛如爷爷的面庞，冷峻而又慈祥，令人称奇。更为神奇的是，雪峰之下的金丝猴就因山水的隔绝演化成了不同的种。它们是世界上栖息地海拔最高的金丝猴，滇金丝猴。与怒江金丝猴生活区域相比，滇金丝猴生活的针叶阔叶混交林相对单调，

入秋以后，为了获取更多的食物，滇金丝猴要从海拔4000多米的针叶林向下迁徙到海拔2000多米的针叶阔叶混交林。这是猴群的必经之路，不过树梢间的跳跃有时也会充满风险。身高体壮的大公猴就在这儿停了下，对面的树枝实在太细，他左右思量，谨慎评估。家人都为他捏了一把汗。

终于大着胆子跳出去。出生的幼猴哺乳期长达一年，此后他们还得在家人的照看下度过两年见习生活。这是小猴第一次来到冬天的觅食地，好奇心驱使他四处查看。滇金丝猴通常两年才产一胎，经验丰富的妈妈常常会放手让孩子去探索。毕竟只有不断的实践才能真正掌握生存本领，为此即便遇上再大的挑战，幼猴也得努力克服。事实上，金丝猴的共同祖先就诞生在青藏高原，除了三江并流区的怒江金丝猴和滇金丝猴，在中国还生活着川金丝猴和黔金丝猴，一共四种。160万年前，正是青藏高原的不断抬升和地理隔绝，最终形成了不同的种。在三江并流区，江河的隔绝对于植物来说反倒是一个机遇。这里许多山地都成为了独立的生态单元，这里是杜鹃花属的起源中心和最大的地理分布中心。巨大的海拔落差和极端多样的生境，让它们分化出了200多种不同的杜鹃花。每到花季，各种杜鹃花就会漫山遍野铺展开来，成为这个地区的植物奇观。在白马雪山的西坡，第四纪冰川雕刻出了两个对称的 U 型谷。两座紧紧相邻的山谷，犹如平行的世界。每逢初夏，无数的高山花卉便争相绽放，把这里装扮成了神奇的鲜花山谷。在这里，两江夹持的山脉犹如连通青藏高原的路桥，让身居高原的汉塔得以南迁，来到这片低纬度的山谷。

避免强风对枝干的折损，免于强烈的蒸腾导致植物水分丧失。许多植物都会让自己的身体变矮，甚至紧紧贴近地面。山谷的更高处是一片裸岩区，连土壤都很难看到。为对付寒冷恶劣的环境，植物索性将自己变成垫子，覆盖在历史上。眼前这种叶片毛茸茸的植物，像穿了棉衣。它有一个可爱的名字，雪兔子。在三江并流区，第四纪冰川的遗迹并不罕见。除了壮丽的 U 型山谷，还有很多神奇的遗迹散布各处。200万年前，冰河时期冰层的移动雕刻出山石新的样貌。每当雨过天晴，云开雾散，还可以看到阳光创造的惊喜。在这里，你甚至可以直接走进彩虹，感受它的温度。继续向西，怒江的西面还有一片冰川雕刻的杰作。海拔3400米的山顶，两个同等高度的冰碛湖为下面的高原沼泽供给着水源。传说是远古的神仙在这里施了法术，用植物、泥炭和水精心打造了一片不可思议的神田。这里是三江并流区域降雨量最大的地区，受印度洋西南季风的影响，大量的降雨、瀑布、激流和陡峭破碎的山谷在这里形成了复杂的水系网络。高黎贡山的北部密林中还生活着一种庞然大物，高黎贡羚牛。这种羚牛区别于四川和秦岭的羚牛，因为怒江的隔绝，在这里形成独特的亚种，演化出棕褐色的皮毛。虽然它们被叫做羚牛，但其实并不是牛，在分类上属于寒带羚羊。在高耸的山崖、深切的沟谷中，山水隔绝的复杂环境给高黎贡羚牛带来巨大挑战。为了与江对岸的家族团聚，四头高黎贡羚牛要冒险渡江。此时已经是江水水位最低的时候，一旦进入雨季，渡江便不再可能。但是要找到合适的渡江点并不容易。在如此湍急的河流里，即便是游泳高手也可能出现意外。

一头灵牛奋力跳进江水中，在第一头灵牛的带领下，其他灵牛也终于顺利抵达对岸，灵牛群团聚了。与三条大江相比，眼前的独龙江其实并不算大，但是强壮的高黎贡灵牛仍然为此付出巨大代价。在他们的家族里，可以看到伤残的个体还在顽强地生存。顺着江水逆流而上，澜沧江峡谷的上游被干热的空气笼罩，山与水的组合变成另一番景象。植被稀少，恍如沙漠，这是一个异常炎热沙石裸露的世界。在脆弱的生存环境下，生活着奇异的物种。翡翠龙蜥，全球仅存于澜沧江上游海拔3000米以下河谷中，直到2016年才被科学界正式发现。它们浑身翠绿，忍饥耐渴，数量极其稀少。翻过山脉，到达金沙江的西岸，地形相对封闭的峡谷区也呈现出一片干热景象。江岸更加陡峭，空气炙热，异常荒芜。在这里居住着一种特殊的岩羊，他们身材矮小，仅生活在金沙江沿岸的这片干热河谷中，被称为矮岩羊。与青藏高原同类的岩羊相比，生活在这里的矮岩羊体型大小几乎只有普通岩羊的一半。即使到了6月，山崖上却依旧食物稀缺。为了填饱肚子，一对矮岩羊母女正沿着岩壁艰难觅食。事实上，每到食物匮乏的季节，矮岩羊都会结伴长途跋涉去寻找特殊的食物。目的地就藏在陡峭山崖的后面。在峡谷的转角处，有一片长势茂盛的仙人掌。矮岩羊母女终于到达了目的地。仙人掌富含水分的茎叶和果实，可以为矮岩羊提供能量。也许，在食物匮乏的干热河谷中，正是靠着无比的坚韧和对仙人掌的大胆利用，才使得矮岩羊得以幸存至今。顺着金沙江一路向南，江水由湍急逐渐变为平缓，

在石鼓镇突然改变方向，掉头向北，进入玉龙雪山和哈巴雪山两座大山之间的夹缝。在这里，三江并流东南方向的终点，山水的互动达到极致。峡谷垂直高差3900米，17000米内的落差高达216米。发源于青藏高原的金沙江，一路奔流，最终曲折向东，贯穿中国，是三条大江中唯一一条东流入海的河流。这是巍峨之山、盈淤之水造就的绝世深谷，江河并流的多重空间，不仅让无数生命由此分化绽放，更在我们的星球上创造出了难以超越的极限。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溪流汇成江河湖海，岩层堆叠，大地仍在生长。这里有地球上最壮观的山，星空下最丰饶的水，气候因它而改变，生命被它所重塑。让我们从心出发，跟随万千生命深入高山，溯源江河，穿越四季。

每到初夏时节，渤海与黄海交接处，太平洋暖湿气流与上处低温的海面相遇时，就会生成面积数百平方千米的平流雾。它们覆盖海面，包裹海岛，千百年来一直是中国人心中最神奇的海上仙境，中国最北最独特的海域，就隐身于云遮雾绕的山海之间。

中国四大海域中的渤海与黄海就位于太平洋西北部，这是一片被大陆和半岛规范包围的半封闭的大陆架浅海。长白山脉的延长线就从辽东半岛向南深入渤海与黄海之间，在渤海海峡上撒下一串珍珠般的神奇岛链。南长岛是其中最靠南的一座大岛，岛屿的南端还有一条小尾巴，向南直指大陆上的蓬莱。西侧的渤海平均水深只有18米，东侧的黄海却达到90米。不同的水深影响着潮流流速，在交界的海面上激起长长的波痕。每年秋天，来自东西伯利亚甚至库页岛和阿拉斯加等地的大量候鸟都会南迁寻找越冬地。位于渤海南

岸的黄河三角洲就成了他们最重要的一个补给站和栖息地。这就是中国第二长河，发源于青藏高原巴颜喀拉山北麓的黄河。如今在山东东营，这条世界上含沙量最高的大河已造就出面积5400平方千米的近代黄河三角洲。奔腾了5464千米的黄河终于在这里注入渤海。只有来到这里，才能真正感受到黄河与渤海恣意互动的魅力。进入11月，来自北方的丹顶鹤和其他的大量候鸟就会陆续抵达。在古老的黄河和新生湿地上盘旋飞舞，每到这时，聚在河面上的近万只花脸鸭就会闻声而动，激荡出一波又一波的鸟浪奇观。它们只在迁徙和越冬时才会集成大群。古老的黄河犹如一块充满魔力的磁石，把它们紧紧地吸附到了一起。

不过对更多的候鸟来说，广袤的三角洲上还有很多地方可供觅食和休整。丹顶鹤就对沟壑纵横的新生浅滩情有独钟。这是淹没浅滩的海潮在退潮时冲刷成的一道道沟壑，又被形象地称为潮汐树。事实上，它们不只是一道独特的风景，还肩负着与海河交换物质营养的重任。而像渤海这样被陆地包围，又有诸多大河不断补充注入营养物质的海域，堪称中国最具生命力的海。不久之后，渤海东北部的一座小沙洲迎来了逆向而行的迁徙者。这是斑海豹，每年十二月，他们中的先行者就会从白令海等海域出发，穿越黄海和渤海海峡，来到辽东半岛西侧的小沙洲，在这里等待继续向北去往产仔地的信号。一月中旬，辽河入海口的气温已降到了零下十五摄氏度，整个辽河河面都被冻住了，入海口外围广阔的近岸海域也渐渐封冻。这片寒风呼啸的冰冻世界，却有忠实的拥趸。一展超过两米的白尾海雕是冬季的常客，寒风几乎封印了所有食物，选择在这里度过冬天的白尾海雕需要具备不一般的勇气，寻找那稍纵即逝的捕猎时机。他们是超级掠食者。

强壮锋利的爪子，尖锐弯曲的鸟喙，就是它们捕捉猎物的利器。白尾海雕通常都是单独或成对在水面上觅食，但在冰封的冬季，食物严重匮乏，只要一点点血腥，就会招来众多的抢夺者，而获胜的关键就是把握机会。

持续低温之下，海面的浮冰迅速扩展。黄渤海是我国少有的能形成连片海冰的海域，而地处渤海北部的辽东湾冰期最长。在这里，浮冰的外缘线甚至能扩展到80海里。就在坚实的冰面上，一只小海豹正努力用冰雪擦拭身上的胎毛。它刚出生不到半小时，胎毛还湿着。海豹妈妈还没从生产的疲惫中恢复过来，两只公海豹悄悄来到了这里。小海豹又湿又饿，它想去找妈妈，却搞错方向。尽管新来的公海豹并不会捕杀小海豹，但为得到接近海豹妈妈的机会，他们竟对小海豹发出了邀请。这一幕果然引起了海豹妈妈的注意，但是她的全部心思都在小海豹的身上。公海豹只好悻悻离去，斑海豹主要生活在太平洋的北部和西部海域，是唯一在中国海域繁殖的鳍足类哺乳动物，大都只在每年冬天才不远千里回游到这片冻结的海域。冰封的渤海是他们的故乡，在这里他们可以放心地产崽休息。三月，寒潮过后，海面开始解冻。越冬的大天鹅已感受到天气回暖的迹象。渤海北岸的滩涂也迎来了海冰解体消融的一刻。不久，辽东湾上的绝大部分海冰都消失了。斑海豹不得不挤上剩下的冰排，朝着岸边飘去。辽河入海口西侧的泥滩就是他们的目的地之一。今年刚出生的小海豹都会跟着妈妈来到这里，和水质贫瘠的高纬度海岸相比，辽河入海口的鱼虾资源要丰富得多。这里不仅能享受春日的暖阳，还能找到更多的食物。

小海豹将在这里学习捕食的本领，直到五月，他们才会离开辽东湾，返回黄海东北部及北太平洋。此刻，在南半球越冬的大量候鸟，已沿着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通道向北回归。这是世界上最壮观的恒鹬类大迁徙。2007年，一只斑尾成鹬曾创造持续8.5天、飞行11,587千米的鸟类不间断飞行的最长纪录。位于黄海北岸的鸭绿江入海口，是它们长途飞行中最重要的一个补给站。每到这时，游隼也会尾随而至。即使有如此密集的恒鹬群，游隼获胜的概率也并不高。恒鹬群密而不乱，变幻莫测。不过这一次，游隼成功了。位于中国海岸线最北端的鸭绿江入海口，是典型的河口滨海湿地。斑尾成鹬有着细长的喙，可深入泥沼搜寻食物。它们最擅长的是用又长又直的喙撬开贝类以及虾蟹的硬壳，把美味一点点吃干净。个头更小、嘴巴更短的鹬鸟会选择水更浅的区域搜寻最细小的美味。这只黑腹滨鹬似乎遇到了麻烦，它的嘴被贝壳给夹住了。为摆脱困境，它不得不转移阵地，反复尝试。一次小小的疏忽，最终竟酿成了一场超过2小时的噩梦般的鹬蚌相争。初一十五涨大潮，每当大潮来临，在海潮的驱赶下，鹬鸟不得不向着高处转移。鸟群中偶尔还会看到一些带伤的个体，这只独腿的斑尾成鹬就在努力保持平衡。难以想象，他居然能克服长途迁徙的种种挑战，一直坚持到了这里。潮水涨得越来越快，滩涂已完全没入了海里。早餐结束，受困的黑腹滨鹬不得不赶紧起飞，加入同伴的队伍。短短几分钟，数以万计的候鸟就在中国最北端的海面上开始了激动人心的演出。不久之后，他们将继续向北飞往东西伯利亚和阿拉斯加的繁殖地。这时，在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许多苍鹭和白鹭都在芦苇中筑巢搭窝，繁育幼鸟。

东方白鹳是湿地上最耀眼的明星之一，近年来仅仅在这里累计繁殖的幼鸟就已超过2200只。这是人们在湿地上与候鸟一道打造出的又一个新奇迹。有了精心设计的小岛，更多的新生幼鸟得到了有效保护。在此繁殖的黑嘴鸥总数已达10000多只。每到初夏，黄渤海的海蜇便会抓紧时机捕食浮游生物甚至小鱼。皱纹盘鲍在藻类丛生的浅海中，用发达的足部紧紧吸附在礁石上。在这里，海水的温度和盐度对海藻的生长特别有利。事实上，作为中国最北的海域，黄渤海的海底是中国大陆架的自然延伸，而黄河、辽河、鸭绿江等众多大河的注入，更为海洋生物带来了丰富的养分。再加上与太平洋的连通，以及冬季的冰封现象，所有的一切都让这里成了中国乃至全球范围内独具一格的存在。在渤海海峡高高矗立的岛屿，其实是10000年前包围和封闭渤海的山脉残留下的顶峰，见证了渤海从陆地到湖泊再到大海的沧桑演变。5月是黑尾鸥共筑爱巢的时刻，这是黑尾鸥最关键的繁殖期，时间紧迫，而可用于筑巢的材料却明显不足。一时间洛阳纸贵，先得者还得随时提防被抢走。保持低调，再加上足够的耐心，这对黑尾鸥终于达成所愿。悬崖上几乎每一处可用空间都已被占用，在黑尾鸥聚集的悬崖下，一小片灌丛也被利用了起来。一种稀有的鹭鸟黄嘴白鹭就把巢建在了悬崖下的灌丛中。黄嘴白鹭全球仅有不足2000只，数量非常少。这座位于渤海海峡的石头岛就是它们为数不多的繁殖地之一。不久，黑尾鸥宝宝出生了。这是一对刚破壳的小黑尾鸥，看上去非常健康。最重要的，它们有一对尽职的父母，生怕它们被饿着。初夏，整个海岛都进入了喧闹的育儿时刻。渤海北部的

辽河三角洲滩涂，火红的炎帝简鹏也迅速扩展开来。他们与岸边的绿色芦苇一起，为丹顶鹤构建了一个隐秘的栖居地。今天，作为中国最北的独一无二的海域，这片梦幻般的山与海，不仅已成为众多海洋生物和珍禽异兽的家园，未来更多的南来北往的生命都必将因为它的富饶与慷慨而深受裨益。

0: 情防火，防患未然。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行时尚，践行好。
2: 拥堵路段剩余600米，还需要20分钟通过。
3: 哦，就烦躁，过半个小时过不去，特别刚到到了巴适的，你不小心按了。
4: 为什么改放车这么多的？
3: 可是长沙是不夜之街，晚上最多的地方。
5: 没错，这就是长沙的夜。最堵的时候不是上班高峰期，而是凌晨3点的解放西。在长沙，地道的夜生活分为4场：预热场，饱餐一顿，补充元气；上半场，逛逛夜市，大口牙祭；下半场，光吃不尽兴，还得走点心；而到了晚晚场，则需要安抚一天的灵魂。江湖菜馆第4季，跟随夜行动物的脚步，逛魔幻奇观，品勾魂美味。再平凡的一夜，也要热气腾腾。第1夜，我在长沙，带你深夜漫游。钟声唤醒了食客的味蕾，长沙夜生活预热场正式嘎场。长沙人吃晚饭绝不将就，不排队不吃，这就是当地人对夜生活最大的尊重。在无辣不欢的长沙，一道淡口菜居然打破吃辣魔咒，靠着味觉上的新奇，荣登江湖探店好评榜榜首。
6: 不是啊，
5: 藏在社区深处，每晚限量50桌，排队就餐。
7: 还有号码，
8: 老板两位哪个号？
9: 老板，给你摆好桌。
5: 要吃到这口味道，你需要足够的耐心。
10: 前面还有多少桌？
6: 哦，不好意思，我们这时候下班了。
5: 还有运气。
6: 来一杯80块钱。
5: 秦叔、秦埃姐皮蛋肉丸门脸，不管前厅后厨多么如火如荼，这位总有自己的节奏。
6: 8点钟，我们大师傅太累了，我们都是8点钟下班。

0: 盛夏的长沙燥热难耐，令食客们纵享丝滑的是这道。
1: 瑶柱就很软很嫩很鲜啊，
2: 肉的满足感，还有同时又那个蛋的那种鲜味在里面，
3: 味道细腻，
4: 口味比较有层次，
5: 味道会比较丰富一些。
0: 皮蛋肉丸的奇葩组合就出自本店的招牌正主秦哀姐。哀姐湖南话，奶奶的意思。她靠着天马行空的创意，以味觉上的三大奇招闯荡江湖。
6: 这个皮蛋多原汁，
7: 皮蛋这丸子当时是有这么子的。
6: 你闻闻你，
7: 我也不会钱打你了。我的
6: 这你
7: 好啊，一个家庭你必须要听堂客的啦。
6: 皮蛋肉丸子也不是我发明的，是我家里人发明出来的。
0: 味觉三奇第一奇，皮蛋滚肉丸。这两种食材组成的 CP， 连顶流美食老饕都未见过。
6: 7斤半的肉吧，瘦肉，2斤半的肥肉，大蛋清再放。
5: 放什么呢？有的放蛋清，
6: 再放，
7: 不要干了，
6: 放配料。
0: 第二期意外之喜，
8: 皮蛋和肉丸不是核心，核心是里面的咸鸭蛋黄，那个才是它的灵魂。
0: 剥开肉丸，触达口感的居然是咸蛋夹心的意外、好奇、欣喜，进而 YYDS。第三期迷之和谐，成团之夜咸蛋黄 C 位出道，略带乖张的皮蛋碎与内敛全能的肉泥围绕周边。油脂混合着汁水蔓延开来，令人食欲大开，彻底征服吃货们的味蕾。对了，是谁说不要成团的？
6: 桌子吧，随便你坐哪一个。
0: 深得幸运女神眷顾，自带网红体质，秦哀姐也备受网红困扰。
6: 今天这类生意也不好，一次排队排死了。我之前卸了这个包，我要搞头发去了，赚什么钱？都是好玩。
0: 嗨，得瑟的人没朋友。在流量的加持下，店里的另一道招牌菜也迅速窜红。东安鸡用当季的嫩姜打底，与花椒和干辣椒混合爆炒，逼出香味。而真正的秘诀在于灵魂米醋的加入，酸香袭来，一锅东安鸡最能抚慰吃鸡大军的夜间灵魂。长沙的夜已深，而秦哀姐一家的晚饭才刚刚开始。
7: 酒了啊！来，辛苦了，辛苦了啊！辛苦了啊！这个8点钟啊，是我们最开心的自己。8点半，未来我们都是干燥东西了。这个我侄子他们都在这里，他。我们年纪大了，以后的想法还是交给他们想。想法可以搞到100年老店了，是不是？能够开下去了，比如今年不到了，那是最好的。
9: 返回了，
7: 交杯还是怎么？
10: 我发癫了。
11: 交杯嘛。
7: 交杯了，交杯就交杯。
10: 发神经病。
7: 你好，好的也是。还是我很知足的。我堂客真的美美的支持我。
0: 这盘原本只出现在家庭餐桌上的皮蛋肉丸，让秦哀姐一家从湘南小城到省城扎根，亲友闲坐，灯火可亲。吃完晚饭，骚动的灵魂打开。

在了长沙夜生活的上半场，在湘江两岸无乐不作。渔人码头夜市，少男少女们的夜生活聚集地，在这里大概只能吃到一样东西，小龙虾。长沙人吃虾有讲究，大哥口味虾是王牌中的王牌，二哥油爆虾是后起之秀，

0: 劲网红卤虾，则有取代大哥口味虾的苗头。传统卤虾因为不去头不开背，所以采用规格在4至6钱的青虾，方便入味。而聚味渠记等店家率先内卷至虾江湖，将规格提高到7至9钱，虾大了，这入味的功夫便有了技术门槛。
1: 上菜了。
0: 新哥卤虾大神用精准微操把控食客味蕾，油温80%，活虾直接下锅，穿炸8秒即可捞出。
2: 经过油温之后，那个虾变得就比较蓬松，它会更容易入味一点。吃虾性的那个肉质它会变松散。
0: 而卤汤决定了卤虾的灵魂，香料秘方新哥自然是不给的。最后就是卤虾入味的关键，规格变大后，卤制时间的容错空间变得极小，卤制太久虾肉易老，卤制太短虾不入味。对于不同月份的虾，根据皮壳的薄厚都要调整卤制时间。好，小朋友，这是一个错误示范，直虾高手在哪里？来，请开始你的表演。
3: 你看哈，先剥这个头，一拧不是下来了吗？对不对？不吃这个的可以把它掰掉，往中间一捏，哎，往这边一扳，不就出来了吗？
4: Cool。
0: 卤虾讲究鲜香，而蒜蓉虾吃的则是爽感。掐头、开背、取虾线，方便入味。油炸15秒，虾肉 Q 弹，而调味关键在于使用老嫩各半的蒜蓉，嫩蒜蓉融入虾肉，老蒜蓉保留蒜的口感。啤酒去腥，中火慢微收汁，蒜香鲜香混合着酒香，为吃货们提供了地道的香式服务。如果说河西渔人码头是长沙年轻人的朋克宵夜场，而一江之隔的河东湘江路则是长沙老口子的养生宵夜地。一杯清茶，几碟凉菜，消暑足矣。
5: 那条条跟我讲啊，白天日本鬼子很早躲在防空洞，晚上日本鬼子不很早的就出来看电影、打麻将、吃宵夜。
0: 爱姑凉菜，长沙老口子的深夜食堂。
6: 人家嘞，哎，哪里会又来了？耶，赶紧喷点凉快些。你在现在在那干么子啦？长得好帅的，难安嘛了。姜老师，他都展示好小胆子嘞。
7: 知道我们年纪了吧？
8: 就觉得口味比较正宗吧，就是很感觉有家的感觉。
0: 长沙传统凉菜众多，以辣为主，热卤四合一，凉拌牛肉，紫苏桃子姜。不过占据 C 位的居然是一道甜口菜，你敢信？
9: 我们那个长沙的那个糖醋排骨了，比那个上海的好吃多了。
0: 董航，安排。与四川和江浙地区的糖醋排骨不同，长沙做法不用油炸，不炒糖色。紫排做成小块，能快速入味。爱姑版糖醋排骨调味简单，不用味精，只放糖、盐、醋，大火翻炒，浓汁挂壁。糖醋排骨的上色，爱姑有自己独特的风格。
10: 刚开始做糖醋排骨，颜色不好，就是干不是很着的那种了。
0: 而秘诀来自一位老顾客。
10: 我是说，我那个颜色不是很好看，他就说。你加了番茄酱没有了？啊，我说还要加番茄酱吗？本来立马就加，你加了就做好了。
0: 番茄酱的酸，糖的甜，和排骨的香逐渐交融，标志性的酸甜口味得到升华，

0: 浓亮剔透的挂汁色泽令人垂涎欲滴。
1: 那里一桌到上了好的，好，那里还有一桌像香鸡的，那时候好有味。
2: 原来晚上洗个澡了，就坐到那里啊，边的。最主要的原因什么呢？看妹子。
1: 好走啊，谢谢啊，欢迎下次光临嘞，拜拜。拜拜。
0: 不外出，不店休。爱姑365天全年营业，
3: 你不付出哪有回报？不可能的，天上不掉馅饼，掉的都是陷阱。
0: 对爱姑来说，中老年人的后半辈子很简单，老友相聚，碗底便是天涯。
3: 年龄越来越大，帅哥，就是讲这点个哈，原来这个老顾客啊，还能够吃到这个委屈了，是不咯？我尽量的是把它还是做好不？
0: 如果一定要找到长沙凉菜的流量密码，或许就是湘江晚风中的市井冷暖，和长沙人对家常味道的依恋。晚上11点，湘江边变得安静。夜生活下半场，咱逛夜市。冬瓜山，夜市中的 C 位担当，烟火浓，不网红。来这儿吃，排队不可避免，但懂行的老口子自然有一套吃货攻略。
4: 我一般就是如果等位等很久，我就会先去别的地方玩一玩，然后再过来。
5: 先过来取个号子，然后先到周围先吃一点东西，先垫一下。冬瓜山肉肠很好吃，夏天一般是吃紫薯桃子姜啊，几步就有一家。宝贝蒸饺也很好吃啊，越南的粉面巨好吃。然后文哥牛肉串在这边啊，他现在排队的也很多。
0: 说起冬瓜山的江湖，我得去见个老炮，听他讲讲关于这儿的风云夜话。
6: 那大军就是长沙的，新建的他都是靠小军。哦，
0: 开始了。
6: 你看长沙的花椒，这个花椒有几个好吃的，甚至要是名气大，你甚至一个桥头也没有。有好多游客，因为我这都有，那就下次我到湖南来弄花来，我来给你评价评价，我敢玩嘛，买瓜自买自花，是吧？啊，下次还拿年冰冰的啊？这新歌是多年折出来的，晓得不？来，谁呀？
0: 文哥，冬瓜山夜宵大神，以霸气十足的大串牛肉风靡冬瓜山20年。
7: 很新鲜，很嫩，还有那种照烧酱的味道。
8: 每串有足足4-5大块，然后都会很大，
7: 很嚼劲。
0: 提到冬瓜山，必说炸香肠，仅凭一己之力带火冬瓜山。最后，玉南街粉店、玉南街炸炸炸、文哥牛肉、丹丹热卤迅速崛起，将浪潮推向高峰，并称冬瓜山一代 OG。
6: 那鱿鱼方便了，会烤哪个了？那就拿把小牛肉来，下雨天把担子出来，炸三朵。他们忙不过来，我到处每个岗位都帮忙。
9: 这个大串牛肉。
6: 主要特色就是
0: 老长沙烧烤讲究大串，吃的是一口实在。文哥偏爱牛里脊，当天现杀，蚝油、蛋清、生粉调味腌制，随后开始暴力摔打入味。菜籽油涂抹，锁住水分，以文火熏烤至90%即可下架，确保了每一串都有嫩滑多汁的口感。一把粗辣椒皮和孜然粒彻底奠定奔放过瘾的销魂气质，

0: 还没跑过，还没到位。这几家的基本上现在只就在我那个粉店老板娘每天只来一趟，一趟还不到一个小时。只不过他们年纪比我大些了。我现在高精尖子，我也想退休了，高精尖子的是吧？
1: 想退休。
0: 这都活到55岁了。
1: 一种最具代表性的宵夜美味，让冬瓜山从城市边缘到宵夜中心。然而，大串牛肉已不再是主角。一代浪潮总会从高处回落，而新的浪花又会迅猛袭来。后来，文哥跟我讲起了冬瓜山现在的传奇故事。
2: 一切都是值得。
3: 他们家是5点钟开门，我当时卡着点，5点钟到了，
4: 前面大概还有10几桌的样子，大概的话可能要1个小时左右了。
1: 2015年，湘西风味的各类小串迅速席卷长沙街头，在冬瓜山歃血为盟，横空出世，引领了新派烧烤的潮流，江湖名号蒙众。关于蒙众，但凡有点情怀的网一代们，总会听到一句熟悉的：“
5: 你好，欢迎回城，老板几位啊？”“
6: 你好，欢迎回城。”“
7: 你好，欢迎回城，蒙众这边。”
1: 还原经典网游传奇中的蒙众土城，是四个中年人对自己青春岁月的集体回忆。
8: 当时，传奇里面有一个地名叫蒙众，想的东西很像兄弟联盟，共情众义。因为我们其实都是高中同学，也很喜欢烧烤，为什么我们不一起来做一家我们自己的烧烤店？
1: 让蒙众真正成为传奇的，当属比夏日更热辣的烈火牛肉。You got your
9: reasons, I got my wants.烈火牛肉，我认为在长沙的节目地位应该是无可替代了。
1: 切成小粒的前腿肉更方便腌制入味，真正保持牛肉嫩度的方式在于铁板的运用，小粒贴骨肉在铁板上炙烤煎压，反复摩擦，裹挟着风味浓郁的菜籽油香，爽辣劲爆的口味。

0: 让你一口上头。
1: 又挺嫩的，又挺有嚼劲，
2: 它的辣味也恰到好处，
3: 就刚刚熟的那种感觉，比较嫩。
4: 烈火牛肉让芒种打下江湖，而半月烤鱼则是让芒种守住江湖。不过为什么叫半月？是胖吗？
5: 由于传奇游戏里面战士有一个很好的技能叫半月剑法。
4: 黄鸭叫，半月烤鱼的灵魂食材，
5: 抓住它两个腮的时候它会咕咕咕的叫，所以才叫黄鸭叫。我们有我们自己的腌制方法，第一去它的腥味，第二一个让它更入味，有它原味的本身的一种底味。

0: 如果说烈火为烤鱼带来酥脆的口感，那么让半月剑法大放光彩的在于辣椒油的制作。
1: 过去是半月烤鱼的辣椒酱，第二呢就要从食材了，这个香料的话有时都是把菜只要要烧好的，把它淋在上面，激发出个辣椒的香味，辣椒呢刷在上面，恰当让你料理忘返了。
0: 经过全身 SPA 的烤鱼，在烈火的炙烤下，外焦里嫩，焦香酥脆，

0: 只吃到嘴唇变红。
1: 像这种鱼的话，在别的地方能吃到，但是像它这种口味的话，没有。
2: 但这个鱼应该是属于那个河鱼嘛？这个辣椒的干香很好的掩盖了这种土腥味。
3: 我觉得这个辣椒是灵魂，真的韵味。
4: 别人做的我们不做，我们做的东西永远往前赶，就是这个意思。
0: 说完蒙仲的故事，文哥突然有点感慨，同时代的江湖兄弟早已退休安享余生，可他依旧守着自己的一方天地，过去的荣光不在，内心的波涛汹涌依旧澎湃。

0: 喝完酒释放一天的疲惫，长沙的晚晚场开始了。回家睡觉前，一碗凌晨三点的粉，嗦的是一口宿醉后的回魂。就好比牛肉汤之于河南，撒汤之于山东。
1: 长沙的夜生活丰富，喝完吧，到外面喝完酒过来暖下胃，知道吧？
0: 最懂行的老口子总会多踩一脚油门，去一家火爆了40年的夜肠粉店。
2: 我从7岁开始就在那个头条子吃，最开始是他和他父亲两个人搞，吃过他味道的人基本上都忘不掉。好，到了。
0: 杨毅，辣他粉店主理人，妥妥的粉二代。
3: 我爸爸那个时候生意阵仗我见过，但就是忙到最后，我是看到顾客我就怕心里发慌，一波一波一波一波的来。
0: 而关于他爹的传说一直在江湖流传，那样的景象我大概在3年前见过。
2: 哎，这就是辣他了。
4: 因为他那个人呢，邋里邋遢，
1: 他就自嘲叫"邋遢分店"。
5: 你看这边，这就是招牌，

0: 欧阳正兴，分界扛把子，江湖名号邋遢叔，怎么看都有一股火云邪神的气质。
1: 你瞧不得了，
2: 要老阿家
3: 兄弟小子在哪家
1: 喽？不要做钱了，消费太高了。
0: 虽已退休多年，邋遢叔始终放心不下女儿女婿过来坐镇。
1: 还是等我在你家的时候，我给你拿出来了吗？
2: 是有点啊，都不放心了，跟着打一手啊，也能多别人个节目。
0: 他此生立于江湖不败的诀窍就是抠。
2: 那好了，就是别个跟我抠，煎子四片，牛肉四片，排骨四朵，脑壳跟我抠，跟我讲的切得很咯，拿了筷子来干定个子。呀，你个毛干啊，我脑壳搞得蛮多啊，别个那个抠鬼。
0: 嗦粉圣地湖南，米粉流派众多，并非只有红油爆辣一种，湘潭肉丝粉、常德炖粉、郴州鱼粉风格大相径庭。而长沙粉实际上更注重清汤原味，码子分为炒码、炖码还有烤码。炒码蒜香鸡首当其冲，蒜香和辣椒香依靠高温爆炒入味。炖码香辣牛肉和酱汁最受食客追捧，汤汁拌粉一绝。而邋遢叔自创的雪里红鱿鱼粉可谓是烤码中的神来之笔。仅20小时的发泡，干鱿鱼海味复苏，饱满厚实。

0: 片细密的花纹，迎接焯水后羞涩的内卷。旺火爆炒，鱿鱼片与酱辣椒不期而遇，姜蒜盖上香味烙印。所谓靠，就是北方人说的借味。浓香扑面，腌制5小时的雪里红色泽鲜亮，细腻清香。小火翻炒焙干水分，香野风味浓郁，口感脆爽，等待与肉丁的炙热相遇。碗底用猪油低调调味，汤头与米粉高调缠绵，鱿鱼和雪里红的相遇犹如海风吹拂田园，海鸟跟鱼相爱，终究只是一场美丽的意外。
1: 取餐啊，
2: 他其实刚开始都不想让我搞的，因为他知道这个事情太累了。一般父母自己干这一行，就不会希望自己的子女也干自己干的这一行，因为都知道这一行的辛苦。
0: 凌晨4点，食客逐渐退去，拉特叔得到片刻的休息。
3: 跟他说这屋呢，看着。就是一些个老人打个招呼。
4: 打电话给张老板嘛，麻烦打电话喊了他喊了啦。
3: 呀，你快点啊，在那上冒粉的呀！你走哪里了？
5: 好，
3: 我的号码是15000。万一他搞不赢啊，搞联赛也跟他搞联赛。哎，一地铁一打就到过来了，大哥。
6: 我
3: 哪里老板
6: 坐地铁？
3: 不要钱呐！
0: 从不打车，只坐免费地铁。老爷子把省下的每一分钱都留给了女儿女婿。
2: 大学的时候，突然有一天，我爸爸跟我说：“你去看一下房子，就是去买一个房子住。”我当时你知道我怎么跟我爸爸妈妈说的吗？我说你别开玩笑了，你买得起不？我真的就是这样回复他的。我就说你买得起不？别浪费我时间。
3: 娘不娘？
2: 娘。
3: 娘。要就你了，也不娘的。
0: 邋遢一生，却为一家人立业点灯，也为几代人的夜生活奉上销魂美味。
2: 走了，别顾着了。

0: 文哥的夜市风云录每晚准时开讲。
1: 说白了就是我们书比那时候都少一点了。
0: 听他说蒙仲最近又开了两家新店。
1: 那我还蛮相信他们的，他们的老板只有30几岁一个。
0: 他也憧憬着自己能再次掀起浪花。爱姑今天给老顾客准备了珍藏多年的红酒。
2: 他很久晒也很久了呢。
0: 看来独乐乐确实不如众乐乐。秦埃姐的孙女回来了。在她眼里，一家老小一个也不能少。别对长沙说晚安，长沙之夜的丰盛与魔幻总会在下一次日落后如期上演。但无论明天的世界流行什么新的算法，长沙总值得你在每一个不眠之夜为它的烟火

0: 情防火，防患未然。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行时尚，践行好。
2: 乐山人的旧时光，通常发生在傍晚。黄辣丁上了夜钓人的钩，爸爸舞 dancer 开始 battle。在三江汇流之处跳江，流到张公桥后市街再炫个夜宵，乐山人的夜开始了。美味爆款只是表象，真正的乐山老味道总在城市的卡卡角角跳动着好吃狗儿的味蕾。
3: 这个钱不吃干嘛吧，
4: 我们活到八十岁，我们就会吃到八十岁。
2: 夜越深胃口越开，从小到大此乐不改。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乐山人民广播电台
2: 第二夜，我在乐山带你寻找旧时光里的老味道。乐山小吃遍地开花，夜市多如牛毛。
4: 乐山对成都人来说，可能就是小吃的耶路撒冷。
2: 张公桥好吃街，乐山人心中的宇宙宵夜中心。钵钵鸡、麻辣烫、烧烤、炸串，给乐山人一根竹签，就能将美味完成万般变化。油炸串串，霸榜乐山美食。
6: 我们北京的，
7: 在美国留学回来。
8: 美国、香港，
4: 我在深圳都有31年了。
9: 美国那吃的巨难吃，而且又贵又难吃。
2: 而论炸串顶流，当属第八油炸。
10: 王鹤棣长难去，
11: 王鹤棣来了，
12: 他们在很火呀。
2: 看着爱豆海报，点上一份油炸套餐，是饭圈打卡的标准动作。第八油炸留给粉丝，咱们去找月尊大人的表哥。颜值一样能打，夏伟油炸男神，弟弟的亲表哥，曾经的兵哥哥。
13: 你只捞这一节就可以了，你不要在这些捞，这些是没得爪子的，爪子出来了，快点把它捞了。拿下去剥菜，拿下来，拿菜的时候把切切给人家对齐哈。你抓住了这些，你就离出来。
2: 当演武场变成大油锅，夏伟用油炸幻术留存了长药厂最古老的味道。
4: 这是一个老厂区，这老厂区是很有情怀的一个地方，这是没树头的挖人。
2: 长药厂，西南地区最大的老牌国企，从中小学到电影院一应俱全，子弟眼中吹牛的资本。如今辉煌不在，但在夜里溜进厂里吃上一口油炸，80后的老厂味道回来了。
14: 咱几十年前都是小数字啥，对不对？现在都已是对不对？绿树葱葱了。我陪伴我们长大，我们就陪伴我白老噻。
13: 很多老客户他说味道变化不大，你想20多20年只换过一两个人的碟子，除了我，除了我们妈。实际上他来吃了啥？
2: 夏娘娘油炸女王，收割菜市场每日最早到货的新鲜食材。
15: 这里最早的爱好还是干粉。
2: 油炸食材丰富，五花牛肉、鸡脚是肉类翘楚，鸡胗、鸭肠是。

0: 下水精华，肉类简单腌制，不抢本味，是下市炸串的底线。最先下入油锅，莴笋、玉米、豆角等蔬菜爆品，随后炸制。
1: 牛肉嘛，五花肉这种嘛，这种就是比较讲描述的这种。
0: 下尾的炸串技术已是王者段位，但在油锅的江湖里，总流传着一句：“老娘可不是吃素的。”
2: 像你俩一干了20多年了，我油家这个文化呀，就从他们开始有搞起来了。
3: 欢迎你哦！
2: 你开说的对，我们对自己的东西都不想扯了。
1: 我跟你说，我平时的客人来了以后，看到我老妈炸菜的话，直接撵下去，要那个小帅哥炸。但是他估计感觉自我良好的样子。
4: 他反正整得可以，我自我感觉我还是整得好。
0: 在炸串这件事情上，母子之间表面和谐，互相较量早已暗流涌动。
4: 那给我们把菜分了，快点，要分类我们。
1: 我们妈教我的时候要打手的。
4: 你喊了我嘛，搞都搞不赢。
1: 人一辈子干好一件事情，那就是很好的一件事情。现在我将近40岁了，只要我把油在这一行做一辈子，很牛的一种人了，晓得不？
0: 较量的有多热烈，对美味的追求就有多执念。母子俩早已 get 了人肉测温计和心算计时器的技能包，看似随意，实则精准。
4: 锅子在用高油温，勺子在用低油温。
1: 反正是都闻这个气味就晓得。
4: 哦，油温最关键。
0: 油炸串串之所以成为乐山美食江湖顶流，美味密码来自另一位江湖大佬——乐山甜皮鸭。陈年老卤与鸭子熬煮3小时，皮酥肉嫩的甜皮鸭被搬上吃货们的餐桌。而沉淀下来的卤油能赋予油炸串串卤味之香，点化出绝妙的风味。滋啦一声，卤香悠长与油炸串串炸裂相遇，完成2度重生，形成相辅相成的地道绝味。五花外焦里嫩，牛肉弹牙爽口，青笋焦香翠绿，这哪是相互 battle 啊，分明就是四手连弹。卤油难得也难伺候，
4: 这是长期烫的，长得慢慢的，你看嘛，就是老人吧。现在我们烫的就恢复不到，我就这几年才发现它不恢复了。
0: 170度左右的滚油，才不管你是老兵还是新手。年轻时的夏伟，就是因为被这种困难吓退，才当了兵。
1: 我回来了以后，我就在那里整菜，我妈就在旁边打麻将。哎呀！知道了嘛，所以说估计就是那几年，然后把我妈养成了打麻将的习惯，估计想喊我回来顶替了的工资，让我养老了。
4: 姐们说着还是干活呢，听人对他们还是不两放心，空蒙蒙的都提不起啊。
0: 油炸店里抬杠是常态，温情才是内里，靠他们支撑起的油炸店已经在老厂区开了23年。
4: 我愿打好多分。那那50分几个月的积分，
1: 你的要求太高了。
4: 我说我那是记录，记录了。
1: 我从小到这到现在，我一点点步骤都没得，读书不成。
4: 啥子都给你帮忙的，当然你没得了。
1: 单亲嘛，因为我是单亲的，我姐嘛以前是离婚，他把我从小拉扯大，不管是整啥子给你，晓得不？也就是说，你觉得这很重要的东西，我帮你问过哈。这个例子就是他带给另外一个娃儿一样的。
0: 岁月变化，时刻你来我往。一家人的日子被一根根竹签串了起来，成了一段历史的缩影，更是属于自己的旧回忆、新故事。新故事先讲到这里。要论旧回忆，对爱耍的乐山人来说，一把长牌从白天打到黑夜，就是独家记忆。
5: 我们天天就这样子，大家一起聚会打牌啊那些，没得别的爱好了。
6: 不要太专心了，三哥。
5: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牌桌规矩，快乐不散场，到宵夜摊上浪掷时光，继续说说老炮们的江湖旧话。
1: 啥是撞击山火？等会传奇不说，给他一双手，他能创造二十多年的灯饰。他是谁？他就是我们青云县的文人口中的三叔。这位大师就是他。
0: 三哥，夜宵界扛把子兼长牌奇才，靠着一首爆炒兔头将大排档打造成了老炮夜话专场。不论是老食客还是小胖娃，来者皆是兄弟。但招牌呢？
2: 全部烂了修了，就是这是落大雨的时候，因为垃圾倒了，十几二十年了，那不修啊。
0: 三个开店图个江湖快意，而对兔头选材的拿捏，三哥标准严苛。
2: 但三哥能挑一下，
0: 遇到好货直接包圆，自带的杀气让整个菜场风声鹤唳。兔头的处理极为繁琐，三哥一蹴而就，信手拈来。炒卤料是三哥的杀手锏，小火慢炒，融成琥珀色的焦糖，顺滑亮泽，香料在翻炒间肆意释放诱人气息，中火熬煮，二十多种香味你浓我浓，给兔头进行美味加持。
2: 卤了你还要焖一下呢，小火高慢慢煮，一般都是四十分钟。
0: 香辛味被最大程度的释放，简直妙不可言。卤味下肚，香味却在喉咙中萦绕攀援。兔头骨酥肉嫩，贪婪地吮吸每个角落，才是对它最大的尊重。但这只是初阶吃法。成都人做兔头核心在于卤制，乐山人不屑，卤只是前奏，炒则是升华。三哥重情重义，用独门自制秘料犒慰老客。辣椒翻炒出红色浪涛，直至锅底清脆，香气四溢。
2: 听见没有？这个声音。
0: 冲制成三哥独家版海椒面，等待兔头的高光时刻。先安排一个猛火爆炒，再送上灵魂孜然海椒面。卤货的悠长滋味中又多了一道芳香热烈，让人根本停不下来。
3: 你在外头吃不到这种味道的，我是一种风干馍。
0: 兔头结构曲径通幽，浅掰一块又有新的收获。探索发现的快感，不如再来一碗。
4: 大排真的转了一转，就高头抓就下来，转完我们再整点来吃的。
0: 二十多年，三师兔头的地址没变，营业时间没变，连老朋友们的热情也没变。
5: 要想吃好吃的，必须要等。
1: 做坏的小朋友。
0: 胖娃，三哥忘年交。日常客串服务员，和每个客人打得火热。
1: 但是你要喊我小胖，从高兴的字里面失落的字里了。
0: 在三哥的摊上消磨时光，老朋友都知道，独属于夏夜的隐藏菜单必须安排。夏日蛙肉鲜活，当肥嫩的呱呱游进沸腾的油花，小胖板呱呱不乐意了。

0: 充分吸收了辣椒、大蒜和豆瓣酱的精华，呱呱再进高压锅进行二度修炼。小南瓜刚与花椒碰撞出清新的火花，又与出关的呱呱双向奔赴。
1: 要这个几斤南瓜的好吃，从二十年以前我也在南瓜烧青蛙。
2: 香啊，甜，
1: 确实是煮得好。
3: 你
1: 的
3: 锅太重了，
0: 午夜过半，喊菜声一浪高过一浪，三哥的食堂炒完一锅消失一阵，借着夜色混入酒局之中。
1: 最好的朋友，
4: 最好的
1: 酒到起嘛。哎哇，你的光速大家快乐，
3: 人生期望朋友，
1: 朋友
3: 人生自信自信风暴，为着我不费不报，生死内
0: 良夜闲事，厨子与食客已成为彼此最默契的陪伴。
1: 喊我洗洗你哦，洗洗你哦，喊我没得事来喝酒，听没有？我请你喝酒。
3: 经常你不能喝酒，喝啥子酒嘛？
0: 一起吹吹夏夜的风，聊聊过去的事。一夜，一年，一晃半生，如同昨夜。当夏夜的风吹到乐山远郊临江，这扑面而来的乡野回忆杀能让人集体泪奔。沿田坎捉鳝鱼是临江老小最喜爱的夜间活动。哎，等等，有点晕鱼。好水做好菜，临江人个个都是烹饪鳝鱼的隐藏高手。如果在高手云集的地界儿，还能让吃货们排长队呢，看来有点东西。
5: 我点的你要吃鳝丝，给他翻倍就行。
6: 有意思不对吗？
7: 没有啥价值了，快去吃一下生蚝。
8: 也是开幕几十公里的，多人吃。
9: 这也太好了！
10: 既然都来了乐山，肯定要到正宗的地方吃啊。
0: 临江后街鳝丝，鳝丝界的至尊王者。又名文文饭店，
11: 以王的名字去，那个时候只有哥哥，最后居然后来还有妹妹，都是文。
0: 文文，菜馆少掌柜，一副哥不好惹的样子，让鳝鱼分分钟被安排的明明白白。而本店真正的主理人则是，
12: 来了皇上来了，
0: 文文他爹，老邓。
11: 这个少放点哈，少放一点点，哎，要不那么多，要不那么多，好好好。你看嘛，你把端过这样子。
0: 也只有老邓的宠爱能融化文文的高冷范儿。十年前，在大城市奔波多年的老邓辞去主厨工作，和妻子回到老家开了饭店。一家人精心打理的快乐厨房成为当地顶流。
13: 啥都好，都挨到轮子了。
0: 前厅炒得火爆，而后厨更加热闹。老邓先用一道香酥鳝骨抚慰吃货躁动的心。鳝鱼大法第一章，鳝鱼脱骨。时间是美味的敌人，

0: 文文饭店制霸江湖的秘诀是专门雇佣多位巧手娘娘剔骨成丝，让分离出的扇骨第一时间裹上鸡蛋芡糊下入油锅，吞炸必须控制在7秒才最酥脆。
1: 炸两道，第一次定型，第二次炸酥，
0: 美味只在一瞬间。当吃货们急得嗷嗷待哺时，奉上解馋大法才是美味的巅峰。这波饥饿营销满分。
1: 它是我的喜欢吃，椒盐味的，干板脆。
0: 最佳开胃菜，香酥扇骨。老邓专心在厨房煮内，文文呢？原来是在前厅打野，祭出隐藏 buff， 打出成吨伤害，让饥肠辘辘的吃货们消停消停。鳝鱼大法第二章：热油呛鳝丝。猪油菜籽油的组合万年不变。豆瓣酱爆浆还是老面孔，自家冬菜增加清新气质。鳝鱼原汤是关键，原汤有原香。刀口辣椒满盆铺上，香脆油渣负责爽口大方，静待热油洗礼，激出盆中香味。就这，
2: 这个是商业机密哦。然后呢，来继续下一个。
3: 还有一个就是它里头的那个细微的
2: 商业机密，
3: 非常好吃。
2: 不晓得啊。
0: 老邓不实在，泡姜泡椒不轻易展示，一顿发酵神功疯狂输出，给鳝鱼来个从头到尾的去腥 SPA， 只留下来自田野的鲜香。鲜香麻辣的套餐即将结束，一口咬下，鳝丝滑溜的仿佛还在田间游走，脆嫩爽口，俏皮弹牙，简直就是灵魂解药。贵宾，您还续费吗？
4: 再加。
0: 好嘞。
3: 那下面还可以再吃4斤。
5: 这5斤是一上来就
6: 对，
5: 是吧？
6: 后面
7: 有些8斤都不一定够。
8: 过周末就跟打仗一样，要打败敌人，一波又一波的进攻。
0: 如今这种天天爆满的状况，老邓始料未及。
2: 我都不晓得咋个喝了。
1: 6点钟吃5点多，今天还早。
3: 他说他只干活路不吃饭，他是机器人。
8: 开始，先抓生姜，对，蒜，就是你面前那个，对，冬菜，
1: 就跟炒大肠能不能？
8: 好的，我们开小的。
0: 红火热情爽朗，这样的火爆扇段寄托着一家人对生活的憧憬。
8: 对的，就这样子的晚餐，这就是我们今天晚上的晚餐。这烫啊，有这个味道。好吃，不过要是青出于蓝胜于蓝，是吧？我带的黄山鸥，好香。
2: 钱是挣不完的，是不是？家庭最重要，人生一辈子就那几十年。这个才是哥哥弄的。
3: 这是文文哥哥弄的。
9: 那好吃，那这应该是老
2: 林。老林哥哥。
9: 老林哥哥和文文哥哥弄的都好吃。
8: 你看这里两个小宝贝，是不是？是吧？他就是我们干活的

0: 动力。生我的养我的人养老，把我养的人养大。
1: 老邓的心血像极了善思千万缕，经历过人间苦乐，回头一瞥，知足常乐，小满即安。午夜街头，人们尽兴而归，而乐山苏集古镇却迎来了一晚上最热闹的时候。翘脚牛肉，乐山招牌，老一辈最无法割舍的人间至味。但为什么叫翘脚？
2: 对着八月的高竹子，但我们必须翘起脚来吃，就在八月起来的。
3: 就是来乐山去吃，都没得熟悉的味道。
1: 地道好味需要一手货源，不靠买得靠抢。要是被这个男人选中，说明一定是最新鲜、肉质最好的牛肉和牛杂。
4: 后来都要一直照干，一干就是就碎了，这个就是碎裂了嘛。
1: 帅二娃，江湖上敬称一声帅师，翘脚牛肉界的扫地僧。
5: 漂亮吗？耶！
1: 古镇上100多家牛肉馆林立，能精准找到偏僻背街上的帅二娃，一定是本地资深吃货。
6: 这个店的老板呢，我们始终联系的朋友了。他因为他原来是估计这个比较大型的一个就是敲骨牛肉馆当厨师长。
1: 翘脚牛肉一出乐山地界儿，遍地开花，傻傻分不清楚。白汤派，牛骨、猪骨、鸡架骨熬汤；菌汤派，从小碗单烫升级成了汤锅 Plus 版，能加的都往里加。简直是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极强。作为正宗的清汤派，你能忍？
7: 不吃翘脚牛肉才有味道。
8: 要吃正宗的翘脚牛肉，要直接来数钱。
1: 翘脚牛肉，翘脚牛肉，牛肉是辅助，牛杂才是正主。毛肚、黄喉、脊髓，所有的下水都是乐山人的心头好。牛杂好吃，最难清洗，没有捷径，只能用绣花功夫，细水长流。
9: 一瓶一瓶的发了，没有
10: 了。那你喜欢？
9: 那是合适，一看就会了。
10: 表妹功夫。
9: 我还说老实，这长沙味都是吃的，尾巴都不是搞得我的。
11: 所以我也炒菜。
1: 刚在后厨运筹帷幄，到了妻子面前，帅师柔情似水，把耳朵上线。
12: 双重标准，
10: 老双标准都是。
12: 我一个标准，我一个标准。
9: 我也不能干，我的干法就是做翘脚。
1: 在帅师眼里，后厨才是他精进不休的习武场。三分勺，七分刀，首先挤出的是刀工。此刀一出，无论牛舌、黄喉、牛肝、毛肚，都片得大小相当，厚薄均匀。刀工之外，接下来。汤工，
13: 汤工好喝，
14: 加了三分之二水。
1: 唱戏的腔，厨师的汤，而帅师的牛骨原汤讲究大道至简，只用牛脊骨，赶在清早熬制整整一天，不断释放骨髓的鲜香，才能保证汤底清甜。牛肠、牛油、牛肺、牛肚、活散等9重大礼包，慢炖下吸出油脂，为清汤增添风味，汤底更加浓稠顺滑。最后，八角、桂皮、香叶等20多种中草药，与帅师精选的黄姜精准配比，为汤底美味加持。这才 hold 得住翘脚牛肉的正宗牌匾。
15: 先给我烫一碗牛肝，牛肝就是烤好水平的时候。
1: 翘脚牛肉的内功修完，再说说这烫涮的必修课。

0: 必须划重点，小碗单烫绝不将就，这叫讲究。食材特性不同，所需时间也不同。不掐表，何时起锅？帅时靠的是火眼金睛，观察颜色和状态的变化。烫涮手法是典型的荡烫派，手腕用力来回回荡，保证受热均匀，直到确认过眼神，沥水出锅。再清流也是川菜，少了辣椒，死忠粉们必然破防。
1: 这个炒冰溜的话，它那个灵魂就是个海椒面。
0: 子弹头和二荆条混合干炒，酥脆诱人，冲碎后配上芝麻，变成乐山人口中的干蘸蘸，这才是正宗的乐山翘脚牛肉。
2: 哦吼，我那个白酸儿吃的都是冒泡火。
0: 用餐高峰，妻子把关汤涮出品，帅师则统领整个厨房，还不忘了给吃货们安排两样干饭伴侣。
3: 中午就吃小牛，晚上就吃雪烧。
0: 爆炒牛肝，热锅宽油，辅料爆锅。
4: 最好吃的就是那个炒牛肝，能入口即化。
0: 倒入牛肝里硬外合，在秘制料之中翻炒3721秒。弹火色变即可出锅，嫩的发亮，香的肝颤。
5: 说实在，
6: 来我给你，来看看，忘记忘记。
0: 日子在小店的汤锅中咕嘟咕嘟地过着。
7: 哎，我这有个情况。
6: 也不叫幸福。
7: 哦，说得好。现在生活我觉得叫幸福，活着呀，女的呀，老婆呀，还个年轻的老婆，还个能干的老婆。
6: 啥不是在行？
7: 哪个是在行？呀，我说我说说，我说你把这不做的事情叫做我做，你说幸不幸福？
0: 帅师对妻子的宠爱总是双标式的浪漫。而对翘脚牛肉的专一却总是单恋式的长情，把牛气冲天的功夫练到至真化境。无论是棋局对弈，
8: 妈妈多大鸡，
0: 还是在田埂摸鱼，家人在一起的时光就是老邓的好时光。凌晨的街头，三哥应该是喝到位了。
5: 哦，那陪憾，那狗子小朋友那陪憾。
0: 这个点的爆炒兔头别有一番滋味。
8: 这是我三年才回来。
0: 长药厂的门口，今日的 battle 好剧暂时停更。看着孙女上手串串，夏娘娘该考虑享受自己的天伦之乐了。乐山的夜很长，长到时光都放慢了脚步，就像大佛的笑容持续了千年，江水流得很远很远，那些亲切的味道总在转角的烟火中陪很多人从小到大。岁月长情

0: 森林防火，防患未然。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

0: 欢迎大家来到健康有道，本节目由广东卫视联合广东省卫健委共同推出，欢迎两位健康情报员。哎，我们本周要关注的健康热点话题是什么呢？一起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1: 你家那根用了20年的水管，是不是早就锈迹斑斑，水流变小？其实我们的血管也像这根水管，每天输送血液的同时，也在被悄悄腐蚀，而血糖更是加速血管生锈的隐形推手。长期高血糖会让血管壁变硬、变脆，斑块疯狂堆积，就像水管里的锈垢越积越厚。当血管被堵到一定程度，心梗、脑梗可能突然找上门，危机四伏。究竟该如何稳住血糖，给血管除锈？
2: 原来我们血管用久了，它跟管道一样都会生锈啊，它是缓慢累积，最后形成了拥堵，挺危险的。
0: 没错，刚刚的这个短片真的看得让人心头一紧。在我们身体当中哈，日夜不停输送血液维持我们这个生命运转的这条水管，竟然也在经历着危机，我们又应该怎么样去破解这个危机呢？所以我们本期的健康热点话题就是隐藏在血管中的危机。马上请出今天做客我们健康有道的嘉宾，他就是广东省中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师胡世云教授。
1: 胡世云，师承国医大师朱良春，他是新安绩溪胡氏内科流派第四代传人，他擅长中西结合诊治高血压、冠心病、心衰、心律失常等心血管疾病。他就是食药同仁健康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广东省中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师胡世云。
0: 欢迎胡主任。
3: 欢迎。
4: 中安好，胡主任好，大家好。
2: 胡教授，血管它像水管一样，我们天天这样子劳作，会隐藏什么样的危机？
4: 确实，你这个比喻很形象啊。我们刚诞生时候，父母给我们的血管都是很干净的，都是很光滑的。但随着我们年龄的增加，体内废物的慢慢积聚，包括我们空气的污染，以及我们体内的很多代谢的这种产物越来越高，比如说我们的血脂、血糖、尿酸，最坏的叫坏胆固醇，低密度是蛋白胆固醇。它会沉积到我们的这个内膜下，逐步就形成了这种斑块。这个斑块呢，由这种扁平的，变成逐步变成高大的，由稳定的逐步变成不稳定的这种斑块，就是我们大家老百姓讲的，我们的血管堵了，就形成一系列的这种心、脑、肾脏的这种隐患，最为重的会出现心梗、脑梗这样的疾病了。
0: 在看节目的同时呢，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关于找出隐藏在血管中的斑块的专家建议和以往各期医学专家的详细科普内容。隐藏在你血管中的危机到底是什么？我们又该如何发现血管斑块？专家又有哪些击破血管斑块的办法？这些内容都在本期节目笔记里，赶紧扫码领取收藏吧。血管斑块是这样伤害身体的，首先就是堵塞血管。
4: 第一个就是我们经常讲的，它是一个慢性的一个堵塞，堵了心脏，刚开始时候是不稳定心绞痛，冠心病，比如说你平时累一下，就觉得心前区这种疼痛，不舒服了，但如果是堵在脑袋，就会中风了。你好多这些老年人做一个 CT 就发，哎，你有腔隙性的梗塞，就是有小的血管那种堵塞了，再往我们的外周动脉。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下肢动脉，如果堵塞以后，首先就变得疼痛，走路走长很痛。我们有一个专门的术语叫间歇性跛行，走一段时间
2: 就
4: 觉得疼的要停下来，等这个血液通畅以后，它才不痛了。它再走一段时间，它又痛了。
5: 有些人以为这是衰老，或者说是年纪大了腿脚不便，但实际上它跟血管有关啊。
4: 那就是血管堵了，包括还有更多的像我们眼底动脉啊、肾动脉啊堵塞以后，也会出现一系列这种并发症出来的。

0: 这个血管堵塞啊，一般来说是堵塞到多少的时候它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1: 对，百分之多少？
2: 这个呢因人而异，比如说我们这个冠状动脉以后，你如果你堵到50%以上的时候，就有可能有症状出现了这种胸闷啊、心悸啊、胸痛这个症状。但是有些人他堵到90%以上，他也没有症状。所以堵塞的这个程度，并不是判断疾病是重是轻的唯一的标准。当然呢，堵塞的越严重，它可能程度会越重。但是有一些虽然堵塞的不严重，也容易变成这种心肌梗死。那因为什么呢？因为它这个血管可能是一个不稳定的一个斑块。
3: 还有更危险的血管破裂。
2: 我们讲的不稳定斑块啊，就相当于那个薄皮大馅的饺子啊，
0: 容易爆。
2: 它的那个子核心比较大，而且呢又有一些炎症斑块。它的呢外面的这种纤维帽比较薄，它容易破裂。破裂以后，把血管完全就堵住了。所以说，我们一定要看看这个斑块到底稳定不稳定，这也是衡量你疾病危重的这么一个指标。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些年轻人猝死，其中有一部分就是因为这个不稳定斑块破裂，迅速的一下子人就没有了。
1: 怪不得新闻上经常有一些什么打工人深夜加班，
2: 对，
1: 忽然之间晕厥，就是心源性猝死。
2: 对，
0: 其实真的很危险啊！我就特别想知道，比方说像是您平时看了这么多人，哪一部分的人他是比较容易这个血管堵塞的？
2: 这个很关键，
1: 能看得出来吗？
2: 那是我们讲，它有哪些危险因素？跟这个动脉血管闭塞的危险因素有很多，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我们经常讲的三高。
1: 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
2: 对，血脂高是元凶，高了以后，它呢就容易到我们这一个血管的内皮下，就形成斑块。它是导致动脉粥样硬化的元凶，
3: 也就是坏胆固醇，对不对？
2: 对，主要的凶手，它还有两个帮凶。
0: 哪两个？
2: 这两个帮凶呢？第一个就是高血压。
0: 高血压
1: 为什么？
2: 高血压，你想，这个如果我们的血管内皮是好的话，坏的胆固醇就不能够进入我们血管内皮下。
1: 也不容易附着在那儿。
2: 对，讲简单点，血压一高，它血流速度越快，它也叫减切力，会导致我们内皮的损害。
1: 就是它冲刷的太严重了。
2: 就像我们你看很多体验塌了以后，就是因为洪水对我们这个三滴的这么一个冲击
1: 破坏
2: 了。还有一个帮凶就是我们今天讲的高血糖。血糖高相当于血管就泡在很浓的溶液里面。它就相当于一个毒素，它会导致我们血管内皮的损害，同时它也可以导致我们的坏的胆固醇的增加，就相当于把我们的血管整个破坏了。破坏以后，坏的胆固醇跑到我们血管内皮下，就形成了这个斑块。
3: 您属于容易长血管斑块的高危人群吗？如果您有血管斑块方面的健康问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联系健康助手，帮您预约专家号，以备不时之需。
1: 其实高血糖的人特别多，尤其现在年轻化，尤其是生活方式导致的血糖高，是越来越多的人都有了。那么像这一类的人，他是不是也会有很多危险？他要注意的事项有哪些？
2: 确实，现在血糖的发病率很高，而且糖尿病大人，我们全国有1亿多人的，所以如果是高血糖，再加上如果有了我们中医讲的下面的体质的话，往往这部分人呢就容易出现斑块。
3: 我们一起来看啊，
4: 血管斑块，快快走开！这两类高血糖体质要警惕。血瘀型，
2: 血瘀相当于在血管的壁上，涂了很多的垃圾垃圾在里面，这个血糖就容易附着，然后呢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也容易附着上面，这种斑块是容易形成的。
1: 也就是说它流速慢，淤在那儿，
2: 对，
1: 所以斑块更容易结成。
2: 对，如果是血瘀的表现比较严重的话，那它很容易出现这种动脉粥样硬化，很容易血管就有斑块形成。
1: 那它到底具体有什么表现呢？
2: 很多的，比如说我们肢体麻木，手麻脚麻，而且我们切个菜就手都麻了。
0: 就日常很多我们觉得不应该麻的那些感觉。
2: 对，你看我们平时做什么东西，穿袜子那个袜子松紧也不紧，我们也不可能出现麻的，它就出现这种麻木了。
1: 感觉勒到就麻。
2: 对，因为血流的慢。然后呢，很多瘀斑呢也难消。捏一下、按一下，或者是我们提个菜，然后就觉得

0: 哎呀，这个手上这个鱼板奶消不掉，
1: 还是要小心
0: 啊，还有一些隐性的这么一个信号，稍微累一下觉得胸闷，哎，还有一些女性的月经啊，淤血比较多。
1: 哦，有那个块
0: 血块，
1: 血块
0: 比较多。血瘀体质的话，我们要选一些活血化瘀的这种好的方法。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大家特别熟的丹参。丹参呢，就是我们它的活血化瘀的力量比较强，所以我们可以拿五克，每天去泡茶。这点强调一下啊，孕妇或者有出血倾向的这些人呢要少用。同时呢，丹参偏凉，如果体质偏寒的少用一点。其实如果是偏于虚寒体质的人呢，我们可以用三克的三七，也是不错的。
2: 我们来看第二种，肝肾阴虚型。
0: 高血糖算是一个高肾的，这么一个物质，所以容易让我们的血容量减少，出现了我们的这种阴虚。阴虚最简单的比方就是我们的血管里面的水少了，血管就干瘪了，血管干瘪以后，我们很多的这些杂质就容易沉淀了。同时呢，阴虚火旺，小火苗在慢慢烧我们的血管内壁，那血管内壁容易破坏了，这样就更容易损害血管内壁，形成这种斑块。而且呢，这种最容易损伤我们哪儿呢？肾动脉，我们的眼底动脉。如果你是肝肾阴虚的话，第一个口渴，想喝水，晚上口干，就想喝水，睡得好好的，半夜起来想喝水。还有一个就是视网模糊，就是我们看电视，特别是像你们喜欢看手机，看个七八分钟觉得哎呀视力模糊了，这眼睛干涩，
1: 干涩
0: 啊，腰膝酸痛，稍微站一会儿或者干一会活就觉得很累。
3: 那该怎么样去调理呢？
0: 调理那就是我们怎么补我们的肝肾。今天我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大家很常用的也非常用的这么一个食材，看看什么东西。枸杞，
1: 保温杯里泡枸杞
0: 啊，对，所以这个我们要经常讲，枸杞可以拿保温杯泡，但是一定要把枸杞连扎一块嚼掉，这样是最好的，干嚼就可以的，
3: 干嚼
0: 对不对啊？它是补肝肾的。
3: 高血糖是血管斑块形成的帮凶，您有高血糖的困扰吗？您又属于哪种体质呢？想要了解更多相关知识，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关于避免血管斑块形成的科学建议，保护好我们的血管健康。
4: 专家科普的知识很关键，及时发现问题，及时了解自己的体质特征，避免出现血管斑块，能减少很多健康问题，赶快扫码学习一下吧。
3: 那我们该怎么样更好的守护血管的健康，特别是糖尿病的患者，怎么样预防这个斑块的形成呢？来看看我们的两位健康情报员带来什么样的好情报。
4: 今天呢，新会啊要给各位带来这个好方法，它不仅可以通血脉，它还可以帮我们化斑块，另外呢还能帮我们稳血糖。它是一个运动操，不仅操作简单，各位它不剧烈啊，另外呢它可以说是用古法养生的一种方法，帮助我们呢把这个气血都能够更好的去调节，去通畅。另外呢还要跟各位说，它还可以帮助我们把这个血管当中隐藏的危机把它消除。那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看一段短片。
5: 血管内的斑块就像定时炸弹，随时可能引爆健康危机。当体检报告上的血脂指标亮起红灯，当头晕胸闷成为常态，是时候给血管来一套轻柔圆缓的律动操，以柔克刚，循脉运转，在动静开合间逐层松解沉积斑块，把潜藏的血管隐患悄悄化解，唤醒血脉本该有的通畅活力。你能猜到这套律动操是什么了吗？
4: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一套律动操，它就是血管太极球操。哇，各位你们猜中了没有啊？
3: 猜中了俩字儿，
4: 太极。当然我们可以结合一点瑜伽的这些动作啊，来进行一个辅助，可以更好的帮助我们。那接下来呢，就由我的老师来带领大家一起做，有请
6: 大门开开。 家好，我是来自广东省中医院的内科医生王觉莲，今天将由我。

0: 我来给大家示范新辉老师说的血管太极球操。首先是预备式，双脚张开与肩同宽，双手抱球，闭目深呼吸三次，吸气的时候想象你的气吸到丹田里，然后缓慢的呼出，在深呼吸的时候想象气血随着呼吸运动。左臂血管通畅吗？右腿有堵塞吗？这个时候我们就用球的力量去把它疏通吧。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一式，推球理三焦。首先把球放在胸前，双手缓慢推出，再缓慢的收回，左推，想象把左臂的血管打通，收回，右推，把右大腿的血栓疏通，缓慢的收回，每个动作做三次。第二式，云手纹血弹，单腿稍微的下蹲，想象自己就是一个太极师，开始云手，腰部可以随之轻微的摇动，在左转的时候就是降你左手的血弹，右转的时候就稳定右腿的糖分。在转动的过程中动作要缓慢，感受全身的气机随之通畅。第三式，野马分鬃化血栓，双手抱球，左手往上举，动作要领是缓慢，然后收回，右手往上抬，然后收回，模拟野马分鬃的姿势。左分清除左臂的血栓，右分通右腿的血管。最后一式收式，把球放在我们的下丹田的位置，就是我们肚脐下2到3寸的地方，然后闭目缓慢深呼吸三次，感受所有的气回到丹田的位置，这样子我们的太极操就结束了。
1: 谢谢，
2: 谢谢
1: 我的老师，谢谢王老师。
2: 您看哈，刚刚的这套操，从我的角度上来说，我觉得他把这个动作跟那个冥想结合在了一起。我给你举牌，但是我举的牌都没有含金量，
3: 对，
2: 还是来看胡主任觉得怎么样？
3: 对，
2: 主任，
3: 你觉得我觉得怎么样？
1: 你胡主任发言，
4: 我觉得您刚才就刚才那个架势跟着一起练，我觉得您肯定得给我个圈儿。
2: 主任，请举牌。
1: 谢谢
5: 主任，你为什么会觉得这一套就韵律操它有助于我们保护血管呢？
3: 它是从太极跟八段锦里面化裁了很多的这个动作，而且是简单易行，起到一个调气血和阴阳的作用，能够把我们的血糖啊稳定住，血脂啊能够控制好，然后让血管能够很好通畅。起势的时候属于一种很好的为后续做准备的这么一个动作，已经要调气血的这么一个状态了。第一是理三焦，把球往三个不同的方向去推，可以促进气血的运行，把废物能够给它排出体外。第二是云手温血糖，主要就是让我们的脾胃功能得到很好调理。当我们脾胃功能调和以后，它的运化功能就好了，它把很多的这种水谷精微能够它化掉了，所以血糖它就能稳定了。还有一个就是第三是野马分鬃，就是我们经常讲这个斑块呢跟我们的炎症反应是有关的，野马分鬃的招式的话能够疏肝理气，把我们的很多的血管的炎症反应啊能得到调控。最后我们就收工式了，守护丹田以后，气血归元以后，我们守神，让身体得到很好的这么一个固护，这是非常好的，适合于我们中老年人在家里面随时随地都可以去做的。
2: 化斑块、通血脉、稳血糖的律动操大家都学会了吗？记不住也没关系，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相关的专家建议。今天专家推荐的击破血管斑块的方法都在节目笔记当中，你可以扫码收藏，有问题也可以向健康助手反馈，我们会帮您解决困扰。
5: 这么柔和的律动操也能起到这样的效果，我今晚呢就开始练习起来，让我的血管健健康康的。大家也赶快

0: 早晚收藏学习起来吧。
1: 今天呢，除了新会给我们带来的好情报之外，胡主任也专门给我们带来了可以稳血糖、化斑块、通血脉的食疗方，都是什么呢？
2: 我们先尝一下吧，好不好？
1: 好，那让我们直接上茶饮。来，我们一起来品尝一下
2: 吧，好不好？
0: 这一来来两杯啊、
3: 哦，这个应该好喝一点。
4: 对，
1: 这个好闻，因为这个有山楂味儿。
0: 我再试试看这个，这个一闻里面还有麦冬，因为我经常会用麦冬煮水。
3: 你们喜欢喝哪个？
1: 我喜欢喝这个。对，
3: 哎，干杯！
4: 这个就比较平和。
3: 对，
4: 就是当那种茶饮的话，就大家就老少咸宜，是、嗯、对不对、嗯？这个呢，可能就有点
3: 清爽。
0: 就口感上这款呢稍微又绵一点，然后这款呢要清亮一些。
3: 对，
1: 我喝完了不知道它是这有啥功效，针对什么样的类型。那在这里呢，我们也一起来看一下，按体质调，稳糖通脉化斑块。我们首先血瘀型，里面有丹参、葛根、黄芪、赤芍、山楂，这是一杯通瘀和脉茶。
4: 针对血瘀的，我们选择的是以丹参跟赤芍，
0: 然后有这个活血的作用，
4: 活血化瘀的这个作用的，改善我们的这种肢体麻木啊，舌下面有瘀斑呐、啊、这种症状。葛根也是一样，藤本内它是能够延展的，也是能够活血化瘀的，能够生津止渴。当然了，我们再加了一点黄芪补气，气足了以后血行的能够改善血瘀。山楂能够健脾化湿
0: 降脂、啊、
4: 对，也可能降脂。所以就针对糖尿病、血脂高、血瘀兼有少少气虚的，这一款效果是比较好的。就这一杯，
0: 就是颜色深的那一杯，
4: 颜色深的，针对这种有淤血淤气体质的人，喝起来我觉得还挺清爽的。
0: 我觉得像一些这个月经周期如果有血块的女孩，可以试试看这款。
4: 对呀、啊，比如说你有这个痛经有血块，在经期前
0: 可以喝一
3: 喝这个。
0: 对对对，它有活血的方式，
4: 对，而且还有补气嘛。
1: 第二杯就是痰湿型，里边有白术、茯苓、陈皮、薏米仁、山药。
4: 首先选择白术、陈皮，我们来化痰，再加茯苓，再加薏米，能够利湿去水。其中里面山药呢，它是很好的健脾益气，也能够除湿，同时还有稳糖的这个效果的，有了这个二神汤的这个意思在里面的。所以针对这种痰湿体质的这些街坊，我们拿着五种食材来煮水喝，效果是比较好的。特别是这种痰湿体质，大腹便便，一动就累，而且大便有黏滞。
3: 那你像他这个痰湿型啊，您说基本上很多人他会胖，这个是不是也是他一个减肥的一个小药？
4: 对于这种痰湿体质、大腹便便、体质偏胖的人，有瘦身减肥的效果。哇！
1: 主任带来的日常食疗方操作方便、简单有效，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食疗方的详细讲解。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呢，也可以随时向健康助手反馈，我们会请专家在节目当中解答，赶紧参与吧。接下来呢，还有两种茶饮方啊，我们首先来看气虚型，里面有黄芪、党参、白术、山药、茯苓。
4: 那针对气虚的人的话，首先要补气。我们选择党参跟黄芪来大补我们的元气，改善我们的疲劳，同时也有稳糖的这个效果的。还有我们的白术、茯苓健脾，能够去湿，能够更好的把气补上来，把湿气能够化掉。同时山药作为食材也好，或者是要同样的药材也好，它能够除湿健脾，同时也可以稳糖，效果放在的。所以这五种食材放在一块儿，针对这种气虚型的，就气不够，到达少气懒言，稍稍有点怕冷出汗的这街坊的话，拿这一款茶带给他补气，同时能够稳糖。
1: 第四种肝肾阴虚型，里面有枸杞、麦冬、玉竹、生地、山药。
4: 那我们选择一些像枸杞、生地，能够补我们的肝肾的真阴的，能够改善我们的这些视物模糊啊、耳鸣啊、腰膝酸软啊，这个症状都是很好的。同时你看我们的麦冬跟玉竹养阴润燥，
0: 心肺也是滋养到了哈。
4: 对呀、就是心烦呢、失眠呢，这效果是比较好的。同时也里面也加了一点点山药，所以说它这个就是很好的滋阴润燥、健脾除湿，也能够降糖的这么一款。
1: 那现在很多的朋友，他因为这个吃饭的过程当中啊，你比如说就是上班族，他因为他吃完了之后，因为升糖就会变得很快嘛，然后他会很快影响工作的这个效率。他有没有哪个茶饮，比如说我在吃饭的时候我一起喝，他会让这个波动小一点？
4: 茶本身的话，它是要根据体质来进行搭配。 就是我们经常讲

0: 这个叫辨证施养，就你症状不一样，选择的茶饮也不一样。就刚刚讲四款茶就针对四种不同体质的。
1: 专家带来的化斑块、通血脉、稳血糖的食疗方，针对不同的体质制作简单，有高血糖困扰的可以当成日常调理的汤膳食用。你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化斑块、通血脉、稳血糖食疗方的详细制作方法。
2: 专家推荐的汤膳能够控制血糖、保护血管，用这样的食材呢又很常见，所以大家赶快扫码尝试一下吧。
1: 最近我们的健康助手上呢也收到了一位来自石家庄的好叔叔的私信，他就说啊，自己的一个朋友最近在检查的时候发现自己的颈部有斑块，他就开始去对照自己了，然后他就说他没有三高的症状，是不是就没有这方面的担忧了？
0: 比如说我们有没有三高跟斑块的形成它并不是绝对打等号的哦。我们经常这个斑块呢它是无声的杀手，就是很多它没有症状，就是我们通过体检一看，哎呦，这个颈动脉这儿已经有斑块了，所以针对这部分人群的话，我们一定要去检测他的这些血脂谱。比如说正常人的话，我们控制3.4毫摩/升就可以了，但是如果针对一些已经有了糖尿病、高血压、高脂血症，或者已经有了中风，或者有了腔隙梗塞这种人群的话，我们的坏的胆固醇要控制在2.6毫摩/升、1.4毫摩/升，就是说经常要检测一下你有没有这些颈动脉斑块啊、腔隙梗塞啊，有没有下肢动脉的血栓呢、有没有我们眼底动脉的狭窄啊，这些都能提示有了动脉血管硬化了，这时候我们就要检测坏的 LDL-C。
3: 你像我没有三高，我在想我们吃饭是不是应该吃素食啊，吃这些就是少油的这些，然后以这个为主啊。
0: 我吃斋我就不会出现胆固醇高了，不会出现动脉血管硬化了。那其实往往这是个大大的误区。坏的胆固醇的形成有两方面，吃的这些东西对它影响占了30%，还有就是肝脏合成的生成的这种坏的胆固醇占了70%。所以很多人就说我就吃素为什么血脂还高，因为你的肝脏的代谢功能出问题了，那坏的胆固醇产生多了。所以说控制饮食是正对的，就是我们不要吃那些高脂的、
3: 高
0: 胆固醇的、高油的这些东西，饮食清淡。但是呢，饮食清淡呢，我们并不是一定要吃素，就是我们可以吃一些优质蛋白。同时呢，我们怎么更好的要抑制这个胆固醇的合成，啊，所以两方面都要着手，这样才能够把坏的胆固醇降更低一点。
1: 在节目的最后啊，胡主任还有没有什么样的忠告送给各位？
0: 我们要控制一些危险因素，让疾病在萌芽状态就给它消灭掉。其实我们近期的理念就是四个字，叫食药同源，就是我们怎么从吃的角度，来解决一些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高同心帮胱氨酸这些危险因素，把它控制到最好，这样呢，你就不容易心梗，不容易中风，不容易肾衰了。所以我们一定要很好的把自己的饮食调理好。
4: 稍后继续。马上播出。
1: 谢谢大家哈，所以看了我们本期的节目，大家一定要适时去观察自己，适时体检，调整自己的饮食结构，让我们这条生命的长河奔流不息，健康常伴大家左右。感谢主任的分享，也感谢两位健康情报员。以上就是我们本期健康有道的全部内容，咱们下期再见喽，拜拜。
5: 一型糖尿病和二型糖尿病的那些事儿，很多小孩子也有二型糖尿病。哎呀，一型糖尿病进展会特别的迅速，不用一个月就出现糖尿病酮症酸中毒昏迷的。一味丹参饮，冬虫四物汤，针对这种气滞血瘀型的，疏通气血，刺激我们这个脾胃运化功能的作用。关键是要健康长寿，走好我们的降糖稳心路。
6: 不一样的降糖暖心路，敬请留意广东卫视5月21日21:40健康有道。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你打算什么时候把钥匙给我？是。说实话，你不在的时候，这个屋子里我已经翻遍了。我现在还真想知道，你到底把钥匙藏在什么地方了。但是你没翻过我的书吧？你是汉奸，我不是。日本人的东西。
1: 加上你手上那把，一共是七把钥匙。阿波罗开始了。 第一把钥匙，
2: 什么意思啊？
1: 什么意思？赶紧的呀！

0: 点啊！
1: 拿回来，拿回来！
0: 怎么了？
1: 收回来。

钥匙呢？

你好一点儿。

0: 这是最后的机会了。
1: 王兄。

0: 你是怎么知道大雁的？
1: 我是听罗经理说的。那你又怎么知道王大铺就是大雁的？
0: 我在囚室里见他制作个钥匙，这手法极为精湛。我之前听说大雁是铜雕师，所以我就在猜测这个王大铺会不会就是大雁。
1: 那既然怀疑。
0: 为什么不向我们汇报？那天长官，我要是向您汇报了，顶多就是把他抓起来再审讯几次。可是他还是会什么都不说的。但是，我就在想，如果我跟他一起越狱，会不会就能找到铜板的下落？你觉得我会相信你的话吗？你这个红桃五和王大铺是一伙的，不是吗？
1: 那天长官，我真的不是红桃五。
0: 如果这次我能找到铜板，更能证明我的清白啊！那天长官，请您一定要相信我。不过这个王大铺对你并不信任，自己跑了，把你困在这里。那天长官，你想想看，如果我真的跟这个王大铺是一伙的，他怎么会丢下我不管呢？那王大铺现在跑了，你也没有办法再接近他。
1: 是吗？麦阳路上一家废弃的油厂。为什么？他被关押以后，唯一离开直油所的一次，就是去这个油厂干苦力。他了解那儿的环境，对那儿的环境非常的熟悉。现在，宪兵队四处搜捕他，我猜，他一定是躲在那儿的。那天长官。
0: 我一定能找到铜板的下落，请您相信我。好，我就给你这个机会。感谢那天长官。 陈家平已经死了。
2: 怎么可能？
3: 陆天长官，您是在跟我开玩笑吗？我为什么要开玩笑？
0: 他怎么死的？谁杀了他？
1: 是我亲手杀死他的。
2: 你为什么要杀他？
0: 他伙同一名要犯越狱，被我们当场抓捕。
2: 为什么越狱？
3: 那天长官，现在已经查出来了，红桃五是赵安，陈家斌是无辜的。
0: 你是在责怪我，错杀无辜了？
2: 没有这个意思。

0: 只能怪那个小子命薄。你着急见江司长，到底什么事情？
1: 重要的事情。

0: 行。
1: 这大雁这么长时间没有联系了，咱们贸然跟他接触，难免会有什么不测吧？
2: 那你说这个大雁会出什么事儿吗？
1: 可能会碰到从延安追来的人呢，要么就是被日本人给抓了，这都有可能。

0: 听说你找我有事儿啊？
1: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0: 左盛他们知道自己干嘛吗？把枪放下！
1: 你为什么要陷害陈家平？
0: 难道你不知道这是为了保护你吗？陈家平死了，是你害死的他吗？陈家平死了，顶多是一个汉奸死了，或者说是一个隐藏的中共死了，你至于这么伤心吗？贾司长，你是没有心爱的人吗？你爱过人吗？
2: 你可别忘了，你是在执行任务。陈家平是你加以利用的工具，你什么时候开始变得公私不分了？我问你，你有没有怀疑过陈家平的身份？还是你早就怀疑了，但是一直瞒着不报？甚至可以说，是因为你的信仰已经开始变质了。
1: 我的信仰没有变，变质的是你，是你们！你们现在所做的一切，还是抗日救国吗？你们做的一切还是抗日救国吗？你们所谓的伪造边壁计划，枪口对准的不是日本人吧？是我们的抗日同盟。是千千万万的中国人民，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3: 江司令，我手下人我很清楚，左双桃就是在意气用事的，让他出去冷静一下，好吧？让他出去冷静一下。
2: 先把他给我关起来。
3: 好，好，好。你平时跟我抱怨抱怨就算了，你说你非要，我说你，
1: 你真心回答我，我真的说错了吗？
0: 我们都是命令的执行者。政治上的事情很复

0: 上峰给我们下派的事情自有他们的考量，不需要问太多。
1: 可我觉得你也不像以前那样坚定了。
0: 陈家平到底怎么死的？
1: 他和另外一名要犯在越狱的时候被当场抓获，是那天亲手把他杀了。
0: 你看到尸体了吗？我觉得这次他会给你一个意外。
1: 你觉得陈家平还能活着？
0: 你是真的爱他，是吗？
1: 我没有资格爱他。
0: 不应该同意你们结婚。
1: 刘队长，虽然你很严厉，但我觉得你跟江司长不一样，你心里有光亮的东西，我能感觉得到。
0: 光亮的

0: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我也是这么过来的。其实我也有话想跟你说，但今天时机不对，改天吧。
1: 柳队长，你说陈家斌这次真的能给我们一个意外吗？

0: 想好怎么出去了吗？
1: 你怎么出来的？断了电闸，把西村引过来抢夺钥匙。
2: 宁天长官，请您赐我一刀。
1: 骷髅姬，
2: 虽然受了点伤，但我还活着，死不了。老天爷长眼，不把你收拾了，我肯定不会死。
1: 你听我说。
2: 现在你杀了我，你也出不去，而且杀了我，对你没有任何好处。那我留着你，我有什么好处啊？我可以给你钱，就像咱们约定好的一样。<笑>
1: 又想骗我？
2: 现在这种情况，我不会骗你，要不然咱们就是鱼死网破，同归于尽的境地。我可以发誓，只要咱们都出去，我一定把钱给你。
1: 没有钱，你出去了也没什么用处，对不对？钱呢？我藏在一个不可能被别人找到的地方。在哪儿？我可以带你去。但是我现在告诉你，你把我杀了怎么办？
2: 那你这儿也出不去啊。
1: 你有办法吗？
0: 蒲山庄的车每天晚上都会从这里路过。蒲山庄，杜老板办的慈善组织，城里每天都会有人饿死、病死，蒲山庄的车就会把人拉到城外，然后埋了。

0: 太君，藤原君。谢谢太君。
1: 嗯，
2: 待て。
0: 隊長、捕捨状の車です。
2: また、で、強者がや。
0: はい。
2: この中に全部死人とは限らない。

0: 全部検査しました。指定です。行ってよし。はい。
1: 啊！停一下，停一下，憋不住了，憋不住了，哥。
2: 那我也去。
1: 走走走。

0: 你确定箱子还在旅馆里？放心吧，肯定在。我是被叛徒出卖才被抓的，日本人不知道箱子的事儿。哎，怎么样？找到了吧？
1: 这个必要吧？一开枪惊动了旅店里的客人，说不定又得让日本人给抓过去，得不偿失啊！
0: 到了这个时候，你就不用演了吧？你想要的根本就不是钱。在茅山的时候，你上过我的课，你是共产党。什么共产党？你认错人了吗？
1: 你忘了我有过目不忘的本事，在留着所我见你第一面的时候，我就已经认出来了。你想要的是箱子里另外一件东西，是什么？你心里清楚。
0: 所以你这么说，咱们俩又不是一条船上的人。
1: 我跟你们共产党从来就不在一条船上。

0: 刘队长，大雁联系上了。小唐，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陈家平应该还活着。
1: 真的吗？不过他的真正身份是共产党。共产党？有证据吗？
0: 和他越狱的是我们的人，叫王大普。之前潜伏在延安的时候。

0: 他偷了边壁的铜板。
1: 陈家平一直想夺回来，但一直没有成功。而且王大普之前在茅山的时候见过他，他是共产党，这件事情已经确凿无疑了。
2: 陈家平现在在哪里？
1: 王大普想除掉他，被他跑了。现在不知道。

0: 怎么样？现在心情好受些没？不过你一会儿啊，必须跟我去跟江司长道歉去。他现在心情好。
1: 罗队长，那我该怎么向江司长道歉？
2: 这次你的功劳很大啊。潜伏延安数载，苦心积虑，才最终拿到这价值连城的边壁铜板。
3: 党国的利益高于一切，为了党国的大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4: 来，坐坐坐，坐下。
0: 江司长，我刚跟总政堂聊过了，他也非常后悔他自己做的事情，要不就让他写个检查，啊，自我检讨一下吧。
1: 江司长，您想怎么惩处我都可以，只是让我为你们倒一杯酒，这总可以吧？
0: 一起庆祝一下吗？
4: 好，我们一起庆祝一下。
3: 司长请。
4: 到。来。
3: 谢司长。
4: 为我们顺利地拿到了边壁铜板而干杯，为我们的计划成功地迈出了第一步，干杯。
3: 干杯。
2: 中共边区那边现在什么情况？
3: 不瞒司长，通过这两年的观察和研究，他们可谓是欣欣向荣。假以时日，必是党国的心腹大患。
2: 所以反共比抗日更重要。委员长说过，日本人是肘腋之患，而共产党才是心腹大患。搞垮边区的经济，现在是最重要的。
3: 司长明鉴。
0: 但就是从喜鹊手中流出的边壁印纸配方，现在还下落不明呢。
2: 是啊，我也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如果配方真的……
3: 铜板呢？铜板不见了。
5: 拿走了。嗯，那我送你一包。
3: 左丞堂呢？
5: 往那走了。
3: 追！他跑不远，分给他。
6: 是。

0: 没什么，你怎么会在这里？我差点栽在手里，逃走之后又悄悄地跟着他。我拿到了，所以你也知道我的身份了。知道。
1: 那你也知道，如果把铜板交给我，这意味着什么？知道。为什么这么做？为了我曾经丢失，现在又重新找回来的信仰。江兆国他们在找我，我来引开他们。别开玩笑了，要走一起走。他们不知道你在这里。 他们的目标是我，你有机会逃走的。你知道我这么说是对的，绝对不能让铜板再落到江兆国手里，好吗？
2: 拿着。哎，我们一人拿一块。 就算有任意一方被抓住了，我们也有接近对方的筹码，明白吗？嗯。家里见。

0: 这回全是我们的人，你跑不掉了。你别担心了，是刘队长交代我把你藏在这儿的。
1: 刘队长，
0: 是的，刘队长命令我去救你，幸好我赶在江司长的手下之前发现了你。
1: 谢谢你。

0: 太平，是周清芳救的我，我刚才差点被抓了。
1: 不好意思，
0: 是谁告诉你这个地方的？
1: 刘无常。
0: 那你们就先在这躲一躲，我去和刘队长会合，江司长可能还会派人四处搜查你们的下落，一定要确保安全之后再离开这里。

0: 我刚刚碰到刘武成，本来以为他是要抢铜板的，可是没想到他告诉了我一条躲避搜寻的暗道，我就来了。
1: 刘队长和江兆国是不一样的人。是啊，之前我对他有一些误会，现在看来，他选择了一条正确的道路。我有很多问题想问你。
0: 嗯，问吧。你就是梅花四。你什么时候加入共产党的？南京。
1: 认识我之前。
0: 刚认识你那会儿，那个时候我比较迷茫，不知道中国的未来在哪儿，也不知道我的未来在哪儿。但是共产主义思想，给我指明了道路。
1: 那时我们都在一起了，我怎么一点没察觉呢？
0: 哼，组织呢，让我秘密入党。

0: 但是要保留原有的身份。
1: 那后来我们约好领证那天你没来，为什么骗我？
0: 我没有骗你，其实组织已经同意了我们结婚的申请，但那一天突然有任务，而且是我第一次任务，
1: 就永远不告而别了。
0: 后来组织呢让我执行潜伏任务，那一刻我就知道我再也不能回到你身边了。
1: 所以啊，你把我扔在了南京。
0: 其实后来我有回去过，但是我没有纪律，所以我不能和你见面。后来你也离开了南京了。
1: 我也是在那时候第一次遇到军统，从此我们就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0: 可是殊途同归啊，我们在上海又相遇了，不是吗？
1: 上海那天你在执行中共的任务。
0: 反正赵安差一点发现我，我必须要想出一个合理的理由来证明我为什么会出现在火车站。
1: 所以你就利用了我。
0: 你也利用我了呀，不然怎么洗脱你刺杀山下的嫌疑？嗯，
1: 我是利用你了，但我见到你我还很开心呢。你呢？开心吗？

0: 零防火，防患未然。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菌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我不想让你牵扯其中，我想让你安全的离开。
1: 那你还和我结婚？
0: 你执意不走啊？

0: 我又想完成对你的承诺呀。是吗？可是我跟你结婚，我只是为了刺杀山下。哦。你信吗？信，也不信。你觉得我是真的爱你吗？那肯定。
1: 这点自信还是得有的。瞧把你嘚瑟的！下手真重啊你！我真以为你被厉天堂给杀了。哼，我那是骨肉计。我跟厉天长官说。 只要让我跟踪王大普，兴许有机会能拿到铜板。那天还得信任我。是啊，比你都信任我。生我气了。哎呀，日本人下的死命令，我不把你交上去能行吗？是啊，
2: 嘉平，你看你被关在留置所，但日本人自始至终没有对你用心。
1: 都是人罗经理，四处奔走，帮你求的情。哦，你看看，还是双桃替我说公道话。呵呵，谢谢你啊。好了，我就帮你收委屈了。回头啊，我给你设个酒宴，除秽布新。哎，对了，老罗，最近商行怎么样？
3: 老样子，没了赵恩。
1: 亲近了很多。哎，你说奇怪了，这赵安手上这么多军统的人命，他怎么就能是这军统的红桃五呢？
3: 哼，王天木手上有多少七十六号的人命，不也投靠到这儿了吗？
1: 说的也是。
3: 现在啊，赵安终于是吹灯拔蜡了，接下来泰和商行就是。 就是我们的天下了。你还记得那个看门的钱秀才吗？连他这样的都想投靠我帮我做事儿。你说现在的人啊，也不掂量掂量自己。
1: 钱秀才？
3: 哎，对了，中共鞭辟铜板，你是不是亲眼见到了？我何止是见着，我都摸着了。我日本人一心想要这玩意儿。 军事破坏跟经济打击双重组合，看来日本高层啊，现在作战思维发生变化了。可惜啊，如果我要是能拿到这铜板，你别说是你的车，内田直树的车我都不屑于坐。切，
1: 庆生的狼烟大话。
3: 想想我们的将来吧，现在日本跟美国就要开战了。
1: 怕是兵也不了，日后的形势就更难讲了。嗯。走，
4: 上堂，你先回去休息一下，我跟嘉平再聊几句。
1: 什么事儿？
4: 知道你受委屈了，先好好休息，不用着急上班。哦，哎，还有个事儿呢。最近我有一批交易，要找我信得过的人。
1: 你信得过的人？那儿呢？
4: 大妈勺脑子不好使，我最需要的还是你。
1: 什么交易？
4: 到时候跟你说吧，但是你要记得我刚才在车上跟你说的话，日本人现在是靠不住了，我们得想想我们自己的将来。
1: 你这话说的不清不楚，那我告诉你，别以为我会原谅你。
4: 好，休息。

0: 我现在终于明白了，你为了不让身份暴露，很多时候都是在暗中帮我。很多我以为是从你这里打探出来的消息，比如红玉旅馆救人那次，其实是你故意泄露给我的。
1: 那你也帮过我呀，就像杀冯七的那一次。哎呀，要是没有你们的佐证，我也不会那么快就坐实冯七的罪名。
0: 那你说我们这算不算同床异梦啊？
1: 哎呀，算，但是也不算，咱们两口子的梦终究会走到一起的。
0: 所以你后来有意无意地带回来一些中共的资料想让我看到，包括老陆的文件，还真是用心良苦啊。
1: 其实那个时候我就下定决心想要争取你，但是我又不能只跟你说呀，所以就只能用这种潜移默化的方式来影响你。
0: 不得不说，你对我的思想工作做得不错。
1: 是因为我了解你，我了解你到底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0: 想想我们各自任务真正有交集的是慈安医院那次吧，想必你是追踪到了喜鹊的线索才会出现在那里。
1: 没错，我们正在调查被军统特务盗走的鞭辟用之配方还有同伴。
0: 现在想想你还真是慧眼啊，知道我的身份还装作一副害怕的样子。
1: 要是一个男人会演戏，那一定是被你们女人逼的。
2: 你那天故意暴露自己，是不是就为了和我们一起参与突袭伪钞厂的行动啊？
3: 我是看有那么多证据，你们也没推理出个所以然来，跟着着急。当然了，最重要的我还是担心你的安全。
2: 最后这句话真让我感动啊。
3: 哎，你是不是也从那次行动之后开始怀疑我的？
2: 我早就该怀疑你，
3: 但是我没想到让赵安顶包红桃五这件事儿你设计得很漂亮。
2: 什么叫没想到啊？你是不是觉得我就应该比你逊一筹？
3: 哎，我可没这么说，要不然我也不会多让你了解共产党的抗日行动还有共产主义思想。
2: 我也不知道自己对你们了解的够不够深入。
3: 没关系啊，你了解我就可以了，了解了我却等于了解我。
2: 我现在跟军统彻底决裂了。你们会接受一个前军统分子吗？
1: 我会为你作证啊，你不像江兆国他们那样，你始终坚持我们提出的团结统一、积极抗日的号召，并且你的思想还有行动也都是向我们这边靠拢。
2: 我已经准备好了。
1: 好，我也尽快向组织汇报，争取有朝一日我们能够尽早的真正的并肩作战。
2: 我无比期待那一天的到来。
1: 好，不过在等待的这段时间呢，还是要多加当心的。毕竟啊，你夺了江兆国到手的这铜板，他这个人想必现在是气急败坏，暗杀报复，这就是他惯用的手段。
2: 他们那一套我清楚，对付不了。
1: 现在铜板已经到手了，等再找到这鞭辟的用纸配方还有真正的伪钞厂，那我的任务就结束了。
2: 我一定要和你共同完成最后的任务。梅花四，红桃五，这回要正式联手。
1: 这段时间要多注意安全，上行呢就不要去了，我会和罗冠群打招呼，就说我的太太为了我劳累过度。
4: 所以得在家安心。

0: 心的修养，
1: 你就好好在家待着，哪儿也不许去，听话。
2: 那你呢？
1: 我得联络上级啊。
2: 哎，
1: 嗯，
2: 你们的上级是谁啊？你们平常都怎么联络？
1: 我的上级，是中国共产党。我们联络的方式是共产主义思想。
2: 这不等于什么都没说，还是没有把我当自己。
3: 边壁同伴已追回，请指示交接时间与地点。此次行动中身份有泄露，空一男在上行久留，左双桃已知晓我的身份，他已和军统决裂，参与我党地下组织的意愿强烈，望组织批准。

0: 进来，罗经理，你没有回应了。怎么样？答应了我们的要价。那接下来，一步一步来呗，按计划走。
1: 先生您好，我在二楼订了个包厢咖啡厅。来，
2: 先生里边请。
1: 来，
3: 902，齐全在902。

0: 放开我！
1: 全身上下都锁开了，什么都没找到。
2: 不可能啊！
3: 我的情报告诉我，BNB 纸的配方就在他身上。

0: 你们谁？你们什么人？不想说啊。你们说什么？我不知道。你要干什么？嗯？你要干什么？
1: 看到没有？看到没有？
2: 老大，来来来，那个喜鹊怎么处理？

我怀疑喜鹊将配方藏进了伤口里，所以我用匕首割开它。可我并没有找到。不过我发现了一块牛皮纸，这证明我的判断没有错。只不过，可能被人先一步取走了吧。哎。

0: 停车！哟，二把刀，看见我回来，是不是很失望？
1: 我哪敢失望啊！我明明是又惊又怕。
0: 啊，不是，又惊又喜。你也看到了赵安还有陈树干的下场了吧？哎，看到了。
1: 多亏你媳妇儿及时提醒我。我交代给你的任务，你没忘吧？
0: 我哪敢忘记啊！ 我最近一直在跟踪大马勺，有什么发现？
1: 大马勺最近是有点反常，他好像在秘密的与什么人联系，但又怕暴露自己的行踪。他每次打电话都更换不同的电话亭。就这些？
0: 我还没说完呢。大马勺认识我，我不敢太靠近他。后来有一次，我买通了一个乞丐，在他打电话的时候接近到他身边。据那个乞丐说，大马勺在与电话那头的人谈价钱。
1: 说什么500条小黄鱼，少1条都不行。500条小，
0: 那就是30斤黄金啊！是啊，也不知道这些宝贝能卖这么多钱。电话那边是什么人？知道吗？
1: 我不知道。
0: 没了。
1: 哦，大马勺还去了一趟照相器材商店。
0: 干嘛呀？
1: 他买了显影管跟定影粉。
0: 这是要冲印照片啊！
1: 没错，他还把洗出来的照片装进信封给寄出去了。
0: 寄给谁了？
1: 哦，对，我翻拍了信封，看。
0: 可以啊，你是怎么拿到这封信的？
1: 那天我跟踪大马勺，看到他在安德鲁路口的邮箱里投了信，当时是上午8点。
0: 我知道邮递员一般是9点开箱取信，我就借着这中间的一个小时，直接撬开了邮筒的锁，很快就找到了他的信。哦，对了，除了信封，我还翻拍了照片呢。
2: 不是，我说你这抖包袱呢，不能一次性拿出来。
1: 我不是想给你一个接一个的又惊又怕吗？
2: 不是，又惊又喜吗？什么？到时候跟你说吧。
1: 但是你要记得我刚才在车上给你说的话，日本人就应该是靠不住了，我们得想想我们自己的将来。
0: 行，
1: 哎，你拆开信封的时候，没被发现吗？
0: 没有，封口之处是用水蒸气熏过之后再拆开的，没留下半点痕迹。陈科长，自从我决定做一个好人，我多多少少还有点不适应，我也没有什么经验。
1: 你得多多指点我。
0: 哼，大把刀，你当初拿着你那两个修脚刀在我面前比划的样子，我还记得一清二楚。没想到改邪归正。哎，
1: 是啊。遥想当年我初闯江湖，总觉得这世道如此艰险，必须无恶不作方能有立足之地。没想到现如今却当上好人了。

0: 那天上官，你就是钱成一？
1: 是，不过大家都叫我钱秀才。是，虽然没有最直接的证据，但我认为那是十分合理的推断。
0: 你在传达室多久了？2年多。具体做什么？
1: 收发报纸和信件。
0: 你看看这个，有什么能想起来的就告诉我。看邮戳编码，
1: 寄件人的地址应该在安德路一带。任何人都有可能去安德路一带寄信，
0: 真能说明什么呢？您说的对，您说的对。
1: 长官。 我能开一下台灯吗？
0: 开。

0: 这封信应该是我们太和商行内部的人寄出去的。
1: 为什么这么说？
0: 这信封是用牛皮锌纸做的，这种纸不宜渗水，韧性好，是制作信封的首选。但是这两年物资紧缺，现在市面上的信封都换成了便宜的水浆牛皮纸，还在继续用牛皮锌纸信封的只有为新政府工作的各个机构部门。据说这种纸在光照下不会透视，保密性强，而安德鲁一带为新政府工作的部门只有我们太和商行。
1: 看来我没找错人，看看信封里面。
0: 长官，这是机密，以我的身份不合适吧？
1: 我觉得合适。
0: 啊，是。

0: 这部电影很无聊，我建议你还是别看了。我要和山下五夫结婚了。你是不是很看不起我？我想过逃走，也想过死，但后来我决定留下。江兆国希望我留在山下身边，但最终我做出这样的选择，却不完全是为了他。
1: 那是为了什么？
0: 我也不知道。我已经为他牺牲了我的一切，我的身体，我的灵魂，还有我的尊严。我做了这一切，但我却觉得我错了，彻底错了。你能让我做点什么吗？
1: 什么？
0: 我知道我并不了解你，但直觉告诉我，你跟他们都不一样。我并不会打探你的身份，我只是愿意相信你。所以我觉得，你能让我做点什么？为了一个值得的理由，一个崇高的信念，为了能让我的生命重新有价值起来。
1: 那你想做什么呢？
0: 我现在

0: 是最能接近山下武夫的人，虽然他从来不告诉我他的秘密，但我知道他很有权利，并且正在计划着邪恶的事情。你不怕危险吗？不怕。那你不怕失去你所拥有的名誉、地位、光环吗？不怕。
1: 我不怕死，但我怕毫无意义的死去。

0: 怎么这么晚回来啊？嗯，上级给你回复了？
1: 申请呢，我已经递交给组织了。
0: 我可以加入你们组织了？
1: 别着急呀，我倒杯水。嗯。上级让我再进一步的对你考察一段时间。
0: 就是没批准的意思呗。
1: 考察不是没批准，这是一项非常严格且严肃的事情，不是有个人意愿就可以的。不过组织已经同意了你协助我工作的提议。
0: 就是给你打下手呗。
1: 嗯，不乐意啊？哎，罗冠群让我明天上午去找他一趟，一定是有很重要的事情。
0: 他不是让你休养一阵吗？
1: 说明他到了需要用到我的时候了。我在想，是不是他已经拿到了喜鹊手中的配方？
0: 没想到，之前军统和日本人为了喜鹊厮杀好一阵子，最后被罗冠群黄雀在后了。
1: 好在啊，罗冠群只是向暗中敲山下一笔，这样反而我们有机会了。
0: 你什么计划？
1: 我先看罗冠群怎么跟山下交易吧，再择机而动。
0: 我也要参加这次行动。你们组织说的，我可以协助你。
1: 嗯，好啊，你先把那几本书看看吧。
0: 看这些干嘛？
1: 其实我在想，罗冠群会不会把事情想简单了？他给山下写匿名信，打匿名电话，还狮子大开口的讨价还价。我不相信山下一点对策都没有。
0: 你担心事情败露？
1: 这事情一旦要是败露了，我跟罗冠群可就都完了。
0: 可我还是不明白，跟看这些书有什么关系？
1: 明天下午，山下要陪韩露去日小店买婚礼上穿的衣服。你陪韩露一块儿去。嗯。
2: 地方倒好了，在顾家弄，一幢三层的石库门房子，环境一般，视线还好，特别利于我们警报。哎，对了，另外我还私自拉了一条电话线，直接通到那里。哎，电话公司啊，绝对查不到那个地点。
1: 直接带我去那儿。
2: 好嘞。
3: 罗经理没有来啊？
4: 关你什么事啊？
3: 是，罗经理的报纸。陈科长，你来上班啊？
5: 是啊。
3: 哎呦，最近商行出了那么多的事情，你能回来我心里别提多高兴了。
5: 是啊，咱们这商行里啊，老面孔是越来越少。
3: 是啊，陈科长，您的事情我都听说了，你能从那个鬼地方逃出来真是了不起。
5: 怎么不看你那东周列国志了？
3: 看完了。
5: 看完了
3: 啊？
5: 我还以为你会一遍一遍接着看。
3: 看懂了就不用翻来覆去的看了。

0: 哟，哎呦，来了！
1: 老罗呢？
2: 他人呢？
0: 哎，
2: 他不在这儿。那个，我带你去。啊，
0: 行，开车去。
2: 不，开车。罗经理说了，开车进进出出的，他引人注意了，我们走过去。
0: 走。

0: 这儿，老罗为什么要在这儿见我呀？
1: 进去就知道了。
2: 在屋里是吧？
1: 对，等你呢。
2: 哎呀，我说大哥呀，你这什么破地方啊？
1: 哎呀，这是我的指挥中心啊！
2: 拉倒，这么破，你指挥什么呀？
1: 有人出一大笔钱，想买我手中他想要的东西。
2: 什么东西啊？
1: 中共鞭笔纸的配方。
2: 鞭笔纸配方？那这我倒有所耳闻。这东西怎么在你手里啊？
1: 这次的交易只有你、我、大马勺三个人知道。如果交易失败了，我们三个人的脑袋一起落地。
2: 我说大哥，咱生意做了这么多，怎么就这回就得非得交脑袋呢？
1: 你知道这次跟谁做交易吗？
2: 谁？
1: 山下武夫。
2: 山下武夫，
1: 怕了。哎，陈科长，
3: 你走不了。你已经知道的太多了。来来来来，坐坐坐坐。
4: 陈科长，坐，听罗经理把话说完。
2: 不是大哥，我就是戏台上的小喽啰呀，你这出戏我唱不了啊我。
3: 你少给我这儿装。宪兵司令部留置所你都能逃出来，这事儿非你莫属。十条大黄鱼，
2: 十条，还是大黄鱼？那我也干不了，这我命没了，我要钱有什么用啊？我
3: 告诉你啊，这件事只要你稍微用点小聪明，你就能完全胜任。
2: 大哥，你让我干嘛呀？
1: 你也知道，现在是什么局势？往后的日子肯定是越来越难过。
5: 你也不想混到自己走投无路的境地吧？
2: 不想。
3: 日本人都靠不住了，什么靠得住？钱靠得住吗？天天通货，很快钱会成为一堆废纸。黄金，只有黄金拿在手上是靠得住的。日本人垮了怕吗？不怕。共产党又打回来了怕吗？
1: 不怕。
3: 国军又回来了怕吗？还是不怕。柳得明月照五湖，不怕无处下金钩。
2: 大哥，别背你那破诗了。你到底要我干嘛呀？

0: 多了，没办法一个一个查呀。
1: 山下先生，そこは貝麿です。
2: 嗯。

喂，我是战将。5分钟后，劳合路，大山皮货行对面电话亭。如果迟到，交易取消。

0: 越来越大了，小心为上，打开防雾灯减速慢行吧。小路虽近，但走大路更安全一些。
1: 这样没用，不要猛踩油门。
2: 来，大家一起帮忙。出来了
0: 。糟了，水越来越深了。来不及了，大家快下车，赶紧离开这里。积水太深了，很危险。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14号星期四，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李潇。
1: 我是燕子，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工作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守正创新，稳中求进，做好

6月14号上午，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工作会议在广州召开，总结过去五年法治广东建设成效，研究部署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面依法治省工作。省委书记、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主任黄坤明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依法治国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部署要求，守正创新，稳中求进，做好全面依法治省各项工作，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法治广东，以良法善治保障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省委副书记、省长、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副主任孟凡利主持会议，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副主任黄楚平出席会议。黄坤明在讲话中充分肯定过去五年全面依法治省工作取得的新进展、新成绩，并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全省上下，特别是奋战在法治战线上的广大党员干部致以问候和感谢。他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面依法治国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予以有力推进，在理论和实践探索中创立习近平法治思想，引领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去年11月，中央召开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习近平总书记专门作出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总书记关于全面依法治国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把工作要求贯通落实到全面依法治省工作的方方面面，不断开创法治广东建设新局面。要把握政治方向，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确保全面依法治省始终沿着正确道路前进。要把握重要地位，深刻认识法治是实现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石，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是满足群众美好生活期待的基础支撑，是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的制胜利器。坚持把全面依法治省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抓好抓实，进一步筑牢法治根基，汇聚法治力量，为现代化建设提供持久动力和广阔空间。要把握重大关系，深刻认识法治当中有政治，没有脱离政治的法治，深刻认识改革和法治相伴而生，凡属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深刻认识法治和德治都是治国理政的重要手段，两者不可分离，不可偏废，深刻认识依规治党深入党心，依法治国才能深入民心，注重用科学方法指导法治建设实践，不断提高法治工作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黄坤明强调，要充分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重要作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广东实践行稳致远。要聚焦规则衔接、机制对接，以厉行法治赋能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深化粤港澳三地法治领域协商合作，更好带动提升市场一体化水平，助推建强重大合作平台，为建设世界级湾区、发展最好的湾区注入法治力量。要聚焦稳定预期、激发活力，以厉行法治保障高质量发展，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依法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强化对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法治供给，以承办 APEC 会议为契机，大力提升涉外法治建设水平，更好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要聚焦改善民生，维护公平，以厉行法治守护人民群众美好幸福生活，持续完善体现权力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的法律制度，
善于用法治力量解决好群众。

0: 极难筹判问题，加强特定群体权益保护，规范涉企行政执法，更好回应群众法治新需求新期盼。要聚焦优化治理保障安全，以力行法治护航社会大局平安稳定，坚决筑牢国家安全法治屏障，强化社会治安整体防控，坚持依法化解矛盾纠纷，加强网络空间法治建设，全力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定、百姓安宁。要聚焦纪在法前、纪法贯通，以力行法治助推全面从严治党，坚持把纪律规矩挺在前面，强化监督执纪问责，统筹运用纪法两把尺子，促进执法执纪同向发力、精准发力，形成刚性约束，维护纪法权威，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黄坤明强调，要紧扣重点任务，深化改革引领，推动法治广东建设实现新的更大突破。要加强和改进立法工作，扩大高质量制度供给，紧紧围绕贯彻落实党中央大政方针及我省“十五五”时期发展所需，找准立法方向和重点，完善立法机制，提高立法质量，努力形成一批彰显特色、务实管用的立法成果。要加强法治政府建设，提高依法行政效能，坚持依法决策、行使职权，扎实推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持续提升政务服务质量。要全面推进公正司法，提升司法权威和公信力，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更好规范司法权力运行，促进提高执行工作质效，注重加强人权司法保障，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要深化法治社会建设，着力推动法治赋能基层治理，有效扩大公共法律服务供给，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营造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原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环境。黄坤明强调，要加强组织领导，强化实施保障，推动全面依法治省各项工作落地落实。全省各级党委党组要扛起法治建设责任，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履行第一责任人职责，各级党委法治建设议事协调机构要发挥统筹协调、组织推动、督促落实等作用，各部门要各司其职，高效协同，合力确保各项目标任务高水平实现。要建强法治工作队伍，积极稳妥推进现代科技手段在法治领域的应用，强化跨部门执法司法协同和监督，不断提升法治实施的整体效能。会上，广州、深圳和省委宣传部、省司法厅做交流发言。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开至各地级以上市。省领导马森树、张虎、冯中华、袁谷杰、胡进军、黄宁生、刘国洲、唐毅峰，省法院、省检察院主要负责同志，省委有关部委、省直有关单位、省有关人民团体、中直驻粤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省委政法委、省司法厅领导班子成员，各地级以上市及省委横琴工委、省横琴办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和有关负责同志参加会议。广东台记者张科报道。
1: 5月13号，省委书记黄坤明到潮州市饶平县，深入海水养殖基地、鱼苗繁育场、文保单位和省际毗邻地区考察调研，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对潮州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增强加快发展的信心决心，勃发开拓创新的闯劲干劲，努力在新起点上把潮州建设得更加繁荣美丽，让潮州人民的幸福生活成色更足，水平更高。
0: 饶平海域面积广阔，近年来加快发展现代化海洋牧场。黄坤明在浙林镇乘船前往深水网箱养殖基地，查看网箱运行时效，与养殖场主深入交流，询问了解投入成本、渔获量和防风抗浪性能，并听取当地推进近海传统网箱改造情况的汇报。

昆明强调，发展海水养殖要坚持生态优先、疏浚用远，不断拓展中远海养殖潜能，围绕养殖户所需所及，及时做好用海审批、资金补贴、保险支持、技术指导等工作，严厉打击盗销违法行为，帮助养殖户更好降低成本、抵御风险、提升效益。他叮嘱省有关部门要加大海洋牧场建设力度，在我省更多适宜海域推广重力式网箱养殖，尽快形成规模效应。随后，黄昆明来到万家省级花鲈良种场，走进育苗车间，仔细查看优势品种和新育品种，询问当前公苗规模，并向经营业主和进驻的科研团队了解水产育种的最新进展。他说，建设现代化海洋牧场，做大水产养殖业，种苗是关键，要聚焦制约水产种业发展的卡脖子技术持续攻关，加快推动特色良种繁育和产业化应用，不断扩大优质苗种供给能力，助力扩大养殖规模，提升养殖效益，推动更多优质海产品进入千家万户。饶平紧邻福建诏安，是游闽入粤的门户。黄昆明乘车沿着 G228 国道来到省际交界处，沿途巡看风貌整治、绿化美化和景观节点建设情况，并听取有关整治提升工程的介绍，强调要精益求精，做好路面提质和沿线美化洁化工作，打造干净整洁、彰显特色的门户窗口，为进入广东的旅客留下美好的第一印象。要一体做好产业开发、基础设施建设和民生保障，加强与闽西南的协同联动，沿国道打造跨省协作产业带，带动沿线镇村加快发展，实现由表及里、形神兼备的全面提升，让广大乡亲看到变化、得到实惠。黄昆明还来到三饶镇南连村，登上当地明代城堡式土楼建筑道运楼，沿通廊查看建筑风貌和保护修缮情况，指出道运楼设计精巧、气势恢宏，是中国土楼建筑的典型代表之一，也是见证潮客文化交融的珍贵遗存。要以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对未来负责的态度，怀着敬畏之心、真爱之心、责任之心，加强对文物的保护监测，持久做好修缮和加固工作，尽可能保留历史原貌，深入挖掘和阐释道运楼蕴含的建筑艺术价值和文化理念，创新展示和传播方式方法，让文物活起来，更好惠及人民群众。要统筹做好周边片区的保护开发，加强整体规划设计，保持原有肌理特色，形成和谐统一的建筑风貌，同时注重与潮州、梅州其他代表性土楼建筑的联动，串珠成链，打造精品旅游线路，进一步提升文旅知名度。黄昆明在调研中指出，潮州近年来经济社会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主要指标好于全省，高质量发展后劲不断增强，要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谆谆教导，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保持乘势而上的进取心，争当起而行之的行动派，稳扎稳打推进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努力在十五五时期推动综合实力迈上新台阶，实现新跨越。要强化区域协同联动，主动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紧密携手汕头揭阳，加快汕潮街都市圈建设，用好省域连结地区的区位优势，深化省际合作，进一步坐实闽粤经济合作区建设，全力打造粤闽浙沿海城市群重要一极。要结合潮州实际，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支持引导陶瓷、食品、纺织等传统产业加快技改数转，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抢占智能卫浴、生物医药、前沿新材料等新赛道，不断培优育厚产业家底。要坚定不移向县域、向海洋要空间、要发展，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强化陆海统筹，
着力推动现代化海

0: 海洋牧场建设增量提质，大力发展临港产业，更好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要配合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以此为契机，进一步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着重抓好涵江流域综合治理，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要持续提升城市治理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水平，抓住用好近年来潮汕文化火热出圈带来的流量红利，在强硬件、优服务上下功夫，精心打造消费体验新场景、新业态，强化高品质餐饮住宿的供给保障，让海内外旅客的良好口碑成为城市形象的金字招牌。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安全生产、社会治安、自然灾害防范等工作，常态化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不断增强发展韧性。省领导张虎参加调研，广东台记者张科报道。
1: 5月14号下午，省委书记黄坤明、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在广州会见中国铁路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陈文健一行，双方就“十五五”时期加强省企合作、更好服务国家战略实施进行深入交流。
0: 黄坤明代表省委省政府，感谢中国中铁长期以来对广东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力支持。他说，中国中铁在粤业务多元，长期参与广东重大基础设施建设，自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启动实施以来，主动担当作为，倾心倾情倾力参与，在县镇村投入大量资源，为推动广东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做出重要贡献。当前广东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以走在前、做示范、挑大梁的责任担当，全力抓好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基础设施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具有基础性、先导性、战略性重要作用。十五五时期，广东围绕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谋划部署了一批打基础、管长远、立全局的工程项目。欢迎中国中铁在交通基础设施、水利工程、城市更新、市政开发、地下管廊改造等领域踊跃投标参建，希望持续抓好在建项目施工，确保安全和质量，大力推广应用新技术、新模式，推动基础设施迭代更新，同时将更多业务新板块放在广东，共同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目前百千万工程正朝着实现5年显著变化的目标纵深推进，希望中国中铁继续发挥示范带动作用，以更大力度参与新型城镇化建设、小城市培育、城乡风貌整治提升等工作，发挥优势，帮助当地做好片区综合开发、镇村运营和产业导入，助力提升内生发展动能。广东将致力做好服务，全力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为中国中铁在粤经营发展创造更好条件。陈文健感谢广东对中国中铁的关心支持，并介绍了近年来企业发展概况和在粤经营进展。他表示，中国中铁始终把广东作为战略布局的主阵地，在长期经营发展中深切体会到广东高质量发展的蓬勃活力和巨大潜能，将继续坚定不移深耕广东，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在建项目建设，努力造就更多精品工程、样板工程，更加积极主动参与交通、水利、物流、城市更新、地下管网等多领域基础设施建设，在粤持续拓展低空经济、矿产开发、海上风电等新业务、新板块，推动形成更多合作新亮点、新成果。中国中铁把服务百千万工程实施视为“十五五”时期深化省企合作的第一要务，将进一步加大面向县镇村的资源力量投入，着眼做精做优，打造更多具有示范价值的标志性工程项目，为广东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做出更大贡献。省领导陈良贤参加会见，广东台报道。5月14号，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第五批群众举报件159件，来电59件，来信100件，列为重点件13件。

0: 二级大气52件，噪声32件，水31件，生态28件，固废9件，土壤1件，海洋1件，其他污染7件。其中广州35件，深圳12件，珠海2件，汕头3件，佛山12件，韶关2件，河源5件，梅州6件，惠州5件，汕尾6件，东莞7件，中山3件，江门2件，阳江10件， 湛江14件，茂名9件，肇庆8件，清远3件，潮州1件，揭阳10件，云浮4件。当日上述群众举报件已全部转有关地市单位办理。广东台记者吴柳倩报道。
1: 今天第12届职业院校信息化教学改革与创新发展论坛在广州举行。信息化数字化。
0: 主论台上，来自教育部相关单位、高校及行业企业的权威专家，围绕职业教育数字素养发展、智慧校园建设新路径、教师能力数字化转型、 AI 赋能人才培养等核心议题作主旨报告，为全国职业院校数字化转型提供理论指引与实践方案。
2: 其实我们要 AI 更好地赋能我们的教育教学变革啊，人的数字的问题是最重要的问题。我们学校呢，21年呢就开始开设了人工智能导论课，而且相关教材呢都已经获了我们第二届全国教材优秀教材奖。另一个学校呢也成立了数字赋能中心，成立了教师发展中心，专门负责教师的发展。
0: 与会专家表示，本次论坛搭建了全国职教信息化交流合作重要平台，凝聚政校企研多方合力，将进一步推动数字技术与职业教育深度融合，加快智慧教学、数字治理、智慧校园全面升级，助力教育强国建设与职业教育现代化发展。这次的这个解读，我觉得应该是非常有帮助。
3: 那么，所以我们教资委呢，也是想借这个机会，把我们一些标准啊，包括我们一些指引指南这个推荐出来，大家可以参照，有榜样。一方面要适应这个 AI， 另外呢，我们也要学会驾驭这个 AI， 来提高我们整个人才的培养质量。论坛同步开展智能化教学平台数字化转型成果展示与新一代信息技术体验活动。
0: 分享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典型案例与创新模式。论坛将持续至15号，还将发布《职业院校人工智能应用指引2026版》、《职教 AI 通识课教学机器人》等重要成果。广东台记者周玉坤报道。5月13号， 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组织委员会暨纪律检查委员会成立大会在茂名召开，会上通报省运会筹办进展，部署下一届段重点任务，标志着省运会筹办工作进入全面冲刺阶段。本届省运会分设竞技体育组和群众体育组，参赛运动员规模约2.5万人，为历届人数之最。 会议强调，要大力发展体育加，统筹推进城市更新、风貌整治和公共空间优化，推动赛事流量转化为产业增量，实现办赛、兴城、惠民的良好社会效果。 5月13号，广东省第10届残疾人运动会组织委员会暨纪律检查委员会成立大会在茂名举行。会议强调，要坚持以人为本，传递关爱温暖，落实惠民举措，把残疾人的实际需求放在首位，把更多精力和资源投入到参赛保障和服务提升上，努力实现办好一次残运会，惠及一方残疾人，提升一座城市品质的目标。
1: 今天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月TV客户端。再见。
4: 再见。

0: 中国，只可能在中国人的手下变得更强。
1: 中国是属于我们中国人的，过去、现在、将来也都是一样。
2: 坚守自己的信念，就像你爸爸，像我一样。
3: 4K 超高清电视剧《秋蝉》，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0: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科技赋能健康，邻里汇聚温情，康宁智慧。
2: 大家早上好，最近外出活动一定要携带雨具，毕竟我们省降雨表现活跃。今天中南部继续有大雨局部暴雨，其余市县呢也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大雨。明天各地雨势加强，茂名、阳江、珠三角和粤东市县将会出现大到暴雨，局部甚至是大暴雨，并且后天粤西和珠三角还是主要降雨集中区，局部的雨势依旧是相当强劲。持续降雨会导致山体土壤含水量加大，可能会引发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山区居民一定要加强防范。同时雨天路滑，能见度也会降低，开车出行要控制好车速，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接下来是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

0: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小心触电。
2: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1: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2: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1: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3: 前方轿车与货车相撞，黄金抢救时间开始，救援车辆沿着应急车道火速开来，一辆红色轿车直接开上应急车道，其他车辆争相效仿，救援车辆堵在路上，抢救时间所剩无几，事故车辆突发起火，生者情况无法得知，假如生命通道畅通，结局会怎样？切勿非法占用生命通道。
4: 海底小纵队，各就各位。

0: 险，
1: 拯救，
2: 保护
3: 海底小纵队。
4: 海底小纵队与巨鲨中。
5: 水文日志，新西兰塔斯曼湖。我来到这里想测出这个湖的面积，多亏了高科技章鱼手表，我已经得知这个湖的面积的确非常的大。由于全球变暖的原因，所以导致冰川开始融化。
6: 你看到了吗？这个地方已经崩塌了。
5: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6: 全球气温上升导致冰川融化，湖泊变得更大了。我刚看到一只沙中有麻烦了，它要被
5: 在哪里？等等，什么？一只沙中有麻烦了？沙中可能在任何地方，我该怎么做才能找到它？还是启动章鱼警报吧。
4: 外派员帕尼，请汇报情况。
7: 哦，你好，巴克队长。我现在正在新西兰的塔斯曼湖，我刚刚得知有一只沙中需要救援。
8: 沙中是什么？沙中是一种昆虫，它们只生活在新西兰。沙中是世界上最大的昆虫之一。
6: 哟，果然是一种超级大的昆虫啊！
8: 但是沙中的数量比以前减少了很多，所以保护它们免受伤害非常重要。
4: 我明白了，帕尼，那只需要救援的沙中到底在哪里啊？
7: 这就是问题所在，我需要有人帮我找到他。
6: 我会找到那只沙中的，快到兔兔兔都来不及说完拔萝卜呀拔呀怎么说的来着。没关系，去新西兰吧伙计们。
4: 谢灵兔，可能你得协助呱唧一起找沙中了。
8: 遵命队长。
5: 嗨伙计们，目前我所知道的是有只沙中在某处遇到麻烦，而且正在被什么追赶着。
6: 好吧，所以你有什么计划？
5: 我们要去搜索任何地方，我们得去很多很多的地方，因为新西兰由森林、岛屿和洞穴组成，可能需要好几天的时间才能。
6: 找到了。
5: 你还好吗？
9: 并不是特别好。
8: 有什么在追赶你吗？
9: 没有，不过你们挡住我晒太阳了，兄弟。
5: 对不起，
8: 请原谅我。
6: 抱歉，伙计。
9: 伙计们，没关系。
5: 好吧，
8: 很显然它不是我们要找的那只沙中。
5: 你知不知道附近有一只沙中遇上麻烦了？
9: 那是的，我有个表妹，她住在这座岛另一边的森林里，她是一只树沙中，她总喜欢在那些大树枝上惹麻烦。如果有人需要救援的话，那可能就是她了。
6: 知道了，到森林里去吧，伙计们。
5: 谢谢。
6: 分头行动，这样。

0: 我们就能更快地找到那只沙中了。
1: 呱唧，如果你跑得太快，会漏掉一些地方。我们要仔细翻看每一片树叶和落下的木头。森林里有太多太多可以藏身的地方。
0: 扑打扑打沙中，扑打扑打什么？
2: 不是扑打扑打沙中，意思是有很多沙中的树，因为沙中很喜欢躲在这种树上面。
1: 哦，完美，那我们开始工作吧。
3: 嘘，声音少一点好吗？
1: 我很抱歉，你遇到麻烦了吗？
3: 我唯一遇到的麻烦就是今天没有睡够，就因为你们大喊大叫什么扑打扑打沙中。
1: 我们在寻找一只沙中，它可能在附近需要我们的帮忙。啊，
3: 好吧，真抱歉，我刚睡醒的时候脾气会有点暴躁。我建议你们在洞穴里找找，我有个表弟住在树下黑暗的地方。
0: 我以为沙中都喜欢晒太阳。
2: 并不是这样的，有些喜欢黑暗，
1: 但是洞穴也可能十分危险，里面有各种各样可能在追赶它的动物。
3: 是的，所以我绝对不会去下面。如果有沙中需要帮助，很可能会是它。晚安了。
1: 好吧，海底小纵队
0: 到洞穴去。抱歉，到洞穴去。我的老天爷呀，这里也太黑了吧。
1: 我肚子饿了，来点帕尼零食。
0: 我留着以后再吃吧。
2: 我们应该走哪边？
1: 我建议跟着水流走，如果沙中不在这边，就回来试试另一条路。
0: 不，伙计，用勇士的方法来决定吧。勇士会在海图上标出航线，然后直奔。
2: 不走这边。
1: 看来已经决定了，你和我走这条隧道。
0: 勇士来带路。
1: 我们知道这只沙中生活在黑暗中，所以它可能出现在任何地方。
4: 呱唧，帕尼，我忘记跟你们说关于洞穴沙中的事情，千万别吓着他们，如果吓着他们的话就……
1: 谢灵通，
0: 我们在这么深的地下，章鱼手表的无线电没法工作。
1: 啊，你看到了吗？
0: 看到什么？
1: 我也不确定，可能是沙中，也可能是蜘蛛吧。
0: 蜘蛛？计划有变，从现在起你来带路。
1: 呱唧，你害怕蜘蛛吗？
0: 我怎么会害怕蜘蛛呢？
1: 你好，你该不会遇到什么麻烦了吧？
5: 你的意思是在岩架上摇摇晃晃的挂着？
6: 不，我不这么认为。
0: 抓住你了，伙计。
6: 得救了，真是千钧一发。
4: 你们在这儿，我忘记说了，洞穴沙中会跳到让他们受到惊吓的人身上去的。
6: 是的，抱歉朋友，我们这种沙中会先跳到别人身上再问问题。
0: 这样也没问题，伙计，有些勇士也会这么做。
6: 好的，我要回到黑暗的洞穴里了，再见。
0: 好吧，看来我们的沙中追逐战还得继续进行下去。目前找到的沙中们都生活得好好的。
1: 但是那只鸟很明确地告诉我，它看见一只沙中遇到麻烦。
2: 等一等，你还记得那只鸟的样子吗？
1: 我想想，粉色的腿，黑色的翅膀，还有细长的喙。
2: 是黑翅长脚鹬吗？
1: 就是这个。
2: 黑翅长脚鹬只生活在塔斯曼湖地区附近，那么也就是说
1: 得回到最开始发现这只鸟的地方。我认为那只沙中一定就在附近，我想我们得
0: 分头行动。好主意，伙计。
1: 出来吧，沙中，你在哪里呢？
7: 嘘，麻烦你小声一点。
1: 你应该对着我的耳朵说话呀。
7: 抱歉，我的耳朵在腿上。
1: 真的吗？太神奇了。请问你是不是遇到什么麻烦了？
7: 是的，有人想把我当成晚餐吃掉，所以我认为我遇到麻烦了。
1: 谁会想吃沙中呢？
8: 当然是我们了。你知道老鼠什么东西都吃
1: 啊？
8: 老鼠。
1: 抓紧了。呱唧，谢灵通，我找到那只沙洲了，我们正在被三只老鼠追赶。不，我们被困住了。
7: 现在说这个可能不是时候，但是我不会游泳。
8: 真是太好了，买一送一很划算。
1: 你能跳上去吗？
7: 并不。

0: 能，伙计，巨鲨中并不擅长跳跃，其他鲨中可以，但我们不行，因为我们太重了。
1: 我带着你一起跳。
2: <笑>好样的，伙计，你救了我一命。尽管我们已经站在湖中央的一块浮冰上面，但是和你们巨鲨中不一样，老鼠可是游泳健将啊。
3: 巨鲨中是我的，
4: 哎，不是我先看到的。<笑>
3: 你先走吧，别管我了。啊，嗯，啊，嘿，各位老鼠伙计们，有没有谁想吃帕尼零食啊？美味又酥脆的帕尼零食，先让我尝尝吧。<笑>真好吃，
4: 从不丢下任何一个伙伴，这也是勇士之道。<笑>
1: 谢谢伙计，我欠你们一个人情。巨鲨中现在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因为那些老鼠常常追着我们。现在这里一直这么暖和，它们无处不在，可真讨厌。
2: 哦，是的，老鼠喜欢温暖的气候，它们觉得这里很舒服，于是就搬进了你们的领地里。
4: 这个地方对巨鲨中来说似乎不再安全了。是的，巨鲨中对老鼠无能为力。我们虽然很大，
3: 但却不能飞，不能跳，也不会游泳，而且我们的行动非常缓慢。有没有老鼠少一点的地方可以搬过去？
5: 我想我刚好知道一个地方，
3: 欢迎大家来到美丽的小岛。哟，看来这里是巨鲨中的风水宝地呀！
1: 有很多很多植物可以吃，而且最重要的是，这里没有老鼠。
4: 真棒！
6: 哦，伙计，你好吗？
7: 我好久没见到你了。
6: 好了，我们救了这只巨鲨中，还给它找到了新家。虽然我们探索了半个新西兰才完成了这次救援任务。<笑>
8: 探险拯救保护，伙计们，这就是海底小纵队。
9: 飞鱼艇呼叫张一宝，开始海底报告。
10: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1: 海底报告。
12: 报告。
13: 达西西报告，巨鲨中。

0: 看这里，
1: 聚焦中，
2: 任务已完成，小纵队们准备，就跟着章鱼金毛一起去探险。
0: 海底小纵队与寒松洞。
3: 这个洞穴真是太神奇了，瑞拉，很幸运有你这样的专家带我们来这里考察。
4: 谢谢你邀请我们一起来，
5: 这是我的荣幸，呱唧，我应该谢谢你们邀请我担任海底小纵队外派员。
4: 我已经等不及要探索这个地方了，我听过很多关于洞穴珍珠的传闻，听说有拳头那么大。
5: 洞穴珍珠并不是真的珍珠，它们只是一种岩石，在水流冲刷的作用下形成的球状颗粒。
3: 是的，真正的珍珠来自牡蛎或者其他的贝类，不过我觉得这个洞穴里可能还有其他的宝藏，比如一种我从来没见过的生物。
0: 瑞拉，我听说雨季的时候这里会完全被水淹没，是真的吗？
5: 是真的，所以我们挑旱季来考察，旱季不下雨，河水也很浅，必须要在合适的时间探索洞穴，否则会很危险。
0: 那是什么声音？
4: 很有可能是洞穴里的守护者。
5: 听起来更像是外面风暴的声音。
0: 可你不是说现在是旱季吗？
5: 是的，应该是，但是雨季开始的时间越来越难预测了。
4: 看来雨季现在已经开始了，
5: 我们最好快点到高地去。
0: 我真是好险，
5: 如果现在原路返回的话太危险了，因为出口被水淹没了。
0: 我们最好启动章鱼警报。
6: 小纵队外派员瑞拉请汇报。

0: 情况。
1: 巴特的这寒松洞出口被淹没了。
0: 我听不清你在说什么。信号中断了。
2: 他们的位置很可能离地面太远了，队长。我们知道瑞拉正在越南的寒松洞内进行考察，那个地方非常有名。
3: 那是世界上较大的洞穴，在200多万年前，一条地下河穿过大山下的石灰岩，形成了这个洞穴。
2: 他们可能被困在地下了，但是可以看到这里刚好有一个洞，可能是个落水洞。
3: 啊，是的。落水洞指的是洞穴中岩石崩塌后在岩壁顶端形成的大洞。
2: 我相信瑞拉，他一定可以找到这个洞并从那里脱身的。
0: 达西西，你马上开飞鱼艇过去支援他们。
4: 完美，我们可以放下一个平台把他们拉上来，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5: 我也跟你一起去，以防有人在洞穴里受伤。
0: 就这么决定了，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6: 章鱼手表没信号，这样我们就看不了洞穴地图了。
1: 就像我经常说的，每个探险家都是有备而来，这个指南针能为我们指明正确的方向。啊，
7: 你们看，是爪印。
1: 也许这就是你要寻找的新物种，谢灵通。
6: 也可能是这个山洞的守护者，一只凶猛的野兽，守卫着洞穴里的珍珠宝藏，并且强迫每一个踏入这里的勇士猜一个谜语，或者解一道数学题，或者提供木薯布丁的配方。如果你答错了的话，
7: 哼，我觉得这些爪印像是猫科动物的。
6: 我也是猫科动物，谢灵通。但是你们看，这些爪印比我的爪子大太多了。
1: 既然有东西能从那个方向进来，这就说明我们可以从那里出去。
6: 山洞守护者。
1: 挂机，在我多年的洞穴探险中从没见过山洞守护者。
6: 为什么我一直感觉有东西在跟踪我们？现在我终于找到答案了，因为我们发现了他洞穴里的珍珠宝藏。
7: 挂机，我觉得那里可能有危险。
6: 什么？我可不觉得这些珍珠宝藏有什么危险。
7: 不行，我们现在得走了。
1: 快点跳进河里，我们的章鱼背包可以当作漂浮设备。坚持住，水流会很湍急。各位，我有个好消息，可以肯定我们已经回到主洞穴了。
7: 那坏消息呢？
1: 我在急流中弄丢了指南针。
6: 哎，别担心，伙计们，我相信队员们会找到我们的。
7: 我只希望那只动物不要先找到我们。该走哪条路呢？
6: 现在只有一条路可以走，那就是勇士之路，因为勇士从来不会走错路。好吧，换一条，此路不通。
7: 啊，我找到了，
1: 是出口吗？
7: 不是，是我在这里发现了一个新品种牧师。地面上的牧师通常是深色的，但生活在黑暗中的生物通常是白色或者根本没有颜色。
8: 你说的对，但是能不能麻烦你把灯光照在别的地方？你把我眼睛弄疼了。
7: 哦，抱歉。
6: 你好啊，伙计，我是呱唧，这位是谢灵通，还有瑞拉。你知道怎么从这里出去吗？
8: 朋友，我不知道怎么从这里出去，因为我一直生活在黑暗中，视力不是很好。但我可以告诉你们，那一条路潮湿又寒冷，而那一条路温暖又干燥。
1: 温暖又干燥意味着有阳光，而阳光意味着出口。你能帮我们带路吗？哦，
8: 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可以试试看。我感觉这条路更温暖也更干燥，快跟上。
6: 我好像看到了什么。不是的，那边有光。我们成功了，终于平安地逃过了一劫。什么？我的老天爷呀，我们居然还在洞穴里。
1: 没有错，呱唧，我们现在在一个落水洞里，这里的洞穴顶端坍塌了。
7: 这真的是太不可思议了，阳光能照进洞穴，动物和植物恰好可以在洞穴中茁壮成长。
8: 哎，朋友，我不适合这里，我得回到舒适又凉爽的黑暗中。
7: 等等，在你离开之前我能拍张照片吗？哦。

0: 这可是个全新的物种，但我都来不及做记录了。
1: 我觉得我们遇到大麻烦了，某种动物在这棵树上留下了爪印，
2: 肯定是山洞守护者的，我说的绝对没错。
0: 我不这么认为，呱唧，这些爪印看起来更像是某种老虎留下的痕迹。
1: 你说老虎？
0: 是的，老虎以这种方式标记领地，用来警告其他老虎不要靠近。
1: 警告其他老虎不要靠近这里的什么？
0: 这里的食物。
1: 咆哮声从哪儿来的？
0: 不知道，我也想弄清楚。
2: 我可不想成为老虎肚子里的食物。来吧，我们往上爬。
0: 我的老天爷呀，那是一只科比特虎，还是濒危物种，现在它们的数量已经很稀少了。
2: 但是它为什么会在洞穴里啊？
1: 我不知道，但我们已经无路可走了。
0: 看啊，
2: 吉医生，能见到你我真是太高兴了，伙计。
3: 我也是，呱唧，很高兴能在这里找到你们。
1: 但很不凑巧，还有其他人也在这里找到了我们。
3: 达西西，
4: 把我们升上去，快点。
5: 等等，我的脚。
3: 达西西，把我放下去吧，我得去帮帮那只老虎，它受伤了。
2: 你确定吗，伙计？
0: 它可是濒危物种，我们必须得下去确认它的情况。
3: 你好，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是来帮助你的，
2: 所以请不要吃我们。
5: 吃你们？不，我早晨已经吃过东西了，我迷路了，我想让你们帮助我离开这个洞穴。嘿
6: 嘿，好了，完好如初。
5: 哦，谢谢你。我能麻烦你们带我从这儿出去吗？
0: 当然可以，我们带你回到地面的栖息地。
5: 谢谢你们，海底小纵队，而且时间也刚刚好，因为我马上就要饿了。
0: 再见，
2: 朋友。
7: 看来你们三个今天的探险故事很精彩啊。
0: 是的，而且我还在洞穴里发现了新物种呢。
2: 我还找到了这个亮晶晶的珍珠宝藏。
0: 我的老天爷呀，我的宝藏怎么了？
1: 我得提一下，洞穴珍珠脱离水暴露在空气中的时候就会失去它的光泽。
0: 我想有些宝藏就应该留在它原本的地方，
1: 但你对宝藏的记忆会永远存在脑海里。
7: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8: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9: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7: 西西报告。

0: 我们该睡觉喽。
1: 你先睡吧，帮忙关一下灯，我还得等一会儿，因为《神秘姐妹》里最新章节的故事我还没写完呢。
0: 好吧，不要写得太晚哦。
1: 天空比蓝色的新蜡笔还要蓝，暖暖的微风轻轻地吹拂着海面。正当我们要探索水域时，却发现这里藏着许多谜团，我们需要揭开那些谜团的神秘面纱。
2: 他们来了吗，妈妈？
0: 还没有，别着急，你的新堂弟们随时会来。
3: 我也等不及了。在新西兰，长鳍鳗鱼一直生活在淡水河里，但它们却出生在大洋彼岸，而且需要花15个月的时间才能回到家。
1: 哇哦，都超过1年了。
3: 没错，我得把这些全都记录下来。
0: 我好像看到了什么东西。
2: 是他们吗？是他们吗？
0: 肯定是的。
4: 原来只是一块浮木啊。
1: 看来是虚惊一场，我们继续等待，一直等待，不停的等待，但大家还是没有等来新的鳗鱼。
0: 哦，可怜的小家伙，不会出事了吧？难道他们迷路了？别担心，我们应该能帮得上忙。
1: 是的，而且也很适合当神秘姐妹的故事素材。
3: 别把我给忘了。
0: 还有谢灵通，
1: 马上启动章鱼警报吗？
0: 启动吧，卡西西。
5: 小纵队预备队员卡西西，请汇报情况。
1: 你好，巴克队长，我们在新西兰，然后
3: 发现有一群小鳗鱼们离奇失踪了。
5: 明白了，小鳗鱼们最后出现在什么地方呢？
0: 出现在汤加和新西兰之间的某个海域。
5: 需要搜索的范围实在是太大了。
6: 我记得以前读过一篇文章，里面提到小鳗鱼会随着洋流漂浮，
0: 但是今年感觉特别的热，我觉得海水变暖可能会影响洋流的方向。
6: 也许你说对了，大西西。一般情况下，洋流是这样流向新西兰，但是今年由于海水变暖，洋流已经偏移方向了。
1: 这意味着小鳗鱼们偏离了原来的路线。如果我们顺着新洋流寻找，说不定能找到他们失踪的线索。
7: 这个方法不错，卡西西，通话完毕。
0: 神秘姐妹强强联手，
3: 还有谢灵通，
8: 一起解开谜团。
1: 寻找答案，结果只找到了麻烦。一路上似乎没有人见到过这些小鳗鱼，大家都无可奉告，他们好像在害怕些什么。也许是这些虎鲸，虎鲸的尖叫声都会把所有人都吓跑。我们要潜入更深处去发掘线索，但是我们问的越多就越摸不清头脑了。
3: 哦，还是没有任何线索。
0: 也许我们得换个角度来看待问题，说不定能在空中找到线索。不好意思，能请教几个问题吗？
9: 问题吗？我可不是什么空中线人。
3: 我知道，但你是信天翁啊。
9: 没错，所以呢，我什么都不会说的。
0: 我们不会白白请教的。用这些美味的鱼饼干跟你交换情报，你觉得怎么样啊？
9: 美味的鱼饼干是吗？你们怎么不早点说？想问什么呢？
1: 我们在寻找一群小鳗鱼，你见过吗？
9: 一群小鳗鱼是吗？听起来就非常美味，但是呢，我没有见过。你们可以问问布里奇特，他是一只变色毯子章鱼，他在这里生活了很久，所以对一切都了如指掌。
3: 请问在哪能找到他？
9: 他一直生活得很低调，但是呢，如果顺着洋流走，运气好就能遇到他。现在快把美味的鱼饼干给我吧。
0: 当然没问题，谢谢你。
1: 这一次我们运气还不错，找到了那只变色毯子章鱼。它真是太美了，全身的颜色似乎永远都在不停地变化着。它似乎是个大麻烦，但谢灵通的好奇心已经让它蠢蠢欲动。
3: 打扰一下，女士，一只叫艾迪的信天翁说你可能有失踪小鳗鱼的线索。
10: 小鳗鱼嘛，不，我没